毫无疑问，最值得关注的应该是马胡奇克和澳大利亚的选手奥利斯拉格斯之争。因为马胡奇克呢，在去年的东京，在世锦赛上是丢失了金牌，那么奥利斯拉格斯拿到金牌，所以今年呢，两个人在室内世界锦标赛的角逐，应该是开年大戏当中的女子跳高的看点。塞尔维亚的托比奇，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运动员，只有20岁，他免跳了1.85米，直接从1.89米开始。托比奇去年在东京也是拿到了世锦赛的铜牌，马胡奇克来了，助跑速度非常快，很积极。虽然现在1.93米，他是从1.93米起跳的，85、89两个高度都免跳了。助跑速度非常快，起跳相当有力，很有弹性。马胡奇克呢，由于去年在东京是在这个项目上遭遇了失利，所以今年呢，大家也非常关注他开年的状态的体现。马胡奇克此前在乌克兰国内的赛事已经是跳过2.03米了，今年啊，看托比奇现在跳1.93米。没有问题。托比奇呢，个人的最好成绩是2.5米，去年在南京的室内世锦赛上，他是1.95米的成绩拿到第4名，非常遗憾没有上领奖台。东道主的选手索奇克也有相当的竞争力。啊，奥利斯拉格斯来了。去年东京世锦赛的金牌得主，过去2届的奥运会在东京、在巴黎，他都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很轻松，1.93米，顺利过杆。今天的理论上，他和马胡奇克，或者说和其他选手、潜在的金牌选手呢，啊，对于冠军的争夺也会在2米左右这个高度。高射的高度呢，最少要得1.99米，才会有金牌点的提升。莱夫琴科也很轻松。这是澳大利亚的另一个选手，也是老将帕特森。帕特森今天在1.89米第一个高度就出现问题，现在1.93米，啊，也是第二条过杆。虽然他1.85米免跳了，但是89和93两个高度呢各跳了2次，等于已经是4次失跳。这是瑞典的选手埃克曼，起跳点是距离铜杆比较近，有点旱地拔葱这种跳法。马胡奇克相当舒展，这一下虽然蹭了蹭横杆，但是96的高度还是没有问题，1.96米。整个动作是非常流畅的，最后蹭了一下横杆，好像是是过杆之后，应该是臀部稍微的蹭了一下。托比奇现在是跳1.96米，也没有问题。托比奇呢，今年开年在东欧的几站比赛，尤其是在斯洛伐克的赛事当中呢，已经是跳过了2米大关。这也是凭了他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所以今天呢，除了奥利斯拉格斯，托比奇恐怕也是一个有机会去争夺奖牌甚至金牌的。奥利斯拉格斯1.96米也是非常轻松的通过。

奥利斯拉格斯呢，这个赛季此前是跳过1.96米，那莱夫琴科也过去了，好，1.96米。莱夫琴科也是刷出了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1.96米。这个赛季因为刚刚开始啊，所以正是体现选手冬训成果的一个阶段。非常有观赏性的一跳。现在1.96米已经是四个选手通过了，接下来来到1.99米的高度，这儿应该是现进入到一个奖牌争夺。马皮克1.99米非常强势，一跳过，状态相当好啊。他是1.93米才起跳的，所以呢，他是目前只有用三跳就已经把自己的成绩推到了1.99米。这一跳起跳点其实稍微远了一点，也是随着横杆高度的升高啊，在不断的调整自己起跳的位置，但是他这个调整能力是相当强的。科比奇第一次跳1.99米，塞尔维亚的选手。好的，非常干脆。今年科比奇真是有可能对奥利斯拉格斯和马库奇克形成挑战了。科比奇呢是来自田径世家，他的父亲德拉古金就是跳高项目的欧洲冠军，母亲呢是三级跳远，目前还保持着塞尔维亚的国家纪录。奥利斯拉格斯第一次跳1.99米，好的，虽然稍微蹭了一下杆，这个也过了。今天这几个选手状态都非常好啊。莱夫琴科1.99米也过去了，1.99米四个人过杆，甚至都没有产生出领奖台。接下来2.01米的高度，马库奇克也是一次过。马库奇克今天状态相当好，相当的火热啊！这个整个的动作的流畅度，甚至比之前1.99米那一跳更好。科比奇现在遭遇到一些挑战了，2.01米的高度他已经是两次没有成功，最后一次试跳机会。2.01米呢，他要去挑战自己的 PB。助跑加速，起跳，哎呀，这还是过于着急了。这一跳其实高度没有顶起来，在空中已经是开始拳头倒尖。高度不够，确实是高度不够。这样托比奇的成绩就停留在1.99米。奥利斯拉格斯在室内式锦标赛上也有两块金牌，在去年的南京和2024的格拉斯哥他都拿到了冠军，但今天2.01米他也已经是最后一次试跳机会了。整场节奏走得不错。

里斯拉德斯这一跳啊！今天确实马库奇克这种良好的状态，非常火热的状态呢，给了自己的对手很大的挑战和压力。马库奇克最后两个马库奇克也未能成功，拿出了他的这个小笔记本，这也是奥利斯拉格斯在比赛当中常用的一个工具，他经常在每跳之后呢都会用这种做记录的方式来写自己的比赛日志。接下来变成了两个乌克兰选手的竞争了，莱夫钦科和马夫奇克。莱夫钦科也是最后一次试跳2米01的机会，如果跳不过去，冠军就是马夫奇克了。起跳，哎呀，那这样呢，莱夫钦科的比赛也结束了，他的高度定格在1米99，马夫奇克已经拿到了冠军，2米01的成绩。今天的马夫奇克确实是在开年大戏当中表现出了极为强劲的状态。这个2米01啊，确实对大家的难度都是不小的。坦白讲，之前呢，所有的选手在1米99之前的状态都非常好，其实大家都很顺，那所有的高度基本都是一次过。但是马夫奇克是格外的顺，到2米01，他这种强大的状态、强势的状态都体现出来啊，他是跳2米06。连续三次2米06没有能够成功。这样他以2米01就拿到了这块金牌，马库奇克拿到了室内世界锦标赛的冠军，这也是继2022年的贝尔格莱德之后，他再一次他拿到了室内世锦赛的金牌。马库奇克2米01，奥利斯拉德斯托普奇、莱夫钦科三个获得亚军的选手并列，因为所有人都是此前的高度一次过杆，所以无法分出高下。好了，我们接下来来到投掷赛场关注女子的铅球。德国选手奥古恩莱耶也是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金牌得主，世锦赛呢去年是拿到了第6，出手速度还可以，第一投应该就是不错的一个成绩，出手的速度很好，力量很集中啊，19米46，这成绩是不错的，这第一投的成绩就定下了一个比较高的标准。你看美国的名将查斯杰克逊第一投是18米35，米顿，这是加拿大的名将米顿。米顿呢是在室内世界锦标赛上过去两届都拿到了冠军。这一投也很凶悍呐，这一投应该哦，19米57过了19米5了。米顿第一投也是很高的水平，今天的决胜点有可能会在20米以上的。那么现在呢，米顿和奥古莱耶恩这个第一投都是不错的一个状态。瑞典的乔汉森这投

这头出手的时候速度不错。18米多。另一个瑞典的选手鲁斯。鲁斯呢，在去年是创造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19米66。这个赛季投过19米45，旋转技术出手，这头不够，这头应该是刚刚过18米。鲁斯呢，在两届室内世界锦标赛上拿到第4，去年的南京和22年的贝尔格莱德两次都是和领奖台擦肩而过。荷兰的名将杰西卡·希尔德，哇，希尔德这一头可以，作为去年东京世锦赛的金牌得主，他今天呢第一头是出现了犯规的情况，那么第二头这个成绩现在找回状态了。19米3，19米32的成绩，啊，目前是上升到第3位。米顿，啊，杰逊，这是查斯杰逊，美国的选手，他在世锦赛上，室外世锦赛呢两次拿到冠军，2年的尤金和23年的布达佩斯，这一头可以啊，这一头。状态调整得非常积极，在第一头只有18米3的情况底下，第二头的状态调整是非常明显的，出手力量非常集中，而且拨球那一下也很清晰，球运行了很好的一个轨迹，将近20米了啊，19米96，这样查斯杰克逊上升到第一位。去年东京的世界锦标赛呢，查斯杰克逊其实水平投的也不错，20米21的成绩，但是呢遗憾的只拿到了一块银牌，因为去年在东京呢就是希尔德的表现特别出色，20米29。米顿也比他的自己的第一头有提升啊。19米60，虽然有所提升，但是还不够，现在他仍然暂时排在第2位。乔汉森，哦，这一头不错，这一头是不错的，要到19米80到90这个距离了。这头肯定是要压过米顿的，19米75。乔汉森在室内世界锦标赛上最好的成绩只是第8名，在24年的格拉斯哥，今天这一头应该是有拿奖牌的很大机会了。乔汉森的第3投，这一投是调整的并不好，所以这一投成绩也不要了。现在选手们还没有能够打开20米。

下的选手殷楚德。个人最好成绩是19.21，楚德现在是第三次试图的机会。这头比之前要好一点，因为之前他只有18.27的成绩，这头会稍微好一点。殷楚德是出生在几内亚比绍，是葡萄牙的规划运动员啊，这一头来到18.77，排在第七位。希尔德现在还需要一个更好的成绩来争夺奖牌。这一头其实还是不错的，但是确实非常悬啊，差点就要掷在边网上，要掷在网兜上要违例了。19.54啊，这样的希尔德这一头有明显的提升。啊，但距离前三的位置还差了一点儿。乔汉森在第二头的19.75已经创造了新的瑞典的国家纪录。看看萨拉米顿，米顿这头可以了，这头应该是要19.9左右。过去两届室内世锦赛的冠军啊，19.78这样的上升到第二位，压过了乔汉森。米顿现在是处在第二的位置。三投之后还没有选手能够打开20。杰克逊这一头应该有了，这一头应该是有机会了。他现在感觉一头比一头好，力量非常集中，球速很快，20.14啊，第一个超过20米的终于出现了。他杰克逊在女子铅球的决赛当中，在第四投来到了20.14，这样呢确实是遥遥领先了。而且这一下也会让其他选手倍感压力，一旦打开20米就是另一个竞争的维度了，其他选手恐怕很难去挑战他杰克逊。鲁斯的比赛已经完成了，18.96的最好成绩，暂时排在第六。现在选手们都来到了最后一投，有没有其他选手能够过20米去挑战他杰克逊的成绩？奥古恩莱耶。这一头还是不够，奥古恩莱耶。奥古恩莱耶呢，在2月底多特蒙德的一站比赛是投出了20.37，也是刷新了自己的PB。

0: 好，古恩莱耶的比赛也结束了，看看希尔德。这头犯规了，希尔德这样最后一头没有成绩。这实际上呢也是室内的比赛啊，会带给选手的一种心理上的波动和变化。由于室内的场地呢，相较室外的场地要小，每一个比赛场地的外围呢，就是说你在有限的，在这个有限的范围里头作战，会给选手一些心理上的压迫。虽然他这个投掷弧是一样大，但是这种心理上的紧张感，包括跳跃类项目也是这样，会带给选手一种心理上的空间压迫。就有的时候呢，会让选手的判断和室外出现一些不同的情况，包括他心理上的这种来自于环境的压力或者室外的原因。来送最后一次机会了，他这个19.75已经刷新了瑞典的国家纪录。哎，这头可能还有，这头可能还有进步，应该很接近19.8。19.54啊，这样呢，约翰松就是以19.75的成绩目前排在第三位，刷新了瑞典的国家纪录，表现已经相当不错。可以把自己的 PB 啊刷新了3公分，此前是19.72的 PB。去年12月份在美国投的米顿是挑战查斯杰逊的最后一次机会，出手虽然不错，但是前两名的座次就此排定了，米顿没有办法去击败查斯杰逊。
1: 分数了，瑞哈蒙德。
0: 米顿19.78，和他此前的最好成绩完全一样，仍然是排在第二位。那这样的过去两届室内世界锦标赛都拿到冠军的米顿，当然了，过去这两块金牌都是过20米，分别是格拉斯哥的20.22和去年南京的20.48。今年的女子铅球的决赛到目前为止只有杰克一个人过20。啊，这一头有了，这一头也过20，而且会比21次可能更好一点。啊，不要了，这成绩应该不够。那这样呢，查斯杰克逊就21次的成绩拿到了冠军。查斯杰克逊这也是拿到了自己的第一块室内世界锦标赛的金牌，此前呢他是两块铜牌一块银牌，终于是收获了金牌。女子的铅球最终夺冠的是美国选手查斯杰克逊，亚军是过去两届都拿到金牌的米顿，第三是瑞典的乔汉松。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

0: 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我们来看一下男子的三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上篮很积极，有这一跳还不错，作为第一跳来说还不错，这一跳。16.64啊，第一跳16.64还是可以。用板呢还会有一些空间，距离板头有将近13公分。牙买加的名将乔丹斯科特，去年的东京世锦赛拿到第5，去年在东京的世锦赛哦，这一跳有17米多了。这一跳，斯科特表现出色，在第一次尝试就有了一个好成绩。素文确实要放得更开一点，尤其在第一跳已经16.60多的情况下，后边可以放得更开。乔丹斯科特的第一跳居然就来到了17.29啊，这水平非常高。而且这用板用的还不够好呢，你看有非常大的上升空间。这一下其他选手压力不小。意大利的迪亚斯·埃尔南德斯。好的，这一跳很漂亮，迪亚斯·埃尔南德斯这一跳成绩非常出色，他应该已经超过沃利的那条线了。迪亚斯·埃尔南德斯第一跳是17.47，作为卫冕冠军啊，第一跳就非常的强势了。而且你看他在上板踏板之前那一步，因为在调步点还稍微有一点减速，损失了一点点的助跑速度，上板的时候，所以如果是不调那个步点，可能上板速度会更好。法国的塞雷尼，今年世锦赛的第8名，这跳16.93。几条踏板是已经用到极限了。
2: I want you to stay tight like that, so you ran through the boards. If you reach, it's over. I'm gonna edge you back and let you keep coming.
1: 这是阿尔及利亚选手特里基。不，这一跳比他第一跳要更出色一点，应该也是17米多吧。特里基在格拉斯哥的室内世锦赛上，在24年前年拿过一块银牌。

年开场的前两票都不错。用板还有提升的空间，这一票已经来到17米23了。乔丹斯科特第一跳很出色，第二跳可以继续的改善和提升。感觉是不是有犯规嫌疑啊？看看他踏板的状况，哎，成绩有效，这一跳还不错。这一跳的用板用的比第一跳更好了，第一跳用板有很大的上升空间。17米30，三跳的节奏感非常强啊！这一跳仍然啊，这板用的还是不太行啊，还是能够再去提升。虽然相较第一次啊，第一跳几乎没有用上几条踏板，第二跳呢稍微好一点。17米3。古巴选手拉萨罗马丁内斯，17米14。现在看起来呢，像世界大赛当中男子的三级跳远金牌点要在17米50左右甚至更高啊，这一跳是完全没有踩上板。乔丹斯科特的第三跳，调整一下步点，主要是用板。前两跳的板用的不好，这一跳应该用上更多了。17米33。巴西的德斯桑托斯，这一跳应该是能够接近17，比此前的三跳有进步。德斯桑托斯呢，在室内世界锦标赛上是18年在伯明翰拿过一块银牌，这一跳来到了16米92的成绩，将近17。德斯桑托斯是32岁的选手。苏文确实可以放开一点，路跑更积极，速度更快，上板。这条还是一般，犯规了。应该起跳的时候，像踏板那一下已经犯规了。克里基。

七米三零，特里基非常稳定啊，他这几跳呢都是在十七米二。

0: 一跳是要比他刚才的成绩差也差不了多少，而且迪亚斯阿南德斯刚才第三次试跳就免跳了，在第一跳做出了一个17.47米的好成绩之后，他在第四跳可能又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表现，17.08米。这跳没有用上踏板。亚塞尔南德斯也是出生在古巴的选手，规划到意大利。法国的塞雷梅最后一次机会，一直想拼一把17啊，还是没有成功。塞雷梅最好的成绩定格在了16.93米。
1: Can't run through it. Hey, good work, man. Good job. Good job. I know. Hey. I could have done it. I know. Hey, what'd you feel that bang? That gets in your head.
0: 马丁内斯还是有机会争夺奖牌，最后一跳。这一跳应该也是17米左右。16.90米。素文呢，今天在男子三级跳远当中始终没有调出一个比较积极的状态。说实话，这一次呢，中国队派到波兰参加室内世界锦标赛的团队规模是非常小的，只有4个运动员，而且全部是男子选手。三级跳远的素文、跳远的舒恒，还有两个呢是6乘5栏的选手，刘俊熙和陈明将。这也是中国田径在参加室内世界锦标赛的历史上第一次没有派出女选手，派出了全男子选手的阵容。今年呢，对于中国的田径项目选手来说呢，重心肯定是9月份的名古屋的亚运会。那么由于明年2027年呢又是室外世锦赛年，同时又是在北京来办室外世锦标赛，所以明年应该是中国田径做梯度建设的一个阶段性的目标。所以呢，对于队伍来讲，在今年呢是要挖掘更多的年轻人，让更多年轻人通过比赛的历练能够快速成长到明年的世锦赛上，具备更强的竞争力。乔丹斯科特最后一跳还是没有，17.33米应该是他最好的成绩了。16.88米是最后一跳。塞尔南德斯现在已经金牌在手，最后一跳的机会。

0: 非常放松，带着一跳犯规了，跳的也很接近自己的十七比四七的成绩，但是犯规了。然后意大利的选手亚瑟尔南德斯成功卫冕。在南京市17.80米的成绩，也是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拿到了金牌。今年17.47米反过来拿到了冠军，实现了蝉联。亚瑟尔南德斯夺冠，牙买加选手乔丹斯科特17.33米拿到第二名，阿尔及利亚的特里基17.30米拿到第三。好，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来到直道上关注精彩绝伦的男子60米的较量。60米的比赛呢，就是室内世界锦标赛最让大家期待也是关注度最高的项目了。这个比赛呢，6秒多钟就结束，所以实际上完全是零容错，不能够犯任何的错误，犯错就没有弥补的机会。我们来看看选手，在第一道是来自喀麦隆的运动员埃塞梅，他是全飞运动会的冠军，在60米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秒52。今年32岁。在第二道呢，是来自荷兰的选手博尔内克，博尔内克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秒51，也是三次拿到了荷兰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三道是牙买加的小将莱维尔，莱维尔在去年的锦赛上拿到200米的铜牌，60米的个人最好成绩6秒47。In lane number 4 from the USA, a personal best in the semifinals of 6.43 seconds.
1: 在第四道是美国的选手安东尼，安东尼在半决赛是刷出了个人最好成绩6秒43。
0: In lane number 5 we welcome.
1: 在第五道呢是卫冕冠军，来自英国的选手阿祖，去年在南京他是以6秒49成绩夺冠。在三月初的时候，他在柏林的比赛当中刷新了自己60米的
0: 6秒49。
1: 也是来自美国名将布罗梅尔今年30岁了，他也是在2届世锦赛上、室外世锦赛上拿到过半米的牌，在60米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秒42。基肖汤普森在第八道是来自比利时的选手威尔赫。威尔赫斯塔滕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秒52，他也是第10全国的锦标赛3次的冠军得主。今天比赛的看点呢，应该是集中在4、5、6，安东尼、布罗梅尔、围剿阿祖。只要能够打开6秒5，就有很大的机会去得冠军。阿祖呢，在去年的南京是唯一一个打开6秒50的选手。那24年呢，在贝尔格莱德，当时是科尔曼6秒41拿到了金牌，莱尔斯6秒44拿到第二，内枪的水平非常高，阿金布雷克是6秒46拿到第三名。所以今天看看26年的室内世锦赛，6秒50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时间关卡，有几个选手能打开6秒5。比赛开始，阿祖的起跑比较快，布罗梅尔和他并驾齐驱，安东尼，哇，最后应该是安东尼，美国选手安东尼应该是拿到了冠军。在布罗梅尔和阿祖并驾齐驱的情况底下，安东尼斜刺里杀出，从第四道

出重围，来到了第一的位置。也真是电光石火，一瞬间六秒多钟的比赛，确实是水平非常高。比赛发生之后呢，就是看到四五六三道的选手处在领先，安东尼后程的能力还是体现出来了，他的加速能力很强。21岁的选手安东尼，他在今年的室内赛季是表现火热，在美国的国内室内锦标赛当中，他拿到了6秒45的成绩，刷出了 PB。那么来到了室内世锦赛呢，在半决赛他以6秒43又刷新了自己的 PB， 确实成绩非常好。最终的成绩还没有出现。21岁的安东尼今天在美国同胞也是自己的前辈布罗梅尔和卫冕冠军阿祖的围剿之下，最后突出了重围，确实是非常快。这一枪在后程体现出他极强的能力。阿祖和布罗梅尔在前程是略微领先，但是安东尼呢是在30米之后就逐渐的赶超了。在起跑加速阶段，安东尼的前几步啊，前10米其实一般，但是他后程能力真的强，节奏越跑越好，完全不掉速度。拿到冠军，他的同胞布罗梅尔是拿到第三。哇，前三都打开了6秒50的大关。拿到亚军的是基肖恩汤普森，哇，6秒45刷新了 PB， 他把阿祖挤到了第四，阿祖也打开了6秒5，但是只能屈居第四。今天真是高水平的一枪，60米的角逐。好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再见。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continue, and we are ready to welcome.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塔什干站的比赛。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单项决赛全操。首先上场的是德国名将瓦尔弗洛梅耶旺。

0: 德国选手瓦尔弗洛尼伊瓦的圈操表演结束。
1: That was great routine demonstrated by a German athlete, accompanied under this great remastered music by Billie Eilish and Helen.
0: 这套动作整体的表现，我们从回放中来看一下。这名选手啊，他的姿态、动作的规格、质量是很高的，对器械的使用熟练度也非常的好。
1: And now we are waiting. As you see, dear friends, dear spectators, dear gymnastics fans, waiting for score of Daria Warfarme from Germany.
0: 现在回放中，我们可以看到选手在整一套圈操的动作设计和编排上，把圈这个器械的各种的使用方式巧妙地结合在了身体难度当中。
1: 28.5 magnificent。Under your applauses, Takmina Ikrova, Uzbekistan.
0: 好，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克洛莫娃。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伊特洛莫娃啊，这套动作完成得非常好。我们下面从回放中来看一下他的动作细节。这是他的开场，这名选手完成动作啊，干净利索，充满了力度。对器械的使用熟练性很强，而且动作的姿态我们也看到，力重高，旋转的轴心正，

接器械非常精准。他整个动作的表演跟他的音乐的情绪是相吻合的，这个在表现方面呢做得很到位。

0: 刚才我们看到是这套动作当中的一个稍微有一些瑕不掩瑜的地方。好，来看一下库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克洛莫娃，成绩29.70分，目前排在了领先的位置。
1: Oh wow. 29.7 for Tasmini Gromova representing Uzbekistan.
0: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博里索娃。

个人中中立运动员博里索娃的表演结束。

这名选手的表演风格呢，跟前两位运动员不太一样，就是除了完成动作以外呢，他是属于那种比较灵动轻盈的选手。现在我们看到他完成的身体难度结合器械的使用啊，非常的巧妙，熟练掌握。所以这一站我们可以看到参赛选手的就是在单项决赛当中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0: score of Maria Borisova. And the numbers go to 28.
1: 好，来看他的分数，28.55分。这样圈操的单项决赛结束，获得冠军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个人中。

印度人士获得了亚军。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球操，出场顺序当中，中国队的王琦是第一位登场，他也是我国目前艺术体操个人项目的希望之星。那么今年也是多次获得参加这种世界级大赛的比赛机会，得以成长和历练。

中国艺术体操的希望之星王琦，刚才这套球操发挥得非常出色。

么现在我国的艺术体操集体项目呢，已经获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包括世界冠军、奥运会冠军。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个人项目上，中国队也有涌现出了很多具有发展潜力的年轻运动员，就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场上的王琦。所以今年呢，他也是在这种世界杯的系列赛的分站赛当中获得了很多代表中国队参赛的机会，这样也为他积累一个好的裁判员呢奠定了基础。

0: And your attention, don't scream, because we have score of Givan from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现场大屏幕，它的一个出分的一个形式是27.15分，难度是11.8。
0: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continue, and let's welcome Tahmina Ikromova, Uzbekistan.
1: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克洛莫娃的情操。

0: 这名选手呢，在前面的圈操当中，就已经让我们看到他的个人能力还是非常强的。一个优秀的个人项目运动员呢，他在四项当中实力是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均衡，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个人选手。因为在奥运会上比的是个人全能的四项，只有在世锦赛还有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我们会看到有这种单项的设立。那么区别就是在于呢，在单项当中，它跟全能相比，它四项里面哪个更强一些，就是对哪一种器械的使用熟练程度准确性要更强一些。但优秀的选手，他基本上就是如果个人全能能够获得奥运会这种前三名的选手呢，他的四项放到这种世界杯的系列赛的分站赛当中，四项都是可能可以上领奖台，甚至是四项都获得金银牌这样的实力的选手。在球操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展示出了自己的不同的对球的器械使用所需要的这种竞技的技术条件。难度分12.9，现在他的总分排在了领先。
1: We continue, dear friends, ladies and gentlemen, and let's welcome Lola Juraeva, Uzbekistan.
0: 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这位是洛拉，同样来自乌兹别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这个选手洛拉，这是一个很有个人特点的运动员。艺术体操这个项目，只要一切到观众席，大家可能就会发现，无论是场上的运动员，全女性，裁判员，还有竞赛组织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女性，而且观众也是以女性为主。

回放中可以看一下这名选手在完成身体难度还有结合器械的运用整个过程当中，动作非常的连贯流畅，而且他的这个面部表情包括眼神的位置啊，跟他整套节目相称的话也是非常的。先来看分数，27.25分，第二。这是他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接下来看的是美国选手基斯。

美国选手基斯啊，这名选手呢在之前的世界杯的系列赛的分站赛当中呢是登上过领奖台的选手，实力还是比较强的，也是比较少见的，就是在个人项目上能够在世界大赛当中被记住的来自北美的运动员。这名选手的动作力度比较强，表演也很具有张力。完成身体难度的姿态也很规范，反应迅速，对球的使用比较熟练。

0: 排名一二位，来看看他的分数。
1: And here we have score of three cas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numbers go to 28 points for Atlas.
0: 得分是28.00分，排名第二位。这样球操的比赛就结束了。中国选手王琦是获得了第四名。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五球，中国队将是第二位上场的队伍。
4: Let's welcome the finalists.
3: First, 登场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一队。

个人中立运动员一队的表演结束。那么在这次单项决赛当中呢，来自个人中立运动员有两支队伍。那么第一支上场的是一队。目前在艺术体操这个项目当中呢，中国队的集体项目已经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获得过奥运会的冠军。那么现在我们的个人项目呢，也在加速进步和提升当中。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集体项目呢，一会儿中国队呢也会登场。我们通过在每年的多场世界杯的系列赛的分站赛当中呢，把自己的成套的编排通过大赛的这种磨练，加强选手之间的配合和这个竞争力，以备战这个赛季最重要的世界锦标赛。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选手之间的配合动作，因为他们选择这个球的颜色跟服装的颜色，包括场地的整个颜色呢，这个视觉的对比度非常强，所以呢，在使用这种明黄色的球的过程当中呢，抛接的精准度，如果说有一些偏差和抛接的闪失，就是机械掉地没有接住的话，会特别的显眼，所以这是一个很大胆的挑战。
1: And here we have score for team natural athletes。
0: 好，来看一下个人中立运动员一队的成绩是25.60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中国队，

中国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是一套设计和编排，包括音乐的选择、选手的服装和造型，都特别的具有中国风格的这样的一套球操。成套节目完成的是非常好的。

在完成比赛之后，孙丹教练还是习惯左手抱着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福娃，然后右手呢去给每一个出色表演整场比赛的选手一个暖心的拥抱。回放中我们可以看到啊，选手手中的这个球的颜色就非常的独具匠心，它有点类似于珍珠色，这样和我们的选手的服装，这种淡绿色的服装，包括他们的舞蹈姿态的选择，相得益彰，显得格外的温婉。

0: So for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waiting for a score of Group B,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here we see.
1: 好，来看一下中国队的成绩。
0: And the number goes to 20.
1: 27.30, 排名第一。 男女分达到了13.3。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哈萨克斯坦队。

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结束。这是依靠节目的编排设计呢，开场和结束是要求对设计和编排是给予很大精力的。一个好的亮相和一个很好的结束造型都能够给裁判员和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0: 上周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表现。那么哈萨克斯坦队现在的艺术体操啊，也是有非常长足的进步。来看看他们的分数，24.05分。
1: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continue. And let's welcome rookie Uzbekistan.
0: 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队。

日本队同样在他们这套球操里面呢，也是选择了一个强调本土文化特点的这样的一套节目，包括他们的音乐选择、服装的设计、动作的编排。

再完成五个人同意身体难度和器械使用的动作当中呢，整齐划一。但是这一站的奖牌竞争是非常激烈的，除了有中国队之外呢，还有两支个人中立的队伍。先来看看日本队的分数，24.90分，目前排在了第三位。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了这个队伍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二队，这也是一支实力非常强劲的队伍。

截止到目前为止，现在前三名是中国队，个人中立一队和日本队。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二队，从他们刚才的这套五球来看呢，也是一个有希望去冲击和挑战目前前三位置的队伍。这支队伍的，我们看看它的服装和器械颜色的选择是同色，都是采用了黑色，这其实也是一种非常独具匠心的设计。器械的运用和选手的动作完成融为一体，在视觉效果上来看呢，同色的就是服装颜色和器械颜色相同的情况下呢，其实这样也是一种创意。

回放中可以看到这个队伍的动作完成的规格质量也是比较高的。刚才这个画面呢，就是在抛接的时候，器械交换的时候呢，队友可能抛的相对来说远一些，选手去把他救回来，但所幸的是动作就是球并没有落在界外。

0: Your attention to the screen, because we have score of group team and natural athletes.
1: 好，来看一看他们的成绩。
0: Score goes to
1: 25.95分，获得了第二名。这样，中国队就获得了冠军。个人中立的两支队伍分别获得第二和第三名。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共同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半决赛、铜牌赛和金牌赛。首先看到的是半决赛的第一场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朱静怡和黄雨薇。这一站比赛呢，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幸福的赛事的。中国队的三位女子选手是全部晋级到了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半决赛中，另外一位半决赛选手是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李彩启。射箭的个人赛呢，采用的是局胜制的规则，每位选手在每局需要射出三支箭，三箭的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选手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呢，是每个人各积1分，这样的话每位选手先获得6分的局分，那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两个人的积分是以5-5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第一局比赛啊，双方是不相上下，朱静怡和黄雨薇都是27环的成绩，这样的话两个人呢是各积1分。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他们也是女子团体的伙伴，这次在个人的赛场上也是需要同场竞技，强强对话。

来看一下第二局的比赛，朱静怡先发。第一剑一个压线的石环。

非常不错。黄雨薇的第一支箭，一个九环。漂亮，内十环。同样是一个九环。我们看一下第三支箭的技术。给到的是九环。黄雨薇的本局最后一支箭十环。那这样的话，在第二局比赛当中啊，朱静怡是凭借29-28环的成绩战胜了黄雨薇，拿到两分的局分，这样局分改写到了3-1。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中国选手朱静怡呢，本站世界杯的排位赛是凭借659环的成绩排在第一名。659环当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6个十环。中选手黄雨薇呢是653环，排在了第五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5个十环。数据。距离最远的两个点的直线的距离是6.9厘米。那这个数值呢，是去衡量选手动作的一致性和稳定性的一个核心指标。应该说数值越小，说明运动员动作的一致性会越好，箭的散布越集中，说明发挥的越稳定啊。目前的局分3-1，黄雨薇的第一支箭非常不错，十环。朱静怡的第一支箭，九环。黄雨薇的第二支箭是九环。朱静怡同样是九环，目前两人之间是有一环的差距。黄雨薇本局的最后一支箭啊，需要射出一个十环就可以直接获胜，九环。朱静怡啊，第三支箭是一个很关键的十环。这样的话，双方呢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都是累计28环，各积1分的局分，目前局分战至4-2。

静怡是一个使唤。王宇薇的两支箭都是九环。

0: 这边出现了一个疤痕啊，看一下朱静怡的最后一支箭。这一局朱静怡是两个九环一个十环，这样通过累计的局分，在第四局的比赛当中，朱静怡呢同样是获得了胜利。这样中国选手朱静怡是战胜了中国选手黄雨薇，晋级到了金牌赛当中。两个人既是对手也是队友。黄雨薇呢会落位到铜牌赛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半决赛的第二场，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选手于琦和中国台北队的选手李彩启。
1: 给。
0: 李彩启的第一支箭八环，于琦是九环。两位选手呢今年都是非常年轻的运动员，李彩启呢21岁，于琦是年仅18岁的小将。一个九环，十环，漂亮，两个九一个十，这样的话于琦呢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28环。身体的抖动还是比较大的。哇，这一支箭是一个十环。最后发挥的还是很不错的，但是由于前面的落后，所以李彩启呢是没有办法追回比分的。第一局比赛，中国队的选手于琦是凭借28比27获胜啊，率先拿到2分的积分。

0: 起的第二局第一支箭九环。其实李彩起呢，在这一次的排位赛当中啊，整体表现确实欠佳，当时是射出了624环的成绩，排在了第30名，其中是包含了5个内10环和6个10环。这边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啊，6环的成绩。中国队的选手于琦，这次的排位赛是排在了第7名，651环的成绩，其中包含了9个内10环和13个10环。这是于琦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赛事。李彩起的第三支箭，调整的还不是非常好啊，一个7环，这样三支箭是累计22环。于琦的最后一支箭9环。这样中国队选手于琦是再下一城，再拿2分的积分，目前呢局分已经改写至了4-0。起来说，整个压力可能会比较大，但是落后比较多的情况也许会打得会更加放松一些。
1: 中下组，
0: 李琦再获得一局的胜利，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李彩起是2个压线的10环。李琦第一支箭9环，看一下第二支，同样是一个9环。

目前两个人之间是两环的差距。李彩起的第三剑是用了比较长的准备时间，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波动啊，六环。其实我们看到李彩起在准备的时候，他整体的身体的抖动还是比较多的，很漂亮。于琦的最后一支箭同样是顺利完成啊，九环的成绩，这样在落后两环的情况之下，一举实现了反超，27-26环，于琦是再下一局。恭喜于琦是凭借6-0的局分战胜了中国台北选手李彩起啊，晋级到了金牌赛。而李彩起呢，在铜牌赛当中将会与中国队选手黄宇威交手。

0: 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铜牌赛。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李彩启，今年21岁。今天比赛当中先发的是中国队选手黄宇威，同样是21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21位。李彩启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44位。黄宇威的第二支箭九环。李彩启同样是一个九环啊，但是这两支箭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说明还是有一定的波动。第三支箭十环漂亮。
1: 对，
0: 9环。这样的话，黄宇威和李彩启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27环打平啊，两个人是各积一分的局分。
2: 漂亮。
0: 从这次的排位赛成绩来看的话，黄宇威呢是653环的成绩排在了排位赛的第五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5个十环。李彩启的排位赛确实是状态不佳，排在了第30位。在刚刚结束的半决赛当中啊，确实也是出现了比较多的波动。黄宇威这两支箭非常的优秀，几乎是同样的落点，而且都是10环。压力给到李彩启，一个9环，上来一个8，一个9。
2: 投足。
0: 不错，9环。这样，黄宇威在第二局比赛当中是累计29环，已经是拿下了本局的胜利。第三支箭，李彩启是一个9环。第二局比赛呢，黄宇威是凭借29比26环的成绩取胜，拿到2分的积分，目前的局分改写至3比1。

看一下李彩起的数据啊，职业生涯他的平均建环数是8.83环，场胜率呢是67%，最高的排位赛的

0: 建环数啊是624环。黄宇威的整体的数据状态呢还是会更佳一些，他的平均建环数职业生涯是9.19环，场胜率是80%，最佳的国际赛战绩是6.13。在整体实力上，黄宇威是占优的。9环。李彩起的前两支箭还是非常出色的，2个10环砍下第三箭。非常可惜啊，这一次的出手速度非常快，是效果实在是不理想，1个7环的成绩，这样的话黄宇威还有机会。
1: 9环
0: 不错。9环的话，双方在本局比赛是再次打平，都是累计27环。李彩起呢，确实是在比赛当中，波动会比较大的一位选手，而黄宇威整体的稳定性会更高一点。刚刚是手握着2环的优势去射第三支箭，那出现了1个7环的大失误。下双方的第四局比赛，李彩起上来1个8环，状态还是不理想。好的，漂亮，内十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9环。不错啊，10环。目前黄宇威是领先3环。李彩起的本局最后一支箭是9环。3支箭累计26环，黄宇威需要7环就可以获胜了。漂亮，9环，恭喜中队选手黄宇威是收获了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铜牌。今天的比赛，黄宇威整体的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首先在局分上呢，是一直保持着领先。另外在小分啊环数上出现落后的波动的情况之下，自己也完全不着急，稳扎稳打，最终是获得了本站比赛的铜牌。再次恭喜黄宇威。好，下面马上进入到的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金牌赛，这也是一场中国德比，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朱静怡和中国队的于琦。19岁的朱静怡，这是2025年射箭世界锦标赛女子个人的银牌获得者，职业生涯的大赛经验会更加的丰富一些。小将于琦今年是18岁啊，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的第三支箭1个8环，朱静怡前两支箭是10环，第三支箭9环。朱静怡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659环，排在了第一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10环和16个10环。于琦的表现也是不错的，排在了第七名，651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10环和13个10环。看一下朱静怡的数据啊，

这是平均落点到靶心的距离数据，是0.4厘米。这个数据呢，看的是这一组箭整体它偏不偏离靶心，也是反映出选手的瞄准的准度啊。0.4厘米这个数值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三局的比赛，鱼鳍一上来是一个九环，朱静怡还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十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九环，朱静怡的第二支箭。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似乎有可能是压在环线上啊，还是要看一下局间的确认。目前是记录一个九环。鱼鳍的第三支箭十环，三支箭累计28环，也就是说朱静怡现在是需要一个十环可以获胜啊。漂亮，非常精彩的一个十环，恭喜朱静怡是为自己再添一枚世界杯女子个人的金牌。而本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个人项目，中国队的三位选手是全部站上了领奖台，这是一个非常亮眼的表现。朱静怡拿到金牌，18岁的小将于琦收获银牌，而21岁的黄雨薇是拿到了铜牌。恭喜中国队，也感谢他们为我们带来了如此精彩亮眼的表现。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的季后赛半决赛，这是上海九狮在客场来对阵北京北汽的比赛，双方这个系列赛之前的比赛打成1-1平，五场三胜制的比赛今天是非常之关键。跳球跳到古德温这边，李洪权对位是斯佩尔曼，
1: 是
0: 陈荣俊对古德温，张镇麟过来
1: 有些直接投了，
0: 好球啊！张镇麟这个球投得非常坚决，因为防他的轮转过来是杰曼，
1: 是
0: 杰曼比他矮，而且杰曼呢，从防守的状态来说，可能也暂时还没有那么的投入或者积极。
1: 没错，这种比较较劲的关键比赛呢，也比双方的决心啊、
0: 对，
1: 那么这个就是季后赛的经验。
0: 陈荣俊这边面对应该是跟他最熟悉的刘铮，急停跳投命中两分。
1: 陈荣俊在这轮系列赛调整还是很快，第一场比赛呢只得到了5分球。
0: 对，他第一场比赛真的不好
1: 啊，不好以后呢，第二场比赛下定决心调整的非常快，好球，
0: 继续来。
1: 看来爵士今天一上来的三分开得很早，
0: 对，这也是给北京北汽提出了一个挑战。
1: 嗯，
0: 你怎么防守？你还要常规化防守吗？嚯，这边杰曼尝试回应，但没成。
1: 对，白塞罗呢，他在下线守沉退啊，这利用挡拆之后是一个机会。联盟这回合防得不错。
0: 北京北汽出现了失误，这个失误因为正好是周琦基地给到陈荣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1: 是周琦呢这一次防守防得很好，但是为了
0: 再看啊，哦，打到陈荣俊脚上了，忙中出错。
1: 对，这个为了追求速度追求反击啊，反而是没有找到一个好的传球角度。
0: 陈振林再来一个，周琦把篮板球落点控制住，
1: 发现天顶去过渡，
0: 周琦示意

0: 工具往里走，凯特赛德完全没有犯规。这球扑的确实够凶，但篮板球连续出现长篮板球弹，但是这一回杰曼反应够快，冲过来了，凶啊！
1: 对，北京美帝打的也是够快。一开场呢，上海九市外线的三分抢得很凶啊，那么只要出现机会就投，前两个投中以后，那么后面的命中率下降，北京美帝拿着就反击。以后守全场，上来传上紧逼。

0: 这次是周琦的封盖，周琦封盖之后，那没有人再去顶怀特塞德的篮板球。
1: 但是我刚才看注意到，就是古德温回跑的时候，多少好像有一点不舒适，
0: 是
1: 不知道是什么状况。看杰曼再次击出三分球，雷蒙拿到前场篮板。今天啊，就是北京北汽呢，感觉上还蛮积极的。你看，包括杰曼刚才挑那个回球，
0: 是
1: 雷蒙拿那个篮板球。
0: 周琦非常积极，
1: 这球呢进球是无效。
0: 这球进球无效，
1: 而且应该是不是吹到了周琦推人犯规了？
0: 其实周琦并不是一个好的篮板球位置，但是凭借积极性，
1: 对，他是很努力的想去抢。
0: 是，今年的季后赛周琦的作用还是很明显，里边又盖了，
1: 直接给盖了。就这个系列赛到目前为止，周琦在北京北汽的作用极大。
0: 对，又一个篮板球。
1: 对，怀特塞德在抱怨。
0: 是。人犯规了。
1: 应该是脚上有一个动作，
0: 因为现在呢，两个外籍裁判去执裁啊，那对于这些尺度的重新把握，对于每个球员可能都要去有一个，在每场比赛去适应的过程。
1: 是的，杰曼扑过去，这球呢，最后是怀特塞德打出了界外。
0: 对，比较忌惮怀特塞德的封盖能力，这球已经过去了，还往回传。
1: 撤步打板命中，有一定运气成分，但是从北京北汽这一段的进攻最终都是杰曼来终结。
0: 是，杰曼是在延续上一场比赛，特别是打到了下半场的好状态。
1: 而古德温也同样。古德温你看他这个回跑，包括他的脚步的状态，
0: 就在赛前看到了他一些消息，就说他是带着伤要参加这场比赛。
1: 是，
0: 那显然就是上来以后在努力的克服自己伤病的问题，但是很难完全去消除。
1: 这边杰曼再对刘铮，直接被怀特塞德封盖掉。这次上海又把北京防了一个24秒为例。
0: 对，
1: 怀特塞德在内线的影响力、威慑力同样非常重要。
0: 是，
1: 这也是很有意思，就是两队现在都有一个状态很好的中锋。
0: 对。
1: 北京北汽换上了麦基。
0: 是，
1: 麦基搭翟小川。
0: 因为北京北汽这两个大中锋呢都不是主要在外线投的。
1: 对
0: 那么

0: 塞德就能够留在篮下。
1: 赵山保护住一个后场篮板，古德温现在呢给陈胜俊的这个身体对抗上强度上得非常主动，
0: 是，而确实现在这个裁判的尺度，对抗的尺度，你只要是正面用身体给的是比较宽泛。
1: 王哲林上，
0: 嗯，
1: 王哲林呢这个赛季状态也非常的不错，那么如果他上那就是搭怀特塞德打双塔，
0: 对，打双塔
1: 增高这第二高度的高度。给到麦基，这个球出手非常仓促，
0: 对，
1: 但是麦基有麦基自己的节奏啊。
0: 是
1: 张镇麟，
0: 这球呢麦基想一封盖的被怀特塞德给扛住了，
1: 对，这边翟小川
0: 造了犯规。
1: 这球对翟小川来说殊为不易，
0: 是
1: 年龄大了，
0: 嗯，
1: 伤病刚刚痊愈，算是半痊愈吧。张镇麟起球技术运用还是非常的流畅，
0: 这赛季翟小川确实不错啊，就说面对会回来的王哲林啊，该上还是要上。
1: 准备出场，赵睿还是要注意自己的伤病，他本身的伤病也还没有完全痊愈。
0: 是，赵睿呢，两场比赛很稳定，第一场14分，第二场15分。
1: 嗯，
0: 在下半场上一场比赛的下半场帮助球队拉开啊，那一段时间赵睿也是连中三分。
1: 是，
0: 那
1: 三分球，先看这球，
0: 面对着一个联防，
1: 怀特塞德。因为呢有王哲林在做牵制，他和怀特塞德互为牵制，让另外一个人能有机会在内线有更理想的发挥。这也是芦苇指导看到就是北京北汽的二高度身高会有点问题，但是杰曼这边手不软，又一个三分球，双方是旗鼓相当。
0: 对，杰曼今天开得很早，杰曼已经拿了8分了。林里奇这边现在在守一个联防，
1: 漂亮，
0: 终结力。
1: 对，这是古德温和怀特塞德的配合，怀特塞德一直保持着身体训练的强度，
0: 嗯，
1: 状态是很非常不错的。
0: 对，上线过得太容易了，
1: 是
0: 啊，过得太容易，过来以后那在内线的麦基就是上下两难。麦基过渡一下，
1: 对，赵睿是阳光要投篮，经过麦基过渡再给回来。
0: 啊，这个是一个高级动作，没问题啊，在篮筐上把这个球打一下，
1: 张镇麟，这样的话呢上海九市是6分40多秒，不到6分50秒，将近7分钟的时间拿下18分，18-12，让北京北汽叫了本场的第一次暂停。上海今天的进攻遇内而先外，
0: 是
1: 我前两三分球都投中了，北京北汽的防守就像我们刚才预判的，你得扩大，
0: 是
1: 你一扩大你就没有办法再去集中精力限制怀特塞德，怀特塞德三投三中，而且在防守端给予北京北汽巨大的威胁。
0: 是
1: 杰曼这球弹篮筐前沿而出，
0: 因为你现在呢很难去在怀特塞德在篮下防守的时候去突到内线，
1: 对的，这也是上海抓住了自己的优势点。刘征给王哲林，王哲林这是扛开了麦基，
0: 是，这是
1: 麦基似乎对这个身体对抗有一些自己的意见，
0: 是，
1: 并没有及时回来。
0: 对，王哲林很好的利用身体，麦基这就不行了。
1: 对，哎。

0: 这边怀特塞德是出了什么状况？怀特塞德和王哲林两个人抢到一块儿，
1: 对，而且好像怀特塞德手指受了一些撞，
0: 对，
1: 撞

0: 小结伴，但是怀特塞德已经回来了。赵睿三分如何？
1: 好球，
0: 命中，解了北京北汽的燃眉之急。
1: 北京北汽这边还是要寻求外线破局，
0: 因为
1: 现在面对双高，你很难去杀到内线。
0: 是的。哦，这边就是麦基的护框，确实也会是一个问题。
1: 嗯。
0: 哎，这边他完全是没有对张振林有任何防备。
1: 麦基这个点看应该要调一调了。
0: 是是，
1: 从刚才他上头自己去做抛投，到刚才这个没有注意过来协防的这个位置，这就是咱们刚才在开场所分享的，就是攻防的纪律性啊，你是不是能够打得很严谨？
0: 对，包括你看啊，就是刚裁判现在又想哨，怀特塞德和麦基出现了身体对抗、身体冲撞，麦基的动作的夸张程度，他似乎就是有其他的情绪。但是呢，就是究竟是存在感压制情绪，还是情绪影响存在感，这就完全能决定运动员在场上不同的状态。
1: 没错，就像您说的，他情绪一上来一上头，他带来的场上的影响都是负向的啊，这个就不是太合适现在这种比赛的时机。
0: 小瑞在利用周琦做掩护，麦基应是应该一段时间不能够再出场。哎，先出界，
1: 先踩线。
0: 对，第一节还有不到一分钟，
1: 所以现在对于北京北汽的比较大的一个，
0: 果然，
1: 对，这是踩线的比较大的一个难题呢，就是麦基在轮换阶段上来以后，他到底能否很好的管理自己情绪？
0: 对，这时候呢，麦基很快回来，怀特塞德下，洛夫顿上，福格马上跟怀特塞德交流一下。
1: 这边倒也是看着上海九四这边的坏人去做调整，
0: 哎，
1: 怀特塞德一下呢，马上上双高。
0: 对。
1: 哎，但不是啊，现在
0: 周琦和麦基在
1: 上双高，要占这个内线的优势。
0: 对，看洛夫顿，洛夫顿是他有他自己持球打的能力。然后你看，就等于呢，上海其实也是双高，只不过呢，就是洛夫顿不在这个身高上有那么大的。
1: 对，但是洛夫顿他脚底下快。
0: 对，而且洛夫顿从他的身形来看，控体重控的还是很不错的，现在有点像个锋线。
1: 对。
0: 小瑞，
1: 七秒钟了，
0: 给到陈英俊，急停跳投，还是没中。北京第一节只有15分进账，现在七秒钟的时间，七秒钟时间，按说呢足够打一次全场的攻防。李洪全啊，不，抱歉，李天荣
1: 上
0: 替下了张振林。
1: 张振林。
0: 李天荣现在体力是充沛的，
1: 是上来做这一次防守。
0: 赵睿要求人提上来掩护了。对，突然接球，周琦三分飙射没有中。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上海是全面压制住北京。第一节刚刚打过，上海做的准备非常充分，他们的命中率高，配合积极，第一节拿到了26分。这边北京北汽又一个失误。
1: 上海九四在今天的一开场的这个阵容的调整，包括这个比赛的基调的确定，就是立足于防守，那还是很奏效。单节15分是这轮系列赛打到第三场以来北京北汽单节最低得分。
0: 对，
1: 那他的这个防守的效果，上怀特塞德包括控制内线，那么同时外线外扩去防你三分，这个效果呢是在内线外线都防得不错。
0: 这球是洛夫顿躲过麦基的防守之后被周琦补防，一巴掌扇出了界外。周琦在这个系列赛当中的表现确实是非常的不错，
1: 是，而且态度是非常积极。
0: 是的，

0: 中磊鑫这个双高的组合，用许指导的话说呢，是在这个第一场比赛就是临时被打出来的，但反而现在变成一个常规套路。
1: 是，古德兰又一次抛投成功，赵睿回给周琦，
0: 周琦投三分，
1: 这是今天投的第二个三分，都还没有打出命中率。
0: 是，
1: 陈英俊给到雷蒙，急停跳投。这是北京呢在第二节得到的第一球，来自雷蒙和李洪权的对位。
0: 对，这刚才靠雷蒙的个人能力去强解了一个。
1: 对，
0: 传跑，这球被断了，
1: 但是并没有接到这球。啊，古德温，这球应该是单场球。13分，第二节刚刚开始1分多钟，北京北汽的失误也确实很多，延误。尤其
0: 对
1: 王杰，
0: 对内线这个空间是比较拥挤的。
1: 郭富城过来准备协防，
0: 没错，尤其打大王，造了犯规了。这样王哲林就个人三个犯规了。
1: 对，那么这样上海九市的双塔战术怎么延续下去？因为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前面的三节是可以打怀特塞德加洛夫顿的，
0: 对，
1: 但是第四节不可以。然后那么你另外一个外援，那你看怀特塞德上来了，
0: 是，
1: 对吧？那么你古德温和福格，你就要考虑了。
0: 所以，如果王哲林的犯规过多，在第四节不能够比较正常的时间出场的话，那么对于人员的轮换就会有问题。啊，你只能上内线的外援的时候，那你相对年轻的谢永伟是不是能够在第四节能够保持稳定的发挥？啊，这个也会是一个第四节到时候咱们再去看的或者观察的一个情况啊，这边点进了，
1: 无效，
0: 无效，
1: 应该是又是一个干扰球吧。麦基的情绪今天始终没有在一个平稳的状态。
0: 对，其实刚才他去冒古德的那个球打板那个反弹点，如果不碰，他不一定能进。
1: 对对对，
0: 就是他反而是帮了一个，就是
1: 对，今天他似乎是比较亢奋，
0: 对，
1: 动作啊、神态啊、表情都比较夸张。斯佩尔曼来替下麦基，对，你看又得让他休息
0: 了，要换一个，
1: 好等他。今天威廉姆斯还没有得到上场的机会。
0: 威廉姆斯第一场比赛受伤是比较可惜的啊，上一场比赛打了一段时间也没有办法发全力。
1: 你说还是没中，又是犯规。
0: 嗯，
1: 你看吹的谢林伟，
0: 这个上墙显得有点没必要。
1: 第二节比赛呢才刚刚开始，12分的分差，杰曼控制球，斯佩尔曼需要发挥自己的作用。哦，这确实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动作。
0: 对，谢林伟刚上来马上两个犯规。
1: 对，而且他的这个动作你看啊，对，就是非常的明显，
0: 是，
1: 还是有点年轻的，
0: 有点年轻的，
1: 一分钟两个犯规，
0: 对。
1: 现在呢是怀特塞德、李洪权、张镇麟、刘铮和古德温。

0: 他这两个犯规不仅是给第四节可能人员轮换造成问题，可能给自己的信心，
1: 对，
0: 那么打的会这个状态不对，
1: 对，而且上海九世在他这儿给一下赔两个犯规，
0: 是
1: 单节犯规累计就到三次了，后面动作都要小心一些。
0: 对，
1: 这边是张镇麟和陈英俊碰撞，今天身体对抗频繁而强烈。
0: 这边
1: 又是周琦，真是凶啊！
0: 是，周琦现在在北京北汽的内线起作用是最大的。
1: 就是我们已经好像好久没有看到周琦以这种攻击性很强的方式，
0: 没错，
1: 来做防守当中的一个角色。镜头正好又给到了怀特塞德，一个是他的手指伤，二一个呢是他现在上场，因为王正林犯规也多，罗伯顿又不是一个真正的中锋，现在又是，这就是等于是一大四小这样的阵容。按理说斯佩尔曼在这个阵容当中呢，会可能成为一个变量，
0: 是
1: 进攻端啊，
0: 对，进攻端他可能会有一定的优势。
1: 打一个时间差，怀特塞德还是主动了一些，
0: 但是塞德今天的效率很高，首发上来现在8分4中4，运动战是一个没丢，
1: 对，而且还有三个篮板。宋文博准备上来，陈英俊和刘征两互相都很熟悉，
0: 也想往里掉，
1: 对，没时间了，24秒，这已经是北京今天第二次被防成24秒。
0: 莱塞德今天在内线确实起作，
1: 是啊，
0: 只要一上来协防，那么还是保持去防自己防守人的这个位置，啊，这种经验的体现，就体现了这个就是高水准的外籍球员的状态。
1: 赵睿和曾凡博相继上场。不过说刚才我们说到了斯佩尔曼，斯佩尔曼已经很久没有说一个外援级别的发挥了，
0: 对，
1: 对吧？不管对谁，
0: 对，而这个今年系列赛给予北京北汽的内线的帮助其实并不大，
1: 对，并不像他常规赛刚来的那会儿，延误也是形同虚设。但是呢，这边北京北汽收缩，
0: 将犯规的停止快攻，
1: 对。李洪权给了一个比较硬的犯规，看这球，赵睿的回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0: 李洪权这一下很明显就是要去停你的快攻，
1: 那这样的话，上海犯规数已经到了，他们需要注意动作的尺度，以避免在罚球上丢更多的分数。
0: 对，这还有半节多的时间，
1: 对的，
0: 这就显得小谢那两次犯规有点太着急了。
1: 没错，
0: 我
1: 们需要尽快的完成这次进攻。那周琦是要终结被怀特塞德后个正着，对抗之后，怀特塞德是没有失位。还没发出球。斯佩尔曼，
0: 布拉菲强解，
1: 对，这球投了一个三不沾的，就是他没有顶动李洪权，
0: 这就比较尴尬，
1: 对
0: 啊，这就比较尴尬，
1: 他没有顶动李洪权，
0: 没顶动，你本来是一个内线，是打锋线，
1: 刘璋这一回切45度切入，过掉赵睿，造了一个犯规，还打进，
0: 是，
1: 北京北汽再次落入被动。那上海九世，一打球的人多，二形成配合的几率要更大。那这边呢，北京北汽再度换人，斯佩尔曼被换下，应该是不是周琦也下去休息？
0: 是，
1: 按照周琦上场时间来说，应该是今天是用的比较满。
0: 对，这也是比较被动的一次换人啊。那么就刚才斯佩尔曼本来是一个优势点，你没有去占到优势，
1: 对啊，
0: 这个时候是比较打击球队士气，那就被动的要去调一下。
1: 麦基再上场，这边刘璋直接把赵睿球断掉了，又一个干扰球，
0: 干扰球，

0: 断球是刘铮的强项。
1: 上海是完全打出了自信，反客为主，
0: 对，
1: 积极而主动，
0: 一切的这些优势的建立都源于防守。
1: 没错，北京北汽已经是八次失误，而且到现在了只得了22分。上海的犯规数由于谢利永伟的不冷静早早的超过了4次。
0: 陈文博
1: 没有，怀特塞德这球被赵睿断下来，
0: 是
1: 赵睿算是将功补过。杰曼对古德温突然加速
0: 来了，
1: 他这速度真的快，
0: 对，他也在阅读怀特塞德协防位置，
1: 对，提上提得非常靠上。古德温确实凶，
0: 确实有能力，
1: 马上还颜色，现在15分的分差。杰曼停球，曾凡博落了底角，但是球并没有给到，因为传球距离太长了。
0: 对，张铁林在对杰曼的时候，杰曼就没那么好投了啊，想做这个左手撤步投篮，这个投不出去。
1: 哦，麦基就是他无法栖身于篮下，等于是已经示意自己是在就是在这个对位方面自己有了自己的弱环，但是呢反过头来他顶住怀特塞德，怀特塞德一运球，怀特塞德也来一记失误，
0: 对，
1: 一个误攻对一个失误。
0: 是因为现在张镇麟在防杰曼的时候，杰曼不是太好攻，那这个时候需要赵睿要去做这个进攻的突破点。赵睿拉开这个张镇麟，就是扣着杰曼的左手，扣左手给你右手，控制住你最习惯的一个方向。
1: 但是犯规的应该是古德温吧，是不是应该是古德温还是刘铮？给夹击上步，看啊，杰曼其实张镇麟防得很不错了。
0: 对，
1: 哎，就是古德温过来想包抄这球，反而是帮了张镇麟倒忙。
0: 朱芳德往里去移动这一下，把古德温往里带了一下。
1: 现在北京北汽在上海九市密不透风的防守，特别是怀特塞德在内线的威慑力影响之下，确实得分是步履维艰。怎么来解决？现在看不出来。13分分差。天荣对杰曼，李天荣现在有体能有活力，而且呢他如果说真是感觉好的话，哦，这球赵睿又一次犯规，古德温要罚3个。
0: 是，这球非常有经验，
1: 对，
0: 利用掩护之后知道赵睿会抢得比较凶，那么这个球过了掩护直接就起，二次利用掩护以后过来直接就起了。

0: 明日要登场了。
1: 嗯。刘璋替下李天荣，李天荣上场时间并没有那么长。赵睿也下场休息。今天赵睿的表现，比较受制约，并不是太好。

0: 十五分，又是十五分的分差。就是北京北汽的进攻今天打得比较破碎，并没有像上一场比赛那样形成一个比较连贯，啊，自己有很明确的主线。但是从上海这边的角度来说呢，你能看得出来啊，这是常规赛的领头羊，这是联盟常规赛第一名。麦基还没进，
1: 是。麦基现在面对怀特塞德的进攻就是没有什么优势，
0: 是。
1: 这一次抛过了，
0: 对，而且还出现了一个失误。
1: 这个麦基在反击当中抓住了一个机会，
0: 是，但是得看看他的罚球，
1: 对，能不能罚得进。
0: 镜头给到赵睿，赵睿今天的竞技状态确实不好。麦基第二罚还没中，
1: 两罚一中。
0: 还是在投中距离，
1: 投中距离。
0: 贾小川确实很拼，
1: 对，
0: 贾小川的存在感确实要远强于麦基。如何？等于麦基一抢三，一抢四。
1: 对，现在因为怀特塞德在内线，反击的这个就也不上篮了。那个倒确实是个空位，就直接就投。
0: 北京北汽第二节犯规数也到了四次，
1: 是。
0: 好的，麦哥，再次攻球，这回进了。就是麦基，你还放还是不放？
1: 然后这一次投呢，因为刚才已经试过一次了，也比较有信心。
0: 就是杰曼尝试去投射，一旦投不进，几乎是没有太理想的办法。
1: 对，
0: 就遏制上去。上海队现在打得比较有心得。
1: 麦基和怀特塞德两个人的对比呢，今天怀特塞德是占据了全面优势。
0: 嗯。
1: 十分，五个篮板，麦基这边现在只得到了一分。
0: 陈永俊，麦基和怀特塞德两人都是跳得很高。
1: 对，
0: 怀特塞德还在抱怨麦基有压他的头这个动作。
1: 对，你看上海这边的这个防守的呢，那你利用一五挡拆的时候，是你同侧的这个外线过来做协防，
0: 对，
1: 去避免怀特塞德出不来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方式呢还是比较奏效，所以现在北京的三分是13中2，被控制的非常的厉害，
0: 是。应该也是这么看来，就是上海在上一场比赛主场失利之后，显然对北京的三分球有非常明确的态度，
1: 是

0: 指挥官抓了麦基反应的时间差。
1: 这种系列赛的调整能力，这场比赛上海调整的是比较快。
2: 是。
0: 跟张镇麟防杰曼是上海做的非常好的一个调整。
1: 对。
0: 这边张镇麟又切了曾凡博一球。
1: 张镇麟防杰曼的古德温防到曾凡博，曾凡博有身高优势，但是刚才这个因为在内线的这个背对篮技术并不是他的强项，
0: 对
1: 啊，那这也没有打出来。
0: 又是一个暂停，第二节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1: 今天上海会比较把时间聚焦在有具有优势的怀特塞德和古德温上。
0: 是，
1: 诺夫顿其实只打了三分钟。
0: 没错，
1: 那就是在这种非常要劲的比赛当中呢，短轮换，那么压减这个轮换的时间，在上半场是占据了比较大的一个优势。
0: 赵川非常奋力去抢这个篮板球落点，争球，争球转换球权呢，还是上海队球权。
1: 点球背掩护以后，再往篮下拆。
0: 哎。
1: 给了一个对无球，
0: 对
1: 球员的犯规，
0: 是，而且应该是吹到了杰曼身上吧？
1: 对。哦，这是对，确实
0: 拉人拉得非常凶，这确实反应非常快。
1: 没错，这判断的也是就是很清楚。
0: 这还吹了一个违体，
1: 嗯，
0: 这一下呢就是上海在各个环节。都占据上风。
1: 对，因为非法规则呢，它对这种球的这个挥罚就是违体。继续有球权。

0: 还有传接，我都跟力扛曾凡博，
1: 真厉害！
0: 波对抗比自己高的照样能顶着打进。第二节就上半场最后一攻，看看北京北信拿得出什么样的方式方法。现在上海反客为主，全面占据主动。别慢。
2: 还是得翟小宽抢到这个篮板落点，完成20进攻，将将把这分差缩小到了20分。半场比赛，北京北汽只得到了不到30分。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 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那轻轻流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

0: 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当场呢，上海这边继续用刘铮，包括今天刘铮上首发，他的这个防守的作用。那么就是一内一外，刚说完，
5: 上来就一个失误。当然刘铮也有一个误攻，可能确实有点用力过猛。
4: 是，
5: 但是从北京北汽这边，你看他这个状态，哦，十二九是扣了一分，应该就是有一个三分球踩线，
4: 对，
5: 或者是类似，
4: 就是十九。
5: 周琦强打怀特塞德，
4: 周琦确实不错，就是。进攻防守的这种竞争状态，包括那么对于比赛的这个准备，就显得就很充分。
5: 这边古德温球还没有出界，
4: 没出界，
5: 但是进攻时间可能不是很多
4: 啊。这球也抛了一下，
5: 杰曼干扰了，
4: 调解了。
5: 雷蒙拿到这个后场篮板，17分啊，现在。北京北汽呢，下半场还是开场那个先发，看杰曼三分球如何，终于命中，
4: 好球，
5: 14分了。
4: 对，
5: 雷蒙、陈英俊、杰曼、周琦和斯佩尔曼。
4: 对，
5: 上海队这边古德温、张振林、李洪全、怀特塞德和刘铮。
4: 是，
5: 李洪全如何？没有还成这一个，但是怀特塞德有篮板球。
4: 厉害啊，今天
5: 对他今天真是进攻端也不错，
4: 对他今天真是不光防守啊，现在是7中6了。
5: 对，杰曼通过中路再给周琦的跟进，
4: 周琦也扣一个。
5: 这倒是啊，就是北京北汽，你看现在

0: 内外倒是正常了一些。
1: 对，通过杰曼突破去破局，
0: 对，
1: 进攻就没有那么被动。
0: 掩护，换防了。雷蒙去盯张振林，张振林突右手
1: 突进来，周琦的护框，这球还是颠进了。
0: 对，
1: 周琦不敢完全的去放这个哈里塞德，
0: 对，对
1: 你完全放的往空中一扔，那边空中接力了，对，再去利用这个挡拆的机会。
0: 杰曼，
1: 嗯，
0: 这次的抛投因为周琦被怀特塞德挂住，再想去做动作不是很容易。利用杰曼持球突破去破局，应该是北京北汽下半场想的招数。
1: 嗯，
0: 因为他确实具备速度，
1: 对，
0: 强持球能力，
1: 负角度。
0: 这球张振林的球弹框而出，
1: 哎，张振林真是够积极。
0: 对，张振林积极，侧面看出来就是北京北汽似乎并没有在这个投入程度上
1: 是
0: 做好足够的应对。杰曼被换下场，
1: 嗯，
0: 赵睿上。但是呢，就是北京北汽的另外一个小外援威廉姆斯上不了。
1: 是，他上不了。那现在就是用单外援，对，用单外援。显然今天呢也并不信任斯佩尔曼的状态。
0: 是，好球，
1: 又扣一个。
0: 对，这边。赵睿和周琦这个配合在上半场也确实是不太多见。
1: 对，杰曼下场，北京这边倒是不缺这种突破手。
0: 对，再看古德温抛投，就是上海现在进攻非常在线。
1: 是，这周琦他也是守沉退。
0: 对
1: 啊，你守沉退这个点呢，你也是就是不好防。
0: 对，就是从北京队来说，让杰曼去突持球突破当破局点是确实是一个办法，但是呢，杰曼有自己的状态。古德温这边犯规，战术犯规。再去接球，现在是18分，
1: 嗯，
0: 3秒区1里，40-14，
1: 是
0: 这个像小时候所说绕口令一样的分差。
1: 这是机会，
0: 对，
1: 但就像没说的，机会是出来了，但是
0: 对
1: 你的手感是不是能投进，
0: 就是内线的进攻成功率，
1: 嗯，
0: 上海是压倒式的领先。古德温，哎，雷蒙这时又撞倒了古德温，再次被裁判员
1: 吹
0: 罚犯规之后，古德温上罚球线，
1: 要给三个犯规，三个这个罚球了。
0: 啊，这应该是就是我们今天是两个外籍裁判，
1: 对
0: 对吧？那么另外一个应该是宋侯路，
1: 是
0: 宋路老师示意，就是到底是两罚还是三罚。
1: 这个韩国的裁判员呢去年也来了，
0: 对，
1: 咱也是相对熟悉的，这还是调整一下，最后示意还是三罚。
0: 这样的话，对上海九世，现在就是非常主动的竞技。
1: 嗯。

0: 就是这个罚球没中，还是二十分分差。赵睿绕掩护之后，但是周琦往里跑的比较多了，
1: 对，
0: 没办法，直接给周琦，
1: 是
0: 再打掩护，持续突破，制造张振林犯规。
1: 现在谁攻的凶，就让张振林去防。
0: 对，
1: 他这个
0: 张振林的防守能力，包括意识，确实是积极而在线的。
1: 这一下就起效果。
0: 对，而且他这么去遏制赵睿，应该赵睿还是会受伤病影响。他的身高，他的身体素质，
1: 对，
0: 应该是问题不大。
1: 上半场去防杰曼啊，下半场防赵睿这个点。小踢球。
0: 小踢球。第三节还有一半的时间，杰曼在上，应该是冷静了一下吧。
1: 对，
0: 斯佩尔曼，就你看他在场上，他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1: 对，咱不能说形同梦游吧，但是就没有任何正向的帮助。
0: 我觉得，就觉得其实用形同虚设更合适一些，
1: 对
0: 吧？就是因为在现在这个比赛的赛制下，前三节比赛外援要起到的作用，大家心知肚明。
1: 对，
0: 这边上海开始充分夹击周琦了，因为北京这边只有周琦一个发挥最强的点。
1: 对，刚才张二林主动的上夹击，把这球给切掉了。
0: 安赵睿这边
1: 反击球转换三分，还没有。
0: 是。
1: 对，今天反倒是回到自己主场，这个
0: 对，因为我们前
1: 篮也投不进了。
0: 我们前面说就是回到主场是动力，同时也会有很大的压力。方硕准备出场，替下赵睿，
1: 这是属于没招的啊，谁也投不进，
0: 没有后手了。对，
1: 那么上老将，上方硕，
0: 对，
1: 啊，去试一下，就看看方硕在这个第三节这四分多钟能否起死回生。
0: 嗯，是。这个就是您知道，应该又叫上了麦基，叫上麦基是因为周琦体力消耗会很大。莱特塞德对周琦，
1: 莱特塞德也很有经验，这球周琦贴得很近，贴得很近的时候呢，顺势。顺势大回环造犯规。
2: 而且继续防守。

0: 还原一个。又被怀特塞德一个封盖。
1: 嗯，
0: 怀特塞德在篮下真是起作用，现在你退球也退不回来了。
1: 是，已经这边是全线落入被动。
0: 嗯，
1: 李洪全上罚球线，两罚中一。这一节到现在，上海九市得分也不高，
0: 是
1: 十分。怀特塞德的影响力出来了，杰曼到中间直接
0: 出来了，
1: 给球无球队员留。

0: 征这边犯规。
1: 对，这场比赛第一次怀特塞德被换出来，换出来呢想往里传，这时候造了犯规。
0: 麦基都还是交杰曼，突破分球之后仍然不中，
1: 真打不了。
0: 对
1: 啊，真是打不了。现在麦基是6中0，越投越远，这边这倒是没有，
0: 但是因为有21分的分差了嘛，所以上海队打的松弛也情有可原。
1: 不是放松，怀特塞德都已经拉出来投三分了。
0: 对，
1: 再做挡拆，
0: 方硕再给麦基，
1: 我
0: 终于中了，这是麦基今天投中的第一个运动战进攻，
1: 一个来自樊炫位置的抛投，7中1，
0: 对，就这一个。19分的分差，还有2分钟，第三节就结束。方硕面对古德温的冲击，确实也是没有什么太理想的办法。从对抗，包括从你看他的换防，防过来，
1: 对，
0: 他一开始是在底线这边贴李洪权的，
1: 对，他过来垫防，那你第一线被突过来。被突过来，你再让方硕去协防，这防不了。
0: 各位指导准备换上李天荣、袁唐文和洛夫顿。
1: 嗯，看这个情况，应该是古德温罚中以后要换一下啊，同时让第四节要打的后卫去做个准备，因为今天谢永伟的犯规比较早，而且上来呢个人的状态并不是太好，要去启用袁唐文。
0: 对。其实袁唐文作为高顺位选秀，因为马上又快到 CBA 选秀了，
1: 是，
0: 那么本身又是在大学当中表现非常突出的球员，他的球风还是非常稳健的。
1: 对，就是因为上海的就是人员的阵容太厚，
0: 确实太好了，
1: 太厚
0: 了，太
1: 厚了，就没有那么多的机会。
0: 张镇麟现在又来盯防杰曼，再给麦基直接送到怀特塞德手里，直接一个晴空霹雳。
1: 嗯，
0: 应该是怀特塞德犯规。22分，
1: 这一次这一次是拉倒了麦基，而这个封盖呢，包括之前的打到现在这三节的表现，在内线都统治级别的。防洛夫顿犯规呢，犯规爆次数了，就直接是罚球。

0: 三节还有一分半钟不到的时间，现在现在是23分，抱歉。孟凡博在克篮筐前沿，刚才人拿到一个前场篮板落点。
1: 我们换防后撤的三分，
0: 对，
1: 还没有。
0: 现在第三节进入到最后的收官段。被放空，嗯，阿德塞德的补扣没有中，
1: 对，打得快一点能抢一次，勾手，
0: 这是麦基今天进的第二个运动战进攻得分，
1: 对，
0: 上海开始压住时间打节奏，看看打成功率能不能行。就这一节上海起码到现在还倒赢了点，
1: 对
0: 对吧，洛夫顿内传内如入无人之境，
1: 是
0: 现在是23分的分差，带进最后一节。在前面两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都没有任何一支球队单场过100分，
1: 是，
0: 那今天上海糗事呢比较有机会接近，但是他们领先的分差太大了，前面两场比赛都是在10分之内分出的高下，今天这显然不是。
1: 显然第四节呢，那作为北京北汽如果想再寻求一些机会呢，可能需要一些比较神奇的情况出现，
0: 嗯，对
1: 啊，因为你现在23分的差距，你在前面三节你今天的进攻状态没有一节单节过15分，这个就很困难。
0: 是。
1: 同时还有一个呢，就是系列赛，特别是在你的主场，啊，那你这一节，啊，你还是要努力的把这个分差追进，啊，你要给你下一场比赛的这个，起码从信心的层面呢去做一些准备，
0: 嗯，
1: 啊，如果你20多分的分差甚至再扩大，那你下一场比赛呢，你显然从士气上是非常受影响。
0: 这是翟耀川直接突洛夫顿，
1: 是
0: 洛夫顿这个控体重减重确实效果非常明显，
1: 他真瘦了不少，
0: 对，现在已经是一个锋线的状态，
1: 是上个赛季刚来的时候人是圆的
0: 真是。
1: 哎，
0: 对，这是一个技术犯规，
1: 给了技术犯规。刚才是谁说了什么吗？您倒也没有看到其他别的，看来是洛夫顿，洛夫顿应该是跟裁判有一些过激的表达。
0: 对。
1: 那这两次是翟小川刚才突破造犯规的发球。
0: 嗯，我们看一看这边方硕呢上场，因为确实上场时间太少了嘛，
1: 嗯，
0: 也没有说非常好的就是迅速适应这个场上的状态和节奏。
1: 因为对面上海队也知道上方硕上来他是干什么的，也没给他外线出手的机会。
0: 没错。
1: 好，这吹了刚才陈英俊的一个犯规，同时上海换三个，还是要继续巩固自己优势，
0: 是
1: 把三个首发的球员都换上来。
0: 现在呢，上海的阵容，古德温、王哲林、李洪权、张振林和刘铮。
1: 嗯，
0: 王哲林的掩护掩护的非常扎实，这边防的北京北汽这球防的还不错。李洪权这是上身体了，
1: 是不给你一点起势的机会。
0: 对，陈英俊突到里面，直接是一个失误，曾凡博犯规。
1: 这一次犯规犯的也是非常凶狠。
0: 上海呢，倒是每一节比赛这个得分是在往下走，但北京北汽呢，就是整个的进攻就没有梳理明白，
1: 对，就没什么起色，
0: 对，一直就是14-5分，在任何的情况下，你在10分钟一节的比赛里，14-5分的单节得分是绝不想赢球的。杰曼，
1: 杰曼登场，杰曼是今天北京这边唯一得分上双的，
0: 是
1: 拿了15分，其他最多的是周琦的7分。
0: 对，周琦7分7个篮板，除了2个3分没中以外，他内线是4中3。周琦再次上场，这是我们理解就是北京北汽的最后一搏，对吧？
1: 是。
0: 如果这个阵容再没有任何的追分的效果的话，那确实是这场比赛就交在这儿。陈英俊突然自己一条龙反手上篮，追到20分差。
1: 对，北京这边你作为落后的一方，咱们还得强调这个系列赛的概念，就是你还是得打出点自己的精神状态。

上海现在就是不用着急，尽可能的磨回合磨时间，

0: 整体防的是不错的，那最后一下这个出球的以后又失误了。
1: 是，
0: 刘铮还是非常的有经验。
2: 所以就是你看，如果说投篮外线投篮命中率没有保上，你有17个、18个失误的话，就你确实是会落入很大的被动。就像现在的，那从上海来说就是，整个的战略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这不是个战术问题，
0: 对
2: 对吧？
0: 而且你现在打了第4节，只得48分，你整个球队呢，就是比较的失常，
2: 是，
0: 比较的失常。这个就像您所说的，你回到主场可能会有动力，但是很多压力也会存在。
2: 对，张静看来是对自己这场表现非常的不满。
0: 咱们说上海队的调整是主动啊，你作为上怀特塞德也好，上刘铮也好，但是你也很难说，北京北汽这么多打球人的情况下，你被限制现在只得48分啊，就是打得非常失常的状态。
2: 没错，利用周琦的掩护，杰曼，很杰曼你。

0: 那出球他就比较晚，又是一个失误，
1: 又一个失误。
0: 张智霖直接把球刀下，看看上海反击。张智霖确实今天竞技状态非常好。传出来，曾凡博如何？三分命中，
1: 好球！

0: 会比较受打击，可能都是看到说顶棚有这个画面展现了，
1: 对
0: 身边的这个亲友指一指，然后可能露出一个无奈的苦笑吧。
1: 嗯
0: 啊，你看，是肯定所有的球迷到现场还是希望主队能够获胜。杰曼给到方硕，摆三分不成，连续北京队又是两个三分投出，没有任何的斩获。
1: 我刚才机会倒是出来了啊，弱侧底角这么防守人去协防，方硕这机会倒是出来了。
0: 李洪全没有投中，凯瑞克示意杰曼从自己这边走，赵小川再给杰曼三分，又追一个14分，现在是4分钟左右。
1: 这个北京北汽这四个自己球队培养的球员，
0: 对，
1: 带一外援，这段时间打的拼劲倒是很足。上加
0: 一个
1: 断一个，反击，这球差点打成2+1，这次回来以后变成了过半场夹击。
0: 对，
1: 北京自行培养两老带两新，加一个外援，
0: 是是
1: 这段时间
0: 确实是
1: 打的倒是很有生气。
0: 这是北京的五小阵容啊，
1: 北京五小
0: 啊，对，
1: 嗯，
0: 因为塔瑞克加尼尤严格意义上也不算个中锋，那只能算是个四号位。
1: 是，你像这一轮就是一直在给塔瑞克报名，包括前两场没上啊，但反而是这段时间是起作用了，
0: 这很有意思。
1: 几分了？12分了
0: 。对，哎，谢李永伟上了，
1: 嗯，
0: 把李洪全踢下去，因为他需要一个控球的，他需要一个控球，他需要一个大个子。
1: 是，他现在要增加控球点，在
0: 全场
1: 接着加。
0: 对。如果谢李永伟能够头脑冷静，
1: 是
0: 换他是对
1: 的。他今天倒是就是连一分钟都没打上，啊，上来就没一会儿就两个犯规，
0: 体能也充沛。古德温，
1: 这边继续耗时间。
0: 是，这球
1: 又防下来一个，这球冒了，但是没抢，
0: 忙中出错。这边还是失误，海瑞克加尼欧今天真是积极性，
1: 贾小川上篮，
0: 活跃性全都在，
1: 十分球了，还有3分钟啊，
0: 整个
1: 不好说了，
0: 整个场面全被点燃了。
1: 对，继续加，这时候走步了吧？
0: 看一看古德温，古德温还是上海队最稳健的那一个。从北京这支球队要开呢？手递手再进，北京现在打得比上海可快。
1: 对，现在他是在跟时间赛跑，北京现在是需要时间，但是上海你这边怎么能够稳住节奏啊，先破122全场的这个区域，破过来以后，对，现在上海没必要着急，刚才有点慌乱，打了一个16-2。
0: 嗯，
1: 又断下来了，
0: 上海连续失误，
1: 上篮8分球，
0: 还有2分钟的时间。哎，上海的这个传球非常稳健，
1: 是
0: 破掉了全场夹击。
1: 这是一个
0: 袁唐文搭
1: 对
0: 李洪全，
1: 继续
0: 现在让袁唐文上，
1: 继续加，
0: 先犯规，
1: 是
0: 因为时间对上海队是更有利一些。犯规数也都到了，让袁唐文上罚球线。袁唐文，在打 CUBL 的时候，就整体发挥就是以稳字著称。
1: 对，
0: 嗯，来看看他的罚球。
1: 打山东那一轮第二场比赛，打了很短的时间。
0: 第一罚没中。
1: 对，今年的季后赛他还没有过得分。
0: 我觉得也跟他的就是出手一直没有出手尝试有关。
1: 是，因为确实之前的机会非常的少。
0: 就是你像袁唐文，像严鹏飞，这都是在此前的球队是打绝对主力的。
1: 是，
0: 因为上海队就像您说的，阵容确实厚度太高了。

0: 很高的位置上来挡拆，
1: 对，结巴
0: 抢三分，
1: 三分没中，就是今天北京队还是那句话，靠投射安身立命的球队，你如果投射命中率不能保障，确实是会受很大的影响。但是呢，就是在这第四节，北京队打了一个非常规阵容，反而是收获到了奇效。
0: 是，这一节打了一个23-9啊。
1: 对，现在是23-10。
0: 还是在中场线非常高的位置，那么再做一次挡拆，要是说往内线突，艾维克确实是不太好出手。莱塞德一回来啊，在内线能够去防守的情况下呢，那就是这一波北京的这个攻势也被控制。
1: 对，艾瑞克加内欧，再看这一球，这是刚才袁唐文制造了塔瑞克加内欧的犯规。
0: 嗯，
1: 再上罚球线，相信袁唐文应该就能稳健一些了。喏，现在镜头扫过北京北汽的替补席。替补席上坐着的是相对上场时间更多、球队当中战术地位更重的球员。13分分差，放射漂移投射还是没中，就是今天北京队的三分投射命中率是真的不高，
0: 是只有21%，23中5。这家到篮下呢，刘征这边倒也不攻了，
1: 嗯，
0: 反而出界。
1: 从现在来看呢，就是上海九世拿到这场关键战胜利，还是很明确自己的队员。包括自己擅长做的事情究竟是什么，小打大过掉，刘征这是突然过来补防，效果还是不错的，李洪全直接上篮打进，还要加罚。
0: 是，
1: 就你看这场比赛又是双方没有一支球队说打到打过100分。
0: 所以这场比赛呢，上海在前三节建立了足够的优势，虽然第四节呢可能会是球队的潜在的问题啊，但是到了第四节呢，还是足够能够去消耗之前的这些优势。那作为北京呢，就是怎么能够去调整呢？对面摆出这种防守阵容，内有怀特塞德，外有刘征去控制你的陈英俊这样的重要的攻击点啊，那你怎么去？在前三节能够去起码打到僵持啊，能够把这个比赛带到第四节去决胜。
1: 最后的16.3秒，那最后这一节的关键时刻，对于像谢立勇伟这样年轻球员来说也是个历练的机会。双方的主教练已经握手致意，许黎民指导和卢伟指导。那上海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他们可以有更多的畅想的空间。那时隔一天之后，比赛还将在五棵松上演。那究竟是上海队直接在此地晋级，还是？

0: 意大利，文艺复兴从这里开始。几个世纪之后，奥林匹克的火种也多次来到这片土地。米兰，这座以时尚闻名的城市，在2026年成为奥运的举办地。在这座城市里，不同的人留下了各自的奥运痕迹。中国残奥冰球运动员申一峰是这座城市的过客。弗兰克·阿斯卡尼让来自世界各地的奥林匹克影像被汇集、被看见。西尔维奥·加扎尼加的家人们讲述着关于父亲与世界杯奖杯的记忆。我们走近他们，听一听他们的故事。申一峰，28岁，中国残奥冰球队前锋。他用简单的线条画下了心中完美的自己。
1: 我这样展示一下吧。
2: 记忆当中是一个有一个双脚然后站在地上行走的一个，也是给自己画上了一个脚，然后希望自己不管是通过穿假肢也好去行走去站起来。我家有一所老房子，它可能就是家里有一个苹果树，然后它这个根系很复杂，给它画的也很深，就是表现它根深蒂固，根扎实了以后，然后它可以在上面再可以茁壮的一个成长。画的房子就很简单，有门有窗户，然后有屋顶，一年四季就是不漏风然后也不漏雨，就是很温暖的一个小家。然后加上这是有一个台阶，我们需要一步一步的去步步登高，越来越好嘛。
0: 这是申一峰的内心世界，那是一种安静的想象，也是一个人慢慢画出来的世界。这样的画面场景并不只属于他，他也存在于很多人的记忆里。
2: 这完全就是两种人生嘛，现在是拿了很多荣誉，自豪感都在油然而发嘛，但是小时候是那种无忧无虑的那种生活，却没有什么更多的压力啊。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是值得的，虽然说付出了我整个青春，但是我也收获了很多。
0: 有些记忆犹新的画面场景已经结束了，却一遍遍在申一峰的脑海中重现。他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用身体、速度和对抗在冰面上留下轨迹，这些属于他的瞬间被影像记录下来，也让更多人看见这样的时刻。让我们把记忆拉回到2026年米兰冬残奥会的铜牌战上，开局中国队球门接连失手，0-2。
2: 比分落后的时候，内心是更加的着急，然后去，因为这是铜牌赛，这不是说小组赛啊，这不是对手，也不是说有多么多么的强，他们其实实力也跟我们差不多，但是更多的是着急去想为这个队伍去做的贡献，然后去组织进攻，然后去扳平比分。
0: 很快，中国队扳回一分，1-2。

0: 对手对于我施加的压力其实要高于我的想象，这也是给了我们其他人的一个机会。
1: 板墙争球，将球打回对方区域，机会来了。申一峰的队友汪之栋快速追赶，倒手挥杆，球进了。
0: 我这个内心想进球这个欲望还是非常强大的，因为我不想对不起我小旋风这个称号。我不是一个人在奋战，我是我们十七个人共同在奋斗。

0: 这是申一峰笔下十年之后的想象。
1: 我想带着我自己的爱人还有我的孩子去旅游，国内也好或者是世界也好，带他们多出去看一看。我可能走不了多远的路，但是我可以做一个拿去带一个轮椅。
0: 我们无法摆脱时间的流逝，但体育、影像与记忆让一些时刻被留下，也被他人看见。他们不只是关于胜利，而是关于人如何走过这一段时间。在不同的视野里，那束光也许并不只属于胜利。

0: 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的比赛现场。现在呢是本届法网的第5正赛日，巴黎当地时间的12点，我们马上为您带来的是菲利普萨蒂埃球场的第一场比赛，这是一场男子单打上半区的第二轮较量，由赛会的头号种子世界第一辛纳来对阵阿根廷的球手塞伦多洛。辛纳今年是24岁，身高1米91，体重是77公斤，右手持拍，双手反拍的选手，职业生涯当中拿到过29个巡回赛冠军，其中包含了4个大满贯冠军啊，分别是2024年的澳网、美网，以及25年的澳网和温网。阿根廷球手塞伦多洛啊，这是一位主攻红土的选手，今年同样是24岁，2018年转为职业球手，身高1米83，体重是75公斤，左手选手。职业生涯当中，塞伦多洛也是收获过1个巡回赛的冠军。
1: 那当然，
0: 辛纳在第一局上来就尝试了比较多的收分方式，打的还是比较具有多样性的。手握40-0的领先。发球直接得分，一个非常高质量的外脚带切发球。
1: 欢迎
0: 这样的话，辛纳呢在本场比赛当中的第一局啊，仅耗时1分钟就收下了自己的发球局。各项的评分啊，全部都是辛纳占优。今天呢，巴黎当地的天气还是比较热的，而且现在巴黎当地时间的中午时段啊，这确实是非常炎热的一个阶段啊。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呢，对于辛纳来讲也会是一个考验。你从过往的这个比赛状况来看的话，辛纳确实不是非常擅长高温作战。来到塞伦多洛的第一个发球局，塞伦多洛呢，职业生涯当中打的红土比赛非常的多啊，其他场地呢，相对较少，红土的赛事占了他职业生涯的绝大部分。两个球手的风格也是截然不同啊，辛纳绝对是进攻型的选手，而塞伦多洛呢是一位防守反击型的球员。塞伦多洛去年是第一次打法网的正赛啊，2025年的法网呢是首轮。

0: 轮战胜了当时排名第33位的美国球手米克尔森，二轮呢是输给了梅杰多维奇，止步了64强，这也是他法网的最佳战绩。塞伦多洛的打法特点是耐心和防守，典型的红土型的选手，所以对他来讲，自己还是要减少主动的失误。好巧哦。
1: 0-40。
0: 那现在正反拍的质量都是非常高的啊，并且在场上的变化也会比较多。今年看辛纳比赛呢，更多的会采用很多发上随上的战术啊。本局比赛的第三个破发点，终于是通过自己高质量的发球拿到了1分啊，平发球了。这确实对于塞伦多洛来讲也是比较重要的。不错啊，通过两个高质量的发球帮助自己下分。第三个破发点，想拼一个二区的大内角，没有能够成功。看一下二发，辛纳的接发球质量不错，这样的话也是等到了塞伦多洛的一个回球失误。这样一上来，辛纳呢是一保一破，目前是第一盘2-0的领先。辛纳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我们刚刚提到他的战术会更加的具有多样性了，尤其是上网这个部分。原来我们看辛纳打比赛，可能他在网前有100%的机会的时候会选择上网，而现在呢，更多的去采用这样的尝试，也会让他的比赛，更具有观赏性了。
1: 15-0。

0: 哦，这个想要压得更加的贴边啊，自己出现了一个正拍的失误，出了边线一点点，也是
1: 这样
0: 对于
1: 子
0: 自己
1: 吗？
0: 的回球的落点要求非常极致。

0: 伤亡了。漂亮。那现在辛纳打球在网前都是组合拳，并不要求第一拍就直接在网前收分，一拍铺垫之后，等到对方的回球在网前是有着极高的专注度的，通过第二拍啊再去获得制胜分。一套组合拳打得非常娴熟，30-15。
1: Count
0: count。 塞伦多洛的这个。

0: 防守啊，现在也是会有一些漏洞啊，并没有防得非常的严实。也是由于辛纳的球的质量非常高，也是给塞伦多洛的防守提出了更大的要求。一发出界，二发。弹网之后出界了。
1: 40桶。
0: 辛纳的双教练法格诺兹和达伦卡希尔，现在画面对准的是达伦卡希尔，而达伦卡希尔身边是辛纳的经纪人。在包厢的下方啊，法格诺兹的身侧是辛纳的体能师和理疗师。

0: 是西奈。
1: 西奈也是通过球路的变化、落点的变化，调动了塞伦多洛。随着塞伦多洛的回球失误啊，西奈再次实现了保发，先发3-0的领先。塞伦多洛呢，今年的巡回赛一共是打了10项赛事啊，其中就包含了8个红土赛。他的成长路径是比较特别的，是一位主攻红土的球员，其他的场地类型打得相对较少，红土也是占了他职业生涯的绝大部分啊。

过塞伦多洛呢，去年啊，就虽然他的硬地打的比较少，不过他去年还是硬地来到过中国啊，打了上海大师赛，首轮比赛是1-2不敌中国名将布林朝克特。这是塞伦多洛的教练普列托。还是能把自己的发球拼出来，一发对于塞伦多洛还是很重要的。好，塞伦多洛呢，他的标志性的左手啊，正拍是具有强烈的上旋的，所以这个回球弹跳高，这在红土上还是极具威胁的，会给其他的球手制造一定的困难。那今天他的上旋能不能压制住辛纳的这种强烈的攻势啊，也是一个课题。还是不错的效果，40-15。不错啊，好发球直接得分，这样的话呢，终于是实现了保发。辛纳呢，在2026年啊，是参与了7项赛事。1月初的澳网是打进了4强，2月中旬的 ATP 500多哈，1/4决赛是1-2负于门西克。那此战之后呢，就开始了大师赛的征程，也开。

起了他的连胜之旅。在这个赛季的大师赛当中啊，辛纳已经是收获了5项冠军。三月初的印第安维尔斯是，决赛战胜了梅德韦杰夫夺冠。三月中旬的迈阿密大师赛啊，战胜了莱赫奇卡夺冠。之后呢，就进入到了红土赛季，连打3场。

0: 所以反弹的质量非常高。进入到红土赛季之后啊，蒙特卡洛大师赛，曾经决赛是2-0挑落了阿利亚西姆，半决赛战胜梅德韦杰夫，半决赛是战胜了兹维列夫啊，决赛是战胜了阿尔卡拉斯夺冠。四月底的马德里大师赛，决赛是2-0战胜了兹维列夫。到五月初的罗马大师赛，啊，决赛是战胜了挪威名将鲁德夺冠。随着上一轮的过关啊，辛纳目前在这个赛季已经保持了30连胜的记录。嗯，还是想要去打一个反拍斜线的大角度啊，那这一次弹网出界了。
1: Tompkins。
0: 今年辛纳打的红土赛确实比较多啊，连续参赛，对于体能来讲会是一定的消耗。

0: 非常高质量的一个饭馆，相当贴了。山多洛启动之后啊，这个步伐已经追赶不上。反拍压正手之后啊，迅速的一个反拍的切削下旋球。今天的制胜分啊，辛纳目前是6个，塞伦多洛2个。接外了。
1: 是辛纳。
0: 这样的话，辛纳再下一局。伯安曼努埃尔塞伦多洛啊，他应该可以说是来自于一个体育世家，

0: 现在辛纳的回球真的非常难以预判。
1: Zero games。
0: 范戈洛更多的是守在底线，辛纳也是观察到了这一点，所以突然的一个放短。这二次启动，尤其在红土上，确实是没有任何的办法。我们刚刚提到塞伦多洛啊，他来自于一个体育世家啊，主要是他的哥哥弗朗西斯科·塞伦多洛啊，也是 ATP 的知名球员，是一位进攻型的选手，也是现在阿根廷的一哥。而他的父亲亚历杭德罗·塞伦多洛啊，曾经也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职业网球选手。他的母亲曾经也参与过网球运动，而他的姐姐啊。玛利亚啊，是一名曲棍球的运动员啊，曾经获得过2018年布宜诺斯艾利斯青奥会曲棍球的金牌。他的家庭其实所有人啊都在参与体育项目，

0: 又是一个放短。冯德勒对于这一次辛纳的突然放短是有一定的预判的。那在场上也是在努力阅读这比赛啊。现在辛纳的打法的特点啊变化多端，所以对于任何球员来讲，应对辛纳啊确实是需要更高的专注度。塞伦多洛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啊，本局比赛做得非常不错，这样已经是拿到了40-15的领先。界外了，这样的话塞伦多洛是实现了保发。其实刚刚我们提到啊，高温作战对于辛纳来讲并不是他擅长的。今天看下来，目前为止啊，辛纳虽然是，手握着领先优势啊，也是在比赛当中占优的一方。如果和他自己，就辛纳和自己的过往的好状态去相比的话，其实还是会有一些波动啊。今天没有达到辛纳最佳的一个状态。
1: 15-0，
0: 发球值得。

0: 漂亮。到这样发球之后，直接衔接自己的正拍直线制胜分，30-0。一发的得分率，辛娜是100%，二发的得分率是50%。那塞伦多洛呢？通过一发的得分率是比较高的，二发得分率只有40%。自己的正拍的斜线出界了。
1: Tompkins。
0: 还是有一些热啊。现在对于辛娜来讲，状态还是会有一点点波动啊。
1: Out。
0: 还是没有一发，看二发。

漂亮，大角度的在底线拉开对手之后，直接一个突然的放短，随球来到网前之后卸力放短。打完这一分之后，辛娜也是握拳庆祝啊，和自己的团队去有一个眼神的交流。应该是打出了自己想打的东西啊，非常的开心。哎呀，这刚才这个倒数第二拍其实打的质量非常高啊，但是塞伦多洛防过来了，防过来的这个短球呢也是非常的进网，这样的话辛娜确实是没有完全准备好。可以看到塞伦多洛现在对于这种网前球还是精力更加集中了啊。

过很多的月亮球想要去压制辛纳的进攻。嗯，漂亮，自己这个正拍的反斜线打得非常的极致。嗯，直接是中半场腰线的一个位置。

0: 也是想要打一个随上啊，但是自己控制不好，没有做到完全的卸力。我们看一下，这是进攻状态啊，自己主动的进攻的占比，辛纳38%，塞伦多洛只有14%，而雄鹰赛这个本次法网赛事的平均值是26%啊，辛纳是远远高于平均值的，这说明本场比赛的主动权是掌握在辛纳的手中，并且呢是一个绝对的进攻型的选手，而塞伦多洛呢更多的是在防守。
1: Let's play service.

0: 全德罗目前的发球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40-15。想要去发一个一区的大外角啊，出界了，二发。今天二发的得分率不高。随着辛纳德回球出界，冯德洛也是实现了自己的保发局。
1: 好换吗？
0: 辛纳目前还是手握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啊，5-3。现在是辛纳的发球胜盘局。好发球。
2: 15-0。

0: 切辛纳的一发退的非常靠后，塞伦德勒从接发球开始就做好了相持的准备啊，几乎都退到背景板了，而相持不住。
1: 30-0.

一发188公里每小时的球速下网，二发。哦，你的反拍出现了问题。眼神也是看向了自己的团队，我可能觉得自己的目前在场上的状态还是有一点波动的。

短信娜顺利的拿下了这一盘，以6-3的局分获胜。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我们继续来关注希纳与塞伦多洛的男子单打第二轮的较量。目前在前两盘的比赛当中啊，都是希纳。

0: 那获胜，目前是双方的第三盘。第三盘战至5-2，辛娜的发球胜赛局。这比赛进行到目前为止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啊，辛娜在这个体能方面也是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啊，比较大的问题。目前辛娜是处在一个状态非常不佳的这个阶段啊。在开场我们也是多次强调啊，高温天气对于辛娜来讲是一个最大的敌人。辛娜确实不太擅长在高温下去作战啊，尤其这个场次啊，这是菲利普斯ATI球场的中午场的比赛，12点开赛，目前进行了2个小时的时间啊，正是最热的时候。塞伦德洛今天拿到了第一个破发点，你看现在一发出界都是比较多的啊，这绝对不是辛娜的正常的情况。出现了一个双误。关键分上的双误，这样的话，辛娜错过了自己这一个发球胜赛局。三多洛实现破发，目前是3-5落后。现在也是赶紧在场上去调动一下自己，去找一找状态。
1: 15-0，
0: 直接一记 S 球拿下第一分。194公里每小时的球速啊，这个发球的质量确实还是很不错的。还是想要带走一记 ace 啊，但是出界了，看一下二发。

现在在这个中半场放短的手感也没有了。其实现在主要是辛纳的腿部已经没有办法去支撑他的跑动了，步伐达不到，必然这个手上的动作就没有办法去做出来啊。

反拍的切削过度啊，也是出界比较多。这样塞伦多洛拿到了本局的局点啊，手握40-0的领先。李希娜在体能急剧下滑之后，目前是连续的丢分啊。

那塞伦多洛呢是收下了自己的发球局，目前是第三盘的比赛，战至4-5。辛纳能不能扛过这一个阶段啊？现在是

再次来到了发球胜赛局。看这个一发只有167，哦，又是一个双误啊！这确实是非常艰难的时刻啊。对于辛娜来讲，连续的丢分，连续的发出双误，这都是太少见的一个经历了。全场都是在鼓励着辛娜。现在这个双腿蹬不上力，这一拍辛娜完全没有蹬上，然后用这个球拍去够着打这颗球。画面给到了团队。现在的非受迫失误在每一盘当中啊，目前的第三盘比赛，辛娜已经达到了12个非受迫的失误，确实是非常的心酸啊。现在体能没有办法支撑辛娜去打出自己的好球了。

0: 如此被动的情况之下，希娜还是尽可能的在和对方相持。那我们看打完这一分之后，希娜实在是有一些撑不住了。过去的十五分啊，希娜全部都丢掉了，全部都是塞伦多洛在收分了。希娜需要缓一缓。主裁判是来自法国的福尔特需要去询问一下希娜的状况。
1: How does it work now?
2: Well, now if you if you cannot wait, depend what you have, you know. So either you get a time violation, and then after it's a code violation, then
0: 长时间没有发球的话是会被罚分的。
1: I don't know if it's a dehydration, you know.
2: So it's up to you. It's either we call the physio now, they check on you, and then we resume play. Yeah. Get the physio.
0: 现在希娜的身体状况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啊，有一个医疗暂停。
2: Which channel are you on?
0: 你看希娜离场治疗之后，现在是顽强地回到了赛场之上。从目前希娜的步伐来看的话，感觉恢复的也并不是非常好啊，肯定是没有完全恢复过来，步伐非常的缓慢，膝盖也是没有太多的弯曲。
3: 0-40，
0: 在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当中啊，以0-40落后。而且刚刚过去的十五分当中，全部都是塞伦多洛在收分，目前是再次拿到了破发点。

0: 是塞隆多洛。
1: 塞隆多洛再次实现了破发。这样的话呢，在辛纳手握五比一的局分的领先优势情况之下，由于体能的急速下滑，身体状况不佳，这样已经被塞伦多洛扳至五比五平了。

0: 在订阅会下。
1: 南多乐的团队包括他自己现在也是看到了一定的希望。还是想要站定，是通过自己的手上的技术啊，去逼近底线。还是出界了一点点。目前辛娜打的还是非常顽强的，能够看得出来，现在整体的状态不足以支撑他打球，但是他还是在顽强的去拼搏，在坚持比赛。滑步也滑不出来了。刚刚那一球完全辛娜正常状态是可以通过滑步去追到这颗球，并且顺利的正拍回球的，然后刚刚这个滑步都直接卡住了。

0: 承担了自己的一个非受迫的失误，出底线。阿西娜终于是拿到了连续丢分之后的第一分了，应该是在跟塞伦多洛强调自己首先不要出现失误。角度拉开之后啊，确实辛纳没有太大的办法。那如果打到底线，我们刚刚看到辛纳还是通过自己非常好的技术能够回球的，并且回的质量还不错啊。一旦出现这种场地上大角度的撕扯，包括前后的调动，辛纳目前没有办法太好的去追到球，主要还是跑不动。的重拍斜线。
1: Secondo lo meno si giusta sa.
0: 让塞伦多洛终于在第三盘的比赛当中啊，在局分上处在领先方。一个高质量的好球，一个大外角的带切发球，拿下了发球值得的一分。一发出现问题了。

0: 好球啊，现在还不错啊，目前这个正拍的回球效果还是有一定的提升。一发外角，随球来到网前之后啊，想要去再往前反拍切削放短，
1: 苍天。
0: 但确实，你看希娜的这个腿部蹲不下去之后，肯定会影响她的出手。利用发上的战术，也是想要通过短回合直接结束战斗。长回合对于现在的希娜来讲是不愿意面对的。

0: 靠站。
1: 所以我们现在主要是看辛娜的步伐，一旦步伐被晃到了之后，他的回球是会出问题的。卡维诺兹也是坐不住了。
0: 梅西，
1: 虽然现在辛娜是手握两盘的优势，但是目前的体能状态堪忧。

0: Correction goes good.
1: 我还需要下场回看一下瓦格诺兹，这个塞伦多洛的回球的落点啊，是在界内的，这个手势代表是在界内的。
0: Replay the point, 30秒。
1: 嗯，确实是压线一点。法网的比赛呢，一直以来也是延续着他们的传统啊，人工丝线，也是大满贯当中唯一没有采用电子丝线的一项大满贯的赛事。这一分是重打。镜头再次给到菲利普夏迪埃球场的标语啊，胜利属于最坚韧不拔之人。那希纳在这个场地确实留下了一些比较痛苦的记忆啊，但这一场比赛目前确实是非常难熬。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在辛纳体能急剧下降的情况之下，塞伦多洛也是稳扎稳打，帮助自己拿下了第三盘和第四盘比赛的胜利。而我们看到第四盘的比赛当中呢，辛纳是只完成了一局的胜利啊，这样的话目前的盘分是战至2-2，马上将会进入到双方的决胜盘的较量。辛纳的两位教练员都坐不住了，瓦格诺兹和达伦卡希尔两位教练员全部都是起

0: 也深关注着辛纳的状况。
1: Au service Yannick Sinner。
0: 辛纳在此种情况之下，依然是不愿意放弃比赛。在辛纳的全满贯的版图当中，只剩下法国网球公开赛没有收获过冠军，其他的三项大满贯赛事全部都是夺冠的战绩。所以辛纳自己也是非常渴望着能够在法网当中创造更好的成绩。去年在这片赛场之上，辛纳是连续错过了三个冠军点，失掉了法网的冠军，也是留下了比较大的遗憾。今年来到法网呢，随着阿尔卡拉斯因伤退赛啊，辛纳其实是最大的夺冠热门选手，而今天遇到了自己最大的敌人，也就是高温的天气。

我现在在今年的比赛当中是参与了七项赛事，作战的计划比较紧密，并且刚刚我们提到了他在多哈之后在 ATP 大师赛事收获了五项大师赛的冠军，连续作战连续的收获荣誉，这也意味着他也耗费了更多的体能。在法网之前其实没有太多的休息，就来到了大满贯的赛场之上。在本届法网到目前为止，辛纳其实已经是收获了30连胜，这个数据呢已经是帮助他排在了连胜记录的第五位啊，也成为了第一位在巡回赛当中能够保持30连胜的00后的球员。

0: 对于连胜纪录榜首的是德约科维奇，德约科维奇呢是43连胜，从2010年12月延续到了2011年6月法网半决赛。终结德约科维奇史诗级连胜的呢是费德勒，他是在2011年的法网半决赛3-1战胜了德约科维奇。费德勒呢也是排在连胜榜单的第二位，有一个41连胜的记录，是在2006年8月至2007年3月。另外排在第三的是奥地利的球手穆斯特，35连胜，排在第四的是西班牙名将纳达尔，32连胜。辛纳现在排在第五位啊，30连胜。
1: 30-40。

漂亮。这一拍打成之后，辛娜也是握拳庆贺，终于在网前打出了一个自己想要的正拍的切削，直接压在了底线上，相当精彩的一拍。往前的得分，辛娜33个。哦，你看辛娜在这个后退的过程当中的步伐还是比较慢的，所以这个高压直接没有打成。小心翼翼地在保护着自己。

身体的情况之下的一个后退。三人堕落手握破发点，直接发上，漂亮，没法跑。确实是太难了，现在对于辛娜来讲太难了。当然赛伦多洛也是会观察到这样的情况啊，所以他不可能让辛娜站定去接球，还是利用着落点的变化去调动辛娜的跑位。一旦需要辛娜来跑位的话，这个步伐比较缓慢，确实是完全追不上。那步伐追不上，肯定自己的挥拍就打不出来了。辛娜现在的评分情况是落于下风的，塞伦多洛实现了反超啊，在8分至9分之间有一个波动。那目前辛娜的评分已经降到6点几了。

0: 你能够感受到团队和辛纳自己也都是在努力的寻求着一些办法，在体能不足以支撑自己完美挥拍的情况之下啊，辛纳也是更多的采用着发上去寻求着在短回合当中结束战斗。但是塞门多洛打的也会更加的聪明啊，看到辛纳来到网前之后，他就去打月亮球，就去打身后，去调动辛纳。其实目前从整体的态势上啊，塞门多洛确实是占优的。塞伦多洛呢，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打过五个大满贯，最多是打进过第二轮。2022年的澳网呢，他第一次参与大满贯的正赛，当时输给了捷克球手马哈奇，止步首轮。2023年的温网首轮就遭遇了辛纳啊，是以3盘2比6的战绩脆败啊，也是止步了首轮。而23年的美网，他是挺进了第二轮。辛纳还是有着很好的技术的，在如此被动的情况之下，依然是通过自己的正拍啊，可以打出如此极致的好球。而塞伦多洛的2025年的法网，他是首轮战胜了米克尔森。第二轮比赛当中是输给了梅杰多维奇，也是64强，这是他法网的一个最佳战绩。2026年的澳网他止步首轮，但是今年呢，塞伦多洛的法网进入到第二轮，已经追平了自己职业生涯大满贯的一个最佳的战绩。如果今天能够获胜的话，将会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打进大满贯的第三轮。当然也将会是本届法网啊爆出的一个最大的冷门。看一下辛纳的体能状况是否能够有所回暖了。辛纳确实想要，还像我们刚才所说啊，想要通过短回合去结束战斗，但是现在自己的这个反拍的切削下旋这个质量就不高了，那直接是来到了中场。这确实不会给塞伦多洛造成比较大的威胁。塞伦多洛也是及时的来到了球前啊，回了一个穿越制胜分。
1: Merci.

0: 球。齐娜自己也是打出了一记月亮球。其实对于现在的齐娜来讲，能够打出这样的组合拳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啊。现在底线当中扛住了塞伦多洛的拉球啊，之后也是通过过度拍给自己找到了制胜的机会，直接打到了身后的空当。我们看辛娜的发球只有166，现在辛娜现在就是硬扛啊，只能是在这样的非常被动的情况之下啊，努力的去寻求一些办法。现在主动权并不完全握在辛娜手中了，这发球的时速、发球的质量都是急剧下滑。塞伦多洛现在打得非常放心啊，非常的轻松，也在这种松弛的情况之下，正拍的反斜线再次找到了腰线的位置啊，以及非常精彩的制胜分。手握两个破发点。辛娜的好发球，塞伦多洛抢接发球的回球下网。
1: 好，万马。

好在这个月亮球的回球高度啊并不是非常高，并且也没有很远，这样希娜还是在后退几步之后接到了，打出了一个后仰的高压。今天希娜打的确实是非常的坚强，四十平不接了，也是通过一个好发球等到了萨林多洛接发失误，这样希娜是拿到了战先。

底线反拍切削过度失误。再次回到评分，那今天的非受和失误现在已经达到57个了，也说明体能状况真的是非常的不佳。下面多落呢是30个。一发190，力量还不错。

现在塞伦多洛如果不变线的话，现在还可以扛住这种拉球啊多拍的相持。一旦塞伦多洛找到机会去变线，现在

0: 确实还是追不上。破发点，塞伦多洛已经是在第五盘的比赛当中拿到五个了。自己出界了，把辛娜压在了场地一侧之后啊，自己想要去突然的变线，但是自己塞伦多洛这一拍没有能够压住啊，出界了，这样再次回到平分，所以本局比赛当中第三次平分。目前这一局已经打了七分钟了。这一季 return race，
1: 司令，
2: 棒！
0: 第四个破发点。还是长了一点点。二发。让塞伦多洛再次实现了破发，目前在决胜盘的较量当中已经是手握3-0的领先优势。你知道塞伦多洛呢？这位选手是一位防守型的球员啊，而面对现在的情况下啊，塞伦多洛可能更多的也会展开进攻了。漂亮。确实打出了很多精彩好球啊。看辛娜现在还是可以打出制胜分的，还是能够有这种精彩好球的表现的，就是波动会比较大啊。通常情况这都是持续的会出现好球，然后现在是多个失误之后，我们也是会等来一两个这种非常精彩的制胜球的。你知道塞伦多洛还有一位哥哥啊，弗朗西斯科·塞伦多洛，这也是目前阿根廷的一哥，目前他也正在进行比赛。正拍的评分，塞伦多洛目前占优不少啊，达到了9分以上。弗朗西斯科呢，和现在我们看到的胡安·塞伦多洛风格是完全不同的。胡安·塞伦多洛是绝对的防守型的选手，而弗朗西斯科，也就是胡安的哥哥，是进攻型的球员。哥哥的成长路径会更加的常规一些，几种场地类型的比赛都打。弟弟胡安会比较特别，他的职业生涯是主攻红土赛事，而他的偶像也是纳达尔。辛娜现在是在决胜盘的比赛当中先发0-4的落后，确实。

体能急剧下降之后啊，对于辛纳的比赛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们看到辛纳并没有放弃啊，依然是寻找着办法，努力的让自己能够得分。更多的是采用发上和随上的战术，想要通过短回合的较量去下分，就要看自己的手感了。

0: 两个人都是反拍切削去过渡啊，突然的一个变化压到了辛纳必须去跑动的一个位置。
1: 干啥？
0: 这么看，现在辛纳虽然说已经如此被动了，但是胡安塞伦多洛并没有太强势的去进攻啊，其实还是有强点进攻的机会的，但是对于塞伦多洛这样防守反击型的球员来讲的话，还是先去相持啊，寻找到这种绝对制胜的机会再去出手。高压，漂亮。再是发上得分，40-15。如果发球状态能够回暖的话，对于辛纳来讲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还是发上啊，但是这一次的发球出界了。二发。漂亮。二发突然变化一个内角。也是看到了塞伦多洛的站位啊，是完全在等这个底角的外角的位置，所以也是突然变化一个内角，终于是拿下了自己的发球局啊，真的是很不容易。那也是快速的在吹吹电风扇给自己降温啊，整个团队起身啊，鼓励着辛纳，终于是拿下了自己在决胜盘当中的第一个发球局。也是出现了一个双误。这个正拍反斜线打得好。今天的制胜分啊，两名选手都是50个。塞伦多洛更多的是在辛纳体能急剧下降的情况之下去获得的制胜分。比赛超过了3.5小时，好球，漂亮！哇，我终于是等到了辛纳非常标志性的这种回球啊，接发球直接一记 return ace， 相当出色。两个破发点。

0: 30-40.
1: 损失掉了一个破发机会啊！这是塞伦多洛的教练员普列托。普列托曾经也是阿根廷的职业球员啊，球员时期呢是以双打见长。

0: 突然的放短，现在没有办法。确实现在对于塞伦多勒来讲的话，是需要通过这种场地纵向的落点的变化去拉扯辛纳的。辛纳现在大家都能够看得出来，在跑动上还是比较困难的。你看这个滑步也是没有办法滑到位啊，所以如果塞伦多勒多次的利用这种落点去调动辛纳的话，应该还是比较容易下分的。确实是非常心酸啊，现在辛纳的反拍也是拉不住啊，这在他正常情况下是不容易出现这种失误的。
1: 好，
0: 几点？确实啊，也是在纵向的拉扯着辛纳。只要现在塞伦多勒再往前能够把这个放短的质量提高，尤其是辛纳站在底线上需要再往前去追求的这种情况下，塞伦多勒把质量打出来都是可以下分的。目前呢，在决胜盘当中啊，塞伦多勒已经是后发5-1的领先了。还是要看看辛纳的发球还是发上。发上随球来到往前之后啊，这个反拍的切削切长了，这样还是被塞伦多勒抓到了机会。我们知道辛纳和阿尔卡拉斯啊，此前是联手包揽了过去9个大满贯的冠军，所以如果说辛纳今天在法网出局了，首先这将会是2026年法网爆出的最大的一个冷门，而且呢，阿尔卡拉斯这一次法网呢，因为手腕的伤势缺阵。所以本届法网也将会自2024年澳网以来首次迎来新的大满贯的冠军得主。

确实是没有办法了。那确实给辛纳的教练团队、体能团队也是提出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如何帮助辛纳在高温作战的情况之下，让辛纳能够保持体能？因为辛纳在职业生涯当中已经多次出现这种高温作战的情况之下，体能急剧下滑的情况。好，这样的话呢，我们要恭喜来自阿根廷的球手塞伦多洛是收获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挑落了赛会的头号种子世界。

第一，辛纳。这是本届法网爆出的最大一个冷门，我们期待辛纳能够在未来的比赛当中能够快速的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啊。

欢迎收看25-26赛季英超第38轮集锦，我是孙思辰。首先我们一起来到塞尔赫斯特公园球场，来关注水晶宫在主场迎战阿森纳的比赛。由于阿森纳在本赛季已经提前一轮拿到了联赛冠军，所以按照惯例，水晶宫队的球员在比赛开始之前列阵，来迎接本赛季的英超联赛冠军入场。这场比赛做客的阿森纳队身穿的是白色球衣来进行比赛。热苏斯的一脚右脚推射击中了球门右侧的立柱，随后跟进过来的补射又被水晶宫队的门将亨德森抱在怀中。对于双方来说呢，这是本赛季英超联赛的收官之战，但是还不意味着赛季彻底结束，因为两支球队在各自的欧战当中都闯进到了最终的决赛里边。在踢完这一场联赛的收官之战之后，水晶宫队将会和来自西甲的巴列卡诺来进行欧罗巴协会联赛的最终决赛，而阿森纳队则会面对巴黎圣日耳曼来完成本赛季欧冠联赛的最终决赛。亨德森在这场比赛当中作为球队的队长，在门前的发挥还是相当的稳定，他也入选了图赫尔的最新英格兰代表队大名单，将会去参加这个夏天的美加墨世界杯。水晶宫队将球打到禁区里，球队的右边翼卫穆尼奥斯这一次在中路突然出现，赶在卡拉菲奥里解围之前完成了一次愉悦的俯冲射门尝试，皮球被阿森纳队的门将化解掉。这场比赛阿森纳队选择了用凯帕来进入到球队的首发。这是热苏斯接到马丁内利的直传球，没有任何调整，一脚低射将球送进了水晶宫队的球门当中。上半场比赛进行到第42分钟，热苏斯的破门得分帮助阿森纳在客场取得了1-0的领先，这也是热苏斯在本赛季的英超联赛当中打进的第3粒进球。长时间的伤病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热苏斯的比赛状态。而在下半场比赛当中，马杜埃凯利用阿森纳队的角球机会帮助球队在客场扩大了领先的优势。这个时候下半场比赛仅仅开始了3分钟的时间，阿森纳队在联赛的最后一轮仍旧延续着球队利用角球得分的优良传统。阿尔特塔看到这样的进球方式，在场边自然也是相当的高兴。这是水晶宫队在左路组织进攻，将球给到禁区里之后，马特塔高高跃起将球顶进了球门里。这是在比赛的尾声阶段第89分钟，水晶宫队在主场打进了挽回颜面的一球，而在传中的瞬间马特塔也并不越位，他对抗住了对方的后卫莫斯克拉将球顶进了球门里。而在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水晶宫队在禁区之内一度有机会将比分扳平，这个进球虽然由耶雷米打进，但是随后视频助理裁判组介入了比赛，助理裁判在第一时间举旗示意这个球在行进的轨迹上由水晶宫队的球员挡在线路上，因此越位进球无效。这是替补上来的盖桑，影响了阿森纳队的门将凯帕在扑救过程当中的判断，因此进球被取消掉。随后约克雷斯在禁区之内又完成了一次小角度的射门，但是也没有中目标。约克雷斯在这个赛季的加盟对于阿森纳队的夺冠还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伤停补时过程当中，阿森纳队连续获得机会，这一次是替补上来的埃泽在远端跟进之后的推射又一次被水晶宫队的门将迪恩·亨德森化解掉。而随即主裁判看到双方在场上意兴阑珊，也直接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

哨音。最终在本赛季的最后一轮当中，已经提前夺冠的阿森纳队在客场2-1击败了水晶宫，而在赛后他们也在塞尔赫斯特公园球场进行了自己的夺冠捧杯仪式。英超联赛的冠军奖杯由阿森纳队的老板克伦克父子一起携手拿进场内，而作为队长的厄德高捧起了本赛季英超联赛的冠军奖杯。这也是阿森纳队事隔22年之后终于又一次能够捧起英超联赛的冠军奖杯。对于连续几个赛季的努力来说，这一次阿森纳终于得偿所愿，而接下来等待他们的将会是欧冠联赛决赛。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阿迪哈德球场来关注曼城在主场面对阿斯顿维拉的联赛收官战。在赛场之内充斥着离愁别绪，包括主教练瓜迪奥拉以及两位效力超过10年的功勋老臣斯通斯和贝尔纳多席尔瓦都将在赛季结束之后离开球队，因此这场比赛也是瓜迪奥拉、贝尔纳多席尔瓦和斯通斯代表球队最后一次出战。碧玺和斯通斯也顺理成章地进入到了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也是上半场比赛贝尔纳多席尔瓦获得了一次小角度的射门机会，但是被阿斯顿维拉队的门将比佐化解掉。维拉在此之前刚刚在埃梅里的带领之下拿到了本赛季欧罗巴联赛的最终冠军，因此无论是通过联赛的排名还是通过欧罗巴联赛的冠军，他们都已经获得了下个赛季的欧冠席位。这是在上半场比赛的第23分钟，塞梅尼奥利用角球机会在后点将球端进了球门里，这也是他本赛季在联赛当中打进的第17粒进球了。前10粒是代表伯恩茅斯队，而转会来到曼城队之后，在联赛里他也已经有了7球斩获。这个球贝尔纳多席尔瓦虽然出现在了塞梅尼奥的射门线路上，但是他并不在越位的位置，因此进球是有效的。菲尔福登带球突破到了对方的禁区里，随后赖因德斯将球从菲尔福登的脚下领走，完成了一次射门，多亏了维拉的门将比佐在门前的出色发挥，才避免了上半场比赛当中连丢2球。这个球比佐几乎是下意识地扬起了自己的右手，将球挡出底线。下半场比赛双方一边再战，维拉的角球在后点的位置，沃特金斯利用了对方防守当中的混乱将球送进了球门里，而进球之后的沃特金斯还顺势举起了场边的足球，和客队的球迷一起重温了在周中捧起欧罗巴联赛冠军奖杯的温情一幕。这个赛季在埃梅里的带领之下，维拉虽然在联赛当中的开局相当不顺利，但是他们在联赛的尾声阶段还是找回了出色的状态。这是在比赛的第59分钟，双方集体列阵一起恭送赛季结束之后将要离队的贝尔纳多席尔瓦，场面一度相当令人动容，即便是瓜迪奥拉在场边也已经是流下了眼泪。而在换下碧玺之后不久，沃特金斯就打进了个人本场比赛的第2粒进球，帮助阿斯顿维拉队在客场将比分反超了。虽然第一时间助理裁判举旗示意越位在先，但是通过慢动作的回放显示，沃特金斯在队友出脚的一瞬间并不越位，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扣过了回追回来的斯通斯，将球送进了球门的圆角当中。斯通斯和沃特金斯两个人也将一起代表英格兰队出现在夏天的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打进这2粒进球之后，沃特金斯在本赛季英超联赛当中的进球也来到了16个。这是在全场比赛的尾声阶段，阿斯顿维拉队又一次通过长传球发动进攻，里昂贝利小角度的打门打在了球门的立柱上，随即弹出了边线。这个赛季的前半段，里昂贝利是被维拉租借到了意甲的罗马队，
但是表现

也不甚理想，随后回归到了维拉队之后仍旧是难以取得一个进球。比赛的尾声阶段，斯通斯也同样被换下场，接受着全场的送别和祝福。斯通斯甚至要比瓜迪奥拉和贝尔纳多席尔瓦更早一年来到球队。多库和同样替补上来的科瓦契奇送出的直传，费尔福登将球送进了球门当中，但是正当费尔福登庆祝的过程当中，视频助理裁判组介入了比赛。在科瓦契奇传球的一瞬间，费尔福登疑似处于越位的位置，而通过视频助理裁判组最终提供的半自动越位技术显示的图像，费尔福登的臀部是在越位的位置上，这也一度让现场的球迷感到非常的不满，嘘声漫天。而在看到这样的画面之后，就连费尔福登自己在场上都忍俊不禁，而最终这场比赛的比分也就此定格在1-2。瓜迪奥拉执教曼城的最后一场比赛虽然是以输球告终，但是这丝毫不会影响他在过去10年之内为曼城、为英超、为英格兰足球带来的改变。一个时代落幕了。离别的伤感也同样充斥在安菲尔德球场之内。这场比赛，利物浦的球迷将会在赛后送别萨拉赫以及安迪·罗伯逊。在比赛开始之前，利物浦队的主教练斯洛特情绪就相对低落，不仅仅他要送走队中的两员大将，更为关键的一方面是这个赛季他带领球队在联赛当中的发挥实在是难以让人满意。这是在上半场比赛过程当中，萨拉赫险些在自己的告别之战当中送上自己的任意球绝技，可惜欠缺了一点运气，皮球打在球门的立柱上。随后在右边路，索博斯洛伊观察之后将球高高传起，克拉芬贝赫将球停下来，调整一步右脚弧线球打门，被布伦特福德的门将卡莱赫化解掉。卡莱赫也是红军旧将，在此之前在利物浦队获得的机会并不多，因此转头来到了布伦特福德，成为了球队的一号门将，这个赛季的发挥也是相当的稳定。小将恩古莫哈出现在利物浦队的左边路，连续两步内切之后，恩古莫哈的射门没有击中目标。这个赛季当中他可以称得上是利物浦队在攻击线上的最大发现。而在赛前积52分的布伦特福德在本场比赛当中并非是无欲无求，他们也有机会来冲击下个赛季代表英超出战欧战的一席之地。这一次在布伦特福德自己的进攻未果之后，利物浦队发动了一波快速的反击，又是索博斯洛伊在右路的传中球找到加克波，头球的攻门被对方的后卫挡出了底线。在这一波的进攻当中，布伦特福德本身自己有非常好的机会破门得分，但是沙德面对出击的阿里松并没有能够得分。那布伦特福德还是要感谢自己的边后卫卡约德及时出现在了关键的位置上。这是比赛来到下半场，萨拉赫在右边路将球领到禁区里，随后用外脚背将球传到中路，跟进过来的科蒂斯琼斯轻松的推射，帮助利物浦队在主场取得了1-0的领先。这是比赛进行到第58分钟的时候，利物浦队很有希望在这个赛季用一场胜利在主场完成收官。这场比赛之后即将离队的萨拉赫也为球队送上了最后的一次助攻，非常写意的外脚背传中，落点十分准确。而随后在比赛进行到第64分钟的时候，布伦特福德在客场将比分

扳平了。取得1-0领先之后的利物浦队整体的阵型有所回收，而布伦特福德正是利用这样的机会，先是在右路完成了传中球，随后在左路波特的射门击中了对方的防守球员，发生变线，沙德看准了时机将球顶进了球门里，双方的比分很快又回到了均势。刘易斯波特的射门被柯蒂斯琼斯挡到，皮球刚好飞到了沙德的面前，在这样腰部的高度，沙德完成这样的头球攻门还是需要一定的勇气。最后在比赛进行到第74分钟的时候，萨拉赫被主帅斯洛特提前换下场，无论是在看台上的球迷，还是名宿伊恩拉什，还是萨拉赫自己，都显得相当的伤感。在效力球队10年的时间以来，萨拉赫显然已经成为了利物浦的图腾，他跟随着球队一起拿到了联赛冠军，一起拿到了欧冠冠军。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萨拉赫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样也包括利物浦队的左后卫安迪罗伯逊，在他离队的时候已经被形容成利物浦队史上最伟大的左后卫。而在今年夏天的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萨拉赫和安迪罗伯逊也都将代表各自的国家队来参加比赛。这是在比赛行将结束的时候，布伦特福德还在努力地组织着进攻，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如果能够获胜，还是有机会挤入到下个赛季的欧战席位当中。但是这一次在左路的传中球落点虽然非常准确，但是头球的攻门并没有顶中目标。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利物浦队在主场和布伦特福德队打成了1-1。但更为关键的是，在这场比赛之后，萨拉赫和安迪罗伯逊将脱掉利物浦的战袍，而布伦特福德队也在为了错失下个赛季的欧战席位而感到难过。本场比赛的另外一个主角则是重新回到安菲尔德的亨德森。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诺丁汉森林在主场迎战伯恩茅斯的比赛。在此之前，诺丁汉森林已经提前成功完成了保级的任务，而伯恩茅斯甚至有机会在第38轮的英超联赛结束之后进入到下个赛季的欧冠参赛名单当中。当然这要取决于曼城和利物浦两场比赛的最终结果，但至少对于伯恩茅斯来说，经过了这一个成功的赛季，球队已经确保在下个赛季将会队史第一次参加到欧战的比拼当中。这是上半场比赛进行到第34分钟的时候，希尔的一次犯规踢倒了吉布斯怀特，而随后后者将自己创造的任意球直接送进了对方的球门里。表现如此出色的吉布斯怀特并没有入选到图赫尔的英格兰代表队出战世界杯的大名单当中，不禁让人再一次心生疑问。森林队凭借着这个进球在主场取得了1-0的领先。二档比赛来到下半场第54分钟，塔夫尼耶帮助伯恩茅斯在客场将比分扳平，这样的一个进球也帮助伯恩茅斯队在客场锁定了一个积分，他们也将确定下个赛季将会参加到欧罗巴联赛的比拼当中。这是伯恩茅斯队舰队历史上第一次能够出现在欧战赛场之上，而伊劳拉已经确定下个赛季将会离开球队。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桑德兰在主场迎战切尔西的比赛。本赛季桑德兰队作为升班马在英超联赛当中的发挥相当的出色，在进入最后一轮的比赛之前，他们甚至有机会参加到下个赛季的欧罗巴联赛当中，前提条件是他们必须要在最后一轮击败切尔西，实现对于对手的反超。这是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勒费在右边路拿球之后长驱直入，直接到了切尔西队的禁区里完成了一脚打门，被蓝军门将罗伯特桑杰斯化解出了底线。勒费在这个赛季当中

桑德兰队在联赛里打进五球，另外还送上了六个助攻，毫无疑问是球队在进攻一端核心球员之一。随后休姆在比赛的第25分钟帮助桑德兰队在主场取得了1-0的领先。这是桑德兰队通过后场的长传球打到对方禁区之前完成的一次简单但却高效的进攻。休姆接到头球摆渡之后，不等皮球落地，直接起脚垫射，将球送进了对方的球门里。随后切尔西在进攻一端还以颜色，古斯托的传球准确地联系到了队友佩德罗，但是若昂佩德罗的头球并没有顶中目标。古斯托的传球已经足够准确，但是佩德罗的起跳似乎是发力过猛，最终他完成投球的时候并没有直接面向球门的方向。上半场比赛结束，桑德兰队带着一球的领先优势进入到下半场。这是下半场比赛当中布罗比获得的一次绝佳单刀球机会，但是在防守的干扰之下，他的射门线路太正，又一次被罗伯特桑切斯将球化解。在勒费传球的瞬间，布罗比并不越位，在远端拖在最后的是古斯托。这样的防线防守习惯贯穿了整个切尔西队的英超赛季，这也是他们在本赛季英超联赛当中表现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在比赛进行到第50分钟的时候，切尔西队防线又送大礼，古斯托的乌龙球帮助对手在主场取得了2-0的领先。在整个防守的过程当中，切尔西队的防线显得十分的松散，最后以乌龙球来结束这一波的防守，似乎对于他们来说是最为合理的结局，这是可以预见到的情况。下个赛季切尔西队将会迎来新任主帅哈维·阿隆索的上任，在阿隆索的带领之下，年轻的蓝军切尔西会向怎样的方向发展，确实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而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韦斯利·福法纳先是踢倒了布罗比，吃到了一张黄牌，为随后的比赛埋下了一定的伏笔。而切尔西队是先依靠着帕尔默在禁区外的远射打破了自己长达12场比赛的进球荒，同时在客场扳回一城，比分来到了1-2。帕尔默也同样没有入选托赫尔带领的英格兰代表队，因此他也没有机会出现在夏天的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而这是在比赛进行到第62分钟的时候，韦斯利·福法纳因为防守犯规吃到了本场比赛的第2张黄牌，两黄变一红，被直接罚出场外。本赛季英超联赛当中吃到的第8张红牌，英超联赛的单赛季单一球队红牌记录是9张。年轻的切尔西队在防守纪律方面确实还有很大的提升余地。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切尔西队以一场失利结束了噩梦一般的25-26赛季，而桑德兰队以升班马的身份进入到了下个赛季的欧罗巴联赛当中。对于桑德兰队来说，连续的这2个赛季毫无疑问是幸福美妙的，下个赛季他们大可以畅想球队在征战欧战的过程当中会有怎样的美妙瞬间。剩余比赛当中，曼联在客场3-0击败布莱顿，球队队长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以21次助攻刷新了英超联赛单赛季的助攻记录。而托特纳姆热刺在主场1-0击败埃弗顿，惊险保级成功。在积分榜上，阿森纳队以85分强势夺冠，紧随其后的是曼城、曼联、阿斯顿维拉和利物浦，前5名的球队将会获得下个赛季的欧冠参赛席位。第6到第8的伯恩茅斯、桑德兰和布莱顿也将出现在下个赛季的欧战赛场。联赛榜尾，狼队伯恩利和西汉姆联携手降级。好，以上就是本期集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我们下个赛季英超联赛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的转播。这次的赛事呢，再次来到了北京的水立方，这里呢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跳水以及游泳项目的比赛场地。埃尔南德斯跟奥尔维拉两位选手的以前的这个配合的经验啊，比较的丰富，成绩也不错。近端的是奥尔维拉，这位选手呢曾经拿到过，就是他世锦赛的单人的冠军，他的个人能力非常之强，左边这位运动员，因此他在和自己的双人组合搭配的时候啊，要特别的小心，不能够发全力，所以这个劲儿的拿捏会要求更精细准确一些。49.8，前天他们这一队呢也是中国队的主要对手之一，在巴黎奥运会上，王宗源当时是和龙道一组成了双人搭档，获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来到这个奥运周期，王宗源的身边换成了新的双人搭档郑九元，他们两位在之前的世锦赛以及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啊，都是获得金牌。在此前第一轮得分最高的是英国队50.40。非常棒啊，两个人的第一跳完成的相当的轻巧，充分的踩板，更加流畅舒适，没有任何停顿的起跳和打开入水动作，整个动作如行云流水一般。虽然两个人的个人的能力和爆发力是很强的，但是在动作的体现方面还是相当的精致，每一个细节都交代得比较清楚。分数的表现来到了51.60，排在第一轮的首位。这样第一轮的比赛结束，有两队组合单跳超过了50分，中国队和英国队。有三队组合呢是并列排在第三位，49.80。国家游泳中心又被称作是水立方，这里呢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跳水以及游泳项目的比赛场地，有很多的现在站在教练席上的教练员，在做运动员的时候呢，也是曾经参加过2008年的北京奥运。来自英国的哈丁跟劳尔，两位选手今天看起来非常的兴奋啊，尤其是左边的劳尔，在第二跳的时候就有点按耐不住自己的状态啊，有点想发力，这个节奏呢有点愣，打开推出的位置比较的果断，定点也不错，流畅性稍微的差一些，但总体的高度还是比较有保障的，单跳拿到了51.6。墨西哥队的埃尔南德斯跟奥尔维拉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并列排在第三位，总体配合不错，两个人由于身高以及起跳的高度略有差异，所以在入水的时候大概差了有半个小臂的距离。你看到奥尔维拉先入水，大概在将近肘部的时候，埃尔南德斯手才碰到水面。49.2，这是一个不错的表现，基本上是咬住了英国队的分数。现在两队组合之间差了3分。下面轮到中国选手王宗源跟郑九元，

郑队员看起来也是比以往要成熟了一些啊。实际上今天的这个走板跨跳步稍微有一点点着急，又有点退板了，能够看到他非常非常努力的在控制自己的节奏。有的时候年轻运动员会是这样，他在一些比赛的时候啊，非常容易变得很兴奋，这种过度兴奋呢体现在动作上会有一点仓促。总体来说还是控制住了，54.60分。这样呢，到目前为止两轮规定动作就已经全部结束，中国队还是以明显的领先优势啊进入到了自选动作。下面是埃尔南德斯跟奥尔维拉，

这个同步性很好。墨西哥队这个动作的同步性，再加上一个比较不错的动作难度，那他们的这一条呢，有可能是要反超英国队了。单就这个动作五一五四啊，还是要比此前英国队的动作难度高了0.3，再加上他们这一队的同步性，也还是表现出了比较高的水准，单跳达到81.60分，这样呢，目前三跳总分就已经超过英国180.60，比英国队高了大概4分。下面来看一下中国组合。王宗源跟郑九元在这一轮要跳的是5337D，反身翻腾1周半，转体3周半。哎，不错啊，两个人还是非常的稳。能够感觉到两位选手从起跳开始在努力地配合自己的搭档，并不是完成自己的动作就可以了，两个人还是在努力地去找齐节奏，基本是比较同步的。这个动作的难度还是比较高，达到了3.5，也是在这一轮里面我们看到的最大难度。男孩双人三米跳板呢，水平高一点的运动员啊，会在五组选两个自选，其他的呢也有比如说像在一组跳两个的情况。中国队今天成套难度最大，单就这一跳当中，中国队的得分是排在第一位的85.05。这样埃尔南德斯和奥尔维拉这条仍然有机会去超越英国队。哇，这是一个不错的407啊，向内翻腾3周半，尤其是近端的奥尔维拉个人的水平还是要更高一些，远端的埃尔南德斯呢，这条入水稍微搭过了一点儿，问题不大，两个人的同步性还是比较好的。横向对比，墨西哥队和英国队在这一轮都是跳3.4难度的动作，墨西哥队的质量要更高一些，82.62，英国队刚刚的这一跳呢是79.56。比赛继续，下面我们共同来关注王宗源跟郑九元的第四个动作，407抱膝向内翻腾3周半，难度价值3.4。漂亮漂亮啊！两个人的同步性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这是

0: 起码在同步方面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也就是来到了8.5或以上的一个表现。两个人的个人技术方面，右边的王宗源跳得更加的标准，也更垂直一些。近端的郑九元呢，在入水的时候脚尖没有完全的收住，入水稍微的大过了一点儿，要再更下去一点。被他讲动作的王峰也是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和自己的搭档在男子双人三米跳板就是这块场地获得金牌的选手。这样在四轮动作之后，中国队仍然是排名首位。来看一下墨西哥队，墨西哥队呢高难度高风险，最后的两个难度一个3.8一个3.9，想要完整的拿下来还是不太容易的。哎，两个人在跨跳步走板的时候，其实近端的二维拉做的还是不错，但是他可能余光里面看到了自己的队友走板出现了一些小问题，所以也受到一些影响，这样就导致进入到翻腾动作之后没有能够找准打开入水的时机啊。这个角度来看一下还稍微的有一些斑板，也就是有一些偏。这个109跳下来，墨西哥队损失就比较大了，67.26，这样总分应该会是落后于英国的。下面是中国组合，王宗源跟郑九元这一跳也是109。
1: 哎，好。
0: 同步性还不错，九元的这个走板啊，还是有一点晃。在最一开始前面两步有一些偏冲，有一点往前，所以在最后一步呢看到他做了一些刹车，这样这个跳自己的这个重心在跳板之上有一些来回的晃动，影响了他的起跳。本轮成绩已经显示到两个人的同步还是不错的，这样呢363.57，这是目前中国队五跳的得分，排在第一。墨西哥队在接下来的这一轮动作当中大概跳77到78分啊，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来看一下他们是否能够经受住考验。啊，没有问题，只是一个大难度的动作。这个动作起码是能够来到7.5左右的一个水准。两个人起跳有高度，空中的配合比较的同步一致，打开入水，垂直度和水花也都控制得不错。90.09，有效分主要还是集中在7.58分。这样呢，墨西哥队以420.57的总成绩完成了一整套动作。中国选手王宗源跟郑九元在最后一轮也要跳相同的一个大难度，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3周，难度价值是3.9。目前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墨西哥队、英国队和乌克兰队。

0: 哇，漂亮，非常高水准的五一五六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三周啊，这个动作如果能够给到8.5或者更高的话啊，就要过百了。这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中国队的王宗源跟郑九元啊，在今天这一套动作的最后阶段啊，还是进一步的提升了自己的状态，97.11，两个人的技术分都是8分，同步分8.5，总分97.11的一个单跳得分。中国队跳了460.68，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以超过40分的优势夺冠。马上将要展开的是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这次的世界杯的总决赛呢，原计划由两站比赛作为积分选拔，分别是在赛季初的加拿大站以及随后继续展开的墨西哥站，但由于墨西哥站的比赛取消，因此呢，加拿大站的世界杯分站赛就成为了总决赛唯一的晋级赛。这对是来自英国的组合，哈普尔跟缪詹森，两位选手曾经在巴黎奥运会上获得这个项目的一枚铜牌，这也是英国女子跳板创造了新的历史。两位选手作为一对老搭档了啊，在同步性方面还是可以表现得比较好，彼此之间在动作节奏啊也是已经搭配得非常的顺了。下面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双人组合，在此前的加拿大站拿到第二名的麦迪逊·基尼跟克洛伊。
1: Ready, go.
0: 两个人都属于能力型的选手吧，压板比较有力。他们两位呢，实际上啊，都是可以在各自的单人项目当中去完成一些男孩的难度，所以起跳高度是他们这一队最有优势的地方。在同步性方面，第一个规定动作表现的也不错。麦迪逊·基尼呢，此前曾经在世界顶级大赛上多次站上领奖台，而他的新任双人搭档克洛伊在去年的世界锦标赛一米跳板的比赛当中也是有不错的表现。来看中国组合，陈佳跟陈艺文。到目前为止，之前出场的七队选手还没有运动员能够单跳超过50。中国组合将会在这一跳当中创造目前全场的一个新高。第一个动作向后跳水，起跳有高度，两个人空中的节奏和角度几乎完全重合。两位运动员实际上是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新的奥运周期才开始尝试来配合的一对搭档。此前呢，陈艺文的双人搭档超雅妮持续的伤病影响，这样呢，陈艺文在这个周期当中国际大赛还是和陈佳配的比较多。另外在大湾区的全运会上当时陈艺文是和自己的地方队的搭档林珊获得了全国冠军。
2: 哈珀米尤詹森，英国301比。
0: 英国组合哈珀尔跟米尤詹森在上一轮结束之后排在第二。301，反身跳水。人的动作其实完成的还可以，两个人的同步性稍微偏差了一些。跨跳步出来之后，这个抛物线稍微显得有一些低，有一些偏远了，两个人都略微有一点点跳出去。另外在打开之后，脚尖的定位性是明显不够的，所以左边的这位运动员在打开之后一上手就把脚尖也给带

0: 过来了。注水的时候不够垂直，这样呢，第二跳的质量跟他们在第一跳的表现相比还是有一点下降。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吉尼跟克洛伊，尖端的选手麦迪逊·基尼，他的个人经验还是比较的丰富。这一跳三组呢，实际上也是就左边这位，也是他个人的算是一个技术难点吧。所以即便是在跳半周动作的时候啊，他也明显感觉自己心里有点慌，这个节奏啊抢得很厉害。45分。来看一下陈佳和陈逸文的第二跳。哎，很棒啊！两个规定应该都是来到50以上，甚至是51以上的这样的表现。起跳有高度。从侧面来看，近端的陈佳，他的身体姿态啊，跟远端的陈逸文几乎是完全重叠的，水花压得也很漂亮。单跳51，
1: 高度是有。
0: 两个人都属于能力型的选手，在此前的全运会上啊，也是拿到了单人三米跳板的银牌和铜牌。这样陈佳和陈逸文在这一跳结束之后102.6排在第一。英国组合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也是很有机会登上领奖台，哈普尔跟缪詹森。两位选手已经比较的成熟，能够感觉到啊，他们两个可能会因为个人的状态有起伏，在不同的赛事当中这个水花效果略有不一样，但总体来看两个人的配合已经是比较默契了，没有太多的很大声的这种口令的约定。在奥运会拿到第三名之后，去年的新加坡世锦赛呢也是再次登上领奖台，获得了银牌，单跳69.3。此前英国队的三轮动作是排在第一的164.7。哎，这个起跳高度就要充分很多啊，在此前我们也是看到了不少奇奇怪怪的405，澳大利亚队这个动作呢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2: 7分7.5 7分5分8分7.5 8分8分8分16分69.30。
0: 在这一轮里面，起码我们目前这是能够看到的一个最高质量的向内翻腾两轴板，69.3，同步分来到了8分。陈佳跟陈逸文在今天也是要在这一轮当中完成四组的向内动作。
3: 对，走。
0: 啊，确实漂亮很多，赏心悦目啊。对于陈佳跟陈逸文来说，405躯体这个动作大概72-73分是一个常规的表现。今天呢确实完成的也是很漂亮，起跳的高度很充分，两周翻过来两位选手仍然是在跳板以上啊，大概有10到20公分的样子，这样有一个从容的空间做打开。73.8，很不错的分数。那这样呢，在这一轮跳下来，中国就已经和第二名英国队之间的分差呢已经拉大到大约12分左右。陈佳跟陈逸文是176.4，英国队排在第二。

0: 哈普尔跟缪詹森在这一轮里面也是要做一个比较有挑战的动作，向内翻腾2周半。
1: Ready? Yeah.

促，再加上由于运动员身体条件的关系，所以呢，水花的效果处理的并不是很干净。总体这是一个比较正常完成的动作。单跳64.8，刚刚澳大利亚队应该是拿到了69架。运动员在跳板上，他的发力一定是可控的。麦哲逊基尼跟克洛伊来自澳大利亚。紧张的麦迪逊基尼啊，又开始有一点着急。这个着急体现在包括跨跳步，更早的进入到翻腾动作，甚至连入水之后都开始着急。脚尖还没入水呢，他的滚翻动作就开始了。这个水花一开始还小一点，后来就溅起了更高的啊这样的水花。水下收太早了。72.54。下面是中国组合陈佳和陈逸文，在这一轮里面要做的是3周半的动作。信心十足，也非常笃定完成这个3.1的难度。可以说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选手虽然搭档的时间不长，那由于他们的动作风格，单人的动作风格就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啊，配合呢还是比较快的。79.05，这是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我们看到的单跳最高分。七跳下来，中国选手的分数已经来到了255.45，排在第一位。哈普尔跟缪詹森的最后一跳也是成套的最大难度。啊，这个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两位运动员看起来还是对自己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自信心不足啊，都拼命的抢。7.57分、7.5、7分、6.5、6分，同步分7分、7分、7分、7分、7分，时得分65.10。这样呢，由于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他们的分数是落后于澳大利亚队的，最后一跳只能算是跳的一般，65.1。下面来看一下澳大利亚队，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在这一轮里面，他们大约跳59分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哇，没有问题，太轻松了。虽然水花稍微差一些，但两个人都是能做5.154的能力，降级来跳5.152。整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的充分和轻松，所有的翻转部分都是在3米以上完成的。这还是在麦迪逊基尼走板偏了很多斑板的情况下啊，由此可见，已经超过30岁的这位老将啊，他的能力还是相当在线的。将近300分的成绩，放在任何一场重量级的比赛当中，都有站上领奖台的实力。299.94，基本上在世锦赛包括奥运会里面，想要站上领奖台是起码要跳到290到295以上。当然这样的评价线或者是基准线呢，对于中国队来说会更提升了一些。陈佳跟陈逸文最后一跳，没有任何悬念，世锦赛的冠军组合将在今天的比赛里

0: 以比较大的优势站上冠军的领奖台。
1: 技术分8.5，8.5。
0: 他们也将是全场唯一一队总得分超过300的队伍。
1: 8.5，9.5，8.5。
0: 在以往的世界大赛上，中国队的夺冠成绩往往是要来到320到330左右。331.05。两位选手顺利地完成了今天这场角逐。陈佳和陈一文搭配成双人组合以来也是从无败绩，这样今天的这场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两位选手分别是陈佳、陈一文，最后得分331.05。澳大利亚队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英国队获得铜牌。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现在我们将要关注到的是女子双人十米跳台。凯特琳冯和米勒。
4: Ready? Yep. One, two, three, go.
0: 他们呢，也是在这个赛季又重新组合在一起的双人搭档。巴黎奥运会当中，米勒当时是和凯莉麦凯组成了双人的一对搭档，收获了第三名，这也是加拿大队一个非常难得的好成绩。但是呢，由于运动员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生活节奏略有不同，所以加拿大队他们这个双人搭档啊更替还是比较的频繁。这是朝鲜组合金美来跟赵真美。这对双人的实力还是非常强啊，起跳有高度，动作规格很高，同步性也很好，尤其入水的声音啊，也是给人带来美的感受。唰的一下，很轻巧的就入水了。水花基本上完全压平，这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动作。他们两位呢，在过去的两次世界顶级大赛、奥运会以及新加坡世锦赛上，都是站上领奖台，实力还是非常的强劲。下面等待出场的是陈芋汐和卢维，两位选手。

0: 选手分别来自上海和四川。屏幕近端的是陈芋汐，远端的是卢伟。
1: 走。
0: 同样也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运动员，不管是单人的水准，还是双人的经验配合方面啊，都是有世界顶级水平。所以他们新组成的这对双人搭档啊，还是很快的就进入到了状态，而且是达到了一个很好的效果。原计划在这次的世界杯总决赛上，陈芋汐的双人搭档是崔佳熙，这也是一个以老带新的双人组合。但比较遗憾的是，崔佳熙在赛前的训练啊出现了伤病状况，所以也是为了运动员的安全考虑，临时更换成了卢伟。

0: 个别的跳台选手会在自己的手臂的上臂以及手腕的位置啊做一些保护，这也是由于跳台在比较高的位置啊跳下来压水花的时候，对于手臂的这样的冲击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会帮助支撑。这样在第一跳完成之后，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拿到了54.60分，排在第一。科尔跟帕克里奇两位选手此前的加拿大站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
1: 计分8分8分7.5 6.5 7.5 7分，同步分8分8分7.5 7.5 8分，取得分46.20。
0: 单个动作46.2，规定动作呢难度比较受限，所以满分是60分，大部分的女孩子会集中在比较高水平的超过50，中等偏上水平的呢大概在45到48之间。这对组合来自加拿大，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两位运动员分别是2004年和2005年出生的选手。加拿大队目前他们的双人项目还是有比较大的进步，在世界大赛当中如果正常发挥的话，就是个人不出现失误的话，具备一定的奖牌的竞争力。43.80分。朝鲜队的双人搭档，一看就是下过极苦功夫的运动员，每个细节都抠得非常的准确。第一跳拿到54，第二跳呢这个分数会稍微的有一点点下降，但应该也会在50以上。两个人在打开的这个环节节奏上稍微有一点点不同。这些细节的体现啊，确实非常的准确，50.40分。前跳水女皇郭晶晶这次呢，也是作为国际泳联的官员来到现场。中国组合陈芋汐跟卢维第二跳。完全是进入到了表演环节，第一跳超过54分，第二跳将要再创新高啊！这个不管是个人的技术体现还是两个人的配合，都是世界顶尖级的。要知道这是

0: 两位选手第一次携手参加这样的高水准的比赛。此前呢，两位都分别与其他的队员多次参加双人项目，包括陈芋汐在此前的这个世锦赛上啊，他的双人搭档是张敏杰，卢维呢也是和张敏杰曾经配合过双人。这样两跳之后，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以110.40分排在第一位。澳大利亚的双人组合科尔跟帕克里奇，
1: 七分七点五，同步分七分七点五，七分七点五，七分十的分64.80。

0: 单跳64.8。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来自加拿大。那大概就是7.5的动作。其实今天我们看到了不少的双人组合，他们的107的动作呢，基本上就是集中在七分7.5这样的一个表现，好像什么都基本上在合理的范围内，又什么又都欠一点。下面轮到朝鲜队，金美来跟赵真美。
1: 对，
0: 哇，漂亮很多啊！这样看起来，这个107躯体啊，就能够明显的分辨出选手他的一个个人水准以及日常训练的严谨程度，还是有一些不同。包括起跳的高度、身体的姿态、空中躯体姿态的标准性、打开的位置、髋部提髋、手上手压水花的每一个环节，都是要比此前出场的选手要更好一些。72.9，这样的动作就能够上八分了。下面是陈芋汐跟卢维。两位运动员都是05年出生的选手。
1: 三，走。
0: 太漂亮了！今天陈芋汐和卢维展现出非常好的个人状态以及双人配合的默契性。在这一轮里面看到了多个向前翻腾3周半，这样横向对比下来，我们可以分别清楚地感觉到7.5、8分和9分的动作有什么样的不同。他们两位选手在起跳之后，在最高的位置还是有一个明显的制动。
2: 本轮成绩机械之道屏幕。
0: 澳大利亚的双人组合科尔跟帕克里奇，个子高一点的是科尔，2006年出生。科尔的表现还是不错啊。这个运动员别看他个子比较高，但实际上动作

0: 总体来看比较的流畅，这其实是比较难得，说明这位运动员他的身体的内在力协调性都还是比较好的。
1: 7分6.5，取得分66.24。
0: 66.24。前面这个技术分是给科尔的技术评价。比赛继续，这是加拿大队的双人组合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
2: Ready?
3: Yeah.
2: One, two, three, go.
0: 这个407，我的天哪，这失误太大了，这肯定是，尤其是技术分啊，要在4.5或以下了。这样的一个垂直度的大偏差会被认定为部分的失败。
1: 42.24。
0: 两个人的技术分有效分留下了4分跟3.5。下面轮到朝鲜队的金美来跟赵真美。
3: 对对对，
0: 起跳不错，空中的同步性也上佳，打开入水实际上还是有比较充分的时间，垂直度也还可以，但是这个压水花的动作没有完全顶住水，所以这水花大了一点。尤其是远端的这个运动员，他的起跳啊，可能还是要比自己的预想要更高一些，这个角度可能会看得比较清楚，他在这里就顶了，但实际上没有顶到。74.88。而这也是为什么，实际上从视觉效果上来说，水花并不是很漂亮，但仍然有不错的分数的原因。跳水动作从起跳到入水一共是5个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有0到2分的扣分空间，并不是说水花小就一定是一个好动作。来看一下陈芸汐跟卢维的这一个动作。
3: 走，
0: 漂亮，两人状态很好啊，非常的轻松。近端的陈芸汐从侧面来看，他的一个身体的形态几乎完全能够遮住身边的芦苇。高水准的一跳，起跳的高度充分，打开也比较早，很好的控制住了自己的垂直。84.48。罗维也感觉到自己入水的时候没有完全顶到，但实际上是一个很不错的动作。陈芸汐和卢维275.88分位列榜首。下面是科尔和帕克里奇，来自澳大利亚。水花上科尔确实完成的要更好一些，但是他的起跳高度实在是太低了，就是左边的这位选手，所以两个人的同步还有他个人的技术分啊都会受到一些影响。297.12，今天总分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基本上在世界级的大赛当中，像奥运会和世锦赛，女排双人如果想要争取站上领奖台，295到300分啊，这是一个常规的及格线。

0: Ready?
1: Yeah.
0: 1, 2, 3, go.
2: 很同步的人像。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来自加拿大，看看是否能够凭借这一轮比较好的发挥，让自己的名次呢有所提升。两个人在起跳之后转体的方向略有不同，所以同部分的裁判在打分的时候会注意辨别。虽然视觉效果上这样看起来会稍微的有一点点偏差，但实际上只要两位运动员进入到下一个环节的时间点是一致的，就被认作是同步。秦美莱和赵真美上一跳结束之后稳定住第二的排位。
0: 对对，
2: 同步性还是不错。近端的这位运动员呢，个人的技术表现也还是可圈可点。今天远端的就是右边的这位选手，水花的都会稍微的有一点偏差，可能最近一段时间的训练遇到一些挑战，这也是专业运动员在整个漫长的职业生涯当中经常会面对的一些困难。最后的总分321.3，总分的表现还是具备了世界顶级赛事站上领奖台的这样的一个水准。他们这队在巴黎奥运会上，当时是跳出了315.9的成绩，也就是说今天的总分还是优于自己在巴黎奥运会夺得银牌的发挥。目前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还有最后一跳没有登场。
3: 陈芋汐、卢维，中国523米。
2: 在此前已经有非常优异的表现，来看一下最后一跳5253B，向后翻腾2周半，转体1周半。
0: 手，对，手，
2: 太完美了！这是在今天的整套比赛，一如既往的几乎完美的发挥。两位运动员从双人的配合到个人的技术体现都是没有任何对手的，有多个动作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在起跳之后最高点很清晰的停顿，这也是运动员内在力很强的表现。第一次组合参赛，在双人能够有这样默契的配合还是非常的难得，366.12，这同样也是在任何世界顶级大赛上足以站上最高领奖台的分数。今天的陈芋汐和卢维发挥非常的出色，恭喜二位。这样，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个比赛日当中第三个竞赛的单元，女子双人10米跳台，现在集中在现场的这三对组合呢，就是在刚刚的一整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双人搭档，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获得了冠军。好，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再见。

0: 桥的川奈香是11-8赢下第四局，那么是3-1击败中国选手蒯曼。
1: 最后咬到关键时候，想要得分拿下比赛的时候，可能显得有一些无助。
0: 日本队再度的获得领先，他们是大比分2-1领先中国队。中国选手孙颖莎再度登场，
2: 拉开挡板走进去，我觉得我还是相信我自己，我也相信站在我身后的这些队友跟教练。

0: 漂亮，连续
1: 好球，
0: 漂亮，孙颖莎再度为中国队扳平比分。
2: 我感觉有一点打到忘我的这种感觉了，
3: 很希望别人能够给予自己一些力量，但同时我又知道这个球必须是自己去打回来。
2: 第五场交给他的时候，说实话我是觉得他能赢的，他不是能赢，他是一定可以赢，哪怕他0-1落后或者说0-2落后，我都觉得王婉玉他能赢。
0: 王婉玉这个时候完全释放了场上的气势，
3: 中国乒乓球队的所有人的给予我们的帮助，在那一刻，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最艰难的时候，成为你的力量，就没有理由退缩吧。
0: 我们赢了，中国队在决赛当中以3-2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女子团体的冠军。
4: 我们赢在了团结，赢在了凝聚力，赢在了赛场上不服输的这种精神。
5: 成都乒乓球训练基地位于成都的九里堤河畔，中国乒乓球队在这里备战伦敦世乒赛。4月21日，距离世乒赛开赛还有一周，中国乒乓球队为期36天的封闭集训还有3天结束。五位即将出征的姑娘们按照自己的节奏进行着备战的最后冲刺，
2: 按部就班的计划去完成每天的训练呀、身体呀、包括治疗啊、康复啊。但是更多的，其实如果说在想提高自己，我觉得还是在于日常的训练的一点一滴能够抠得再紧一些，
3: 要带着一定的决心吧。不到7天的时间了，所以我觉得要调整到这种燃起来吧。
6: 自己整个人的状态还是比我想象中可能稍微好一些吧，但不太好就是在训练上的细节没有做得很好，可能还有一些些不踏实，但是可能还有几天还是来得及调整。
7: 无论是技术还是心理，我觉得要磨练得更加的强大，我觉得在伦敦可能才会有这种好一点的表现，所以我觉得还是期待吧。
8: 之前备战过2届团体吧，感觉更熟悉了一点，就是备战的节奏也好，然后还是包括训练，其实我觉得自己都会有一些设想。
9: 这一届世乒赛等于洛杉矶奥运会前的一次中考，我们现在没有这种绝对的优势，或者说没有这样绝对的这种统治力，我们有的只是赛场上勇于拼搏、敢于胜利、为国而战的这样的这种决心。很多比赛其实我们赢也都是如履薄冰，包括上一届的釜山世乒赛。
5: 2024年釜山团体世乒赛决赛，中国队在与日本队的较量中被逼入了绝境。前3盘比赛，陈梦和王艺迪各丢掉1盘，中国队大比分1-2落后。
2: 封闭训练期间我们有业务学习啊，包括看录像。当时播到釜山的时候，我其实当时看的时候我也挺鸡皮疙瘩，就感觉一下起来了，就是再次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会不舒服，就起鸡皮疙瘩那种感觉。所以说这次备战当中自己也会带着这种感觉，哪怕说出现在场上真正打到这种2-1、2-2，我觉得很正常。所以说还是说在这种的要求下多去提醒自己，或者说多去磨练自己吧。
5: 凭借着孙颖莎在第4盘的力挽狂澜和陈梦在决胜盘的逆转，中国队最终以3-2战胜日本队，连续第6次捧起考比伦杯。这场死里逃生的比赛给每个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7: 在釜山的时候打得也不是特别好吧，所以那种压力可能也是让自己第一次就是那么真切地感受到，可能大家都过来安慰我的同时，可能我就一下就受不了了。所以我觉得那种记忆可能也是团体赛一种魅力吧。所以我觉得在这次伦敦的话，可能也是2年后吧，我觉得更多的还是期待吧。
3: 当时自己在场下的时候也在考虑，也在想，就如果我是上场的，我在这个阶段面对这样的比分，我会做成什么样，我能不能顶得住。
8: 那种团结的力量吧，就我坐在场下，就虽然没有上场，但

0: 是我就觉得自己到了这样的时刻，能不能像他们一样顶下来。
1: 国乒女队这次伦敦世乒赛的五人阵容中有四个人与上届釜山世乒赛完全一样，另外一位是22岁的蒯曼，她不仅是目前这支阵容中年龄最小的，也是第一次参加团体赛，
2: 挺有那种新鲜感，更有挑战，有意思。
1: 这一天的队内比赛，蒯曼对阵的是一起获得多哈世乒赛女双冠军的搭档王曼玉。因为伤病的影响，这是王曼玉在世界杯结束后打的第一场比赛，她以3-0战胜蒯曼。
3: 打了个比赛，我觉得整个状态来讲的话，比自己预期还要好一点，相对来讲比较稳定的一个阶段，在稳定的基础上去做一些技术风格上、技术打法上的一些尝试。
4: 曼玉今天状态不错，球的这种扎实还是明显厚，虽然有一些伤病，可能最近训练没那么系统，但整个人的这种状态对比赛的欲望还是很强。
1: 相比其他四位队友，王曼玉是唯一第四次备战团体世乒赛的队员。2018年的瑞典世乒赛，当时只有19岁的王曼玉第一次参加世乒赛，也是那届国乒女团阵容中最小的一位，她也在那个时候更早地感受到了团体赛的氛围。
3: 大家一拧成一股绳，团队的力量是非常，我觉得是非常燃的。无论教练也是最强的，还是自己的队友也是最强的，无形当中的一种气，其实就是要比其他队伍都要向上的。借着这股劲儿吧，借着这股气去发挥自己。
1: 队内比赛前一天的训练课，王曼玉约到了参加过9届世乒赛团体赛的马龙请教。
3: 一直争取想让龙哥帮帮自己，然后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一些思想上，去多向他请教吧。请教好几个环节呢，搓球是其中一个部分，再去比赛我感觉效果也还挺好的，就是学以致用嘛。
4: 不管是马龙还是许昕，这也都是球队的财富。包括马龙前两天也教了这个石影沙的一些前三板的一些技术。
5: 他平时有时候不忙啊，或者说溜达溜达的时候嘛，也会把他叫过来就聊一聊。更多一是对乒乓球理解，二是在下一步的接下来的发展当中应该如何去做。
1: 第三次备战世乒赛团体赛的孙颖莎，在这一天没有队内比赛任务。他按照自己的训练节奏训练和观赛。在前不久结束的澳门世界杯，孙颖莎创造历史地完成了世界杯女单3连冠，也刷新了一项前无古人的记录。自2020年威海世界杯开始，近6年时间，孙颖莎连续9次打进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这3大赛的女单决赛，在单打赛场不断斩获荣誉的同时，团体赛的责任和使命让他的封闭训练没有一丝懈怠。
5: 经历了这么多为国而战的比赛，我觉得还是对自己身上的这种责任感，我觉得也会越来越强。希望能够在这次团体赛当中，自己依然能够保持一种纯粹的心，然后干干净净的心，然后只要上到赛场上，我觉得还是希望自己做到这种心无旁骛吧，然后去打好每一分。
1: 在这次的封闭训练中，孙颖莎刚读完了一本让她收获很大的自传。
5: 刚看完科比的自传，就是他特别厚的那一本自传，对我最深的一点就是说，他在每天早上出早操的时候，其实球馆非常安静，而且就他一个人的时候，那种感觉他很享受，他也记在了心里。所以他当时说完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其实有一点能非常理解。他也在说，每当我真正进入球场比赛的时候，我听到大家对我的欢呼声的时候，有的时候我是听不到的，因为他习惯了他每天在球馆一个人训练的感觉，我能够共鸣，或者我特别 get 到他的那个点。
1: 孙颖莎不仅对自己严格要求，也会和团队里的其他人分享心得，互相监督。
6: 还能笑，
7: 来吧，中国科比。
5: 我在书中看到的一些内容，我会拍照记录下来，然后并且我发给他们。我觉得大家其实我们几个互相之间都是很积极，然后都很正能量。其实在我累的时候啊，其实他们都在督促我，哪怕说

0: 他们累的时候，我也依然会去督促。
1: 4月23日，封闭集训的最后一天，女队进行了一场团体赛制的对抗赛，由孙颖莎、王曼玉、蒯曼组成的一队，对战由王艺迪、陈毅、陈幸同组成的二队。最终，一队以3-0获胜。
2: 还是感觉大家的状态都非常不错，就不管是赢的人，包括这个王艺迪和陈幸同，展现出来了说比赛这样的状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定需要有英雄这样出现。那么你们五个人都是咱们的英雄，都是即将为首尔战。我也相信咱们一定能够要把这个奥比伦杯是吧卫冕成功继续带回来，咱们卫冕伦敦啊。
1: 随着封闭集训的结束，姑娘们带着各自的小心愿开启了百年世乒赛的伦敦之旅。
3: 非常期待能够上场，希望我们能够站在最高的领奖台时候就是最美好的画面。
0: 第一次世界冠军是在伦敦，前后呼应的感觉。
4: 第一次世界杯自己拿世界冠军的地方，会触发一些感性部分。
5: 希望我第一次世乒赛团体之旅能够全力以赴去顽强拼搏到最后一分。
0: 还是第一次去伦敦吧，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完成自己圆满的小心愿吧，在英国的城市去逛一逛。
1: 4月30日上午9点，中国队抵达伦敦的第三天，第一次进入温布利体育馆进行适应训练。
6: 是不是还没倒过来呢？
5: 今天有点反，明天应该也好。
1: 在4号球台和主球台都进行了1个小时的训练后，为了调节赛前的紧张氛围，姑娘们用猜球拍正反面的方式分组对抗，开始了3轮3对3的趣味训练。
7: 训练中掺杂一些乐趣感，马老让我们，马老说的，说我们3人1组，凑赢1分算1分，11分。
8: 第一天在场馆感觉怎么样
7: ？Very good。
1: 距离中国队的第一场比赛还有1天。姑娘们根据自己的情况调整着临战状态，因为小组赛的对手早在3个月前就已确定，中国队在封闭训练期间对排兵布阵就有了初步计划。然而开赛前一天却发生了一个小意外。
2: 在5月1号的时候，麦玉当时的颈椎关节卡了一下，出于这种保护运动员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调整了这个出场的人员，但整体来讲没有太大影响。
1: 5月2日开始的3场小组排位赛，中国队以3-0分别战胜了罗马尼亚、中国台北和韩国队，3场全胜且不失一局的成绩锁定小组第一，进入淘汰赛。
4: 虽然小组赛没有上场，但是我感觉人是有一种那种憋着劲儿的那种感觉，就是兴奋度和身体的这种兴奋度都是比较高的。
1: 进入淘汰赛，中国队首战对阵波兰队。第一次参加世乒赛团体赛的蒯曼作为中国队的2号出战，他在与波兰队八约的较量中丢掉一盘。
5: 打到淘汰赛之后，可那种感受还是不太一样，因为本来跑慢，然后一紧张会容易跑得更慢，可能在赛前的这种激活啊，一些调动可能还差一些，所以在场上就显得自己有些慌张。对，
1: 缺席了小组赛的王曼玉在这场比赛中出任第三单打，也是他在本次世乒赛的首次亮相，并以3-0轻松取胜。
4: 淘汰赛的第一场、第二场，申玉斌这场也是有一些困难的球，我觉得自己的调动和那种发挥都是要比想象中要好的。
1: 第四盘，再次出场的孙颖莎面对八约，以3-0为球队拿下制胜分。在随后与瑞典队和韩国队的2轮较量中，中国队启用了王艺迪作为第三单打。2轮比赛，中国队都以3-0的比分不失一盘完胜晋级4强。1/4决赛与韩国队的比赛结束后，孙颖莎并没有马上离开球馆，而是在主教练马林和分管教练邱一可的陪同下加练了接发球和反手技术。

0: 那天确实自己对自己的感觉也不太好，所以说还是说想去练一练嘛，因为后面的比赛会更艰难嘛。
1: 四分之一决赛面对韩国队的金娜英，孙颖莎在第一局先胜的情况下，被对手发球的变化干扰了节奏，以1-2落后。这也是孙颖莎在本届世乒赛唯一落后过的局分。
2: 但是孙颖莎，我觉得她为什么是孙颖莎？她就是这点上非常非常棒。就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1-2落后，第三局开局0-3落后，然后又叫暂停，以后后来1-4落后，但能连赢10个。打完以后我也跟她说，我说这是好事。庆幸的是，因为就算你发挥不太好，咱们还能赢。但更好的一点就是为半决赛甚至决赛，咱们做了一些铺垫。
1: 5月10日，在半决赛战胜罗马尼亚队后，中国队晋级决赛。决赛对手是连续第6次在世乒赛团体赛决赛相遇的日本队。与前几届不同，这一届日本队的削球手桥本帆乃香对中国队的球员有着较高的胜率。派谁去迎战桥本，对主教练马林来说有着自己的考量。
2: 这两个人谁上还是比较纠结。大迪上一届打了这个决赛，当时输了，他也很想证明自己。快慢呢相对年轻，大赛呢没有什么过多的这种经验，也希望对他也是个锻炼。
1: 作为客队，中国队的二单王曼玉将在首盘比赛率先迎战日本队的一单张本美和。两人在过往的11次交手中，王曼玉保持全胜。
3: 今天一上来，张本美和还是拼得比较凶啊。
4: 哦，连续两个胸变直线，很凶啊！前三板，这样第一局是11-4，张本美和获胜。
5: 背了很多包袱和压力，我觉得这也导致自己没有完全的释放和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包袱其实是一种责任感吧，因为莎莎这第一场球，我觉得没有太多担心的，主要是自己这一场，其实我还是非常想能够去建立2-0的领先，去给快慢一些空间吧，因为他跟桥本确实是不好的。
1: 团体赛的责任和压力让王曼玉连丢两局，0-2落后。
5: 其实0-2落后，我觉得也没有说，慌肯定还是慌，但是没有放弃。我觉得能够咬一局，也许就有机会。
1: 尽管随后的两局，王曼玉顽强地把比分扳平，但最终还是在决胜局输给了张本美和。
5: 刚下来的时候，我是觉得说确实是下风球，但是我又觉得会有一点自责，因为。我知道我这一分的重要性。
1: 而此时将要上场的孙颖莎面对的是中国队开局0-1落后的局面，第二盘对阵日本队的早田希娜。
0: 要说紧张或者说有多少压力都能感受得到，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在场上去释放吧。其实上来第一个球打完，我觉得还是说让自己尽量的去投入进去，其实就会忘掉了这种可能大比分带给你的压力。
3: 好球！
0: 第二场上来，不管球打成什么样，或者说上来有多么困难的局面，我觉得首先还是要把气势重新的找回到我们这边。
4: 团体比赛也是试的较量啊，所以现在尽管0-1落后出场，孙颖莎从上来第一分就调动自己。
0: 其实上来第一局我觉得还是很关键，其实第一局赢完下来，可能整个心态啊，人在场上的这种流畅度就会越来越好。
4: 哦，又是一个强势的正手爆冲，孙颖莎现在牢牢的把控并主导着这场比赛的局面。
1: 孙颖莎以3-0战胜早田希娜，帮助中国队扳回一分。第三盘出场的快慢对阵的是日本队的削球手桥本帆乃香。快慢在过去和桥本的两次交手中都没有取胜，
6: 确实不是很好打，但还是想的是全力以赴去想办法去赢下比赛。
1: 尽管赢下了一局，但对削球打法缺少制胜分的能力，还是让快慢以1-3负于桥本帆乃香。中国队大比分1-2再次落后。和两年前的釜山世乒赛一样，日本队再次把中国队逼到绝境。但这一次，早在封闭集训就做好了充分困难准备的中国队，有了更坚定的决心。

0: 还是要做好一比二落后的准备，大比分，但是我们还是有这样的信心，最后能够赢下来。
1: 虽然一比二落后，但我其实拉开挡板走进去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相信我自己，我也相信整个站在我身后的这些队友跟教练。
2: 漂亮！
3: 漂亮！
0: 只要他一上场，你就会觉得这个气场马上就不一样。他不上场的时候，你感觉这个气场非常凝重，而且非常这种紧张，有压力。他一上场以后，马上你会人感觉松下来。
1: 我感觉有一点打到忘我的这种感觉了。第一局上来，我觉得就是奔跑飞奔的一种状态，然后可能确实也投入到比赛了，因为都到那个阶段了，其实自己也是确实真正享受比赛去了。
2: 啊，太精彩了！能够感觉到孙颖莎现在在场上，她甚至是非常享受这个比赛
4: 的，是的，非常的释放，
2: 没有任何的杂念。是3-0击败了日本选手张冬美和。
1: 我的意思是又扳回来一分。
5: 莎莎两届吧，她不光拿下了这两分，她还让人特别踏实的拿到了这两分。就是当时我紧张的不行了，我感觉好像从来没打过这么紧张的比赛，就是第五场之前。但训练的时候，莎莎已经上了第四场，然后自己在赛前训练的时候练了几个球，我发现练球真的不是最主要的了。我因为我觉得心理和思想上必须要调整一下，因为第一场打完会对自己的信心上产生一些怀疑。秦老师在看自己训练，然后我也跟秦老师说，我说秦老师，我第五场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去打？他说你想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打？开启了一些心态上的、思想上的一些交流，也给予了自己非常大的信心。当大家都相信你的时候，其实自己没有理由不相信自己，所以我觉得在那一刻就真的豁得出去吧。
1: 第五场交给他的时候，说实话我是觉得他能赢的，他不是能赢，他是一定可以赢。
4: 好球，第一分。
5: 上来第一分就把它当成关键球打，每一分都是极其的关键。
2: 好的，
3: 球，
2: 好球，
3: 好球，
2: 抢救了第一板。
5: 每一个球的这种呐喊跟马导是互动的比较多的，但是在局间有的时候会跟莎莎也好，其他队友也好，都会有一些眼神的交流，好像彼此告诉大家你可以的，你要相信自己。这个时候我们都是相信你的，所有人的信任也是化为一种力量和动力吧。
2: 好，白云这个时候完全释放了场上的气势。
5: 中国乒乓球队的所有人呢，给予我们的帮助，在那一刻，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最艰难的时候，成为你的力量，就没有理由退缩吧。
2: 世乒赛女子团体的冠军。
6: 非常感谢我们中国乒乓球队，他们也一直在给我们加油。
5: 就莎莎在采访的时候的一些话很感动，包括看了一些看到自己的队友，包括浩哥，我看都哭了，我就觉得我也受不了了，就是说我会被感染的，很感动那种感觉。就是那一刻你感觉我们是一个大家庭，
0: 不管在任何的压力下都能够奋勇去拼搏，战胜一切困难，把比赛赢下来。
7: 中国力量吧，包括我们整个团队的一些力量，还是很感动。
1: 最感动的是最后赢下比赛了。
5: 想跟自己说，你比你想象中要棒。
1: 我还在变得越来越强的路上，一步一步的走着。你最棒。

0: 今天立春，24节气倒计时把最后一秒钟留给了立春。在立春之日，北京冬奥会开幕，我们与全世界的朋友们共同迎接一个新的春天。
1: 现在场内进行的是欢迎表演，小草萌花，预示着春天来了，万物复苏，生机勃勃。

直以来，我们坚定支持积极参与奥林匹克运动，奥林匹克运动也在中华大地蓬勃发展，迸发出了新的活力。

0: 一个小男孩的剪影出现在场地一侧。小男孩轻吹一口气，蒲公英飞散开来，向着天空飞去。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应该说深深的印刻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尤其是对于两位来讲啊。咱们先来说说这个创意，它其实突破了我们对于这种大型的团体表演的一种堆砌感，就是怎么会有这种抽离简约的这样的一个创意出来呢？
2: 其实当时是有一个方向概念，就是说以这个中式简约审美为核心创意，然后呢选择了两个元素，就是一个春芽一个小草，这两个元素
1: 怎么聚焦在上边呢？
2: 因为当时我记得也有一些其他的创意方案
1: 意象，比如呢，
2: 比如好像是竹子，还有麦浪
1: 啊，都很像，
2: 还有柳条
1: 啊，都很像。
2: 但是后来呢，导演觉得这个春芽和小草是最具有共识性的一个气候物。因为全世界的观众都知道这个小草的这种顽强的生命力。那么立春一日，百草回芽，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民俗记忆。所以他觉得这两个元素是最能准确完成我们整个表演的载体。
1: 就它那个色彩一出来，意象一出来，它自然就有一种勃发的生机，就让人感受到。
2: 是的，是的，它没有文化壁垒的一个理解。
3: 那个表演很炫，炫酷吧？其实我就说那个十米长的一个发光的一个杆儿，一个道具，是我从上河开始就反复做试验，当时就试验的差不多。就没用，后来到了70周年，也阴差阳错的也没有用。我当时还开玩笑，当时我也不知道冬奥的这个事情，还开玩笑说：“哎呀，这以后看起来就给冬奥用吧。”果然就等到现在。
4: 我觉得那400个杆儿做起来还不错，将来就是杆儿怎么动，地面怎么动，一层一层传递，像那个人浪一样，就3分钟。视频在这一部分只做倒影。只是倒影像多米诺一样的一层一层一层一层，还会有意思。这应该是一个亮点，说不定有掌声。
1: 就是您拿到这个创意的第一时间，你的第一反应，真实的反应是什么？
5: 其实一开始是我们是懵懂的状态，我们也不知道是练一个啥，只是说叫我们完成导演安排给我们的任务，就觉得这个一开始导演跟我们说这是一个电脑上设计的，但是我们家就第一反应就是说，电脑设计的东西我们人工能完成吗？
1: 对、
5: 也存在一个这么个态度。
1: 先来说说一共挑了多少个孩子？
5: 这个立春的节目是总共有393个正式演员完成的啊，它是由我们中华武校

0: 一十六个学生和松江五校七个学生共同组成这么个表演团。
1: 您第一次拿到这大杆子的时候是个什么感受？
0: 第一次拿到这杆的时候是第一个，它弹性比较大啊，柔韧性也特别好，重量也特别重。拿到这个杆的时候，开始举杆的时候根本就拿不住，拿不稳这个杆，就是身体就挥着这杆来回晃动。
1: 就是从一开始就是你们就是拿着这个表演这杆子练？
0: 不是，我们一开始在学校封闭训练的时候是用这个替代品，就是那个不锈钢钢管。对，它这个钢管呢，它比较是硬质材料，
1: 对，
0: 它是做到高度的时候它好固定，但是这个正式杆的时候它是碳纤维软杆啊，就是它弹性和柔韧，它重量与我们在家训练那个训练杆完全是不一样的。
1: 那怎么一开始不用这个碳纤维杆啊？
0: 第一个是因为涉及到需要保密，第二个就是害怕损坏太多啊，所以我们在家只是用的替代杆来训练。
1: 那不是练了白练了？不会有这个问题吗？
0: 我一开始吧，就是我们从北京也给我们运了五六根正式杆过去。啊，正式杆过去，还得拿到这个杆以后吧，就像我说的，它举到五十度的时候，它这个杆尖就是在空中乱晃，乱晃吧，就是它晃得越重，其实它这个重量是成倍增加的，
1: 对，
0: 对，所以它是孩子也是拿不稳的，就是当孩子举到八十度的左右的时候，它这个杆的重量应该达到十斤多了，就是为了克服这个困难，练孩子这个稳定性吧，我们专门拉到海边训练，因为我们那不是离海近嘛，海风不是有风，我们就专门练这个抗风练训练，对，是这样练孩子的稳定性，就是这个风把这个杆就是拔到成弓形的时候，孩子要死死的握住这个杆，要保持纹丝不动。
1: 我最艰苦的是什么？
0: 对
1: 孩子来讲，
0: 其实我。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挑战不是这个，是什么？就是我们进京以后离第一次彩排还有两天的时间，我们才拿到这个正式道具，就正式杆。这就意味什么？意味着孩子们有过多的时间去适应这个杆，就是他要利用最短的时间忘掉他旧的记忆啊，建立新的记忆。
1: 从最开始到你们进京，这中间有多长？
0: 两个多月，
1: 就等于说孩子们在老师们教练的带领之下，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把每一个位置动作甚至肌肉力量等等都已经甚至于程式化了。
0: 对，
1: 然后一到这儿突然发现重来。
0: 对，这个正式道具杆和我们训练杆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那这个有点崩溃了，
2: 就练了一上午之后，这个手臂明显的就感到酸痛了，比在砚台的时候要累许多，
3: 就是接拍要卡得特别准，然后还要把动作做得特别规范。
0: 就是导演叫我们举到四十五度啊，我们那个就是训练杆吧，它是硬质材质，它可以举到，但是这个正式道具吧，它举到四十五度，这个杆尖在空中是晃动的，晃动的话它就造成在空中噼里啪啦相互打架。导演要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就是像小草一样在空中灵活自由。
1: 结果，
0: 但是结果看到是一堆杂草。一堆杂草。其实说实话，当时第一次审查的时候，导演也很不满意，也有想打退堂鼓的想法，包括我们教练也是，看导演也是特别沮丧，也特别
1: 有这么严重啊？严重到要把这个节目拿掉吗？
4: 确实动过这样的念头，我想，因为当时这个节目在开排之前，我们是北理工的团队用这个数字模拟，把所有的可能性
1: 做出来，
4: 都做出来，就是每个人的站位、间距、角度，包括杆的这个摆动幅度，所有都是经过这个数字的模拟测算，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那么它是可以落地的，然后再去生成每个孩子的排练手册，去按照这个严格完成。但是它有一点，就是它的力量最终是由人来操控，因为人他没有办法像机器那么精准，他需要有一个肌肉记忆的一个形成过程。那么当时离开幕式也很临近了，我听说是导演是非常焦虑，
1: 怎么办？这可是
0: 对，
1: 只能往前进啊，
0: 只能往前进，不能后退啊。
1: 怎么把这些孩子训练成像刚才话导说的，要训练像机器一样精准，这怎么可能做到呢？
0: 其实吧，就是导演有这个打退堂鼓念法以后，是吧？我们也自己反思啊。在这之前晚上，我们 那就吴晓也承担了08年夏季。

0: 有运会，像这个2019年的建国79年啊，建党百年，还有上春晚这重大演出，现在让我们退出，我们肯定不甘心啊，对吧？那怎么办？那就是只有一个字儿，就是练。白天教练带着学生练角度，啊，练节拍，啊，练方向。到晚上回到宿舍吧，就是利用这个宿舍的楼道，还有这个楼梯，包括宿舍前后的空地，那都是我们的训练场。啊，利用晚上时间，我们练核心力量，啊，我们臂力，啊，我们腕力，哎，总就大约练了一个周以后吧，我们终于把这个软管给克服下来了，啊，真正做到了引杆合一。在第二次审查的时候，导演在上面看了，就直接拍板叫成了，啊，中华武校好院的。啊，真的，听到这句话，一瞬间啊，就是背后所有的努力、所有的付出、所有的辛苦，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但是能得到导演的认可，当时这个酸甜苦辣全部涌上心头。
1: 回到舞蹈艺术本身，那这次的这个节目的编排，包括他取得的，或者说向世人展示的一种舞蹈背后的一种精神、一种诉说，您怎么去看待它？
2: 这个节目从整个表演的质感，还有它的这个当时我们的这个主题行为的这个设定，它其实我觉得走的都是一个极简化的美学概念，
1: 宋代美学啊，
2: 宋代美学，就是这和我们以往的这个大型赛事的活动开闭幕式的表演规律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以前是这个重道具堆元素比较多，它是相对一种仪式化的表演方式，那么这个恰恰它不是，它是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意境，就它通过人们对于同一个事物的认知，在第一时间调动人们的艺术想象力，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就是在我们艺术当中一个教科书式的展示，它让全世界的观众第一时间突破了文化壁垒的认知和限制，同时对春天有了一个切身的感受。
1: 从练武术的少年，然后成了这个冬奥会的开闭幕式的这个演员，这个角色的变化，当然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如此的艰辛啊。对于这些孩子来讲，最大的成长是什么？
0: 作为教练吧，我看到的是393个武校娃到冬奥演员的蜕变，这几个月吧，他们流的汗可能比这一年中流的汗都多，吃的苦吧，比他这十几年吃的苦都要多，也见证了他的成长，也让所有人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从那一刻起吧，就是我感觉他们不仅仅带着的是冬奥演员的标签，更是一生修行的财富，像坚持，合作，对吧？配合，团结。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信念，他们也让全世界人们看到中国人少年的样子，能吃大苦，能干大事，在世界的舞台上能挺起胸膛，而我吧，作为他们的教练，让我最骄傲的就是这帮孩子是我带出来的。

好，今晚的女单冠军争夺战马上就要开始，由中国选手孙颖莎对阵中国选手王曼玉，比赛是7局4胜制。

0: 王曼一上来就准备用反手发球啊。又回来了。
1: 嗯。哦，还是反手发球。
0: 嗯。
1: 严指导怎么看？今天一上来，王曼玉第一个发球采用反手来发。
0: 我觉得还是跟自己在赛前的准备，包括一些战术的使用或者一些。

0: 些，在比赛当中自己的这种整个的战术部署有关吧，因为两个人互相太熟悉了，所以能够有一些新的创新，或者说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变化，可能在比赛当中会有一些奇效。
1: 第一次看王曼玉在这个比赛当中应用反手发球，好像是在去年的中国大满贯啊，当时和孙颖莎的决赛当中。
0: 上来两个正手的带直线得分。我觉得都会在自己的这个发球轮次上有一些不同的准备，或者说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这种战术套路的运用。
1: 是的。开了一个长球，直接侧身。
0: 这个球，王曼玉也是有准备，孙颖莎在发球上直接是长球的偷袭。

0: 严指导，像王曼玉她用反手发球的话，在前三板上会帮助到她的进攻吗？
1: 我觉得王曼玉是想简化前三板。
0: 嗯。
1: 反手发相对来说，你她的这个，包括王曼玉选择的这个旋转也是相对较平。
0: 嗯。
1: 所以想简化前三板，直接形成到这种上旋球的相持。
0: 互相控台内短球，孙颖莎先抢拉起来。
1: 因为你无论是用这个正手发左侧还有右侧，可能这个在摆短或者说在这个借着你的旋转摆短之后，相对对于王曼玉第三板的抢攻和上手会有一些困难，所以也是上来选择主动的简化前三板。
0: 正手短捅到中间长，
1: 我觉得上来孙颖莎想在自己的发球轮次打得凶一些。
0: 嗯，是的，包括侧身的正手抢攻，但是相对来讲开局有一些无谓失误。
1: 嗯，或者说确实这个两个球稍微有点太狠了，太想上来给对手压力了。
0: 这球王曼玉拧得好，但是孙颖莎护得更好啊。
1: 嗯，这个球还是有准备的，两个人可能都想着尽可能的去打一些出其不意的球，但确实现在两个人的这种能力和实力都是可以保护的范围都是非常大的。
0: 劈长之后孙颖莎一板抢拉。
1: 嗯，这个劈长也是王曼玉没有想到，这个球选择回错了。
2: Play please。
1: 变回了正手发球。
0: 虽然还是盯住长球啊，主动的侧身抢攻。
1: 两个人的搓长其实都围绕着对方的中间位，
0: 没错。

0: 前三板现在争夺还是挺激烈的啊，互相都是以劈长球劈对方的底线。
1: 嗯，我觉得都是在这种短球控制上，这个球如果没有特别好的把握回短，都是需

0: 选择相对求稳，然后去搓长。刚才那个球王明玉也是因为白短的质量很高，孙颖莎也是属于有点犹豫，选择二次的搓长。
1: 侧身了，
0: 没
1: 错。今天这个前半局来看，孙颖莎今天的侧身意识是非常突出
0: 的，并没有像以往可能在这个反手位站住和王明玉相持，有机会之后反手下手之后都是有意识主动先侧身的。
1: 那开局这十一个球能够看得出来，两位针对今天的比赛，这十二个球啊都做了不同的准备和创新。
0: 是 是的。
2: No flash, please.
1: 王明玉还是换回了反手发球，反手发完之后反手站住了去上手。
0: 这个就是王明玉的特点了，当他的反手有了这个机会之后，他反手连续下手，连续高质量压迫对方的这个能力是非常强的。
1: 孙颖莎先上手拧拉，被王曼玉给反撕回来了。
0: 这个球其实拧的已经很凶了，但这个球王曼玉反手扛的，这个球扛的也是非常的到位。这个球导致其实孙颖莎没有完全退下来。
1: 超打，反回头想侧身。
0: 我记得咱们俩在上次解说他们俩的这个决赛当中，两个人的正手暴挑斜线都没有一分能够挑穿对方的。
1: 对，
0: 今天上来也是同样的这个局面。
1: 也是说明去防对方挑打的这一版技术其实是练得很到位了。拧中间，
0: 这个球孙颖莎有点着急。
1: 对，其实第一下已经拧中间拧出机会了，
0: 第二版的反手太着急去得分了。但确实在第一局，我觉得整个王明玉在反手的攻防上面做的要更全面一些，或者说他的无谓失误要更少。
1: 不摆正手短，孙颖莎先上手盯中间，还是侧身抢冲一把。孙颖莎今天在第一局当中是完全突出了自己的正手，
0: 是的，
1: 不过多的在反手的这条斜线上去做纠缠。
0: 来到了关键的比分，对于他们两个的比赛来说，这个比分是非常正常的。
1: 是的，轻推了一下啊，孙颖莎这个球攥住了板，也是拉的质量很高。
0: 是的，这个球被孙颖莎攥住了。
1: 而且其实反手起完之后，还是要准备下一板去侧身。
0: 是的。
1: 第一局来到9-9。

0: 两人对反手，王曼玉想侧身被别住，让孙颖莎是7-9落后，连拿了三分，
1: 是的，
0: 拿到这局局点。
1: 这一分其实在相持当中，孙颖莎显得更有耐心了一些。
0: 嗯，
1: 没有机会的话，反手先对住。王曼玉这个球想提前侧身转正手，但这个时机并不是特别的好，反而一下把自己在相持当中的这个有利的局势啊，一下被孙颖莎转过来了。
0: 还是对反手位，先变线。

0: 这第一局是11-9，孙颖莎逆转先胜啊，7-9落后的比分，连拿了4分。最后两分其实都是在左半台双方进行一个相持。
1: 是，最后一分孙颖莎也很有经验，不侧身的情况下，我准备你变我正手。
0: 今天的一个相持段主要就是要突出自己的正手能力。
1: 嗯，但是我觉得可能两个人的这种战术随着比赛的进行也是会有这种细微的调整。
0: 嗯，来看看第二局。这球是算住了王曼云想侧身啊，直接顶防直线。嗯，
1: 这个球很精彩啊。
0: 是的，有一个提前的预判。
1: 嗯，
0: 开长球并中间，还是吊右压左。你感觉到第二局开局两分，孙颖莎的速度非常快，而且算球算得很准，
1: 而且孙颖莎在主动的从王曼玉的正手位突破。这两分都是这个直线打出了这个优势。王曼玉也是变了一个发球，
0: 换成勾手了，退出去了一点到中台啊，反手一般反拉。
1: 确实在整个相持当中，如果让王曼玉往后退一步，这样正反手两边都拉开手，他的这个质量也是能够完全的出来。
0: 调打防回来，回到反手位。哦，好精彩啊。哦，好球好球。双方从近台啊打到中台的对抗。
1: 王曼玉应该至少有连续5-6板的反手啊。这一分王曼玉已经有机会了，想在这板直线得分的时候稍微有点着急。有点可惜这个主动的失误。这个确实是女线最顶级的
0: 水平。
1: 对，确实精彩。好球，
0: 跳过来的一板拧拉，而且是拧到孙颖莎的正手大脚。
1: 这个球其实我觉得孙颖莎对自己的正手是有保护的，但这个球落点拧得太大了。

0: 直接开长球。
1: 今天在反手的相持上，我觉得孙颖莎没有一味的去和王文玉去强强对抗，她有防，然后呢也有撕，然后也有主动的放慢节奏。
0: 反手今天孙颖莎很站得住位，

0: 我们这个时候可能有点着急了啊，
1: 自己也是在跟自己说，这份确实有点太着急了，这份的处理有点偏凶。

0: 互相病中路。
1: 嗯，这个球有点带网。
0: 第二局的开局，现在孙颖莎6-2领先王曼玉。其实跟开局的那个多拍的相持是一个关键球啊，也是会连续的带出接下来几分的节奏。
1: 2-1的那一分。
0: 又是一个胸挑被防回来。
1: 哇，
0: 非常先进啊，
1: 好球。这球是算住了侧身的快带直线，因为这球速度太快，已经来不及拉。

0: 把手了。两个人在这个短球的斜线暴挑上，谁也挑不穿。
1: 是的，这和上次
0: 新加坡
1: 的决赛是一样的。
0: 嗯，
1: 挑完之后还必须得跟进下一板的衔接。
0: 在现在这一段里面，现在显得整体王曼玉稍微有点乱。
1: 嗯，其实还是开局那个高质量回合的相持，自己的机会没有拉上有关，影响了接下来好几个球。互相控台内，撇一板到中间。
0: 这个球也是防住了孙颖莎中间位的这个侧身。
1: 嗯，挑打一防回头，
0: 这个斜线两个人都有点，有的时候有点较劲啊，
1: 谁都别想挑死谁。
0: 对，越挑不穿越想在这条斜线上先挑穿对方。但有的时候比赛往往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自己容易跟自己较劲，但有的时候在比赛场上确实越较劲可能有时候越不一定能够把这个，就像这一分一样。
1: 改变了一下了啊，好推到中路。
0: 这个球还是保持着之前的这种战术，反手加完力之后还是想要侧身用正手，但这一分明显王曼玉防的要更长也更深了。这个落点
1: 王曼玉也是连追了三分，现在比分来到8-5。
0: 这一分就很关键了。好球，
1: 追到了8-6，
0: 看看会不会叫暂停。
1: 嗯，
0: 因为确实8-2领先啊。
1: 王曼玉先变线啊，正手也是拉了一条直线。嗯，叫暂停了。

0: 选择台内用反手去拧，
1: 嗯，选择率先上手了。之前两个人在正手这个控短
0: 对
1: 都多一些，这一分孙颖莎选择率先过来拧了。暂停之后的变化，
0: 这球劈长之后孙颖莎没太发力啊，我们有点退后了，
1: 和想象当中旋转不一样，这个球拖了一个不转，而且拖得很短。暂停的效果非常不错。
0: 嗯，暂停回来之后，孙颖莎连得两分，拿到这一局的局点。
1: 王曼玉的反手的质量还是非常高的。连续了两个反手的发力，
0: 高抛。这球孙颖莎其实也是算住了啊，
1: 嗯，
0: 想要去正手寻求反拉，也是王曼玉拉过来的球，
1: 节奏有点没
0: 对，跟他想象的不一样，没对上。

0: 我们运用反手发球。
1: 擦完之后，看看第二个发球的这种落点的选择会不会有变化。
0: 调大没有挑上，这样11-8，孙颖莎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王曼玉。
2: Third game, want to serve, level.
0: Left, love, all. 哇，好坚决啊！这一把，快速的还原当中，反手的质量非常高，
1: 而且这一分回的落点也是很大呀。孙颖莎还是保持着之前在相持当中反手的有机会就主动侧身的这个概念。现在其实两个人在战术上的变化没有特别的大。
0: 然后孙颖莎也要换一换发球，站在正手位来发。今天还是抓住王曼玉的正手短了，包括一些台内的回短球都是先给到王曼玉正手小三角自己去寻求机会。
1: 我记得站在中间正手发也是上次两个人在大满贯决赛打到最后孙颖莎的一个变化。这个挑的有点太凶了，
0: 一人挑丢了一个。上一局局末王曼玉也是一个挑打失误了，也和站在对面的对手有关。因为对方的防守能力都很强，
1: 因为这个斜线用正常的质量挑感觉已经挑不穿了。而且王曼玉防住了孙颖莎拧拉中间的这个球，这个球拱的还是很长的。
0: 还是抓了一下王曼玉的台内短球，正手短，中间短。
1: 感觉到目前为止，或者说在今天两人的这种对决当中，在前三板上，整体来说孙颖莎打得要更凶一些，或者说发动的要更积极一些。
0: 尤其是这种台内球的发动，
1: 或者说两个人可能今天的这种指导思想不一样，王曼玉更多的是不想在前三板和你打太凶，平稳的过渡到相持段，但孙颖莎还是。立足于有机会的话，我还是要先打得凶一些。
0: 反手对住之后，王曼玉的一板变线。
1: 这个高质量的变线。
0: 哇！
1: 好球！
0: 这球技术难度很高啊。跳到正手的小三角，拧了一条直线。
1: 这个球很明显，孙颖莎没想到，没想到王曼玉跳过来选择这么凶的一个高质量的拧了。
0: 好球，好球！
1: 这两分互相都是打了一个对方的出其不意啊。王曼玉也没想到这个球孙颖莎会选择反手反拉。这个关键的比分，
0: 对，有一点峰回路转的。
1: 这分防的已经非常好了。
0: 是的，
1: 已经把局面完全的扭转过来之后，这一个机会球没有拉到。

0: 比分来到5-5。
1: Left, five, all。
2: 也是又回到了反手位。
0: 玩小低抛。那邓这个小三角邓非常好啊。
2: 嗯，这个球比王明玉想象中要拉得更快一些。王明玉可能以为这个球孙颖莎会选择放慢，但这个球也是。没有选择。
0: 嗯，王曼玉叫暂停了。
2: 嗯。
0: 第三局是一个关键局，尤其是对于现在0-2落后的王曼玉来说。
2: 是的。
0: 我们能够看到，今天双方这场比赛其实暂停出的非常早。现在第二局的中局，两个人都是叫过暂停。
2: 而且到目前为止，其实今天两个人没有特别多的这种大陆球的相持，
0: 对，大开大合的回合球比较少。
2: 对，但今天其实两个人，我觉得这个比赛的内容其实也是很丰富的。
0: 相持当中的速度啊，孙颖莎还是占了上风。
2: 嗯，这个球想要去变直线，但是没有可能变出想要的效果。而且这个球孙颖莎也是对自己的正手有保护的。

0: 扛了一板之后，第二板王曼玉变线。
1: 嗯，而且这一分其实非常难啊，这个防守在身体外防一板直线，这个球防守的难度很大。
0: 孙沙也是跳过来一个凶拧。
1: 嗯，确实感觉今天两个人在前三板上，整个孙沙的选择要更大胆一些。
0: 对，包括在一些关键分的节点哈，7-6也是一个关键球。
1: 是，
0: 跳过来有一个这个搏杀性的出手。王曼玉接发球加了一些旋转，
1: 而且这个落点给的很好。中间这个位置让孙颖莎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反手，完全的把这个质量加上。

0: 这是今天孙颖莎台内球的一个固定的得分套路啊，就是先去摆王曼玉的正手短，王曼玉如果回短呢，跳上去去抢拉，搓长的话自己先起摆，起完之后反手拉完之后就侧身。
1: 嗯，这分我觉得王曼玉失误也是看到孙颖莎侧身之后，可能在防守上会有一些压力了。
0: 接发球直接吃了一个，
1: 嗯，基本上我觉得两个人很多的这种战术上的这种变化就是两分球左右都会有一些变化。
0: 挑打，
1: 这也是两个，
0: 嗯，
1: 第一个
0: 挑打得分，
1: 对，在斜线上挑打直接得分。
0: 第三局现在孙颖莎拿到局点。

这份感觉相持的完美遇险加上质量了，也是用反手的这种旋转啊，一直在拔着损伤。

0: 定了一个中路的落点。
1: 嗯，又来到了关键的比分。
0: 追到10-10。
1: 嗯，这一分孙颖莎也是想要通过搓长之后去反手反拉，但这一个球王明宇还是有准备的，在这个落点上，而且这个球的上手的质量是相当不错的，
0: 有一点等着这个皮长球的出手了。

0: 反射左半台的相持，
1: 嗯，加上旋转了这个球。
0: 追分的这几分，其实王曼玉还是在他最强势的反手上去形成得分的。
1: 是的，

0: 想要搏一个凶影一下。
1: 其实这个球我觉得王明宇也是等到了这个落点，但可能这个球发的比想象中要更不转一些。
0: 给了一张黄牌，延误比赛。
1: 给的谁呀、啊？这是？
0: 要看一下。给孙颖莎了。十一平。还是摆王曼玉正手短的这个环节。
1: 是的。
0: 孙颖莎抓住王曼玉的回摆去上手。今天这场比赛台内球王曼玉的正手短现在持续在被孙颖莎针对。
1: 这个时候我觉得孙颖莎还是很冷静的，刚才给了一个黄牌之后也没有受到影响。
0: 接发球王曼玉接高了，孙颖莎挑打得分。这局当中孙颖莎有两个挑打的直接得分啊。
1: 是的。
0: 这样在第三局当中13-11孙颖莎获胜，目前是3-0领先王曼玉。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好，我们继续的回到比赛。目前大比分，孙颖莎是3-0领先王曼玉。

0: 接下来是双方的第四局。
1: Fourth game, soon to serve, love all.

0: 所以他想要侧身，其实有点被挤住，没出质量。结果王曼玉这边呢也没有合上力。
1: 我觉得可能在这一局，王曼玉会加强一些前三板的这种质量，发动可能会更早一些。
0: 哦，擦网球。这球孙颖莎其实变线变得很好。
1: 嗯，就是说下意识一够。
0: 嗯，拦了一个擦网。

0: 哎呦，这是王曼玉的一个无谓失误啊。
1: 嗯，
0: 这前面碎杀我们再看反手又有一个像拖起来的假弧圈的球。
1: 是的，
0: 今天比赛当中已经第二次啊运用这个技术。刚刚这一个球没拉上，对王曼玉来说稍微有点失常，
1: 而且其实我觉得还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比分节点。
0: 嗯，
1: 因为现在可能大比分孙颖莎是3-0领先，所以这一局对王曼玉来说，
0: 这开局比分拉开了，王曼玉也是接连的出现无谓失误，
1: 对，
0: 也是会受到第三局失利的影响。
1: 是的，
0: 第三局
1: 8-10落后，追到11-10领先。
0: 所以乒乓球的比赛就是这样，局与局之间，球与球之间，有的时候就是环环相扣的。
1: 这一分两个大角度都保护住了。
0: 嗯，这发球拧拉得分。
1: 今天我觉得在一些关键的比分节点上，孙颖莎的一些比较凶的出手，现在看是成功率也比较高。
0: 是的，
1: 而且确实我觉得现在也都比较合理，其实这些凶的出手。
0: 哦，这个球的回长球还是挺有想象力的。
1: 嗯，孙颖莎是想摆完之后跳过来拧。
0: 嗯，再看一下，往右启动了，结果王曼玉捅了一个反手底线。

0: 6-3。直接吃发球。第四局的中局现在比分拉开了。
1: 嗯。

0: 还是选择继续搓长。在孙颖莎掰短之后，主动搓到孙颖莎反手底线长球。
1: 反手尾的相持，哇、哦！逐渐孙颖莎把王曼玉打退了，
0: 好缺。
1: 今天孙颖莎的正手意识始终一以贯之啊。
0: 嗯。
1: 不过多的在反手位站定去纠缠，有机会就转正手去进攻。
0: 确实，在用正手，在连续进攻的时候，给王曼玉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1: 嗯，包括其实在和汉娜高达比赛决胜局落后的情况下，连续的

0: six, eight.
1: 王丹云又追上两分。
2: 嗯。看一下王丹云的这两个发球，就非常关键了。
1: 一场防守先变线、
2: 哦、这一分孙华没有想到会在这一板上、啊、选择去胸变一个直线，连追了三分。
0: left seven eight

0: 挥短，打到大陆球的相持。马文玉从4-8落后，现在是追到了8-8。
1: 嗯，这一分孙颖莎其实看到了机会之后太着急了，马文玉也是非常的顽强。

0: 高抛，拧起来，范胜伟的相持。
1: 连追了五分。
0: 嗯。
1: 基本上这五分都是在反手位的得分啊。
0: 这是我们比赛开始的时候说过，近期两人的比赛还是会出现啊单局之间比分大起大落的情况。
1: 嗯。
0: 长球。
1: 这分被王曼玉算到了。
0: 等到了。王曼玉是连得六分啊，现在是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

0: 发球抢攻，哇，反手的变线，这样王曼玉是连拿七分逆转了第四局，现在将大比分追到3-1。您知道会怎么看刚刚第四局啊？双方比分上这个坐过山车，所以他是8-4领先的情况下被王曼玉连拿了七分。
1: 嗯，我觉得其实8-4的时候，我觉得孙颖莎其实心态上我觉得没有太大的起伏。
0: 嗯，
1: 但是那一两分相持没有得分之后，我觉得整个可能王曼玉的反手，在后续连续的几个得分多少都是有一些可能超出孙颖莎的一些意料，包括几个反手的变直线，
0: 嗯，
1: 包括可能几个反手的强势的发力，强势的发动，所以可能两个人对于两个人的这种比拼来说，并不能说我可能仅仅做到不犯错误就能够赢下比赛。我觉得在现在两个人的这种能力上，可能需要更多的这个发挥更好的这个一点。看一下双方第五局的比拼，这局其实开局就非常关键了。

0: 想选择一个，我觉得还是想选择一个搏杀这个，
1: 相对凶一点的这个打法。
0: 对，这个出手
1: 质量非常高啊！
0: 是，
1: 我们已经是狠狠的劈下去了啊！

0: 球，
1: 好球。
0: 孙颖莎持续保持进攻，王曼玉全台防守。
1: 这个球王曼玉我觉得防的已经真的也真的尽力了，这个球
0: 连扛了三板啊，最后一下被顶追身。上一局局间之后，感觉孙颖莎的整个专注度又重新提升了。
1: 嗯，加强了第一板上手的质量。
0: 嗯，
1: 有的时候可能一想，这个觉得比分可控，然后呢，更多的还是想着尽量减少无谓失误，多打一些板数等对手失误。但是在这个开局，明显我觉得孙颖莎又重新发动了。
0: 全台范围的攻防的回合，
1: 嗯，
0: 但还是感觉现在在进入相持的时候，孙颖莎是要更主动一些。
1: 是的，
0: 正手带了一个大脚啊，压回到反手。
1: 这两分其实也都是完全调动开了王曼玉。
0: 6-1的开局，
1: 这个球还是准备连续用正手再进攻啊，
0: 就是回到了孙颖莎这场比赛一开始就制定的一个主要的技战术，
1: 是的，
0: 突出正手，加强侧身。
1: 嗯，这一局两个
0: 没跳上，
1: 对。但我觉得今天可能在整个前三板的这种争抢的意识当中，孙颖莎就是想我要打得凶一些，给你的压力更大一些，在前三板上。
0: 比分继续拉开了，
1: 我们也是想尽量的把质量能够连续的施压。
0: 对，确实这两局感觉王曼玉在场上其实是打得比较难受的，
1: 嗯，
0: 找不到自己有效的一个突破点。
2: Left 2-7。
0: 比分来到8-2。
1: 这一局一上来孙颖莎的这种调动就又重新回到了一个高度。

0: 比赛的节奏现在是被孙颖莎所主导了。
1: 现在显得在相持阶段，王文玉有点没有特别好的得分的手段，
0: 没有太好的手段，有一点没有信心了。追回一分。

0: 女子世界杯呢是从1996年开始举办的啊，今年是第27届，中国选手其中拿了26次冠军，唯一一次夺冠是2016年，当时是平野美宇夺冠。
1: 那年应该是
0: 中国队没有参加。
1: 对，
0: 冠军点出现了。孙颖莎是在2024年和2025年都获得了女子单打世界杯的冠军。目前在这项赛事的历史上，还没有人拿到过女单世界杯的3连冠。好，打防守，有快撕一板。
1: 这个球摆高了。那确实，如果孙颖莎拿下这场比赛的话，她也是创造了一个历史。
0: 没错。镜头也是给到了啊，女子世界杯单打的冠军奖杯。接发球，直接拧拉。
1: 现在可能王蜜更多的会选择这种一板过的这个战术，因为现在确实对于王曼玉来说没有什么太多好顾虑的点了。
0: 一个长球，这时候也看看孙颖莎的心态会不会有起伏了。
1: 是的，
0: 王曼玉是追到了6-10。反手发球，挑打防守。哦，这几分感觉王曼玉反而是放手一搏了。
1: 是的，而且王曼玉的这种出手可能比她正常来说这种发动要更快要更狠，
0: 出手没有什么犹豫。
1: 对，这几分可能孙颖莎都没有想到王曼玉的这种质量这么高。
0: 来短捅长啊，这球擦网出界，这样11-7、4-1，孙颖莎战胜了王曼玉，获得了2026年国际乒联女子单打世界杯。她在场地当中也比了一个3的手势，因为她是这项赛事女单世界杯史无前例的3连冠。
1: 是的，恭喜孙颖莎，同样我觉得也把掌声给了王曼玉。
0: 是的，这一届的女单世界杯的征程其实是非常精彩的啊，一路过关斩将，最后女单世界杯依旧是被孙颖莎收入囊中。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本赛季意甲联赛的第38轮。这一场比赛呢，是由博洛尼亚在主场来对阵国际米兰的较量。本场比赛呢，将会有记者分析师董永志和我李晨明为您带来比赛的相关介绍。画面当中现在出现的是博洛尼亚的主帅伊达利诺，目前的球队在联赛当中呢是排在第八位，球队呢也没有欧战的希望。但是啊，球队呢在近三轮的比赛当中呢是保持不败，取得了两胜一平。上轮的比赛呢，他们在1-0呢还是战胜了亚特兰大。今天的比赛，博洛尼亚呢上半场比赛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身穿白衣黑裤的是客场作战的国际米兰。先来看这个球，内切之后的打门，外围打这脚的时候呢，完全的是放了高射炮。先来看一下两支球队主帅呢所派出的先发。先来看一下博洛尼亚这边门将位置，1号斯特罗普斯基，其他队员5号赫兰，26号卢库米，33号胡安米兰达，29号德希尔维瑟里，19号场上队长刘易斯福格森，8号弗洛伊勒，4号戈贝加，11号乔纳森罗，9号圣地亚哥卡瑟罗和10号贝尔纳赖斯基。博洛尼亚看看在边路往左路交，后11号乔纳森罗，这是一个右脚队员的打左路逆足踢，

0: 这边呢还是想塞了一步啊，几个向前的射头球。国米的主帅齐沃今天派出的先发是这样的，门将位置13号霍普塞·马丁内斯，其他队员30号卡洛斯·奥古斯托，6号德弗赖，31号比塞特，17号安迪·迪乌夫，23号巴雷拉，7号格林斯基，8号苏契奇，32号迪马尔戈，10号场上队长老塔罗·马丁内斯和94号皮奥·埃斯波西托。是一个官方还是给了一个国米的一个三中卫。国际米兰呢已经是提前3轮的拿到了联赛的冠军，而且呢他们也是在意大利杯的比赛啊，最终呢2-0战胜拉齐奥，这样的话呢也是拿到了意大利杯的冠军，完成了双冠的这样一个伟业。其实纵观国际米兰呢在这一个赛季的表现当中，在之前的37轮的比赛取得了27胜5平5负，进了36个球啊，进了86个球，失了32个球，球队应该说在整个意甲当中的统治力还是非常恐怖的。
1: 这是国际米兰连续3个赛季啊都至少提前3轮夺冠，这是创了一个意甲联赛当中的一个纪录。
0: 而且呢国米呢领先排在第二名的那不勒斯啊有高达13分之多，
1: 是
0: 博洛尼亚呢今天的比赛没有什么压力啊，他们也是期望着呢在主场的收官战的比赛呢能够为现场的主场的球迷呢取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绩，由于两支球队呢目前都没有太多这种成绩的压力，所以今天的比赛呢可能会踢得相对来说的更加的开放一些，而且可以看到今天博洛尼亚上来之后呢把战绩的阵型非常的靠前，
1: 前面4分钟国际米兰都没有通过中场。
0: 国米呢在已经提前夺冠的情况下，今天比赛的这个成绩的压力呢也不大，让更多的青训的球员呢可以有机会呢在比赛中呢去亮相。
1: 是像17号打一文一位的迪乌夫，对吧，包括本赛季出场次数不多的守门员马丁内斯。
0: 马丁内斯呢本场比赛之前赛季当中呢是4次啊首发登场，后场组织进攻。这博洛尼亚的我们讲这个前场的这个高位逼抢这个强度啊实际上还没太上来。大范围的转，94号就是皮奥·埃斯波西托，这也是出自国米青训啊三兄弟当中啊最被寄予厚望的一位。
1: 对，
0: 他在9岁的时候呢就加入到了国米的青训，上赛季呢是被租借到斯佩齐亚，而且呢取得了19个进球，差点是带领那支球队啊打入到意甲。这一个赛季呢回到了国米之后呢已经是坐稳了轮换锋线阵容的这样一个位置，锋线前锋这样一个位置，
1: 很年�轻啊，20岁，而且呢1.91米的身高，
0: 对，3个兄弟都在国米青训，
1: 但是他机动能力很强，并不笨，脚下呢也有活，而且也是26年的意大利国家队的新晋的国脚。
0: 这边呢塞身后，6号赫兰呢今天是和26号卢库米呢搭档打双中卫。这31号比赛赫，这比赛赫身高达了1.96米。球队呢都是来自于意大利的北部，但是呢由于所处在的这个地区啊不同，所以两支球队呢在这种战术的风格打法上还是有一定区别的。你看博洛尼亚实际上呢更多的是这个地区呢是个大学城嘛，所以有很多这种底蕴啊融入到这支球队的血脉当中，所以这支球队呢基本上你看没有什么大牌的球星，然后呢也没有什么不追求这种浮华，主要还是打团队。

0: 团队打得更多，而国米呢相对来说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国际化的一个豪门球队，所以两支球队呢完全呢是不一样的这种足球的风格。
1: 球队的战术风格呢很大程度上也跟所在的城市或者地区的文化的底蕴风格很是相近的。
0: 这就是截然不同的这个城市气质吧，孕育出了不同的迥异的这种竞技风格。
1: 没错，因为你的土壤不一样嘛。
0: 比赛克，
1: 比赛克的处理，
0: 停路，
1: 直接传有点小了，比赛停回来，
0: 内部，左脚再传，打门，门将的将球没收。
1: 今天
0: 比赛博洛尼亚呢，还是上了斯克罗普斯基。
1: 来自迪马尔科的射门，这球经过防守队员身体的折线呢，有点降速了。
0: 今天的国际米兰这边呢，恰尔汗奥卢呢是小腿肌肉的伤势呢无法登场，另外像阿坎吉、包括图拉姆还有德布里斯呢，都是无法登场来参加这一场比赛，遭遇到了伤缺或者是停赛。
1: 有很多伤病啊，已经在这种情况下，其实齐乌沃也是要很会做人哈、也是要为这些其他不同国家的国脚啊，这个为世界杯的流利去做一些准备。
0: 还是一个双前锋，国米还是双前锋。
1: 对，国米的这一套352的踢法已经运行了很多年了。从之前的这种孔蒂，对吧？一直延续到齐乌，包括小因扎吉、
0: 比赛克、德克莱和卡拉乔普斯托这个三人呢，相当于是今天比赛中的三中卫。但你可以看到，你看比赛克现在到了后腰的位置了，就需要有队员呢，有很强的阅读比赛能力呢，进行这种轮转。
1: 是的。比赛克
0: 位置得有人去踢，
1: 没错。比赛克顶到这个前卫线上呢，是苏契奇，八号苏契奇回撤到他的这个右中卫位上，两个人有一个轮转。然后呢，其实比赛克前插是假的，对吧？要带走盯防他的锋线队员，然后呢，苏契奇回来，是一个稳定的拿球点。
0: 抢。连续的一脚突球呢，是破解前场高位逼抢的行之有效的方式之一。国际米兰呢，上一轮的比赛，在已经是提前拿到联赛冠军的情况下呢，1-1呢是战平了已经提前降级的维罗纳。
1: 这个比分其实呢是很耐人寻味，对吧？我没有输，但是呢我又很会做人。
0: 而且迪马尔科呢已经是拿到了本赛季意甲的这个最佳球员MVP。其实他的故事啊也挺励志的，
1: 是
0: 你想，青训出身，然后呢，国米的青训，基本上被租借到了好多的球队。先来看这球啊，这边迪乌夫，哎，
1: 有没有越位？
0: 再做，左脚再传进来。
1: 刚才就是迪乌夫拿球之后呢，苏契奇一个高速的前插，
0: 贝尔纳斯基想走两人中间，29号德希尔·维斯特里。

0: 博洛尼亚这支队呢，刚才池明也给大家介绍了，就是打的一直都是很开放，是吧？他的这个历史上的每一个赛季，他的战绩呢，基本上都是在第八、第九到后面的十三、十四之间啊，这个中段去徘徊。而且之前的几个赛季，博洛尼亚虽然说打得很精彩，有很多互攻互守的这么一种情况，但是他整体的这个体系呢，用球迷的话说比较散。
1: 对，
0: 啊，自从莫塔来到球队之后，前几个赛季给球队带来比较完整的组织进攻的体系。
1: 嗯，
0: 现在呢依然能够看到这样的影子。
1: 因为博洛尼亚呢在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农业大区啊，所以说呢你看这球队没有什么超级巨星，但是呢球队的靠整体啊，全员啊，这个跑动啊，打整体呢打得很多，
0: 对，踢得很开放很勤勉。
1: 嗯，所以你看这就是意大利很朴实最踏实的这种我们叫做乡土足球，来对阵这个豪门啊，国米非常现代的一种足球。所以包括我们说到了刚才武志为大家介绍这国米这个3-5-2这个体系，可能换了教练，但是这个体系没变，
0: 嗯，
1: 只不过踢法有变化，
0: 没错，
1: 球队的基础阵型是不变的，
0: 对，他的这个风格非常稳定，
1: 嗯，
0: 只不过我运行运转这套风格的一些方法可能有些区别。
2: 传球失误了，
1: 看看乔纳森给，哎，结果没有越位啊。
0: 嗯，
1: 这个呢就是门将啊出现了传球的失误啊。
0: 马丁内斯啊，
1: 嗯，
0: 作为西班牙的守门员呢，他也是很愿意通过短传去串联组织起后防线的向前的推进。
1: 嗯，刘夫给。这种球呢，大家看往中路给是没问题，但有我们说说细节。你看这球刚才给到了接球队员的身后，如果成功给到身前的话，接球队员接下来的连接动作就容易多了，
0: 没错，
1: 是吧？连续的做墙，罗特罗，比赛克。
0: 苏奇奇，迪乌夫，
1: 嗯，给了国米一个前场的任意球机会，老塔罗创造的，这个球位置非常好啊。博洛尼亚的26号球队的中卫卢库米的犯规。其实你看武志啊，几次啊，就是国米到了这个发球区，先来看这球，你看，
0: 嗯，
1: 这球就是传球出现了失误。
0: 对，这种球啊，
1: 哎，还不越位啊，这球啊，
0: 传小了。
1: 嗯，
0: 这种球要不然就是一个过顶的长身球，对吧？
1: 这球
0: 打误
1: 自己打也是一个选择吧，
0: 对，
1: 对吧？但是传球的时候呢，九号卡斯特罗呢，准备呢似乎呢没有做足。
0: 嗯，
1: 好，来看一下国米。一个位置非常不错的任意球机会，嗯，这94号就是皮奥埃斯波西多。
0: 嗯，那这个位置啊，左脚的迪马尔科可能打起来会更加的舒服

0: 这个球是从门将门将全员回来啊，防守这个任意球。门将的上方守门员的左侧，迪巴尔科，哦，漂亮啊！迪巴尔科将场上比分呢是变成了1-0，这样的话他的联赛的进球数来到7个，这不愧是意甲联赛的 MVP
1: 啊。嗯，新晋也是有着人生的喜事发生哈。
0: 对，你像。 从国米的青训，这真是一个浪子回头的一个故事。
1: 是啊，
0: 你想，在早年的时候被外租到其他球队有7次，从低级别踢回到意甲联赛，然后又回到国米，现在成为了国米左路的进攻大腿。
1: 对，
0: 哦，质量非常高。你看，就是打两个，我们讲人墙两个，头球中间的这个缝隙。
1: 哎，
0: 嗯。
1: 这个球呢，左向外侧的旋转呢，并不是特别的强烈，但是它有急速的下坠，
0: 对，
1: 给球的这个向前前冲的摩擦呢，非常的强烈。
0: 对，因为我们有时候踢这个业余足球呢，就包括有时候我们也踢这任意球，可能我们能踢过去，但是你的球速那是完全和职业队员差距很大的。
1: 是，齐武刚才。
0: 在场边给自己的弟子鼓掌啊！这个表情，笑容也是耐人寻味。
1: 嗯，
0: 齐沃当年在这个位置也是有一脚的。
1: 嗯，这样的话呢，国际米兰呢通过一次任意球啊，现在1-0领先于博洛尼亚。博洛尼亚，你打这个乔纳森罗这边还是有威胁。
0: 没错，
1: 嗯，
0: 有的踢。
1: 基本上也就是开局的前4-5分钟，
0: 嗯，
1: 博洛尼亚压制住了一些国米的向前推进，
0: 没错，看你什么时候发力，对吧？
1: 但是要小心，博洛尼亚其实他们也是具备比较不错的，还是打这一侧啊。
0: 嗯，看这球，
1: 对，
0: 1-1，
1: 中间有点空，
0: 卡斯罗内切。
1: 两人过来，这边机会，大门有了，扳平了。这俩队真快。嗯，贝尔纳代斯基，这一次进攻，贝尔纳代斯基插到了从自己的右边锋的位置，插到了左路。
0: 对。
1: 一会儿慢动作，我们再来看一看啊。现在场上比分1-1。陈明，就像你说的，这个比赛打得很开放。
0: 对，因为两队都没有什么成绩压力嘛。你看啊，给过来，前点一漏，德弗赖出来了，居中的德弗赖出来了，中间已经是空的了。
1: 哎，这球啊，正好打到谁？打到了这个德弗赖的后脚跟上，
0: 对，
1: 是吧？等于相当于给贝尔纳代斯基啊做了个球，送了次助攻。内切，俩人夹，
0: 哎呀，
1: 你看，而且这种球啊是一个弹射啊，非常舒服。 贝尔纳代斯基选择了一个脚背外侧的近角，
0: 对，裁判视角来看啊，
1: 正好是位于贝尔纳代斯基身后哈、啊，看得很清楚，
0: 1-1。
1: 博洛尼亚刚才这次呢，既有后场的控球，把国际米兰防线吸引上去之后，身后是空的，马上一个直线的破线的输送，
0: 对。
1: 现在呢，通过刚才扳平比分的这个球，看看乔纳森罗能不能在左边锋的位置上呢吸引比赛客的注意力，
0: 嗯，
1: 对吧？甚至是吸引迪乌夫的他的牵扯住他的兵力。
0: 对，
1: 因为呢，从实力上来讲的话呢，确实国米的能力呢要强很多。
0: 嗯，
1: 在没有这种成绩压力的情况下，今天国米的球员踢得也比较松弛啊，越是这种松弛的比赛呢，我们倒希望球员给我们展现出更为华丽的这种脚法和这种踢法。
0: 但是这样的踢法呢，如果重攻轻守啊，
1: 嗯，
0: 就可能就像刚才。 自己退防当中右侧的肋部身后有着巨大的这种隐患出现。
1: 嗯。

0: 今天博伦尼亚抢国米的守门员马丁内斯的脚下球啊，抢得很凶。
1: 嗯，犯规了。
0: 然后苏西奇，
1: 苏西奇，
0: 对吧？还是那个在后场建立进攻时候，苏西奇他是从前卫线回撤到这个比赛克的位置上。
1: 嗯。丢夫做回来，控球往左路推，里边卡直的背身，现在局部是一个三打二，摘出来了。迪马尔科再传，看看这球啊，要了个角球，国米的角球。
0: 但是纳纳斯基自己也笑。
1: 头球攻门这边呢高了，找到了德拜。德拜今年34岁了，
0: 嗯，
1: 这是球队的替补的中卫，
0: 而且到目前为止，本赛季国际米兰也是通过头球得分最多的球队。
1: 嗯，德拜呢之前的37轮的比赛呢打了10场，其中的7场首发。迪巴尔科这赛季真的是表现太好了。他呢在球队当中左路就是这种单点包护能力的球员。还是找这马林内斯啊。一脚出，哎，这裁判真躲不开了。打到裁判身上，裁判呢追求恢复比赛。
0: 巴雷拉也回到这一边，
1: 其实你看武志，你看我们讲前场高位压迫，你看现在博洛尼亚这种压迫啊，它不是这种很重度的压迫，对吧？它实际上更像是前场的一个轻度的压迫，
0: 嗯，比较有弹性，
1: 嗯，
0: 对吧？
1: 抢下来了，
0: 犯规哈！
1: 哎，裁判响哨了，
0: 对巴雷拉的犯规。
1: 啊，确实是犯规了。球，那我说，你说，当博洛尼亚的队员整体都已经压上来的情况，这个时候为什么还要在后场组织进攻呢？
0: 一个是可能还是需要这种，
1: 要球权，
0: 有自信
1: 啊，有自信。
0: 第一是有这个自信，
1: 嗯，
0: 对吧？第二呢？我觉得可能就是跟每名主教练对于不同时期他所执教的球队他的风格，
1: 嗯，
0: 对吧？
1: 嗯，主教练战术要求，
0: 对啊，
1: 对吧？
0: 你看当年比拉诺瓦带巴萨有一阵，他打的是4-4-2，
1: 嗯，
0: 啊，是主动的回撤，然后把对方吸上来之后，就是一个长传，
1: 嗯，
0: 顶上去，
1: 嗯，

0: 你看那球，高了。八号弗雷德，真不越位。
1: 但刚才说到这个话题，其实瓜迪奥拉啊，这个在曼城这几年也在悄然发生着战术风格的变化，
2: 因为现在更高效了。
1: 对啊，
2: 对
1: 他对他除了这个。还是极致的追求控制球权之外，但是控制球权不仅仅是限于中后场，对吧？
2: 对，我们经常讲控球，控球是一种战术打法，但是控球的目的是为了向前。
1: 对
2: 啊，
1: 控制球权它是一个手段，它不是最终的目的。
2: 对，
1: 对吧？最终目的是射门得分，把球打到对方的腹地。
2: 而且呢，我们看到一些顶级的一些球队，你看他的一些战术素养，他一旦丢球之后立即压迫抢下来之后的第一下就是向前，
1: 没错，
2: 没有机会了再控球，
1: 由守转攻的第一选择最优选择肯定是向前。
2: 对有向前的机会，
1: 因为这个时候对方是来不及组织好防线，
2: 你那会儿你的防守队员是一个失位的状态吧。
1: 而且刚才咱们提到瓜迪奥拉，他是否追求后场一定要短的控制球权，因为以前阿圭罗在，现在呢是哈兰德在，两个中锋他的属性他的风格特点完全不一样，对吧？哈兰德具备这样高速的冲击，所以现在呢增加了很多的这种直线的输送，是通过后场追求极致的控制球权，把对方吸引上来之后利用好对方身后的空间。
2: 就像有的球队那个，哎，你看这球
1: 有点玩火了。
2: 对，这个有点接着我们讲，为什么有的主教练说这个踢三中卫一定要找到后场有出球能力的人才能踢这个三中卫？
1: 没错，
2: 对吧？
1: 包括啊，把苏契奇，有时候让他经常回撤到比赛克的这个位置上，也是通过这种人员快速的轮转，然后呢，在后卫线增加像苏契奇这样拿球啊、传球比较稳定的点，就位置啊，这个架构没有变，但是呢干这活的人变了。
2: 左路推前两三朵切可以打了，近角，
1: 这球内切的非常坚决啊，就可以再往前推进一两米，这时候已经完全空了。
2: 那马林内斯啊，今天啊，这个压力还真挺大的。

0: 马丁内斯今天上半时向右侧的传球呢，显得还是缺乏一些安全性。
1: 这就是没有什么成绩的压力啊，
0: 没
1: 夺冠了
0: 是。
2: 机会，哎呀，最后这脚射门的时候，支撑腿啊没站住，
0: 奥古斯托立功了，
2: 对，马上快速的转换，转回了。
1: 波比的球权，九十四号皮奥，
2: 埃斯波西托，
0: 这是埃斯波西托两分钟之内连续的被推倒了。
1: 你看，伊巴尔科啊，先来看这球啊。
2: 哎呦，这球支撑腿打滑了。
0: 嗯。

0: 那传的多好啊！
1: 是。
0: 中锋回做，局部的三打三，卢夫右路迪马尔科，左脚再往里传，看看转换，再直线，哎呀，
2: 乔纳森罗太快了，
0: 球都追不上
2: 了，球都没追上。球都没追上乔纳森罗。
3: 还一个呢，就是他跑得太直了，对吧？给同伴的这个直塞球呢，这条道路呢，他自己的身体给挡上了。再兜一点点弧线，侧身可能效果会更好。
0: 啊，先长一个三打三啊，这就又给了，没有给到身前。哎，这么滑吗？连续两次了啊。卡斯特罗，好，卡斯特罗这是不是得没穿长钉啊？这个，卡斯特罗是不是这真的是钉穿的不对啊？
3: 这就是判了越位
0: 啊，越位球。

0: 少是个黄牌啊！
1: 老塔罗马金内斯
2: 肯定是张红牌了。
1: 我们从第一视角的感觉上，这个身体冲出去的这个冲量是比较大的，传球失误小了，被对方断下来。
0: 哎呦，
1: 应该还好啊，他应该是这个
0: 收了，收了，
1: 收了，而且对方正面这一下是躲开了，
2: 嗯。
1: 弗洛伊勒心头一紧啊，我还得踢世界杯呢。
0: 哎，折线，折线，
2: 好了，比分呢2-1。亚纳和弗洛尼亚呢，现在呢比分反超了。
1: 波贝加，米兰的旧将，是不是打在了，正好打在了老塔罗马丁内斯的身体上？啊，打在了马丁内斯的右臂上。
2: 嗯，
1: 博洛尼亚这次的任意球源自于老塔罗马丁内斯的犯规。这个进球呢，也是得益于他。
2: 嗯，苏奇奇跑了5.7。
1: 国际米兰前卫线的苏奇奇和巴雷拉呢，这两名前卫队员，就是在后场建立进攻时候，经常回撤到后卫线的队员，啊。打到中前场
2: 多近点嘛，
1: 对，打到中前场他俩还得往前顶，
2: 对，然后等于是打交叉多近点，三个人上来围，
1: 是老塔罗马丁内斯脚下有点多了。
2: 球，
1: 假的，
2: 假的，再往前。面对比自己高22公分的啊，

0: 还是滑。
1: 把球
2: 做出来了，推。
1: 塔罗

0: 看今天这个票，
1: 哎，博西多也是真拼呐。
0: 嗯，
2: 这样的比赛正是年轻球员给自己加分的机会。
0: 对，这边尔科左脚发右路的角球内旋球，开进来前点，进入到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两分钟。
2: 巴雷拉这球停得漂亮，
0: 嗯，
2: 稳稳的是卸在了自己的控制范围之内，
0: 嗯，胸部回坐，右路吹，左脚一人面对三名球员，有人过来接他，
2: 这球停了。
0: 这时候主裁判布达西大是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上半场比赛呢，科吉米兰呢先通过迪巴尔科的任意球呢取得了1-0的比分领先，但是接下来呢让布伦尼亚呢是打入两球，这样的话呢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布伦尼亚呢2-1领先于国际米兰。灭着和你一起呢稍事的休息，稍后来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好，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比赛，身穿白衣黑裤的国际比男是从后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身穿红颜色比赛服的布伦尼亚是从上面的左侧往右侧攻。左招动作，这场比赛呢，就是老卡罗呢吃到了一个好牌。

0: 啊，刘易斯·福格森。在瓦雷内斯啊有了更多这个后防组织进攻触球的机会，但是呢，说实话，如果下赛季科普赛如果是攻米一门的话，说真的还真的不是让人很放心的。嗯，
1: 可能也是没有比赛压力的情况下，上半身的几次传球呢，有点
0: 太随性了啊，
1: 对，
0: 有一些冒险。
1: 其实现在呢，对于守门员向前出球，特别是从中间啊给的后腰，甚至是给了前腰和前锋脚下这条通道呢，要求是比较高的。
0: 嗯，
1: 啊，但是呢是也是要遵循着宁大勿小，你丢也要在前面丢球。
0: 后来有力。
1: 是博伦尼亚的主席，
0: 对，也是在现场。因为今天比赛对于博伦尼亚来说的话呢，也是期待的在主场的这个收官战啊，有一个更好的表现。给倒三角，3-1，就是啊，
1: 泽连斯基
0: 3-1。但是你看这球，武志，你看这球还是源于什么呢？源于在下底传中这一下，球速是够的。
1: 没错，
0: 嗯。再看一下啊。看，上半场比赛，乔纳森·罗这边就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吸引防守球员注意之后，给直线，大力给到中间，这球得力量够，无论是自己的队员倒三角，拿脚弓推射，还是防守队员碰到的话，都有可能威胁国米的球门。这几个进球确实都不用看，不用回看 VR 啊。这是个好球啊！德弗赖啊，投在后面。这国米今天丢了几个球啊，也都挺意外。他来了上抢。
1: 德弗赖刚才这个上抢时机啊，正好是对方领球之后，球刚刚离开脚啊，离开自己身体控制范围之内，马上一个挤靠。
0: 正好这卡特罗下半场比赛换鞋了嘛，上半场比赛两度滑倒啊，
1: 哎，是连续两次，
0: 嗯，
1: 一个是外围，一个是球门，
0: 一个罚球区，一个球门区内，一个是在这个这个罚球区外，嗯。安迪迪乌夫，你看下半场比赛明显迪乌夫啊，他回撤的这个次数啊多了。
1: 嗯
0: 嗯，国米啊这边慌人了。

0: 老塔罗，哎呦，老塔罗这是被踩了一下。
1: 二控远端其实可以改，那选择自己打。
2: 哦，
0: 这应该是被打到脸上了。哎呦，挥肘这一下，本南莱斯基啊，内切之后，其实你看乔纳森诺这边已经有空当了。
2: 嗯，
0: 这个选择的坚决还是自己打，打得比较正。换人啊，穆西塔良，这边也要上场。
1: 恩里克，
0: 路易斯恩里克。
1: 最后一轮了，大家都出出汗吧。
0: 还有十四号伯尼，是大梁，路易斯恩里克登场啊，这边接替下老塔罗，马丁内斯。看这个，虽然一比三落后，现在也没有这个成绩的压力啊。
2: 嗯。
0: 啊，欧这边把迪马尔科也换下啊。
1: 国米基本上是把这场比赛当做一堂训练课，
0: 说巴莱拉一下了。巴雷拉一下了，这样的话三上三下。

0: 虽然现在对于国际米兰来说的话呢，战役呢没有那么足，提前拿下冠军，但是你要知道，像博洛尼亚，虽然他也没有欧战的希望，但是对于这些球员来说的话呢，还是要场上更好的展现自己，这样自己的这个身价才会有更大幅度的这种上涨啊。
1: 没错，
0: 嗯，毕竟呢，博洛尼亚呢，相较于国米来说的话，是一个小球会。穆西塔良塞，好球啊！嗯。

0: 是 Oxford， 朱启奇来踢这个角球。你这么看下半场比赛，国米应该踢的还是个顺风球啊？
1: 对，
0: 对，鞋这球你看，拿脚弓端的多好，没死得了。零，还是卡洛斯。卡洛斯这真是街头足球踢出来的，所以你看，哎，零连停带过。国米的主席，
1: 很多巴西球员啊，就像陈明所说的，他们小时候就是在这个街头巷尾，对吧？踢这种街头足球，因为他在狭小空间之内的处理球的这种习惯非常好，他也很适应。
0: 很多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肌肉记忆了，对吧？
1: 对。
0: 包括为什么我们说现在说从青训开始都是五人制啊、八人制啊，过渡到11人制？
1: 没错。而且大场地的比赛呢

0: 每一个区域给它割裂出来，其实就是五人制足球的这种影子，
1: 嗯，
0: 和这种架构。
1: 乔纳斯罗。

0: 你。远端，这球想一个投球的连停带过啊。安迪迪乌夫
1: 这个想法挺好啊，用头球往前一点，但是呢前面没有
0: 没空间了，
1: 俯身，对，俯身没了。

线没给。这个时候比赛呢打了将近60分钟，传来比分的博洛尼亚呢3-1领先于国际米兰。

0: 本赛季双方首回合在联赛当中的交锋呢，就是国际米兰在主场3-1战胜了博洛尼亚。
1: 嗯。
0: 当然，在意大利超级杯的比赛当中呢，博洛尼亚是在半决赛当中通过点球决胜战胜了国米。

0: 漂亮的人球结合，真好。有点大了，哎，但是你看刚才这一下，伯尼啊，你看
1: 胸
0: 部停下来拿，哎，脚后跟是吧？嘿，
1: 这基本上就是训练当中的状态。
0: 嗯，这也是训练当中的状态了。
1: 博伦亚今天踢的还是非常的投入，
0: 对对对，这个词儿我觉得还是很对，很投入。
1: 其实这也跟他们主场作战有很大的关系，而且能够在收官之战啊，这个抱着战胜冠军的这么一种结果的愿望，他的动力呢还是更加的足一些。
0: 拉塔罗今天比赛不太走运啊，一个黄牌，另外还自己一个乌龙，这球打得非常近。
1: 其实今天国米的两个首发先锋埃斯普西托包括老塔罗马丁内斯，背身拿球受到了对方很大的限制。

0: 对，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你刚才说过那个，就博洛尼亚的今天投入，
1: 嗯
0: 啊，他投入程度呢更好。本来自己，你看博洛尼亚这踢法，这锋线当中这三个人，贝尔纳莱斯基我逆足踢，踢右路，然后乔纳森罗有单点爆破能力，也是逆足踢，然后中间顶着一卡特罗，是吧？这是一个四三三。
1: 火线中间有点空，
0: 有福单车，
1: 好球啊！
0: 哇，走俩人中间过来了，哎呦，有了有了，哈哈，有了，二比三，进球的是皮奥埃斯波奇多，但这球啊，迪乌夫确实有一多半的功劳，
1: 嗯，感觉动作，
0: 嗯。
1: 踩单车之后，从两个人的夹缝当中是窜了出去。博洛尼亚两名防守队员关门没有关注，哎，这一下左脚的离晃外拨衔接的非常快。
0: 射门击中到立柱之后呢，弹下来正好是在皮奥埃斯波西托的脚下推射入网，二比三。啊，博洛尼亚这边也换人，65分钟，博洛尼亚两人更换。在切尔维茨里呢被换下，
1: 38岁的老队长，
0: 嗯，上场了21号燕廷厄德高，另外的话呢还上场了莫罗6号莫罗。

0: 但是这个时候啊，国米啊，阵线前压了，是吧？
1: 开始有点发力的迹象了。
0: 哎，你看他前插，
1: 奥古斯托下半时的进攻的幅度非常大。
0: 嗯，
1: 林斯惹得高，这是齐沃第一次啊流露出了更为关注场上局面发展的表情，
0: 那也开始着急了。
1: 我估计国米，整个的比赛的进程啊，基本上就是打好最后的这个20分钟发力，或者说开始发力。
0: 背身
1: 远端看到了
0: 好球，来了安迪丢夫切打门，哎呦，

0: 飞了。
1: 卢夫啊，他还是适合拿球之后啊，这个形成快速的突破，对方呢来不及退防。
0: 啊，你看那脚背没包住，
1: 对，
0: 是吧？
1: 球呢是这种，基本上是一个呈现落叶的感觉。
0: 嗯。
1: 但是他这么一带起来呢，对方很难受，对吧？不敢扑，毕竟他的这种衔接呀，包括重心的转移啊，还是动得比较快。

这比赛至少打到现在来说的话呢，博米今天用的这个替补门将赫塞普马丁内斯啊，确实让人不太放心呐。

0: 出了孟铭轩的反馈。柯基要上，来到柯基，这是一名年轻的小将，只有19岁，这是出自国米的青训。
1: 在夺冠之后，这个齐沃也是给了很多年轻人以更多的机会。
0: 嗯，打一脚，这球打得很平啊。这边下场，阿扎纳踢下了苏奇奇。
1: 踩单车的不错，但是第二下没有趟起来，等于也是没有完全的形成摆脱。
0: 球传进来，很后点，凌空没打上。纳斯罗背身逮出去，接着逮出去。你看现在上场那个小将柯基，
1: 哎呦，
0: 这是零七级的这个小将啊。他最早实际上是在波尼亚踢的，踢球的后来呢到米兰，到了国米的青训。今天也算是这是老东家啊。
1: 嗯。
0: 14岁就离开家乡，然后去国米呢去读这个寄宿学校，进入到国米青训。其实今天比赛对于他来说，既是对老东家的告别，也是一个新的起点的开始。
1: 齐沃呢派他上场肯定也有这方面的寓意，这个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就考验主教练你换谁，什么时候换，怎么换的这种艺术性。

0: 哎呦，撞脸上了。肘部击打到，
1: 正好在裁判员的

0: 土豆饭掏牌了，这是给了格雷姆西塔良一张黄牌。接罗伊斯·霍森，你看这球员好在哪儿呢？我这儿你看他把这球传出去之后他还跑还接，
1: 哎，
0: 是吧？哎，
1: 所以他才能够把这个局部的队形啊带活。
0: 纳斯基一个左脚，这个犯规球。都是十一脚射门，布罗尼亚呢十一脚射门三射正，而科比这边呢十一脚射门四射正，这个比分呢现在3-2，布罗尼亚呢领先科比一球。
1: 下半时奥古斯托是频频的插上，不管说是在对方门前的射门，还是自己带球向前的突破，其实也是由于路易斯·恩里克的下半时的上场呢，在他的身后可以去在他进攻时候呢进行这种补防，所以他才敢更加放心大胆的投入进攻。今天主裁判郭纳西纳几次判距都非常的近，角度也很好。
0: 本尼亚这边呢换人，而五号赫兰呢换下，换上了14号也是后卫线上的黑格姆，又要换小调了啊。德赛呢被换下，
1: 助理教练克拉洛夫在陪着德赛往下走。
0: 双方呢还能不能有个进球？因为对于国米来说的话呢，虽然已经拿到了这个联赛的冠军，但是呢，在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啊，至少不希望一场失利吧。
2: 是。
0: 德布莱贝下场，换下场之后上了年轻的卢卡·托帕洛维奇，也是。只有20岁的小将啊，
1: 德弗赖下个赛季的去留啊还没有定。

0: 方加在一起的队员呢，都是前卫线的队员。扩张长传球，有了推，不然呢直接下来，中间有三个点，直接起高球。不然，哎呦，又停真好。
1: 嗯。
0: 顺。

0: 越位回南。
1: 漂亮，好球，内部

0: 들어가죠. 左后跟。
1: 直线，后面给超车，
0: 超球，这边迪乌夫机会来了，大门有了，3-3，还是安迪迪乌夫，右路的单点爆破，这样比分扳成了平局。如果这样比分结束的话，其实算是皆大欢喜啊，但是能，可能都在双方的这个设计当中。迪乌夫啊，他还是不管是脚下有球，身前需要空间，还是包括这种空切，他只要跑起来，威胁就大了。这次选的是右脚的在高速奔跑当中的劲射。
1: 你看这球还是门将的近角啊，是他呀跑起来之后冲起来，他的冲击力。 他的威胁就出来了，那换个球，再装袋里，就装6回了。
0: 让他提前接受主场球迷的掌声。

本来来茨基，本来来茨基呢，在联赛当中也是有三个进球，今天的比赛呢还有一个。说今天背身拿球的时候，确实受到了对方非常具有冲击力的这种防守。年轻球员啊，背身拿球还需要学会更好的利用自己的身高、身体。稍打了一点儿，再拿下来。你来到了下半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下半比赛应该也不会补太长时间啊。两分钟，下半场比赛不两分钟。对，按照这个比赛的程序，裁判必须要坠球恢复比赛。球打到了裁判的身上。

击外球。

0: 比赛呢，相信也不会不太长时间。一场3-3，对于本赛季两个球队的最后一轮的比赛来说的话呢，应该说也算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一个比分吧，
1: 双方都能接受。
0: 嗯。好，2分钟的补时呢结束，最终呢这一场比赛，本赛季意甲联赛的第38轮，博洛尼亚和已经提前夺冠的波吉米兰啊，最终呢战成了3-3平，给大家呢奉献了一场进球大战。非常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也感谢我们志所带来的精彩的点评。接下来比赛，再会，
1: 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决赛。为了给您带来更好的观赛体验，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东京奥运会、巴黎奥运会连续2届奥运会冠军，连续3届全运会的冠军得主、奥运冠军侯智慧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比赛。侯智慧你好。
1: 刘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智慧。
0: 福建队的丁展东抓举的开把重量133公斤，
2: 站好，
0: 这把抓的也非常轻松。
1: 对，
0: 这是一位08年出生的年轻运动员啊，18岁。那么这次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也出现了很多，那么新的周期当中出现很多年轻的运动员，06年、07年、08年的很多运动员都涌现出来。从男子小级别来看，一直都是福建队的这个强项。那这场比赛也有3位福建队的运动员，2位湖南队的选手，将会来进行较量。当然，这个级别最受关注的，应该还是海南队的何跃基以及广西队的钟远龙，这两名运动员这场比赛应该是我们关注的焦点人物。
1: 对，
0: 广西队的杨锦文，05年出生的运动员。

0: 站桩。
1: 嗯，不错。杨景文呢，其实他在2022年全国举重锦标赛就拿到过冠军，但之后呢也受到了一些伤病的影响，就导致他在整个15运周期当中，没有特别好的状态呈现，没有进入到决赛的赛场。湖南中联重科的运动员张景炎上场，04年出生的选手，开靶重量也是137公斤。

0: 稳住。
1: 好的。
2: 失败，成功。刚才有137公斤。
1: 三盏白灯啊，这把是成功。
2: 丁展东第二次试局，十号准备。
1: 虽然状态感觉略微有一点紧，但还是有惊无险的完成。抓举一直是他的强项啊。对于张景岩来说，抓举在2025年，两场国内比赛，他都是拿到了61公斤级的抓举冠军。福建队的丁展东上场，抓举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137公斤。

0: 前两把这个状态非常不错啊，
1: 举得还是非常的轻松，
0: 对，
1: 动作交代的也很完整。
0: 李展东呢，在2025年亚洲青少年举重锦标赛，当时他比过65公斤级这个级别，拿到过冠军，在青少年比赛当中拿到过冠军，很有潜力的一位运动员，08年出生的小将。好，继续来关注湖南卓联重科吴旭龙，抓举第二把，第一把因为试举超时而失败，非常遗憾。
2: 没收紧啊，我收队。走走走，
1: 顶住顶住，
2: 成功。
0: 这把没问题，两盏白灯，一盏红灯。
2: 个人重量增加到100，
0: 成功了。
1: 也还是及时调整的心态，没有被上一把的试举影响到。
0: 对。这是挺关键的啊！
1: 对，
0: 有时候第一把因为这种超时失败之后，第二把自己心态往往会有点着急。
1: 对。
0: 在2025年挪威福德进行的世锦赛男子65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呢，当时抓举的金牌得主是土耳其的厄兹贝克，当时举了145，挺举的最好成绩是朝鲜选手朴明进，当时举了180。也就是说，在这个级别，那么如果参考2025年世锦赛的话，抓举要在145以上，挺举要在接近180公斤左右，才有机会竞争总成绩的冠军。这个两个重量啊，也可以作为今天这场比赛含金量的一个参考值。接下来登场的是四川队的何岩啊，主场作战的选手。何岩呢，在上一个全运会周期当中，也是因为伤病的影响啊，没有进入到全运会的决赛赛场。
1: 这名运动员在起立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重，然后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没有主动积极的去支撑，然后他感觉可能他很重，他在支撑过程当中他想去抢，他头低一下，但是杠铃就会往后倒，
0: 对，就是我们说有点往下钻的那种感觉，
1: 对对
0: 对，是为了想让杠铃的支撑位置能够进肩，啊，
1: 对，这样子反而这杠铃更不好控制，
0: 对。钟远龙上场，钟远龙应该是把原定的开把重量下调了2公斤。
3: 二，轻松。
0: 钟远龙在过往的比赛当中呢，是以稳定性而。

0: 著称啊。动作非常漂亮，
1: 成功。
0: 周艳龙呢，在第十五届全运会67公斤级的比赛当中，他是抓举146，挺举175，总成绩321，获得了全运会的铜牌。

0: 周远龙和何跃基两个人啊，也是在新的奥运级别65公斤级设立之后，国家队重点要培养的年轻运动员。四川队的何岩抓取第二把，开把的138，启灵刚才侯志慧说还是感觉有些重啊，看看调整之后怎么样。
1: 手足往上跑，很轻。来，
2: 从这把来看，感觉他起灵的重心就不太稳，一起灵的腿在乱动，
0: 对，
2: 还往内夹，所以他你站在起灵感觉他重心不稳了之后，他这个身上的劲他就感觉会乱用。首先起灵一定要起轻松，要起顺，后面在发力的过程、上体的过程、支撑的过程才会做得更顺。
0: 这样的话138这个重量不动要连续试举，现在抓举只剩下何跃基还没有上台，画面给到的就是何跃基。何跃基在第15届全运会赛场也是非常非常的遗憾啊，当时呢他比的是67公斤级，在抓举比赛当中啊，当时何跃基是抓出了155的全场最好成绩，但是挺举180公斤开把三次试举全部失利，非常遗憾。其实他只要成一把，冠军应该就是他的当时。所以这个遗憾，看看能否变成啊新的奥运周期、全运周期的新动力，让自己更好的去提升稳定性。四川队何岩抓举的最后一次试举还是138的重量，
1: 要躲啊，
0: 经过前两把之后啊，第三把终于是完成了138公斤的杠铃，
2: 也是顶住了这个很大的压力啊。
0: 有主场作战可能会给运动员带来的这个压力更大。
2: 是的，这一把其实也能看出来他比前两把要更果断一些，
0: 对，拼了就
2: 对。

0: 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杨锦文，22年就拿过全国冠军，之后因为伤病的影响呢，一直状态起伏很大。这场比赛开把136举得很轻松，第二把加了3公斤到139，这把成功的话，抓举暂时排在第一。
1: 这把的起灵还是有点重了，没有带到发力点就发力了，然后所以它的高度不够，达不到想支撑的位置。
0: 这也是最近几次比赛当中，他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感觉开把带的特别轻，但是第二把、第三把就加的幅度也不大，就带不起来。
1: 其实目前像我们这样子的话，应该第一把开顺了的话，第二把更应该要更放开的去举，
0: 对，
1: 要去专注在这个四举上面，去享受这个舞台。

在国际举联啊，新周期啊，其实进行了很多次的级别调整，最终确定下来之后，那么对于各位运动员来说，心里也吃了一颗定心丸，终于可以比较确定的去选择自己未来这个周期的级别。

0: 有点感觉像甘霖赤手不敢带呀、啊，
1: 嗯，
0: 发力都不敢发力。可能还是要克服这个心理的恐惧。
1: 对，应该是不知道是不是之前这个重量受过伤或者怎么样，还是感觉
0: 不敢去，
1: 不太敢去带。
0: 对，不太敢去发力。
1: 嗯。有些可惜。好，来看一下2008年出生的福建队年轻小将丁展东。133-137成功之后，最后一把加到140公斤，如果成功的话，将会创造新的全国青年抓举记录。
2: 带稳带高。
1: 福建队的万建辉教练。
0: 带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1: 对，
0: 就这个支撑要更勇敢一点就好了，
1: 就自己对这个重量自信不太足。
0: 对，
1: 可能训练当中成功率在50%-60%的样子，正式比赛当中有压力之后可能就不太敢去支撑。
0: 更在举重台上更多的是要相信自己能把它举起来、
1: 嗯、对，所以有时候大赛当中啊，很多教练喜欢去激发一下年轻运动员，
0: 对，
1: 给他冲一下之前可能连举都没举过的重量，说不定一下就能冲上去，那这个自信心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对，
1: 好，何跃基上场，他把重量141

0: 所以这个人抓举历史最好成绩在25年世锦赛71公斤级举过160。嗯，141，虽然又重新降体重来到65公斤级，但是感觉何跃基举这个重量自信心非常的强。
1: 对，感觉抓的还是非常轻松的。
0: 对，全运会67公斤级呢，何跃基当时是举了155。
1: 对，
2: 对。
0: 好，我们看到施志勇是带领何跃基来征战，作为也是两届奥运冠军。刚刚在十五运也实现连冠，施志勇现在正式成为了一名教练员。
1: 对，他现在在国家队当教练，带何跃基他们。
0: 嗯，
1: 可能运动员在台子上举压力很大，他在台下当教练的压力也很大。
0: 对，
1: 所以你看这次看他来比赛嘴角都上火了。
0: 湖南队的张景炎抓举第二把141。
1: 停住，哎，
0: 很漂亮。
1: 对，其实这一把比第一把觉得轻松，感觉他更放开了。
0: 对，现在抓举暂时排在第一位的成绩是何跃基的141，虽然张景炎刚才也举出141，但何跃基由于先举出这个重量，所以排名在前。何跃基现在第二把是加到了147公斤。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庄彦龙，之前拿到过多次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二把加到143。十五运67公斤级完赛成绩146。
1: 哎呦，其实带的是蛮轻的，为什么他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要去钻呢？
0: 嗯，
1: 还要去甩。他心理压力不要这么大嘛。
0: 嗯。
1: 你看他其实的发力点也有，他就在上提的

0: 过程当中，他没有耸肩提走，他而是直接的去往后甩去了。他这，他下一把一定要举好，要不然他的十字勇教练比他还着急。
1: 8号143，8号143。
2: 像石志勇这样非常非常成功的运动员啊，其实到国家队当教练，这个压力确实如刚才侯世慧所说，一点都不小。
0: 对，
2: 越是成功的运动员，
0: 对，
2: 做教练员也肯定希望自己的弟子能延续自己的成功。
0: 对，运动员都是争强好胜的，更何况高水平运动员。
2: 嗯，
0: 所以他自己对于当教练员，他自己的要求也非常的高。
2: 对，看一下郑云龙，第三把143，这是完全是在他能力范围之内的重量。画面给到大家非常熟悉的石志勇，
3: 撑住撑住撑住，
0: 对，你看
2: 很轻松、啊、
0: 对，
2: 很轻松啊。
0: 其实从上一把带的话就能感觉得到 他的试举，对这个重量的试举他其实绰绰有余的、
2: 嗯、
0: 只是由于他太紧张了，他有点放不开、
2: 嗯、
0: 你看第三把他其实是举得很轻松的，
2: 对，对自己要有绝对的自信、啊、
0: 对，
2: 当然也有可能他从67降到65的话，不知道这个降体重是不是也会对他整个比赛的备战有一些影响，
0: 可能心理的过程比较大吧。
2: 嗯嗯嗯，朱云龙143起来之后抓举暂时排在第一，抓举后最后的三把，张景炎的最后一把144。
3: 你来，动作交代清楚。
0: 哎，
2: 漂亮，
0: 可以可以，
2: 哇，抓举这个状态是很不错，因为张景炎呢在这个级别当中相较于其他高手啊，他这个挺举确实是弱项，所以今天抓举基本上把最好水平发挥出来，那么挺举他能不能再冲一下最好成绩，
0: 对，
2: 总成绩才能往上冲，
0: 而且也是场上目前抓举三次试举三次成功，
2: 对，
0: 这个成功率还是非常高的一位选手。
2: 是的，抓举唯一一位三次试举全部成功的运动员就是湖南中联重科的张景炎，目前他最少是一枚抓举的银牌，因为接下来海南队何跃基虽然张景炎排在第一，但是何跃基手里还有两把，第二把直接加了6公斤，加到147，
0: 直接挑战了全国标准。
2: 嗯，这次比赛由于是全新的级别设置，所以全国青年纪录和全国成年纪录都是基本上都是这个全国标准，所以大家也都很希望写上自己的名字。
0: 嗯，
2: 非常出色，非常好，
0: 确实是觉得很轻松啊。
2: 嗯，147公斤，何跃基的抓举一直都是他非常非常出色的拿手武器啊。看第三把会要什么样的重量，他在2025年世锦赛当时比71公斤级的时候是举过历史个人历史最好成绩的160公斤。让我们用热烈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0: 他的第二次试举成功，他的教练石志勇都松了一口气。
2: 对，就看石志勇去怎么样把这个何跃基的挺举啊，
0: 对，
2: 给提升起来。因为现在呢，在65公斤级设立之后，挺举的世界纪录是美国选手汉普顿莫里斯举过的181公斤。之前67公斤级的世界纪录，朝鲜运动员李元洲举过190。所以未来这个级别作为奥运级别去发展的话，应该也会像这两个

进去靠近。乐器目前还是在按照自己的节奏去调整。之前男子67公斤级的抓举世界纪录是黄敏豪举过155。2025年世锦赛65公斤级的抓举冠军成绩145，150公斤起来的话，将会超越这个成绩5公斤。那么在2025年6月1号，当时国际举联调整举重级别，设立65公斤级之后，当时设的世界标准是148。所以这一局起来之后，这些刚才提到的数字将全部被超越。

0: 哎呦，这把确实也有点可惜，他的支撑还是那个高度不够，有点在前面。
1: 嗯，
0: 而且他可能那个连续四级，这个气也没喘过来。
1: 对。好，这样一来的话呢，何跃基虽然最后一把没有试举成功，但是147公斤的成绩还是帮助他拿到了抓举的冠军。那接下来挺举的较量啊，才会最终啊决定这个级别冠军的总成绩冠军的归属。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挺举的精彩较量。
2: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跟随转播画面，回到四川省宜宾市宜宾国际会展中心来关注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比赛。在2025年的11月3号，当时国际举重联合会呢，正式公布了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举重项目的级别设置。男子的奥运级别65、75、85、95、110和110公斤以上级，也就意味着呢，在过去连续两个奥运周期，男子最小奥运级别61，现在变成了65。所以65公斤级这个级别，未来整个奥运周期也好，全运会周期也好，都会成为竞争非常激烈，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级别。四川队的何岩挺举157公斤的开把重量，抓举今天只成功开把的138。

0: 挺举的开板，完成的很顺利。
1: 他这个翻铃还是要更加的带起来一点，手要放松一点。
0: 嗯，
1: 但是刚刚的翻铃的话，他其实带的不到，不是没那么到位。
0: 嗯，
1: 所以他的接铃的架子他会有点往前，有点窝背。
0: 今天整个人状态还是略微有些发紧。
1: 对，你看这个背是松的，腰背
0: 是。之前获得抓举银牌的湖南中联综合运动员张景炎，看看今天挺举怎么样。他是抓举唯一一位三次试举全部成功的运动员，抓举的状态是相当不错。没问题，
2: 成功。个人重量增加到159公斤。
0: 挺举的开把158公斤顺利完成。相对于他的抓举呢，在这个级别挺举会稍微弱一些。
1: 对。
0: 看今天挺举能冲到什么样的成绩？出现这种情况，有时候运动员，由于这个抓举出场时间比较靠后，那么抓举完赛时间比较晚。那么挺举呢出场又比较早，
1: 对，
0: 中间那个休息调整的时间就很短。
1: 是的，对他，所以在他之后的训练当中一定要特别的注重，要去把这个挺举也要加强。
0: 嗯，
1: 像他抓举一样，不要就是说偏差的太严重了。
0: 对，
1: 还是要平均一点，对他来说会更好。
0: 到目前为止出场的四位运动员啊，分别为我们展示过下蹲挺、分腿挺和半挺的技术。也想请教一下侯志慧，就是这三种技术，现在其实女子运动员现在这个半挺啊、下蹲挺也很多，
1: 对，
0: 各自有什么优缺点呢？
1: 嗯，高半挺的话，它就需要我们更强大的一个上送能力，
0: 嗯，
1: 就是上送的高度它一定要高，它才能有这个高半挺的这个支撑的一个高度。
0: 嗯，
1: 但是下蹲挺，那我们要更考验我们的就是一个核心跟腰背的能力，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支撑的能力。
0: 对，
1: 因为它下蹲的过程当中，它其实这个架子不容易做好，
0: 嗯，
1: 腰背容易松。
0: 嗯，
1: 这个时候真的就更考验我们的核心能力了。
0: 嗯，
1: 这个分腿挺的话，其实它的支撑面积它有个横向面积支撑，这个支撑对于我们来说分腿挺的就会比较好。但是分腿挺不好的就是说，在我们分腿的过程当中，它的前腿会不会带着我们身体跑，
0: 嗯，
1: 这也是个问题。
0: 对，
1: 其实在这么多的挺式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重心一定要把控好。
0: 嗯，好，来看一下之前在抓举比赛当中啊，差一点点能够创造新的全国青年抓举记录的福建运动员丁展东，2008年出生的一位18岁小将，挺举开把161。
1: 先对于这个下蹲挺，你看他的一个支撑能力他就更强，
0: 嗯，
1: 而且他的这个应该是他的高度也没送到位，
0: 他
1: 的进肩的那个程度也不到，而且他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就没有支撑，腰背完全是松的。
0: 嗯，
1: 你看在中间他就要往下的时候他就是松了，
0: 嗯，
1: 他屁股就往后撅了。
0: 是福建队的丁展东再次来挑战161公斤的杠铃。

0: 顶住。
1: 成功。
0: 这一把还是能看出他顽强的这个拼劲。
2: 冲击。
3: 你冲击啊。
2: 好。好的，还有多少？再放
1: 出去。对。四号福建省女中队杨成斌第一次试局，十二号准备。
4: 小将丁展东啊，有时候大赛的那种压力会让运动员体能消耗的更快。
0: 对，你看下这个下蹲挺啊，非常考验我们的腿力。
4: 嗯，
0: 你看就像这个刚刚前面那名运动员，他的腿力稍微不大一点，感觉都很难站起来了。
4: 是，就相当于是要做两次的深蹲啊。
0: 对，所以这个一定要有绝对的实力。
4: 张锦言，162。

0: 他的这一把翻脸其实比第一把翻的要好一点，但是由于他翻完之后他没有主动，没有更好的调整过来，他还是把感觉他的重心还是在一只腿上，所以他的那个前腿很难分出来，上顺高度不够高。你看他翻其实还行，你看他在调铃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没有调好，
1: 挺举的每一个细节都非常的重要。
0: 对，挺举更考验我们的一个核心跟我们的肺活量，因为它挺举它是有两部分，它一个翻，一个翻铃跟一个上挺。
1: 嗯。哦。那个何岩，挺举能不能三次全成功啊？
2: 来自三号。
1: 162只加了2公斤，看来也接近目前他的最好训练水平。不错，挺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今天虽然抓举没有比的特别理想，只成功一把，那挺举162公斤，应该也接近目前的个人的最佳训练水平，总成绩来到300公斤，暂时排在第二位。来看湖南中联重科的张景炎，短暂调整之后啊，能不能举起162公斤的杠铃？
3: 停！发好，发好！不着急，
4: 再重都要升稳。
3: 收紧。哎！走！哎！放开，收大开，收大开！我想狠点。
1: 没问题，三盏白灯，162公斤完成，现在挺举暂时排在第三，总成绩306公斤，位列第一。今天六次试举5把成功啊，非常出色的一场比赛。但在这个级别当中呢，我们之前为大家介绍了。世锦赛挺举前三名的成绩都在178公斤以上，所以他现在162，还是要提升自己的挺举。
5: 杠铃重量103公斤，7号广东吴家强第二次试举，9号准备。

0: 广西队的杨锦文，今天抓举开把非常的轻松啊，但是到这把挺举失败，已经是连着三把失败，就感觉状态一下断了。
1: 对，
2: 消息更厉
0: 害。零五年出生的杨锦文呢，在2022年的时候，他就已经拿到过全国冠军，当时让很多人眼前一亮。之后也受到伤病的影响，自己的这个上升的过程呢，没有预想中那么的顺利。
3: 这位松硬硬的了，站稳的啊，他站直站定的，那个动作不
0: 错。165重量不动，要连续试举。何跃基啊，当时呢挺举最后一个登场，180公斤，三次试举全部失败，结果。感觉原本是手拿把掐的一个全运会的金牌，最终是没能拿到，自己也是很可惜很遗憾。
1: 对，所以有时候这个记账数也非常重要。
0: 对，
1: 应该这个记账数是特别重要。
0: 对，稍微低点开，先有个有效成绩，
1: 对，
0: 可能是不是更好的选择啊。继续来关注广西队的杨锦文。
1: 今天感觉到他的确实是很重啊，感觉这个杆铃不受控制一样的，好像现在这个心态应该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0: 嗯，
3: 多大间吗？
0: 好，继续回到前场的举重台，接下来上场的是福建省举重队的丁展东。挺举最后一把试举165公斤。
3: 也放好。送高点啊，哎，走，站好，
0: 吹，
4: 失败。
1: 能感觉到确实很重啊，这个支撑，这个支撑都在前面，要也不敢去接，可能这个在上送的过程当中，他就自己感觉到这个很重了。
0: 嗯。
1: 这个腰底完全是松的。
0: 嗯。
1: 往后坐了。
0: 好，挺举比赛倒数第三位登场的运动员是湖南中联中会的吴旭龙。
5: 到今天。
0: 抓举只成功一把137啊，看看他的挺举，挺举是挺有实力的。
5: 走，杨伟德。
4: 哎，失败。个人重量160。
0: 这个连续试举，然后时间方面的变化，
1: 对，
0: 还是对吴旭龙整个备战的节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 对。因为这个时候太考验运动员的这个心理的承受能力和这个心肺的承受能力。
0: 嗯。
1: 这个方林也确实是有点砸了，因为他太急了，他就想举起来，用手臂太多了，他的整个一定要在发力点上提起来，然后主动去转走。
0: 嗯。
1: 看来他选择了连续三次试举。
0: 166这个重量现在是不敢动，不动的话就是连续三次试举。挺举现在何跃基和朱彦龙两位运动员还没有登场。
1: 他今天的试举抓举跟挺举都有受到这个计时的这个影响。
0: 对。

0: 继续伸直手臂。
1: 这都是需要去回去好好总结的一些比赛当中的经验和教训。好，湖南中联中科的吴旭龙再次上场挑战166公斤的杠铃，这是他第三次挑战这个重量。
2: 把你最大高点，站正，不着急，走，不要往前冲起来。
3: 失败。
1: 最后这把试举确实感觉有点没劲儿了。
4: 对，感觉。支撑已经完全就已经没了，没这个支撑的动作都没做出来了，
1: 比较遗憾啊！今天匆匆忙忙挺举的三次试举就这样结束啊，没有任何一次的成功。
3: 本轮重量167公斤，8号广西。
4: 确实，这个上送高度确实不够啊。从脖子上就能看出来他今天的翻离这个整个技术是没有做出来的，完全是靠砸的，
1: 不然的话不应该有那么多的这个血痕啊。
4: 对，
1: 好，来看一下周远龙。周远龙是挺举倒数第二个登场的，他把自己挺举的开把重量应该是下调了，原定是170开，现在167开吧。没问题，三盏白灯。
3: 格雷重量167公斤。
1: 167起来之后呢，挺举暂时排在第一。
4: 对，
1: 总成绩来到第一位。
5: 啊，我有点抽筋。
6: 怎么抽筋？哪里抽筋啊？小腿。
5: 啊，
6: 需要。
1: 在今年的举重比赛，其实在上半年最重要的比赛呢是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在印度的甘地纳格尔来进行，比赛时间呢是5月12号到17号。对于国家队运动员要面临的是，其实60和65这两个级别还好，后面呢亚锦赛它不是按照最新的级别走，后面要比71、79、88、94、110和110公斤以上。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杨锦文挺举的最后一次试举机会，两次165失败之后加了2公斤，加到167。
5: 咋反站直？
1: 好的，三盏白灯，
3: 杆重量增加到169公斤。
1: 最后一把挺举啊，加了2公斤之后，冲上去了，167公斤。挺举暂列第二，总成绩303，暂时排在第三位。
3: 杆重量169公斤，4号福建省举重。
1: 就比较可惜，因为杨锦文他的能力是有，抓挺都只成功一把的情况之下，总成绩还能暂时排在第三，就说明这名运动员还是有实力的。
4: 目前何跃基他是降低了开把重量，看来还是想要稳一把，先保证这个总成绩的成绩
1: 是172。其实对何跃基来说呢，他很久没有在这个体重情况之下比赛了，所以今天在这个体重状态之下呢，挺举172应该也不算一个低的重量啊，看看他能有什么样的表现。何跃基举重生涯的历史挺举最好成绩是71公斤级，当时比的184。

0: 对，这个上体还是很干脆的。
1: 对，所以其实他一直以来挺举的动作特点就是衔接的非常快。
0: 对，
1: 能他这个位置压着他这个情况没有办法有效的缓解，就只能快上送。
0: 啊、嗯，对，他可能是一口气从花铃到上体一口气就想把它举起来。
1: 嗯，这种情况呢，就是到了这个像全运会这种大赛当中。压力一大，有时候就会出现连续的失败。
0: 对，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加强心肺能力。
1: 嗯。
0: 现在目前台上就是，何跃基跟中远龙两个人的比拼了。
1: 嗯。
2: 拿过来了。怎么会打？没事。
0: 应该现在。
2: 怎么会打过？今天我赶了一把。
0: 现在目前这个石志勇教练比较忙啊。
1: 广西队的朱云龙挺举的第二把172，
0: 哎呦，怎么这么着急呢？
3: 失败，杠铃重量172公斤。
1: 他之前好像上一把完事之后也说自己的这个
0: 对
1: 腿有点抽筋，
0: 对，腿有点抽筋。
2: 上一把他不用抽的，自己要松散。
3: 杠铃重量172公斤，八号广西中远龙第三次试举，五号准备。
1: 嗯，这个左腿还是有点抽筋。
0: 对。
1: 这些情况可能都是啊，赛前降体重啊，或者说心理压力啊所带来的一些影响，
0: 对，都会有。
2: 有什么？
1: 本次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呢，是在宜宾的三江新区来进行。宜宾的三江新区呢，是四川省的首个省级新区，拥有国家级的经开区、综合保障区、国家临时开放口岸啊等等。好，来看一下朱云龙挺举的最后一把。他在全运会67公斤级挺举完赛成绩是175。
4: 啊！
5: 快举重！
0: 虽然这把他成功的翻起来了，但是他在上挺的过程当中他的气根本就没缓过来，还是太着急了。从起灵来看他应该还是有这个能力的，
1: 对，
0: 但是可能还是受到了这个抽筋的影响吧。
1: 庄远龙呢，他是从67降到65这个级别，所以可能降体重是不是对他还是有一些影响。
0: 对，对，就是这个赛前对于这个降体重这个把控，一定要比较精准。
1: 嗯、对，
3: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78公斤，五号海南何跃基落实。
1: 好，这样一来的话呢，其他所有运动员都已经结束了挺举比赛，何跃基在这场比赛当中啊，挺举只成功一把的情况之下，就已经提前锁定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枚金牌，
0: 对，
1: 并且领先第二名钟远龙已经达到9公斤，
0: 对。发现
1: 今天看来挺举是想冲180公斤以上的成绩
0: 啊，对，他现在这一把应该是准备去冲总成绩的一个国内标准。
1: 嗯，对，这把成功的话，那么总成绩将会来到325公斤，创造新的全国成年纪录。何跃基来说呢，其实一开始他初登全国比赛的时候呢，好，这边看看石志勇教练也在

0: 黑鸡商量最后一把还要不要进行试举。
1: 对，
0: 一开始他的挺举非常的弱啊，但是随着自己的成长努力进步，再加上在国家队呢教练员不断的让他升体重升级别啊，去有更好的这种腿力的提升，我感觉这个挺举进步确实很快，
1: 这个支撑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0: 嗯，这个上肢能力确实非常强，石志勇教练对于贺叶基今天的表现也很满意。那既然走到后场的话，应该最后一把就放弃掉了啊。确实现在已经确定最后一把不进行试举了，相应来的话这场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比赛就正式结束。最终呢，海南队黑叶姬抓举147，挺举178，总成绩325公斤，是获得了这场比赛的3枚金牌，总成绩325公斤，也超越了在2025年挪威福德世锦赛，当时土耳其运动员厄兹贝克在男子65公斤级的夺冠成绩。啊，应该说这个成绩，可能就是赛前石志勇教练给他设定的一个比赛目标，顺利达成，祝贺黑叶姬和石志勇教练获得。挺举银牌，总成绩银牌的是钟远龙，而湖南中联重科的张景炎凭借抓举的出色发挥，最终是拿下了总成绩的一枚铜牌。好，各位观众，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侯志慧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体操世界杯的克罗地亚站。那么这站比赛呢，是在克罗地亚的奥西耶克举行的。好，接下来咱看到的是女子高地杠的比赛。进入到单项决赛的八个运动员当中，两位来自中国，分别是田哲凡和杨帆宇威。下面要看到的是中国选手田哲凡。四个赛成绩很好，14.333。

可惜了。本来中国队这次两位上高飞将单项决赛的选手是既有难度也有完成质量，就是两位选手目标都是要争奖牌，并且有希望包揽冠亚军的。但是刚才我们看到田卓凡掉下器械以后呢，完成分还是受到比较大的损失。

0: To je cilj tog svega da popravi hlad, na kraju bude malo preslisko pa malo.
1: 难度6.0完成7.066，成绩是13.066分。下面是法国选手克拉斯，资格赛成绩14.40。非常好，这套动作跟他资格赛的发挥呢是相差无几，都是一个能够获得较高分数的这样的一个成套，啊，太不容易了，因为现在已经上场了，前面三位选手都没有超过他们的资格赛的表现。现在我们看到的克拉斯，这套动作的完成质量很好，动作一气呵成。现在已经有三位选手呢，成套难度在6.0左右了。但难度最大的是后面要上场的中国选手杨凡雨薇。难度6.0完成8.3，第一了，14.30分，跟他的资格赛只差0.1。好，那么接下来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选手杨凡雨薇，资格赛14.90。

0: 较好。这场动作难度已经超过前面上场的一名落地站的杨丹以为这套动作值得冠军，全场最高难度动作完成质量到目前来说比到现在也是最好的一套。难得是落地可以站得如此之稳，因为杠上刚才我们就看到是一套赏心悦目的表演，落地真是盯住了杨凯宇威。好，看看他的这趟高低杠分数，难度6.6，全场最高，完成分8.666，全场最高，总分15.266分，第一名。这样中国队在女子高低杠项目上就收获了第一名和第四名。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收看正在克罗地亚进行的2026年世界体联体操世界杯奥西耶克站的比赛。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会为您带来男子吊环的决赛。好，下面上场的是资格赛当中的第一名，来自中国的选手，今年22岁的刘恒宇。刘恒宇在资格赛当中呢，难度分是全场最高的5.7，完成分也相当可观，最终是凭借14.266分排名资格赛的第一位，晋级到决赛当中。来期待一下今天刘恒宇的发挥。直臂直体拉上呈并腿水平支撑，拉上呈水平十字横平竖直，非常的完美。后摆呈并腿水平支撑，后摆前

区两周，后完成倒立，非常漂亮。盘十字，最后的下法，站定，跑得非常漂亮。今年22岁的刘恒宇在场上真的是非常有大将之风。在奥切克的世界杯，这也是刘恒宇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参加世界体联的世界杯赛事，资格赛就表现得非常的稳定，今天的决赛同样是教科书般的发挥，非常高质量的一套完成。他这一套动作同样是可以达到5.7的难度，和资格赛当中是保持一致的。期待一下今天的决赛分数。今天的落地虽然没有能够完全的站稳，但是在环上的完成质量相当出色，8.666的完成分，最终得分是14.366分，超过了世锦赛的冠军惠腾伯格。目前呢，中国选手刘恒宇是排在了第一名，惠腾伯格排在了第二，乌克兰选手排在了第三名。好，下面登场的是来自亚美尼亚的选手，今年28岁的阿维蒂扬。阿维蒂扬呢，在资格赛当中是14.133分，排名第三位。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吊环项目是进入过2届世锦赛的决赛，在今年的世界杯分站赛也是站上过最高领奖台。教练员帮助运动员上器械之后，必须保持完全的静止姿态，运动员开始做动作。

位置的屈髋啊比较明显，最后的下滑也没有完全站稳，但是整体的完成度还是很不错的。同样呢，和资格赛当中是保持了同样的成套动作，难度价值是5.4分。手臂的姿态会有一些角度的比较明显的分数扣除，最终的得分14.133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下面上场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赫普沃斯啊，同样是一位吊环项目的强将。他在本次的世界杯资格赛当中，吊环的难度分可以和中国选手刘恒宇保持一致啊，都是全场最高的5.7分。但是他的完成质量确实在资格赛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水平，所以资格赛是排在了第4名。看一下今天的决赛发挥啊，按理说他是有竞争领奖台的实力的。后摆成倒十字，后摆前屈两周，

还环倒立位置稍微有一些环带上的晃动。

今天赫普沃斯和中国选手刘恒宇的难度分是一致的，都是5.7。但我们如果从完成质量上来看的话，确实，还是刘恒宇的整体完成质量会更高一些。赫普沃斯呢，更多的会是在一些倒立位置上比较明显的一个环带的晃动，另外还有一些细节的把控，我认为还是没有中国选手刘恒宇表现的那么完美的啊。来看一下赫普沃斯的分数，难度分5.7，完成分是8.533分，最终总分14.233分，排在了第二名，收获银牌。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了，恭喜中国选手今年22岁的刘恒宇在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参加世界体联体操世界杯的比赛，就收获了吊环项目的金牌。

0: 今天立春，二十四节气倒计时把最后一秒钟留给了立春。在立春之日，北京冬奥会开幕，我们与全世界的朋友们共同迎接一个新的春天。
1: 现在场内进行的是欢迎表演，小草萌发，预示着春天来了，万物复苏，生机勃勃。

0: 这是一场绿色的、充满生机的欢迎表演。这是东道主对于全世界运动员的迎宾之情。一直以来，我们坚定支持、积极参与奥林匹克运动。奥林匹克运动也在中华大地蓬勃发展，迸发出了新的活力。
1: 2022年2月4日，立春，国家体育场鸟巢，393名演员手持发光杆，在冰面之上绽放出最动人的春之韵律。立春，这个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开场节目，以极简美学诠释了中国式浪漫。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今天我们继续关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节目《立春》。
1: 我们看到这个《立春》的这个节目啊，它提供了一种非常，中国艺术的一种审美意趣之下的节奏感和韵律感。您怎么理解它背后带来的这些美的东西呢？
3: 它特别中国化，它有一种中国独特的一种哲思在里边。它通过开和旋拧三个最基本的动作，那么表现出这个春草千姿百态的这种风姿。那么它其实这个里边，我们说它的运动轨迹是非常高级啊，它每个动作它不光是只有开和合，它更多的是在中间的过程。那么它中间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我们舞蹈当中经常说的随动和呼吸感。那么它整个画面表现出的这种生生不息，这种生命感，它带来的恰恰是一种很灵动的质感，
1: 很像太极。
3: 没错，就是它不是一个硬的东西，它是始终是它在承载，它在消化，它在不断的转化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像我们说的气，就是跳舞的时候我们说气，它的呼吸它一定是在不停的循环，随着你的动作的张力，随着你的情绪的表现，它的呼吸是在进行着所有微小到庞大的一个交替。这个是非常高级的一种运动方式。
4: 10米长，你想我们要选择了那个有弹性的一个杆，所以它其实是演员很难控制的，它的摆动是自由的，它的上半部上1/3是非常自由的一个摆动。

0: 所以演员经过训练，利用身体的韵律和手臂来控制他的摆动，让他的摆动成为一个像麦浪一样，像草地一样的那种循环式的摆动。我觉得那种是很美的一些瞬间。
1: 导演说了这个韵律感怎么表达，这个所谓的韵律感如果用时间来限定是多少呢？
2: 时间只有0.125秒。
1: 0.125秒。
2: 对，这为什么说0.125秒？其实这个0.125秒啊，它不是一个数字，它是一个算术题。我们这个节目的节奏最终要1分钟480拍，啊，就是1秒钟要8拍，啊，这就意味着什么？就是每两个演员之间时间差就是只有0.125秒，每8个人1拍，啊，这样才能体现出交替波浪和流水一样的效果。
1: 哦，
2: 很难。
3: 记清你自己的八拍和节奏，几动就几动啊！你们现在不要提问，都会。
4: 高三做错。
3: 你往前看看。杨宝
5: 南，哪地方？3-2-3-4-5-7吧。
6: 3-2-3。
3: 好，起杆，起杆，起杆。
6: 应该是他们应该是三大。他是二运组了。
2: 其实，在我们训练过程当中，就是怎么样克服这个困难，去练到0.125秒了吧？就是我们用了最笨最土的办法。第一个就是背天书。什么叫背天书呢？就是我们393个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节奏，我们就给他们每个人发一个小册。这个小册是什么？上面密密麻麻的记录了每一个人角度、方向、拍数，记住了这些。
7: 第8个拍的一往婴儿的启动了，第9个拍的七到位停，第4个拍。
1: 所以393名同学是每人一本。
2: 对，每人一本，不是每个人都不一样。是这样的，就是有好多就是学生记忆力比较差一点的吧，他们白天训练，他晚上利用休息时间，他接的这个走廊的和这个台阶上的微弱灯光，他就反复的背，反复的记啊，反复的循环，啊，这样形成了一个肌肉记忆力。所以学生把这个叫做天书，背天书，啊，其实说实在话，393个节奏真的像背天书一样难，但是第二个就是用身体去当尺度。为什么嘛？就是导演要说做个45度角，咱知道一个直角的一半正45度，但是有些刁钻的角度上175度、176度，就是当时很蒙圈啊，什么是175度，什么是176度，根本用眼量不出来。
1: 175和176有什么区别呢？
2: 对，是他们要是差大的话，就是就容易造成这个杆在空中上不碰撞。
1: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2: 对对对，哎，所以就是分毫不差，哎，分毫不差。就是我们当时是怎么训练的吧？就是教演员在场上找参照物，啊，比如现场的，场地的，比如说门啊，柱子，还有这个观众席的椅子，包括灯，是这样子稳定的参照物啊。这根据孩子的脚的方向，膝盖的弯曲，这个参照物的方向去找这个角度。一开始练的时候就是一个动作吧，可能练上100遍才能蒙对一次，啊，到最后这个孩子蒙着眼，他也能找到这个角度了。哎，
1: 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花导从来没听过。
8: 是的，因为我能想象到，就是这和我们平时这孩子们的武术训练是完全两种模式。就比如说我们练拳的时候，一般教练喊的口令都是走，啪，走，啪，啪。
1: 他整齐划一，
8: 他是齐的，一个力量出去定格就是定格。那么这个呢，他就是有一个非常难的一个运动轨迹，就是我们说它是一种运动原理不一样。他到这儿以后，有的时候他回来，他必须得借他过去的那个力量往回走，
1: 这就韵律感。
8: 没错，就是他如果要在这个拍子内回到这个点上，他必须得借过去的这个重力摆动，让借助他的这个摆动力和离心力，我们所谓的叫回弹，来达到这个角度，所以这个就是叫举重若轻。
1: 整体看起来有点像太极拳一样。
8: 没错，越是蛮力的情况下，他的节奏越会延时，越会不准确，所以这个等于是扭转了孩子们之前对于这个肌肉记忆的完全的是一种方式，在建立他们另外的一套系统。而且刚才曲教练说的175度、176度，像您说的这一度之间有什么差别？差别就在于他的余光看到旁边人的速度和角度的时候，他要及时的做出他的反应和调整。

0: 这个就是最难的一点在这儿，所以它最后最终形成的这个模块，我觉得是一种集体的肌肉记忆的模块，还不是单独个人的记忆肌肉模块，这个是这个节目最伟大的一个地方。
1: 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段节目留给我们那么美好的感受，但是我刚才听两位讲的时候，我真的是屏气凝息，我觉得可能每一个八分之一秒，每一个0.125秒的偏差，最后都会导致全盘结束。这简直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让你们完成。
2: 其实我们当时练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把这个节奏刻在骨子里。
1: 这个话
2: 怎么刻在骨子里呢？
1: 对啊，这个话听起来很简单啊。
2: 就是我们采用了两种训练方法，
1: 嗯，
2: 一个是文练，一个就是武练。
1: 不是，你还要这个体罚学生？
2: 对，不，文练是什么文练吧？就是让他们背节奏表，每个人要背22张节奏表。
1: 怎么叫节奏表？
2: 就是里面就是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是几个八到位，啊，到位时候是多少度啊，几开始动几到位是这样的，他们是背这个，
1: 要把这个一大大二大大就记下来。
2: 对，就是一大大的一必须要动，二大这个二到位就必须要到，到位还到多少度，这个就是确保给他们记在这个节奏表里，他们必须要背下来。就是那时候每个人就是22张节奏表，
1: 嗯，
2: 这是文练。武练怎么的？就是教练领着听节奏，找角度，找方向，数八拍。最后为什么说是把节奏刻在骨子里？只有这样的训练方法，才能将393个孩子在正式表演那天做到正好不差。0.125秒的秘诀只有一个，就是没有捷径啊，只有重复，啊，就是重复的训练。
1: 这里边除了有孩子们的这样的肢体的表达，其实还有很多高科技的或者科技的结合在里边。
0: 我们的这个北理工的这个数字系统，为整个排练我觉得做了非常好的一个保驾护航，就它大大减少了我们在排练过程当中的试错成本。如果没有他们前期去铺排这些画面，去做这个数字模拟的推演，那么可能我们在执行过程当中它的试错性会是现在的3到5倍甚至10倍更多。
1: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这个摇曳生姿色彩变化，它其实是远端控制的，不需要我们的孩子在表演的时候再记着摁哪个变什么颜色。
2: 需要，
1: 也需要，
2: 也需要。这个
1: 今天是第一次解密啊！
2: 哦，正是道具吧，它下面有个开关，
1: 嗯，
2: 它开关有3个按钮，往上是发绿光，
1: 嗯，
2: 中间是关，
1: 嗯，
2: 往下是发白光，
1: 白，
2: 就是对，
1: 关白，
2: 对，绿关白。刚孩子上场的时候，他这个正式杆它是不亮的，
1: 嗯，
2: 就是处于关闭状态。等上去音乐一响的时候，这393个人要同时开绿灯。就是我们训练的时候吧，你像，冬天在北京这么寒冷的天气下，孩子们就是不允许戴厚手套的。啊，为什么不允许戴厚手套？就是害怕误碰这个开关，是不让戴红手套，这就是孩子们训练这个手的种子了，并且这个道具杆把它是冰凉的，孩子就是握了一会儿，这个手就已经都冻麻了。
1: 正是北方天寒地冻的时候，是在户外练，
2: 在户外的，
1: 每天要练多久？
2: 我们那会儿就每天就要练长达10个小时以上，
1: 10个小时，
2: 对，10个小时以上，就是手就是磨成血泡，血泡就磨成老茧。我们排练时间基本上是晚上7、8点钟。啊，甚至有时候是凌晨12点、1点钟排练到第二天早晨18点钟，在这个期间吧，也知道这是天气最寒冷、最寒冷的时候，也是人最疲惫的时候。
1: 这几天北京差不多就是平均气温
2: 零下十几、二十度
1: ，
2: 零下十几度，我们就是这样排练，平时学生吧训练就不戴手套，
1: 哎呀，
2: 我们一直是这样坚持下去练的，
1: 真的像小草一样在土里边去。坚持努力蓄能，最后迎接破土而出的那个。
2: 对对对，
0: 393个人的这个人形矩阵表现出的这个春草的意象，到那个小朋友吹蒲公英，它是一个人的一个聚焦，再到最后蒲公英随着我们的 LED 屏上升，到最后的烟火在天空中散开，它其实有一个天地人的一个完整的叙事意象在里边。也是代表着我们中国向世界传递这个希望和和平的理念。
3: 我觉得退场方式也很有趣，因为这些退场是很难的，然后我们就一小孩子

0: 把蒲公英吹散了，因为蒲公英嘛，春天的蒲公英大家都有这个印象，一吹一下它飘起来了，对吧，把种子撒满大地，所以小孩子一吹那个蒲公英散开自然就下场，然后接焰火，就等于把它吹到了天上，焰火，白色的焰火又继续大爆起来，然后就变成把这个蒲公英就飞到天上去了，很浪漫。
1: 伴随着那个烟火的上升，整个这段节目的表演达到了最高潮。当那个立春 Spring 出现在空中的时候，就是一下子让你感受到，哇，这就是希望。
2: 是的，这时候全世界观众我觉得对春都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
1: 谢谢我们的所有的孩子们，谢谢两位和所有团队每一位的努力，让我们对于这届的冬奥会的开闭幕式有了一生的一个珍贵的记忆，也让我们对于春天立春有了更加值得记忆的美好的印象。谢谢两位老师带来精彩的解读，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0: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为您带来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半决赛的比赛。这场比赛呢，中国队迎战的是法国队。接下来是中国选手王楚钦和法国选手科顿的第四局较量，目前大比分王楚钦是1-2落后。是纠缠到了9-9之后的关键分，主要争夺点还是在发接发上。
1: 对，
0: 严安指导觉得现在来到第四局，尤其是在局分落后的情况下，王楚钦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打开局面？
1: 我觉得还是得想办法先进入到相持阶段。好球！你看，其实这两分的得分都是进入到相持阶段，但现在科顿前三板搏得比较凶啊，他有一点这种就是，要不然我就搏杀得分，要不然我这个球我可能我就拧丢了。虽然这种打法它有风险，但其实给我们的压力是不小的。又是一个擦边，
2: 来走。
1: 好球，这个球防得非常关键。好球，对，变一变这种发球，包括变一变节奏。第四局的开局不错，相对来说科顿感觉拧斜线要比他拧直线的这种命中率要高。
0: 哦，今天这个球好几个其实出台球对方都是一档过了。严觉得这个球王楚钦是发出台了，还是说想半出台等下一板？
1: 我觉得在现在其实这球没有想发半出台了，这个球是应该是想发短的，但确实你站在中间位相对来说这个线路要更短一些，要更容易出台了。
0: 好
1: 球，在这一局我觉得接发球的侵略性要更强一些了。
0: 好的，这球打得非常好啊！
1: 这局一上来，感觉整个的这种接发球侵略性要更强了。想办法还是要主动的去迫使科顿有一些搏杀的失误。科顿对自己的这个反手底线长球其实盯得还是比较紧的。

0: 球又是让对方
1: 两个一板过
0: 了。
1: 你看，其实我觉得科顿的整个的指导思想就是这样，虽然是这个球我今天就是要这么打，我拧不上，我拧丢了，我也要给你造成可能有的时候不敢轻易去变，或者说不敢轻易的给我一些这种让我好上手的球。更多的还是在告诉王楚钦，其实对方现在还是搏得比较凶，更多的还是有机会，更多还是要一板过，但这个时候还是敢于去形成一些多板的相持。其实我觉得真的进入到多板相持，我觉得王楚钦是有优势的。
0: 对，
1: 但今天确实科顿搏得比较凶，
0: 今天其实相持的球并不多。
1: 对，好球，
0: 有的时候很坚定你了。
1: 对，我们想进入到这种多板的相持，但是呢，你像他这种的一板过的球，他就是要不然就我得分，要不然就失误了，
0: 打不到这个环节。
1: 对，好球，
0: 球防回头，这球完全算住了对方的回球线路，提前等好了，伸手一堵。8-4。三分回来之后，王楚钦连续得分，又把分差拉开了。
1: 是的。
0: 这球防得真好。
1: 好球。
0: 现在是拿到第四局的局点。
1: 其实这一局有几个关键的分，也是扛住了科顿的这种高质量的搏杀，高质量的进攻。
0: 摆得好，
1: 好球！
0: 第三把完全控制住了对手，11-4。暂停回来之后，王楚钦是连续下分啊，赢下了这一局，目前将大比分现在是追到了2-2。好，我们来关注双方决胜局的较量。决胜局呢，王楚钦的胜率是62%，科顿是60%。这一局的比赛也将会决定这场半决赛哪支队伍先下第一分。双方也都没有暂停的机会了。
1: 可以，这个球是对的。
0: 这球还是比想象当中转会长一些。
1: 科顿更多的在这种发球当中基本上都是以这种纯下旋为主，就是想破坏王楚钦的拧拉，想和他打到这种前三板的这种空短空白里。好球，进入到这种多板的相持。
0: 对，打到四板以后其实就舒服了，
1: 扛住两板吧。其实科顿一个是接发球的拧拉之后的这板衔接，这两板过了之后，相对来说王楚钦的这种位置就能够站住了。
0: 整个反手的能力非常的凶狠。

0: 漂亮，还那球摆住之后啊，王楚钦主动进攻。
1: 这个时候还是看看谁的这种错误犯的要少一些，包括在这种战术的运用上谁能够更合理。
0: 有点凶了。
1: 其实第一时间这个白短是晃住了科顿的。

0: 好球，
1: 漂亮，突然一个长球的变化，
0: 这个球还是非常敢出手的，这个直线难度很大。也是丝毫不手软。
1: 他颠了。
0: 你看科顿的运气确实也不错呀。嗯。
1: 那现在在决胜局，科顿是领先两分，双方交换方位。
0: 这个球摆短之后，其实这个球摆短的落点已经很开了，科顿选择跳过来拧拉，还是自己对中间位的保护，
1: 没错。王卓鑫还是紧紧地咬住局面。
0: 是的，好球，
1: 并回一分，来到5-5。
0: 相对来说，你看
1: 起跑线，
0: 科顿的上旋球正手的失误还是挺多的，可能他的这种下旋球还可以啊，但这种有速度的、快速的给到他中间正手，
1: 这个也是比较非典型欧洲球员的一种打法。欧洲球员普遍他们上旋球更好。
0: 好球！
1: 漂亮，发球算出对手了。
0: 这个球很聪明，直接发你一个中间正手长。到了前三板互相猜心理的时候了，看看这个发球，好球！
1: 科顿连吃两个发球，王楚钦现在连得四分，把比分反超了。这两个球其实都是发了半长球，
0: 上一个长球的这个落点就体现出来了。这一分科顿其实想跳过来拧拉，但是呢他又没有完全的敢跳过来，还是有一些犹豫，有一些顾忌其他的落点。
1: 双方的争夺还是在这个接发球发球环节。我觉得对于王楚钦来说，可能也是想两分就搏一分。换正手，哇，这球摆得很好。哦，科顿这球反拉也很准啊。
0: 确实，今天科顿的状态也是非常不错。
1: 嗯，
0: 就像刚才咱们也提到了，本次比赛他还在前面的比赛当中还没输过。他等于现在是法国队胜率最高的一名。
1: 是的。7-7。哦，这板扛住了，
0: 这板球扛住了。这个球科顿已经拧得很凶了。
1: 嗯。

0: 而且扛完之后老楚其实也有这个侧身的准备
1: 了，对，很明显我们还是有这个更多板的意识的。
0: 嗯，也中间这球有点可惜啊，其实已经是占据主动了，
1: 对，这个球已经算到他的这个落点了。
0: 嗯，接下来决胜局8-8换过来该科顿发球，这一轮对方两个发球，对，先搏下一分，
1: 拧拉之后的反手的衔接。
0: 嗯，
1: 你看打到这个时候科顿明显他更多的注意力就这一板球了，在多板的衔接上明显他很多球都是在原地在看的，这个球很明显是他的这种连续准备不充分。
0: 不自觉喊了出来啊，也是看得非常的投入。现在第一场比赛的赛点出现了，
1: 你看到了这个时候比拼的就是谁不犯这种低级的错误，这个球其实对于科顿来说也是一个主动进攻的失误。
0: 长球，这样8-8之后，王楚钦是连拿3分，11-8赢下了决胜局，从而以3-2击败了法国年轻的新星科顿，在这场半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下第一分。这场比赛其实打得惊心动魄啊，而且是纠缠到了决胜局的8-8，但我觉得王楚钦是赢在了他的这种韧性和底蕴上。
1: 是的，
0: 我们也请严指导帮我们简短点评一下这场比赛。
1: 首先我觉得这场胜利我觉得也是证明了现在王楚钦是咱们男队的这个绝对的领军，在这种关键的场次，其实今天对方的发挥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的不错了，然后还能够顶住这个压力为这个团队取得开门红，并且其实今天在大比分1-2落后的时候，这个第四局跟第五局其实一些关键时刻的出手并没有被这个比分所影响，在关键时刻的这几个处理球和这个几个互相的这种算球当中，很明显啊，王楚钦还是非常有自信的。
0: 是的，那么现在这场比赛中国队是1-0领先。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刚刚过去的这个局间呢，其实王浩指导是让梁建坤坐在椅子上呢休息了一分钟，其实可能也是想让他暂时的从这场比赛当中抽离出来，冷静下来，给自己心理上叫一个暂停。
1: 我觉得现在就当这个，其实我们就当已经输了，重新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再来打，因为很明显前两局的发挥不是正常的，这个梁建坤的应有的。
0: 是的。其实现在对于梁建坤来说，能够帮助到他的也只有他自己。
1: 对。
0: 好球。梁建坤现在喊起来了。
1: 对，现在必须要去调动起来了，因为这整场确实整个人打得太闷了。

0: 堵住。
1: 好
0: 的，好
1: 球。
0: 现在就是一分一分跟对方去纠缠去顶。
1: 这个时候其实没有别的，想尽一切办法先能够上台，减少自己的无谓失误。这个球还是需要有一些速度。
0: 嗯，
1: 给到梁景春中间的时候，这个球放慢之后，其实无论是埃里克斯勒布伦还是菲利克斯勒布伦，其实这种球的反手反拉的命中率还是很高的。
0: 好的，哎，这个球很聪明，
1: 看到对方退得很远，
0: 是的，突然回了个短球。
1: 好球，
0: 好漂亮，慢慢的稳扎稳打。感觉的现在梁景坤渐渐的啊能找到比赛当中的这种状态和节奏了。
1: 对，我相信其实慢慢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这个恢复到正常的情况下，其实梁景坤并不惧怕对方的球。这个接发球还是太犹豫了。
0: 嗯，
2: 出塞，
0: 接发球突然的一个快劈长，中国队叫暂停了。
1: 其实第三局一上来已经比前两局要好了很多。
0: 嗯，
3: 可以特别给他捅捅这一下，或抬举这一下，你是捅长还是短的，自己想好。接发球我就一定要抢救你啊，不要这种乱到底过得不去了，行吗老梁啊？干嘛干嘛，信任相信你啊，没问题啊。
0: 其实王浩指导说的和严安刚刚解说当中说的一样啊，就是这个时候不能侥幸了，另外就是其实就当输了去哪，重新给自己一次机会。对于梁景坤来说，其实还是在这个年龄有很多的伤病，能站到这个场上也很不容易。
1: 好球！
0: 哎，这个才是打出梁景坤的风采。
1: 对，我觉得我们要打出士气，其实在现在这个时候团体赛，我觉得拼的就是一口气。对吧，不管怎么样，这个我们无论现在输赢放到一边，我觉得像这种士气我们不能输给对方。好球，
0: 埃里克斯勒布伦一个无谓失误。
1: 对，因为你只有这样紧咬比分，对方才有可能犯错误。你像第一局第三局开局都是9-1、9-3这种情况，对吧，对方肯定是越打越有信心。
0: 回短劈长反拉，
1: 这一分当对方放慢在中远台有意识的想要去做一些周旋和防守的时候，这个时候还是我觉得不是特别坚定，这个时候如果能够继续用正手可能会好一些。
0: 漂亮，
1: 好球，
0: 发抢了一板过，
1: 咬下一局来我们就有机会。
0: 好的。

0: 个球，其实上上一次也是这样啊，就是埃里克斯洛伯恩推到远台，他有一些节奏上的变化。
1: 现在这种主动进攻老被对方远台反拉和得分，其实现在要注意一些落点了。
0: 球其实是在一个很关键的比分上啊，没有能够打上。
1: 而且这分其实有点变形了，动作上
0: 也是出了绝对的大机会啊，通过前面的铺垫。现在埃里克斯勒布伦追上了比分8-8。
1: 这个球还是拉得很转，这个时候其实没有任何可以躲的余地了，就像刚才王浩指导说的，侥幸其实到最后结果还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去拼出来了。
0: 再回短，连续摆短，这球对方先捅到梁振坤的中间了，反拉还是在这个落点上。
1: 而且这个球确实当对方拉得很低啊，超低空反拉之后，这个球人还没有完全的站起来。
0: 9-9。九板扛住，哇，进球！埃里克斯勒布伦是最后调动到梁振坤的反反守卫，抓住了反击的机会。
1: 现在就是很多都是这种非常主动的球被对手转回来，到最后明显感觉到梁振坤已经不太敢再去发力了。
0: 埃里克斯勒布伦在第三局局末现在是反超比分了啊，也拿到了第三场比赛的赛点。对手心态也起变化了，
1: 还有机会。
0: 这个球埃里克斯勒布伦出手也变形了。
1: 对，这球其实对于埃里克斯勒布伦来说也是一个机会球的失误，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看谁的这种错误犯的要更少。
2: 好球，
0: 梁振坤在挽救了这场比赛的赛点之后，现在重新拿到这局局点。球不落地就不放弃，
1: 是的，
0: 都有可能发生。啊！还没有在比赛的转播当中见到过这样的场景啊！

0: 是1-11。进入到反手相持，侧身防住，我觉得这个球就像雅安说的，真是打到内心底线的一场比赛。
1: 对，
0: 其实打到最后回合的几番，两个人都不太敢使劲。
1: 是的，最后这板球还是最后

0: 整个的动作上还是出现了一点变形，
1: 是
0: 更多的还是这种紧张的心态，到现在有点不太好控制住自己的这种心跳、呼吸，包括出手也是一样。
1: 重压之下，可能心率会加高啊。对方换了个反手发球，扛回来，漂亮！
0: 梁景春的防守还是非常过硬的。
1: 梁景春又挽救了一个赛点。
0: 确实也能感受到梁景春也是在竭尽全力的去把每一板球啊，
1: 对，
0: 都想尽一切办法去上台。
1: 12-12。漂亮
0: 球！你看这个球，埃里克斯勒布伦也软了，
1: 站不住了。
0: 对，这板尤其是这个第一板防守，前面这种质量，他全部都是反手反拉，很明显这个球不敢再去下手了。
1: 13-13。
0: 好球，
1: 扛住了一分。梁景春在关键分的时候还是展现出自己这种超强的防守能力啊。
0: 是的，这种球手在这个球在板上的这种调整和调节还是非常到位的。好球，
1: 咬回来一局。梁景春在这一局当中挽救了两个对方的赛点啊，15-13咬回来一局，现在大比分是追到了2-1，只要咬回一局就有希望。
0: 是的，其实对方也会犯很多的错误，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当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的上台，
1: 包括10-9的时候，
0: 对，
1: 对方有一个大机会球拉丢也会出现波动。
0: 是的，好球，
1: 摇回来一局之后，梁景春状态显著提升啊。
0: 是的，
1: 场上的这种衔接、反应速度、出手质量上，
0: 是的，其实这个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其实每一分球都有可能决定这一整场的比赛。好球，现在的信心也是越打越好。
1: 能够感觉梁景春现在完全融入到比赛当中了。
0: 好球！
1: 这个时候埃里克斯勒布伦很难把梁景春打穿了。
0: 你看现在才是这个梁景春该有的这种能力。
1: 是的，
0: 他的这种正常的发挥，他的这其实他的比赛当中，他的无畏失误，包括他的防守，他是非常稳定的。你想打穿他一板、两板、三板，其实很难的。
1: 漂亮！
0: 有，
1: 刚刚
0: 包括他的旋转，也是会随着这种比赛的不断的进行当中，他的旋转也会越来越转。可能刚开始对方相对轻松一些的时候出手不觉得。
1: 在增多，
0: 对，
1: 比赛的形式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一分球、一局球就能够颠倒过来。
0: 是的，但是像这样的情况也是梁景春一分一分咬回来的。到这个时候，对方也开始犯错误。
1: 5-1。
0: 好球。
1: 觉得局间的时候，我记得周启豪也最后在叮嘱梁景春，就是反手一定敢出手，一定敢使劲儿。

可以。

0: 也没有什么犹豫了，所以第三局的胜利是非常关键的。
1: 对，
0: 菲利克斯勒布伦他的这种稳定性是远远不如菲利克斯勒布伦，
1: 是的，
0: 所以你看当你的把比赛拖到这个时候的时候，你看更多的是他自己在无畏失误。
1: 8-2，漂亮，继续取得比分领先。马蜜坤现在充分的释放自己，
0: 是的，9-2。
1: 这球切过来比较转，下旋，没关系。
0: 9-3还领先。

0: 点。
1: 现在就显得埃里克斯·勒布伦的这种出手就是越来越不合理了。嗯。
2: Left, three, ten.
0: 这个时候，埃里克斯·勒布伦他的侧切其实有一点是不是办法的办法，正常打打不过，所以要打一些非常规的球。
1: 还是要敢出手啊，
0: 嗯，
1: 敢出手出速度，这个时候还是不要侥幸等对方失误。
0: 哦，又是突然的一个变化，接发球的寸拉，
1: 其实也是对方在大比分落后的时候，可能出手会更放松一些。
0: 是的。
1: 太快了，太快了，这几个球太快了，还是放慢一下节奏，不要跟着对方的节奏。
0: 这会儿感觉又是渐渐打出心跳感了。
1: 利用擦汗的，
0: 是的，
1: 间隙再去调整一下节奏。
0: 对，每六分可以有一次擦汗的机会，控制控制自己的呼吸。擦完汗回来也是梁靖昆的发球轮。
1: 对，其实这几分还是没有打到这种相持环节，更多还是自己的一些失误，太多，太简单的失误了。
0: 10-8。转了一个长球，哦，这球埃里克斯·勒布伦突然的降了一下节奏，还是在他退台之后的节奏变化。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
1: 注意一些落点，当对方退到远台的时候，还是要有速度的给到一些中间，还是要在相持当中，尤其当对方退出去的时候，给一些持续的压迫。
0: 续的追分啊，我印象当中应该是追了6-7分，现在是追到10-10。
1: 就是这两局两个人的这种发挥互相都是起伏比较大。
0: 是。起来，我真的觉得一度场面都窒息了，全场非常安静，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1: 最后的这个正手还是敢于去出手拉直线
0: 的，是的，
1: 很明显啊，这个球埃里克斯·勒布伦是没有准备的。
0: 这时候打的就是胆量了，
1: 是的。好球！
0: 漂亮，抓住机会，12-10。

0: 下了第四局，目前将大比分追到了2-2。那么双方第三盘的较量也将被拖入到决胜局当中。
1: 持平的两分，梁霆锋还是坚定的出手了。
0: 这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这个时候只要你比对方赶那么一点，手硬那么一点，就会有优势。主动出手，
1: 这分出手啊非常坚定啊，
0: 双方决胜局的胜率57%对51%。
1: 好球，
0: 好的，2-0的开局，
1: 完全把旋转拉出来了。这个时候就能体现出梁靖昆旋转的这种稳定性了。这个时候艾利克斯洛伦他可能只剩下发力了。
0: 法国队叫暂停了，决胜局当中梁靖昆一上来是3-0领先，刚刚法国队叫了一个暂停。
1: 这一分还是同样啊，很想把旋转加足。这个时候还是要敢于去出手，
0: 空短主动先上手。
1: 可以的，
0: 是的，也是王浩指导前面第四局结束之后说到的，这个时候不一定要想质量，主要是想衔接。
1: 对，要允许对方会有一些这种在落后的时候有一些好的发挥。
0: 好的，第一杆扛住之后又转到军事的相持。
1: 对于梁靖昆来说，现在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上台。
0: 漂亮，控制住对方的正手短。梁靖昆在决胜局当中5-2领先，双方交换方位。
1: 好球！
0: 严怎么评价这一分？
1: 这个时候没有别的，就是上台。像这种球，他也没有去追求首先变现，就是我多一板上台。这个时候我就相信我自己的这种基本功和我的实力比你要厚。
0: 我比你多扛一板，我就比你多一分胜利的希望。
1: 是的。
0: 这个时候旋转的魅力体现出来了。
1: 对，而且你看现在其实当埃利克斯勒布伦想要上台的时候，他其实没有这个能力，他想稳的时候他是稳不住的，你让他发力他是可以的。
0: 速度力量有这种比赛当中撕开局面的压迫感，但是旋转是最终的稳定器。8-2，梁靖昆继续取得领先。
1: 这个时候对方乱了。所以就是当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咬住比分。这个时候就能看出来埃利克斯勒布伦被梁靖昆现在缠得没有办法了，
0: 他的发挥失常了。
1: 对的，这要给黄牌了吧。

0: 看了一个花球，
1: 看看艾利克斯勒布伦要不要挑战。
0: 嗯，应该是要挑战的。
1: 嗯，刚刚他是发了一个下蹲的发球。
0: 嗯，看看裁判判的是什么，回抛还是高度不够。
1: 这个挑战的正是现场的中国观众高呼梁靖昆的名字。我们来看一看，应该抛的看的是这个回抛的角度啊，37.39度，裁判看的没有问题。这样梁靖昆现在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0: 这个就是我们熟悉的梁靖昆，经常在这种大赛当中有这种绝地求生的这种啊。
1: 我觉得其实我们在这个转播的过程当中见过很多跌宕起伏的比赛，但是这场比赛是真正的绝处逢生。其实前两局整个局面对梁靖昆来说是完全失控的，在第三局对方曾经也两度拿到过赛点，梁靖昆硬扛硬咬下来了，真的是内心的底线帮他守住了这一分。
0: 这个就是确实就是我们所说的球不落地永不放弃的这种
1: 的，我想这也是国球的底蕴，是我们冠军的信念。
0: 是的，
1: 目前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是2-1领先，我们也稍事休息，稍后回来是双方第四盘的较量，双方一单之间的正面对话，稍后见。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0: 清晰的视野，
1: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比赛当中。目前中国队和法国队这场对话现在已经是来到了第四盘，中国队现在大比分是2-1领先。接下来第四盘是双方一单的较量，王九卿和菲利克斯勒布伦再度登场。双方在职业生涯呢交手过7次，王楚钦是保持全胜的记录，今年呢其实也打过2次。新加坡大满贯赛上王楚钦是4-1获胜，那么在澳门单打世界杯上王楚钦是4-2获胜。
2: 相信刚才梁靖昆的胜利也会让王楚钦的这种压力和包袱要更小，可以真的完全的去放下包袱，去享受这场比赛，或者说用一个去拼对方的这种姿态。包括我觉得我们整个团队的士气也通过梁靖昆的这场胜利被彻底的点燃了。
1: 是的，
2: 包括我觉得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也是啊，可能和电视机前看球的朋友们也是一样的。
1: 我想对于埃利克斯·勒布伦来说，他应该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走出去他在第三局10-9没有拉上的那个大半高。
2: 所以这就是又回到像我们说的，有的时候真的是一个球就能够决定一场比赛的这种结局，然后也会影响到这个两支队伍最后的结果。
1: 这就是竞技体育。
2: 是的。
1: 好，我们来关注双方第四盘的较量。
2: 好球。我觉得主要要解决的还是接发球上的这种好球。

0: 上来的两分接发球处理的都不错。
1: 罚球抢攻，
0: 好球！整个人上来还是显得非常轻松的。
1: 嗯，第三盘很重要。
0: 是的，
1: 真的是有的时候是整场比赛的胜负手。
0: 承上启下了，
2: 转
0: 嗯，这个时候还是要控制一下节奏。
1: 嗯，
0: 衔接非常快，虽然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是这种速度衔接型的，但是这个球的速度明显超出了他的这种准备，包括这个落点给的也是非常的大。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还是有准备的，包括这个上手的落点也是中间偏正手的。
1: 对，漂亮。
0: 嗯，算到了对方的发球，在前三板还是要敢于去和对方去猜去算，因为这个有的时候算到了其实是非常提升这个整个人的士气的。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是还了一个运气球。嗯，这分还是有点勉强了。
1: 对，
0: 其实反手去处理这个球的下旋球也是可以的。当侧开身的时候，其实这个球已经变成了下降点了，已经没有最好的机会可以去加质量了。
1: 这场比赛也是世界第一对世界第四。
0: 盯住了对方的长球的偷袭。
1: 7-7。好球，
0: 好球。其实菲利克斯勒布伦接王楚钦的发球也处理的不是特别好，所以在这个时候还是看两个人在这种关键分的这种扣分的细节的处理上是要做得更全面。好球，
1: 王楚钦拿发球轮次的时候，他的这种台内的反手发动点是很多的。
0: 对，
1: 哎，一
0: 好球，
1: 前面用速度压制住。
0: 对，因为王楚钦的速度比菲利克斯勒布伦的速度要快，在相持当中

0: 是能够先去主动。
1: 是目前为止菲利克斯发了三个长球，王楚钦全部都是挺高质量的接回来了。
0: 相对来说可能两个人对于对方的球路是比较熟悉的，
1: 是的，
0: 要看的现在是临场的发挥，或者说在关键分和细节上的处理了。

0: 这个球也是滚网，而且旋转很强啊，落台之后又滚回来了。
1: 这个球就确实没法救，谁来都没法救这个球。
0: 菲利克斯勒布伦现在反超了一分。也还了一个滚网球。11-11。接发球直接送长，这个球没拉上，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是显得特别的愤怒。
1: 这个也是你看在关键的比分上要去看谁少犯错误，很明显现在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先犯错误了。好球，漂亮，
0: 13-11，王楚钦赢下第一局。
1: 这个球上手之后的衔接速度非常快啊，赢下第一局对于王楚钦整个人的这种压力的释放啊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因为第一局能看出双方都非常的紧张。
0: 对，王楚钦其实5-2领先，也10-8领先，
1: 10-7领先，
0: 还是把这个比分第一局还是挺焦灼的。

0: 雷克斯勒布伦接王楚钦的发球其实也很有压力。
1: 对，
0: 漂亮，
1: 好球，
0: 果断的出手，一个暴挑。第一局的胜负也会影响第二局的整个开局啊。
1: 对，
0: 菲利克斯勒布伦叫暂停了，他在第二局一上来才打了两个球就叫暂停。
1: 这个球想要反攻，

0: 可惜差了一点儿。
1: 暂停回来之后，菲利克斯勒布隆感觉还是稳住了阵脚。
0: 确实这个暂停可能也是想要去把节奏稍微控制一下。这个球还是最后在落点上啊，拉到了这个对方的中间位，因为你持续给到他的反手，其实他在反手远台的对拉能力是很强的。对，其实在接发球轮次，我们觉得打成一比一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局面。两个人对对方都算是比较了解，对方有一些发球突然长球的变化，其实两个人都是会有一些提前的准备。
1: 先发菲利克斯正手短还是非常有效的。
0: 转好球，这个球摆得很转。
1: 其实比拼的是同样的环节，
0: 对，
1: 就看谁细腻那么一点儿。
0: 这球有点可惜，已经转过来了，如果这板直线顶到的话，王楚钦就可以转攻了。还是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个球还是旋转很强。确实这个球在倒地之后身体的重心已经完全失去了，想要还原难度是很大的。
1: 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一分也是天外飞仙啊，一个大范围的交叉步捞了回来。
0: 两个人的比分紧咬，又到了这种关键分的争夺上。
1: 是的，
0: 这个就是在细节的处理上要抠得更细，先盯住了对方发球的出台。
1: 哇，这一下发力很充分。
0: 其实这球多少都有一点挤住了。又是一个，
1: 是的。

0: 其实设计得很好啊。
1: 这球，其实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拖完之后，这个球稍微有一些飘了。王世勤更多的在等着这个球是往自己反手被拐的，
0: 对，
1: 但其实这球飘完之后有点往正手飘了，
0: 没有对准。

0: 哎，防回头了，好球，好球，
1: 好球。
0: 现在男单世界排名第四啊，他的这种综合能力，其实在0-2落后的情况下叫了一个暂停回来，还是能够稳住自己的阵脚和节奏。
1: 是的，
0: 这样双方前两局打成1-1。What we're being treated to, it's high quality table tennis, and we're back for game number 2. Third game, France to serve, love off. 双方的第三局比赛。
1: 这球又是一个带网啊。关键的第三局啊，这分还是稍微有点着急，其实已经非常主动了，
0: 感觉有一点这个打性了，有一点最后没收住手。
1: 对，这个球最后勉强侧身，这把还是显得稍微有点急于求成。好球！
0: 套卡之后注意衔接。
1: 因为菲利克斯勒布伦他的这种攻防还是相对是非常全面的。
0: 我这回感觉这两分稍微节奏有点快啊，感觉有点在跟着对方的节奏在。
1: 对。所以可能当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打得顺的时候，他可能无形当中的节奏也会越来越快，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主动的去把节奏稍微放慢，想办法去咬住比分。
0: 漂亮，
1: 好球，一分一分和他去算。也看到我们整个男队的教练组啊，在给王楚钦加油。好球，这个球就很果断，在没有抢到第一点特别好的这种回短的时机的时候，就不勉强回短了。这种主动搓长之后的反拉，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战术。好球，一下又把比分反超了。
0: 是打出了一波连得四分的小高潮，
1: 这个球也是借着对方的旋转围了一个正所谓的大角度。
0: 大胆的发向菲利克斯的正手，
1: 这个时候真的是啊，非常的敢于去搏杀。其实发对方的正手长的是要面临着很大的风险的。

0: 所以说周杰伦反手这种下意识的衔接出手还是很快的。暂停吗？
1: 看看，现在因为也是到1-1第三局的关键局，
0: 还是要去控制一下节奏。自己也在说太快了。
2: 这球都是站到等他一会儿就转发转开你以后不想让你撞钟的。
1: 这场比赛两个人的暂停其实用的都比较早。之后菲利克斯勒布一个突然的长球，
0: 这分还是想打得稍微凶一些，想要去打开局面。
1: 擦边。
0: 两个人的比分又来到了8-8。
1: 对，这一局前半段也是大起大落的比分，现在又要打这种关键比分段。
0: 好球，
1: 非常流畅球技啊，正手的绝对质量。
0: 是的，这个正手扛住了对方低扳拧拉之后的在中远台的连续的进攻。这球有点半天了，防了一个直线，所以
1: 我感觉我都没看清这个球就过来了。
0: 这球就是打到这个手握拍和这个胶皮结合的位置的，这个直板的选手就是这样。
1: 两人目前的发球轮得分率都是53%，目前还是一个5-5的局面。9-9，现在王楚钦发球。加旋转了这一分。
0: 这一分掉得很转很低啊。拼命的在加旋转。好球。
1: 小不转啊，菲利克斯勒布伦直接拧飞了。
0: 而且这个球其实有意识发的拱了一些，跳过来的时候接触球的时候发现球顶到了，
1: 非常智慧的一分。这样王楚钦是赢下关键的第三局，现在是2-1领先对手。中国队和法国队这场半决赛现在是第4盘第4局。
0: 好球，打完长球之后是主动的正手的进攻。之后，对，其实像这种球没有抢到第一点，不是最佳回短的时机的时候，主动搓长，相对来说，菲利克斯勒布伦第一板下旋球上手的质量没有那么高，他后续的这种上旋球的质量可能会高一些。好球！
1: 这会儿打到上旋阶段，也是完全罩住对方来打。
0: 这种快速衔接。你看王楚钦一直站在近台的这种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好球，
1: 各个环节全部打通。

0: 也是打的菲利克斯连连点头啊。
1: 嗯。
0: 啊，这个球擦边。
1: 现在的这种处理球包括在短球的控制上是非常严密的，没有给菲利克斯勒布伦什么可以去搏杀的这种空间。第三局之后啊，第四局一上来，这个感觉整个人啊，明显出手要轻松了许多。而且其实相对来说，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种包袱和压力就大了很多。
0: 对，因为他毕竟是首先是一单，其次呢，他也是在队伍一边落后没有退路的上场。
1: 嗯，看现在已经开始出现这种无谓失误了，自己已经有点乱了。可以的，7-1。
2: 阿六，张森，
1: 耐心。这个球其实是一个机会球，
0: 嗯，
1: 看到机会稍微有些着急。那下新来，我们还7-2领先。

0: 好球！
1: 这会儿非常冷静啊，全都是盯着对手来打的。先加旋转防一板之后拉落点。
0: 对，现在还是非常冷静的。
1: 每一板出手都有目的性。
0: 漂亮！
1: 徐志胜拉得分。现在王楚钦已经是主导了这场比赛。
0: 是的。3-3，把握好自己的发球。
1: 漂亮，这一板拉穿了啊，毫无保留的一个侧身抢攻，
0: 盯住了对方的这种搓长，来到了王楚钦的赛点，
1: 也是中国队这场比赛的赛点。
0: 嗯，
1: 没关系，还有很大的空间。
0: 这个球要的落点难度有点大了，这个球其实已经在下降点了。
1: 直接拉得分，这样王楚钦是3-1击败了菲利克斯·勒布伦，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拿到了2分。中国队也是以3-1击败了法国队，闯进到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中国队在决赛当中的对手呢将是日本队。
0: 嗯，
1: 其实赛前呢，法国乒协也放出话来讲了，说今夜是一座高山横亘在他们面前。但是法国队早已证明他们有一山之力，但是我想今天中国队证明了高山依旧岿然不动。
0: 嗯，我们也请跟他们说一句晚安吧。
1: 嗯，我们也请延安指导帮我们总结一下这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吧。
0: 首先，我觉得这一场比赛打出了中国男团的这种血性。
1: 嗯，
0: 尤其是在第三场，相信这个梁靖昆的这种落后的逆转，彻底点燃了整个男队的这种士气。那我觉得王楚钦还是非常稳定的。

0: 这种绝对的实力，去给男队最大的这种信心也好，或者说给我们最大的这种安心也好，确实在今天王楚钦的这种稳定的发挥又是两分，然后让中国队可以继续的稳稳地闯入到男团的决赛当中，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胜利啊，整支队伍可以在明天的这场男团的决赛当中有更好的表现。
1: 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关注欧洲篮球联赛半决赛。这是奥林匹亚科斯对阵费内巴切。奥林匹亚科斯来自希腊的劲旅，这是在欧洲篮球联赛当中常规赛以26胜12负排在第一位的球队。奥林匹亚科斯呢是身穿红白色的剑条衫，而费内巴切则是身穿蓝黄色的剑条衫。随着比赛的进行，我们来为各位介绍相关球员的情况。奥林匹亚科斯这边的中锋是塞尔维亚的国手米卢蒂诺夫，虽然是高龄，但是仍然保有着非常强的对抗，非常扎实的技术。啊，现在米卢蒂诺夫接球，上线手递手。22号泰勒多西来自美国的外援，非常迅速的从底角投射出一记三分球。14号维森科夫，维森科夫肯定是主教练巴佐斯卡斯所认定的强点，这是费内巴切的著名教练员，也是曾经立陶宛的前国手杰西克维修斯，从欧洲打到美国再打回欧洲，无论在教练员岗位还是运动员的位置上都做出过突出的成绩。米卢蒂诺夫在高位手递手，让泰勒多西拉开，这个球直接投了一个三不沾。奥林匹亚科斯呢两次通过米卢蒂诺夫和泰勒多西来制造进攻的机会，一次是维森科夫做终结，一次是泰勒多西自己做终结，但是费内巴切扩得很大，贴的脚步也很凶。哎，这边应该，费内巴切今天是拼得很凶，这边是13号，塔利克比贝罗维奇，2米01的小前锋，出现了一个失误，今天他们已经有两个失误了。啊，这还真是，撤步动作有点大。马上奥林匹亚科斯有一个失误，打反击吗？20号扎加斯。给球给到霍顿塔克，也是久违了的美国外援。双方的投射，第一节打了有2分钟，是不是终于能得分了呢？看这球，还是没有。霍顿塔克往前推，他拥有对抗和个人能力，进攻犯规。0号，这是沃卡普，站在了非常理想的一个位置上。球这边终于由沃卡普，奥林匹亚科斯身高1米93的控卫先得到2分。

12号德文霍尔。我们来看一看左对手接球，二号霍尔个人投射，也是一个三不沾，双方现在各有一个三不沾，肯定。

3.8秒的时候，我们看这球，塔克、米卢蒂诺夫轮转换防飞出去，去干扰霍顿塔克投篮。但注意看，就是这个时候呢，杰奇克维修斯在场下并没有说在指责，或者是怒斥，他是在鼓掌。半节的时间，哦，这边继续改写比分的还是奥林匹亚科斯。这是泰勒多西，本身他就是投突能力结合比较突出的选手，这也难怪说巴佐斯卡斯老教练会在开局给了他和米卢蒂诺夫那么多的高位挡拆的机会。长传球，目前看奥林匹亚科斯确实打得主动，连续摘下篮板，球交泰勒多西，三分投射，真自信啊！上来打开了8-0，镜头对准了德克洛，南多德克洛，这是法国的名将，也是跟随法国国家队取得了欧洲包括世界比赛很好的成绩。这边费内巴切又是一次进攻犯规，哇，这开局太被动了一点。不过在欧洲的赛场上倒是不乏这种逆袭的战力，比赛继续进行。大家收看的现在是欧洲篮球联赛半决赛奥林匹亚科斯费内巴切这一组的对抗，另外一组则是皇家马德里对阵巴伦西亚，西班牙甲级联赛的强豪对决。这个赛季呢，西班牙甲级联赛没落的是巴塞罗那。哦，这次暂停回来，帕帕尼古拉乌，这也是曾经在美职篮效力过的希腊的国家队成员。南多德克洛，这是法国的，真的是老将了，当初在马刺打替补，那个时候都没有意识到他会是法国锋线上非常出色的中坚力量。

比赛继续进行，现在被动的仍然是费内巴切。土耳其人现在还没有得到分数，这次怎么样？被防下来。维森科夫呢，先补防起到作用，米卢蒂诺夫归位把这球防下来，又一次，

比亚克斯手里，九投零中哦。泰勒多西又造了犯规，他的跳步从罚球线下起步。打得非常主动，而且他又是一个左手将，贴防和补防的人都有点无可奈何。补防的人呢，就内线92号，他们派出的先发中锋是坎伯奇，他是三个中锋里，就是费内巴切三个中锋里身高居中的那一位，他2米06，活动范围大，而且运动能力强。贴防泰勒多西的是2号韦德鲍德温，1米93，活动能力也不弱，但是确实让泰勒多西啊是打得更主动了。看这回如何，德克洛漂亮，终于啊打了7分钟。各位，土耳其的绝对的强队费内巴切才得到了第一个运动战进攻得分，12-2。泰勒多西现在有点无限开火权的意思，看看这一球能不能让费内巴切稍微再扩进一下比分。好球！奥林匹亚科斯说实话啊，看这个整体的防守体系有一点拖大，因为领先也确实多了，给南多德克洛留出一个投射空当，德克洛呢把这个3分放中，双方只差7分，但是退回来。泰勒多西的意图非常明确，针对性也很强，谁打得准，谁刚刚起势，我打谁。毕竟南多德克洛年龄大了，这是今天费内巴切得的第一球的慢动作回放。奥林匹亚科斯换人了，是不是换尼利基纳上？我没看清哦，应该是1号。双方都有一些法国队我们比较熟悉的面孔，像奥林匹亚科斯有中生代的尼利基纳，还有老将94号埃文福尼耶。跟内巴切这边呢，兰多德克洛还在场上。再中一球，应该说现在费内巴切的进攻正常了一些了，不至于说 一节球得不了分，那也太夸张了一些，这得不顺到什么地步。那从奥林匹亚科斯那边防守看一下，第一节欧洲篮球联赛的半决赛第一节，目前历史上最少得分，单节是8分，现在费内巴切是7分。泰勒多西再次送上罚球线，在暂停之后呢，双方都有一些换人，韦德鲍德温这是2犯了，福尼耶准备上，福尼耶作为这个国际篮联规则下的一个组织前锋，他的头脑其实是非常好，而且他打球很有激情，只不过在美职篮展现不出来的。法国队在巴黎奥运会上让最终的冠军美国队陷入绝境，围绕着年轻的文班亚马和年富力强的戈贝尔所建立的防守体系，反击就得靠这些锋线和后卫线来去支撑。霍尔这边奥林匹亚科斯犯规，3号泰森沃德，1米98的小前锋。继续转移球，有机会再分机会，

二十号霍尔，这球弹框而出。出脚泰森沃德，沃卡普落底角，布尼耶利用法尔的单挡掩护，但是效果并不好，因为博奇已经回去了。长篮板球，博奇抢到球，中锋推进，但他没有莽撞的把这球推进，直接上篮。塔克遭遇补防，大范围转移球，横移出手，还是没中，但博奇推人犯规了。推了奥林匹亚克斯的中锋法尔，费内巴切尽管度过了得分荒，但现在确实是全线处于被动，而且他们犯规数到了，博奇下场休息，博奇也两次了，后面怎么打，对于杰西克维修斯教练是考验。博奇看相的情绪非常激动。

但这一次奥林匹亚科斯的罚球机会并没有抓住，拉佐斯卡斯教练有机会再现自己的执教巅峰。 两罚全不中，但到目前为止，费内巴切还没有罚球，就是他们进三秒区都很难。哎，这边终于有一次犯规，镜头却给到了帕帕尼古拉乌，犯规的是45号唐塔霍尔。 唐塔霍尔呢，也是属于奥林匹亚科斯整个球队当中移动能力比较出众的中锋，他2米08，身材并不算非常高大。恩德德克勒突破分球，这是费内巴切的霍尔过渡一下，机会并不是很理想，杆板抢起跳投，终于啊各位，终于没有让费内巴切成为。 欧洲篮球联赛历史上，这是半决赛第一节得分最少的球队。沃德被放空，又一个三分球，整个第一节奥林匹亚科斯全线主动，18-9，单节如果拿不到双位数，对于费内巴切来说也是一个挺尴尬的事。欧文塔克打进，有效，还不错。 最后这一攻攻的坚决，而且今天感觉上，在米卢蒂诺夫离场之后，唐塔霍尔有点被针对了。南德德克洛、霍顿塔克都是针对他，而且他的罚球并不理想，下罚中，这样的话只有6分的差距，5.6秒。 德克洛下场休息，算是盘活球队，还有一个三分球进账。那么换上的是十三号德文霍尔。这样的话，第一节比赛结束，在更长时间里占据主动的还是奥林匹亚科斯。 篮球联赛的半决赛，奥林匹亚科斯对阵费内巴切的第二节比赛马上开始，在第一节比赛当中呢，一度奥林匹亚科斯是10-0、12-2这样的比分，你可能都不会相信，但是这就是在国际篮联体系下的欧洲俱乐部篮球。一是它外援很多，它没有所谓说本土。 文化或者说本土培养球员的那种硬性的要求哦，先看这球。

这是泰森沃德，他有非常强的纵跳能力。杰基科维奇斯依然不改他的激情。第二节一上来，巴佐斯卡斯教练应该没有再让唐塔霍尔上，但是呢也要保存米卢蒂诺夫的体能。现在是让泰森沃德，另外福尼耶、帕帕尼古拉乌，中锋上的果然是泰瑞克琼斯，这是奥林匹亚科斯身高最矮的中锋，只有2.06米。福尼耶给基地，再给出来，但是球传的略有点轻，速度也慢，所以呢，就算这个球费内巴切防得不错。杰基克雷球斯带的球队对抗强硬，防守上敢于做动作，攻击性强，这是特点。直接抢下来，对位以及敌人脚的夹击，哦，好球啊！抢断掐得凶狠，但是霍顿塔克追防追得也非常积极。这边琼斯是和对手是绊在一起，霍顿塔克已经也是老将了，他是身背一次犯规，但是整体还可以。34号应该是科里约瑟夫，这应该也算是南多德克洛师出同宗啊，都是曾经在马刺队效力过。说实话间，奥林匹亚科斯又在中距离命中一球。除了霍顿塔克之外，还有4号尼克洛梅利，掩护及掩护的时候，约瑟夫犯规了。50号邦奇科尔森，1.98米，非常强壮的前锋，替下了霍顿塔克。因为霍顿塔克应该，这个打法呢，打打休息一下是比较正确的选择。另外呢，费内巴切还上了这个尼克洛梅利，他是身高尺寸足的2.05米的前锋。克里约瑟夫步步为营，往上挑一下，球再交福尼耶。提前出球，这球虽然说没进，但是把塔瑞克琼斯送上了罚球线。各位能看到，在这个体系下，1.98米的埃文·福尼耶拥有比较理想的投射的威慑力，再加上运球技术娴熟，他可以胜任非常主动的角色和位置。这就是我们在青少年训练的时候常常强调的，不要过早的让小朋友或者青少年球员固定位置，不要因为他的身高而限制他去训练多项的技术。因为没有一个家长和教练可以真的预判或掌控孩子的未来。塔瑞克琼斯要比唐塔霍尔的罚球要稳健，吊一下梅利，中距离没中。塔瑞克琼斯这获得上场机会之后确实打得积极，他的顺下拉开空间是不错的，他提前顺下，他并没有做这个挡拆，拉开之后帕帕尼古拉乌再给中间空切的福尼耶，但这个球是被费内巴切识破了，费内巴切现在依然陷入被动。啊，抱歉，更正一下，现在在场上的锋线奥林匹亚科斯的是25号亚历克彼得斯，2.06米的大前锋，他拥有着策应能力和强攻能力。

力。哦呦！说话间，亚历克·彼得斯用自己的外围投射证明了自己的存在感，也证明我们前面介绍错了，确实离着屏幕有点远啊，看得不太真准，光看发型了。好，这又是45度的夹击。今天奥林匹亚科斯展现的防守状态非常好，移动防守、迅速落位、轮转都很积极。这是刚才亚历克·彼得斯那次投射，拉开空当一个远距离的中投。奥林匹亚科斯现在群情激昂，他们似乎已经看到了本赛季欧洲篮球联赛决赛的地板。贝内巴切今天的失误未免有些太多了，第二节还没有打完，一节半失误7次。这是奥林匹亚科斯的第4次失误，但即使这样也是比贝内巴切是少了有将近一半。奥林匹亚科斯8-0，他们开场还打过10-0。贝内巴切一直没有找到状态。抢的是真凶，抛投不中，长距离球弹出来机会，运气球也没把握在自己手里，但福涅并不着急，他是非常老辣的球员。福涅也曾经在掘金队效力过，但是他们这几位呢，因为美职篮对于球队的核心或者说球队的老大啊这个说法会非常强调，实际上他们都需要球权。费内巴切的18号，这是应该是违例还是犯规了，没有看到裁判的手势啊。我们继续来看，费内巴切的中锋又换了，现在是席尔瓦还是巴克特，我看一下，又一个应该还是阿里克彼得斯，对的，他的迂回积极跑动给球队带来的空间，包括他的执行力终结很不错，现在拉开到16分。门德德克洛砸传到内线，这是贝内巴切派上的现在的中锋，是30号克里斯希尔瓦，他是整个费内巴切身高最矮的中锋，那就需要有活动能力，包括爆发力，包括真正能在篮下硬凿的力量。跑出来，德克洛，这次还是没中。你看米卢蒂诺夫只要一回来，他的存在感就马上显现。德克洛和福涅，这是法国国家队的老队友。互相都非常熟悉。但是这个防守确实是从一开始就没有占据到有利的位置。从侧面的挤撞，那德克洛也是两犯了。就奥林匹亚科斯他的进攻到目前为止是非常流畅，今天是来了很多奥林匹亚科斯的球迷，相对啊从我们的观感上刻板印象，应该奥林匹亚科斯球迷会呈现压倒性的优势，大家可以从这个嘘声当中能够听到一些状况。这个球难度真大，但是有米卢蒂诺夫在内线坐镇护框，贝内巴切就真的很难。米卢蒂诺夫他护框真的好，而且

国际篮联的规则允许你在篮下随便待着，在三秒区里没有说所谓防守三秒一说。好球，这个球终于是不清楚到底米卢蒂诺夫是怎么判断的，但至少费内巴切的外线突刺把奥林匹亚科斯的对位防守人过掉，米卢蒂诺夫才要舍弃篮下去补防，那希尔瓦就出机会了，担当掩护。布里约瑟夫给到米卢蒂诺夫，再传出来拉开。当然刚才这球席尔瓦，这也是费内巴切第二节得到的第一个运动战进攻。巧了，今天费内巴切得到的第一个运动战进攻，就第一节那个也是中锋内线扣篮，第二个球也是三分球，这太有意思了，如出一辙。比贝罗维奇，13号塔利克比贝罗维奇，他拥有非常好的小前锋尺寸，2米01。前面他们上梅利，梅利是大前锋，2米05也是非常不错。还有一个梅特坎比尔森，现在还没有看到。漂亮，这边阿里克彼得斯，真是两个零度角就是他的甜点位，随意开火，已经进了三个了，两个长距离中投，一个三分球。翻身后仰跳投，远距离撤步中投，以及位移，一个三分球，得到了9分，2分球3投3中，3分球1投1中。在这一点上，就是锋线这一点，特别是空间，奥林匹亚科斯显然还是非常非常的有执行力。看一看杰基科维丘斯教练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手感、空间、执行力。你看这球又是传的莫名其妙，但是最后它的结果还不错。我们必须得补上这句话，比贝罗维奇3分球3中2，稍微的把比分能破近一些。应该突的是，就是比贝罗维奇。今天奥林匹亚科斯执行力有一点是非常明确，就是你谁进攻打得顺，我马上针对你去攻。比贝罗维奇呢，个人倒是第一次犯规，倒这倒没事。看看奥林匹亚科斯抓住这个机会，第一罚也没中。对上福尼耶，两罚中一。应该是麦克基西奇吧，1米96的美国外援。就是欧洲篮球联赛，我们前面也跟大家提到了，俱乐部的文化是更重要的，而不是说比如说我有多少自己的青年队输送上来的球员。这样呢有一个优势，也就是没有给年轻人们以太多的既定的这个道路，说我在这个俱乐部青年队训练，阿尔佩伦申京就是从火箭队被洛杉矶湖人队淘汰之后，他也早早结束了自己的美职篮季后赛之旅，来到现场看球。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一个青年队球员都需要靠自己的实力去为自己拼出未来的合同，拼出未来的生路。那这一点显然增强了他们的不确定性以及不安全感，从而提升竞争力。当然欧洲篮球联赛的环境，或者说阳光、空气、土壤、水，它跟我们是完全不同的，这个还不能完全就照搬而来。

沃顿塔克第一罚没有中。但是通过这些比赛的转播，我们能跟大家分享一些篮球或者说其他项目人才培养的状况，相信也能够对基层的培养的机制有一些借鉴的帮助。好，比赛继续，麦克基西奇通过约瑟夫的传导把这球是空间打开。雷森科夫今天还真是没怎么发挥呢，从中路突破，但是现在这是凯姆伯奇回来，凯姆伯奇他的弹跳包括他的移动回防这是非常出色的，选择从中路突破，从结果看对于麦基西奇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十二分分差，两分钟的时间，尼尔森梅利，沃顿塔克想要转低位被打，球还是落在了费内巴切手里。看看梅利再给到伯奇，对，因为伯奇这边是约瑟夫顶防的，这是一个小防大，打错位是绝对没有问题的选择。约瑟夫是犯规犯得比较凶狠，杰杰克维修斯认为这绝对是个违体犯规，而且甚至伯奇呢第一下就直接打开了约瑟夫伸过来的手。不过后续情绪还是稳定的，那这样的话呢还有一分半钟的时间，伯奇上罚球线在不断的缩小着比分，鲍德温还在场下休息，跟他坐在一起的年轻的球员，看看能不能从这些老球皮身上学到一些什么。他身边那个应该是奥努拉尔普比泰姆吧，因为刚才也是没有看得太真准，镜头闪过。那是基西奇假动作小打大了，错位，波奇已经封到了三分线以外，再给米卢基诺夫，全部逼到他这边来。费内巴切防守是奏效的，强侧屯以重兵，就是不能让米卢基诺夫侧动中锋这边的牵制力。但是这费内巴切今天进攻啊确实没有那么出色，第一节12分，第二节到现在得了10分。看了波西再给沃卡普吊中锋，维森科夫接得很顺，但是没有打进。今天维森科夫状态手感都不太好，反击好球，这边梅利迅速引领一个快攻球打停了奥林匹亚科斯。那就现在呢，费内巴切两节各得12分，这也是确实进攻你不能说好，有一些亮点而已，抓住了一些机会，但是确实还是被奥林匹亚科斯压制的。这也是这次暂停再回来也是半场的最后一次进攻，

我回来看一看奥林匹亚科斯怎么来布置这个战术。阿里克彼得斯在发球，先看谁接球啊，沃卡普接，彼得斯迅速带到另外一边的零度角这边，提前策动，米卢蒂诺夫并没有敢贸然放球，交给沃卡普，不到十秒策动了，泰勒多西拿球，走这边急停翻身跳投，这球差之毫厘，没有中，这样的三十四。

0: 23-24，第一节18-12，第二节15-12。我们看一看下半场会出现什么事，待会儿见。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欧洲篮球联赛半决赛，奥林匹亚科斯对阵费内巴切的比赛下半场。在上半场，费内巴切单节各得12分，进攻一直没有能够有任何的起色。但是奥林匹亚科斯每节，第一节是18分，第二节15分，但上来第三节又是外线发投，应该是维森科夫看得不是很斟酌，命中一个3分球。每一节一开始，奥林匹亚科斯的进攻总会非常的流畅而犀利。这边又是传到内线，有中锋米卢蒂诺夫，老将的活力跑位仍然都非常到位。上来先打了费内巴切一个5-0。双方这场比赛啊，我们还是说这是建立在高强度的防守，对位盯人，包括协防补防、轮转换位，这个基础上的进攻发挥。那么显然到目前为止，会使奥林匹亚科斯更有利一些。这边又是国旗追内线的补防，干扰球了。奥林匹亚科斯在1分多钟时间里又打了一个7-0。费内巴切今天一直感觉就是慢热，不适应。霍顿塔克、20号霍、4号梅利、13号比特罗维奇和4号波奇，92号波奇。梅利这球上，梅利还是因为他的身高尺寸够，能够协助波奇做好防守，包括锋线的进攻。又一个海勒多西，9-0。奥林匹亚科斯今天气势如虹啊！来看一看，这是泰勒多西刚才的那一记投射，包括之前米卢蒂诺夫，等于是前三节每一节上来先打费内巴切一个9-0的或者10-0，就先连中10分，而且不让你得分。这多少对费内巴切是被动。

比贝罗维奇在第二节有三分入账，有自己持球拉开空间的能力都体现了出来。暂停过后继续啊，这边维德鲍德温应该是作为费内巴切的控卫出场了，双能卫到内线，欧顿塔克再往里突，帕帕尼古拉乌犯规了。下半场第三节，维森科夫、米卢蒂诺夫、帕帕尼古拉乌、沃卡普，再加上一个泰勒多西，这是奥林匹亚科斯的先发五虎。梅利，霍尔往进突，这球是在米卢蒂诺夫，你就看啊，就是他的经验。虽然他已经是高龄，而且他的跟腱受过大伤，但是他寸步不离，罩住空间，大防小，导致小个就是按说技术应该更细腻的那个出现了运球失误。角内线维登科夫还没发挥呢，今天存在感不强。踢球，南德德克洛准备上，他还是保有经验，而且呢，在这个体系之下，南德德克洛的年龄也没有成为影响他发挥的一个负面因素。

球，双方一度争执，最后还是由奥林匹亚科斯把球拿到，泰勒多西遭遇严防，溜底线准备传球，没有，骗过了防守人，形成一个低位交叉之后，最后他保留了球，和他交接的形似交接的队友直接溜底线空跑。好球，这边看看是应该是鲍德温进的吧，终于得两分，11-2，就是奥林匹亚科斯又打了一个11-0之后，哎，费内巴切得一个两分，自投自抢，埃勒多西，哎，这个球他竟然没有自己去上来，奥顿塔克反击制造了沃卡普和帕夫尼乌拉乌防守的被动。米卢蒂诺夫确实是欧洲非常优秀的中锋，而且是现在越来越少见那种传统五号位，但他又没有说移动的问题，利用传球，奥林匹亚科斯破掉了费内巴切的联防，但是泰勒多西这一球投的偏差有点大。沃卡普和鲍德温两个人这边有一对一防守夹臂的动作，鲍德温造犯规成功，好球，还得是南多德克洛，今天他的投射执行力总是能恰到好处的震慑或者是影响一下奥林匹亚科斯的防守，但马上你看回来就是南多德克洛防守犯规，杰西科佩修斯情绪非常激动，但是不及反效，撤步，维森科夫

还是没中，但是有米罗蒂诺夫。好球，这个球抢断非常犀利，维德鲍德温。霍顿塔克拿到篮板球，这球虽然没中，漂亮，比贝罗维奇。巴托斯卡斯教练并没有叫暂停啊，一口气，费内巴切是得了十分，对，而这球再度飘框而出，奥林匹亚科斯这一段呢进攻端打得略有些燥，福尼耶来了，福尼耶上场控制节奏，多一个持球点。包括他自己有一定的突破能力，为空间创造再增添一些主动。那看看德克洛如果不下，会不会能够钳制住他？毕竟现在费内巴切这段的状态是很好。

转移球，里贝罗维奇强捅，这球并没有能进，大长传，威森科夫终于来了，太不容易了。本身作为球队非常重要的一个打哪个位置都有可能是错位的点，今天迟迟不开张，这对球队的进攻梳理也确实有影响。零度角三分也不中，维森科夫体现出来他的积极性。反击得手，现在维森科夫终于亮出了他的武器，真不容易。

这是这段时间维森科夫的表现。今天是11分，2分球8中4，1次助攻，还有4个篮板。

Thank you.

继续来看比赛。这是费内巴切的一些进攻集锦。

然后给到了鬼边鳍。那双方仍然差12分，第三节还有3分多钟结束。赵卫的掩护再给霍顿塔克，他算是，哦，这球竟然是倒地了。零四秒，这球顶上就维登高克，现在存在感非常强，跟前面上半场差异非常大。

49分，这是在这之前应该是皇家马德里对阵对手的时候对手创造的得分。但现在呢，哦，这边霍顿塔克一记冷枪射中三分球，这球完全里面是封死了，要靠个人能力去强解。霍顿塔克还真是终于解出了，但是你看他的三分球命中率只有25%，这绝对不是一个稳定的投射手。嚯，南多德克勒再次布防沃卡普，赔上了一次犯规。三分，霍顿塔克再把球交给鲍德温，由跟后场来组织。哎，这样的话呢，能够给霍顿塔克一些投射的主动空间，但他仍然没有投进。布尼中间走，沃卡普，这样他有两个外线控球点，减少失误。第三节很快就要结束了，布尼耶刚才的投射奥林匹亚科斯带来了非常大的希望。哦，这边邦提克尔森把霍顿塔克踢下，塔克今天也确实投射上非常一般，打反跑，布尼飞身而出，又一个助攻给到维森科夫。第三节真是维森科夫的一节，他得到14分了，已经。他上半场得分并不多，这一节得分特别集中，而且在篮板球保障上也不错，存在感很强，移动也确实活跃。好球啊！这边鲍德温，但是呢，由他这种双能位去得分，对于现在场上杰西·格维修斯的布置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他们在锋线上给了非常好的身高保障，你看维森科夫现在这是打红了眼了，16分了。他上半场应该拿了也就是不到5分。下半场真是能打，第三节最后一攻，反对角这球被奥林匹亚科斯识破，布尼耶三分投射，泰瑞克琼斯非常积极，这球抢断了之后就把篮板球破坏掉。他今天要比庞塔霍尔发挥得好。好，这样的话三节比赛结束，费内巴切现在大比分落后，而且自己的进攻打得非常的凌乱，也延续性也差，这样后续会比较被动。第三节费内巴切的得分依然没有太理想的突变，但是奥林匹亚科斯就不一样，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欧洲篮球联赛半决赛的其中一组，奥林匹亚科斯对阵费内巴切。费内巴切在前三节结束后落后15分，

单节的得分分别是12分、12分和17分，但第四节一上来是他们先得分，而且前三节呢，我们先看一看奥林匹亚科斯这边，克里约瑟夫、泰森沃德，另外呢阿列克里德斯、艾文弗尼耶以及泰瑞克琼斯。泰森沃德犯规了，追防的时候犯规了。杰基科维修斯今天已经是没有我们印象当中那种激昂和愤怒，更多都是在不解的笑，回嗔反笑。巴佐斯卡斯教练今天并没有给太多的特写，他的球队一直在领先着。要知道呢，奥林匹亚科斯是欧篮联的常规赛第一名，他们在第一轮是轮空。今天表现不错的13号费内巴切的比贝罗维奇把这球打进，看上去费内巴切要在第四节做最后的挣扎和努力，这个球罚进就是10分以内了。那么欧篮联的季后赛赛制是常规赛的前六名第一轮轮空，7到10去争夺那个所谓的季后赛的种子队，也就是所谓通过附加赛表身后。弗尼耶在45度策应，这边克里约瑟夫险些运丢球，戴森沃德三分球，这球弹框而出反击，霍顿塔克好球啊！巴佐斯卡斯教练要不要叫暂停呢？霍顿塔克得了13分。这一节应该是费内巴切吹响了反击的号角，他们应该是打了奥林匹亚科斯一个8-0吧。前三节第一节是奥林匹亚科斯先打一个10-0，第二节又是，第三节是奥林匹亚科斯先打一个11-0。比贝罗维奇进攻打成的时候，你才会想到好像他们落后的分数也并没有那么多。哦，这边费内巴切的球迷都已经在为球队祝福祈祷，来看一看效果吧。弗尼耶搭克里约瑟夫的外线，加上泰森沃德，好球，手递手。哦，这边米卢蒂诺夫一上来，他的牵制力还是管用。而且这球米卢蒂诺夫并没有迎难而上，他是避实就虚，制造了霍尔的犯规。镜头对准了麦克基西奇，米卢蒂诺夫这是在给奥林匹亚科斯止血啊。在第四节突然被对手祭出一个连续得分追分的这种形势骤然紧张起来，米卢蒂诺夫还是用最稳健的办法为球队带来一些生机。替补掩护这边米卢蒂诺夫，他防守面积其实也真是挺大的，霍尔给到鲍德温，鲍德温的无球空跑，虽然出了机会，但是就是如果你不能保证稳定的准星，米卢蒂诺夫在篮下照单全收。利用米卢蒂诺夫掩护，你费内巴切防的脚步还是不错的，有分差距。泰森沃德，又是米卢蒂诺夫在篮下牵制，制造了，看看是犯规吹在谁身上。

上。哎，对，还是米卢蒂诺夫制造了霍顿塔克的犯规。杨图宁

奥林匹亚科斯度过了第四节最困难的第一段时间。好，我们继续回来。球没有打进，再看德克洛，传到杨通宁这儿。篮板球这一段时间，费内巴切抢得不错，但是准星确实不行。这球福尼耶判断准确，靠泰森沃德的点抢，点到第二落点之后，把球权收下，泰森沃德拉开到底角。但是难度德克洛防得还不错，米卢蒂诺夫要位，站得有点小了，这球打的还是。米卢蒂诺夫和福尼耶两个老将还是有配合不默契的地方。福尼耶是要突破，米卢蒂诺夫正好拉到右边吧，这球是确实有点问题。这球慢动作看，彼得斯这球还挺不安全，给了霍顿塔克沉重一击，彼得斯的第三犯。

反正马德里已经到现场了，他们将在接下来呢去对阵巴伦西亚，这个他们在西甲当中的老对手。而值得一提的是呢，巴伦西亚是逆袭了奥林匹亚科斯在希腊联赛里的老对手帕纳西纳科斯，通过五场三胜制的比赛，最终3-2进军到这个半决赛当中。球这边亚历克彼得斯，由于他前面投射非常好，一晃动防守队员会迟疑，马上是突破进去。这在欧洲打球呢，并不是一定要你的冲击力多么多么就足够强，但是你是必须得带脑子打球，好勇斗狠，在欧洲这个赛场上走不了几个回合，包括防守的变化的丰富。阿里克彼得斯又来了，连续得了5分。刚才看到应该是罗德里格斯，他现在应该是在皇马俱乐部工作，这都是我们曾经熟悉的面孔。嗯，现在还在活跃在一线的工作当中吧。按照现在这个状态，奥林匹亚科斯距离自己的又一次欧洲篮球联赛决赛越来越近了。他们是5年连续打进了欧洲篮球联赛的4强，在上一轮他们是3-0横扫摩纳哥，而费内巴切呢是3-1战胜了捷克科维修斯曾经的老东家扎尔基里斯。当初捷克科维修斯从扎尔基里斯，我记得应该是去转投巴塞罗那，闹得还很不愉快。这时候费内巴切想拼手感，反而是事与愿违。

现在双方差14分，但关键并不在于说比分的差距，而在于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奥林匹亚科斯都没有给费内巴切留太多的机会。

进入到暂停的时段，裁判员要去看一下录像回放。对于这个球，泰森沃德上篮攻框，注意看，他应该是巴佐斯卡斯教练认为这个球费内巴切有干扰球之嫌，也应该是不是应该打一个二加一的机会。两分有效，加罚一个，这样的话对于奥林匹亚科斯就更有利了。

双方分差越拉越大。米卢蒂诺夫对于奥林匹亚科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泰森沃德加罚也中，打成二加一。这样的话，距离比赛全场比赛结束还有四分半钟不到的时间，奥林匹亚科斯已经领先十七分了。德克洛小打大，米卢蒂诺夫，你看他这个弹性真的好。鲍德温迎着泰森沃德命中一记远距离中投。但是时间对他们来说是否友好，就要看他们的进攻效率了。三分球呢，38%对26%，显然是奥林匹亚科斯会更主动一些。利用米卢蒂诺夫扎实的掩护，泰森沃德抛投命中，再有打二加一的机会。奥林匹亚科斯球迷完全变成了欢乐的海洋。今天他们只在第四节开头，就第一个暂停之前那段时间略微紧张了一下，其余的时候他们都在尽情挥洒着自己的快乐。这可能就是篮球能带给球迷们最质朴最真实的东西吧。好，我们收一收这个感慨，继续来看比赛，毕竟比赛还没有结束。机会，邦基科尔森零度角，现在奥林匹亚科斯是给他的。哎，南多德克洛又犯规了。哎，不是，是这个泰森沃德犯规。比贝罗维奇再上来替下了科尔森。比贝罗维奇就是上来要做高炮台，要去放三分，就是杰基科维修斯教练要做最后一搏。沃德呢四犯了，但是他有十分和两助攻进账。看看这边梅利，这些身高足够有一定投射的锋线，是杰基科维修斯教练在最后关头孤注一掷的倚仗，但是能不能投进这真的他也做不了主啊。担当掩护之后，米卢蒂诺夫再次扮演了一个非常强牵制的角色。福尼古兰这球一阵混战，球权在贝内巴切手里，推进到前场。鲍德温制造了犯规，但是这个时间又少了一分钟。

凯文沃德现在突破的确实是打得非常松弛。这球冲得有点凶，给米卢蒂诺夫这个球质量不高。泰勒多西在上，他也是今天奥林匹亚科斯进攻的箭头。哦，这球沃卡普没收住，直接把鲍德温撞倒。但是鲍德温带倒了泰勒多西。这球鲍德温这假动作，但是泰勒多西千万这个膝盖不要出问题。再看慢动作，今天费内巴切他们所希望能够通过强身体对抗、边角夹击、区域防守变化，然后打出来的反击，这个好像迟迟就不太好。不手软，又一个三分球，比分差距越来越大。他已经得到17分，背着4次犯规，只留1次犯规空间的情况下，这球投得非常坚决，不断的在打击费内巴切的神经。裁判员要再次看一下慢动作回放，不确认他们是因为什么。这个官方回放，这是要看鲍德温脚是不是踩了三分线，这个时候去进行这个回放的判断也是很有意思。但是这么看啊，右脚尖的确是踩在三分线上，这是应该是刚才那个三分，那就要记作2分。应该是三分记2分了。好，这样比赛继续进行，还有最后不到2分钟的时间。

这场欧洲篮球联赛半决赛的悬念已经没有了。奥林匹亚科斯现在可以算是稳获进军决赛的席位，他们要等待西甲联赛的两大豪强之一皇家马德里和巴伦西亚的胜者来进行今年的欧洲篮球联赛最终四强赛的决战。有关比赛的最终赛果也请各位留意体育频道后面的播出。第二场比赛呢

我们会在明天的傍晚时分为各位做录像播出，决赛也在等待着大家。米卢蒂诺夫在费内巴切的伤口上再撒一把盐，0.4秒的时间还要补篮入筐，接近20分的分差，这未免也有些太大了。米卢蒂诺夫已经抢了12个篮板，而费内巴切刚刚投中的这记0.3分，多少是有点杯水车薪。奥林匹亚科斯不再积极的去进攻了，是不是可以耗一个24秒？鲍德温，这边富尼耶，嚯，这个三分球这么远的距离，其实是随手一掷还中。像双方的教练员，这边杰基科维修斯已经走过中场线来跟巴佐斯卡斯教练来握手致意了。双方教练团握手致意，时间走光，奥林匹亚科斯是以79-61大比分战胜了费内巴切，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从而进军本赛季欧洲篮球联赛的最终决赛。这场比赛呢，就为各位转播到这里。我是瑜伽，观众朋友们，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的第二站中国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土耳其队和美国队。美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鲁伊

斯、格尼和迪恩。土耳其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恰克马克、布伦以及奥居兹。我们现在看到的复合弓的比赛规则呢，和反曲弓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知道反曲弓呢，多年以来一直是采用的局胜制的比赛规则，而现在看到的复合弓呢，采用的是环胜制的比赛规则。这样的规则设定呢，其实也更需要运动员在比赛当中持续的保持一个稳定性。在团体比赛当中呢，各支队伍也都是派出三位选手参赛啊，每一局各射出六支箭啊，四局比赛累计每支队伍是射出24支箭，以累计的环数来决定胜负啊。这跟局胜制的比赛规则相比的话，确实是更需要运动员从始至终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啊，因为一旦出现比较大的失误，在局胜制的规则下呢，可能一局过去了，这个失误就随之而去了，但是环胜制的比赛规则啊，只要这支箭失误了，它会累积到最后，那后面只能等待对方的失误。美国队再增加一个十环。又是一个十环的好成绩。漂亮，这三支箭非常不错的落点，非常不错的成绩。现在美国队呢是累计啊87环。也是一个压线的十环。其实对于复合弓这个项目来讲，因为它的弓箭呢和反曲弓相比还是更富有科技含量，运动员呢也更便于操作，所以说这也就伴随着在比赛当中的环数的容错率啊也并不高。通常其实复合弓男选手的比赛啊，射出十环才是正常发挥，9环都会被他们认为是一个小失误。8环就是大失误了。女子的比赛呢，几乎也是同样如此啊。双方的分数咬得还是非常死的。又是一个内十环。又是3个10环的成绩。土耳其队在这一小轮之前啊，和美国队是打平的，都是87环。美国队刚刚那三支箭都是10环，看一下土耳其队的发挥。同样都是10环。

土耳其这边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八环，而且这个八环几乎是快到七环的区域了，确实还是失误比较大的一件啊。这样的话，在第二局比赛过后，土耳其队目前是落后美国队两环。我们现在看到的射箭世界杯的上海站呢，是2026赛季的射箭世界杯第二站比赛，第一站呢是在墨西哥进行的。淘汰赛的阶段，本站比赛呢是在原生体育中心举行的，而进入到现在的决赛赛段，比赛呢是在浦东新区的滨江金融广场进行的。那射箭世界杯呢，其实是2006年创办的国际 A 类赛事，也就是说本赛季也是恰逢其创立20周年，也是它作为上海分站赛啊落户浦东的第15个赛季。关注一下双方的第三局比赛，目前呢美国队在两局比赛过后是领先土耳其队两环，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队先发。十环，不错，十环。美国队在第三局的第一支箭，一个压线的十环。第二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稳定性非常不错。一个压线的十环，147-144环，土耳其队目前是落后三环了。那现在对于土耳其队来说，容错率真的不高了啊，因为美国队的发挥也非常稳定，想要等对方的失误还是比较难的。那首先呢，要做好自己，射出手中的每一支箭都需要更加的谨慎啊。十环，土耳其队第三局的最后一箭，十环。这三支箭还是很稳的，但是现在对于土耳其队来说，也是要等待美国队的失误了。现在主动权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美国队在第三局的后半局啊，第一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二号把十环。三发，一个九环。

0: is ruinous. Just a few millimeters away from the tendering there could have been the second perfect.
1: 这样的话，美国队是保持着两环的领先啊，176-174。土耳其队也是凭借上一局的更好的发挥而追回了一环的成绩，目前还落后两环，依然是由土耳其队先发，也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局，双方还各剩下六支箭。土耳其队第一支箭十环，看一下二发，同样是一个十环啊，两箭呢几乎都是压在了内十环当中。目前土耳其队的稳定性还是不错的，看一下三发，非常果断的一个内十环。土耳其在较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啊，现在的发挥还是非常稳定的。美国队一发是九环，压线的十环，三发同样是一个九环呐。那这样的话，双方持平了。美国队确实是给机会了。现在两支队伍都是204环，决胜需要最后的三支箭，确实是非常有戏剧性的一幕。
2: 九环不确定，可能是第十环。
1: 这一支箭是一个九环待确认啊，需要在最后裁判员去通过放大镜进行最后的确认。土耳其队的倒数第二支箭。九环，看到机会之后还是有一定的波动啊，最后一支箭一定要做好，保有机会。漂亮，哇，一个正中靶心的内十环呀，非常精彩的最后一箭啊。这样的话，压力给到美国队，美国队需要射出29环的总成绩，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九环，这样的话，后两支箭都需要十环了。十环。美国队的最后一箭需要射出十环才可以获胜，九环。而这样的话，要看一下土耳其队的第一支箭啊，刚刚那支九环待确认的箭，看一下是否有十环的可能性。如果是九环，双方进入到附加赛；如果是十环的话，由土耳其队获胜啊。判罚已经出来了，我们要恭喜土耳其队逆风翻盘啊！由于刚才那支箭其实是一支压线的十环，所以土耳其队获得了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冠军，恭喜土耳其队。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到复合弓男子个人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法国选手尼古拉·吉拉尔和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是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今年23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4位，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拿到过3金1银2铜。

0: 法国选手尼古拉斯·吉拉尔，今年25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三位。吉拉尔呢，在世锦赛当中拿到过一金一银的成绩。吉拉尔这一件又是一个内十环。现在场上会有一些侧风。哦，还是出现了失误啊！确实在，选手拉弓之后，我们看到突然起了一阵微风，对他还是有一定影响。这边应该也是一个九环啊，双方都出现了一定的波动。目前呢，法国选手吉拉尔是在第一局比赛当中29-28领先。在复合弓的个人比赛当中呢，各位选手需要累计射出各15支箭啊，通过总的环数来决定胜负。这复合弓的比赛比反曲弓的容错率要低啊，因为呢，比赛是采用的环胜制，更加需要选手在当场的一个整体的稳定性。我们现在看到的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他呢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平均箭环数是9.78环啊，场胜率89%，排位赛最好成绩是713环。法国选手吉拉尔，9环，他的平均箭环数要比墨西哥选手稍高一些，9.84环，场胜率呢是71%。另外他的排位赛最佳成绩是710环，双方整体的数据差距并不是非常大。9环。在复合弓的比赛当中啊，男子选手通常认为自己射出10环才是绝对的没有失误啊，射出9环呢都算是失误的表现。10环。现在双方是累计57环的成绩。各自手中还剩下9支箭。第三局的第一箭，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9环，法国选手吉拉尔非常果断的出手10环，目前是有1环的领先。现在场上风还是比较大。漂亮，调整得非常快啊，10环。
1: 9环。
0: 加莱尔的领先优势没有了，一个9环的成绩，双方再次持平，76环。弗洛雷斯这一支箭又是一个压线的内十环啊，非常不错。又是一个10环，这样双方呢依然是保持着持平的环数啊，都是累计86环。比赛还剩下2局，双方各6支箭。进入到第四局，依然是由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先发。比赛进入到尾声阶段啊，更需要运动员的稳定性。那这个时候一旦出现失误的话，后面就很难有机会再追了。

这支箭双方都是十环。不错，虽然用了比较久的瞄准时间啊，但是出手依然是一个十环的成绩。同样是十环，双方都是106环。第四局的最后一箭，这边率先出现了小失误啊，九环，这样机会给到吉拉尔，十环，漂亮。这样在第四局的比赛过后啊，吉拉尔是保持着一环的领先优势，116比115环。当然这个差距并不大，需要双方在最后的一局当中依然是保持稳定，做好自己。这个数据呈现的是法国选手吉拉尔三支箭的一个落点分布啊，6.9厘米，意味着这一组的落点还是很密集的，吉拉尔的稳定性不错。复合弓顶级选手的这个数据呢，通常是达到5至7厘米之间啊，说明他们的状态不错。十环的成绩啊，现在对于墨西哥选手来讲啊，每一支箭都不容有失。吉拉尔这一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目前吉拉尔依然是保持着一环的领先啊。十环。漂亮，又是一个内十环啊，还是吉拉尔更胜一筹。克罗雷斯的最后一支箭是一个十环，而现在呢，吉拉尔需要一个十环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哦，九环，那确实是比较有戏剧性的一幕啊，双方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啊，战至145平，那这样的话呢，需要进入到附加赛啊，一箭定胜负的这个紧张刺激的阶段，前面的进程都可以放下了，这一支箭决定着本场比赛的胜负。弗洛雷斯一个九环，给机会了，看一下法国选手吉拉尔这一支箭，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射出十环并不难，但是现在压力很大。这个九环太远了，虽然同样都是九环啊，但是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他的这个九环呢，距离靶心会更近一些，而吉拉尔的九环几乎是去到了八环的区域。按照这个位置关系来判定，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也是一个逆风翻盘的剧情。恭喜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战胜了法国选手吉拉尔，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中国上海站复合弓男子个人项目的金牌。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第八届世界田联世界接力赛。本届世界接力赛是在博茨瓦纳的首都哈波罗内进行的。我们接下来来关注的，这是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预赛的第二组，中国队在第四道，英国队的第一棒是维德伯恩·古迪逊，

维特、埃杜安和迪邦斯。第六道是荷兰队，荷兰队的第一棒是范德维尔，第二棒是德布劳，第三棒是范登贝格，第四棒是阿奇特贝格。意大利队在第五道，第一棒是帕格利亚里尼，第二棒霍珀，第三棒是卡斯特拉尼，第四棒是多索。中国队的第一棒是梁晓静，第二棒刘国仪，第三棒朱俊颖，第四棒陈昀杰。中国队的目标就是拿到小组前两位，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抢得世锦赛的门票。第三道出发的是智利队，第一棒拉米雷斯，第二棒是蒙特，第三棒是安东尼亚拉米雷斯，第四棒是伊图亚特。南非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是金奇，第二棒是拉格兰吉，第三棒是马莱斯，第四棒是姆比沙。根据规则呢，女子四乘一百米的接力预赛，每组的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到决赛，同时呢还有两个递补晋级的名额。这八支队伍是在预赛过后直接获得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直通门票的队伍。这组当中呢，除了英国队、意大利队之外，中国队也是实力非常强劲的队伍。我们的目标呢，就是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好的，比赛开始了。中国队第一棒梁晓静启动反应不错，咬住外道的意大利队。中国队这个阶段呢，处在小组前三位。梁晓静进入到一二棒的交接，刘国仪交接还是非常的顺畅。中国队现在处在相对领先的位置上，小组前三位应该问题不大。二三棒的交接马上开始，进入到弯道，英国队交接棒出问题了。英国队现在马上应该说已经退出了争夺。朱俊颖第三棒的弯道加速能力比较强，马上把接力棒交到陈昀杰的手里。陈昀杰，中国队现在处在小组第一位，陈昀杰全力加速冲刺，守住小组第一的位置，守住小组前两名。中国队加油，陈昀杰最后撞线的成绩42秒63，中国队收获小组第一。这样中国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2秒62，收获小组第一，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也抢得了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女子四乘一百米参赛的席位。英国队是小组第二，42秒75，意大利队42秒94，小组第三。南非队创造了全新的国家纪录。二三棒的交接，英国队这里拉斯奎特和埃杜安两个人差点没有接上，快要跑出接力区了。就是这里勉强往前够，那好在呢还算是完成交接，结果兰斯奎特摔倒在赛道上，之后埃杜安给到西邦斯。那这个时候中国队因为我们的交接棒比较顺畅，所以这时候中国队一直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而且后程的加速能力陈昀杰呢又不弱，守住了自己的领先。最终中国队是收获小组第一，赛季最好成绩42秒62，我们也祝贺中国队收获小组第一。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复活赛。第一组中国队在第八道，施君豪、曾克里、王胜杰、何锦显在预赛当中38秒02创造赛季最好成绩，但是我们的冲线经验似乎还欠缺一些，我们没有和预赛相比做出人员调整，继续相信这四位队员。加拿大队在第七道，第一棒加达伊，第二棒阿扎马蒂，第三棒是阿莫亚，第四棒是萨米努。相比预赛呢，把一棒和四棒做出了对调。意大利队在第六道出发，第一棒是伦格巴尔蒂，第二棒是兰达佐，第三棒德萨鲁，第四棒是希图鲁阿里。第五道出发的是肯尼亚队，
相比于预赛没有做出调整，

0: 第一棒奥迪安博，第二棒是科赫，第三棒巴布，第四棒是欧玛亚拉。这是中国队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第四道是哥伦比亚队，哥伦比亚队第一棒是古埃托托，第二棒是帕拉西奥斯，第三棒阿瓜林皮亚，第四棒是阿贝略，还是做了比较大范围的调整。巴西队在第三道出发，第一棒多斯桑多斯，第二棒是巴尔迪，第三棒卡多索，第四棒是卡米洛，第四棒是维德斯换成了卡米洛。西班牙队在第二道，第一棒是卡班诺，第二棒是克雷斯皮，第三棒是桑乔，第四棒是埃尔南德斯。第一棒和第二棒跟预赛相比做出调整，把卡莱罗和卡斯蒂略给换下。三四棒的桑乔和埃尔南德斯的冲刺能力还是比较突出，小组的前两名直接获得世锦赛的参赛资格。中国队的第一棒施君豪，我们来看一看中国队在复活赛上的表现。小组赛没有直接晋级没关系，在复活赛当中呢，仍旧有四个名额等待着中国队去争取。而对于中国队来说呢，比硬实力在这一组绝对能够排在小组的前两位。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表现。中国队在最外道，
1: 比赛开始，中国队启动反应不错，施君豪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而且启动之后把加拉伊甩开了一些距离，第二棒的交接，这个时候启动稍微早了一点，中国队交接棒出现了一些小的瑕疵，不过问题不大。第二棒中国队曾克里保持速度，保持加速，肯亚队这时候呢冲到了前三位。中国队二三棒交接过后，王胜杰保持住速度，中国队仍旧领先。马上三四棒的交接，中国队把接力棒给到何金显，中国队处在第一位，何金显不断加速，巴西队退出了争夺。之后加拿大队给中国队压力，中国队加油，何金显最后率先撞线37秒86，这个成绩比昨天比第一比赛日有了非常大的进步，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7秒85，这个成绩应该说已经非常接近我们的全国纪录了。同时这一枪37秒85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也可以排进第五或者第六的位置。昨天要拿出这个表现，今天就可以跑决赛了。昨天就是欠缺一些经验，今天小伙子们全力以赴。在这个阶段巴西队退出争夺，中国队率先冲出接力区，身后是加纳队以及肯尼亚队。中国队的三四棒交接可以说非常的顺畅，王胜杰和何金显。而且何金显呢最后一棒冲的也非常放松。加拿大队和肯尼亚队完全没机会。非常出色的这一枪。2026年的世界榜单上这一枪也是能够排进第五或者第六位的。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100米接力的决赛。好的，比赛开始，中国队第一棒是梁晓静，中国队在第七道，梁晓静启动反应不错，现在是紧追在外道的德国队。马上来到一二棒交接，中国队完成交接棒还是比较顺畅的，牙买加队在这个阶段的领先优势也比较明显。中国队第二棒是刘国仪，逐渐被西班牙队追进，但是中国队二三棒交接还是比较顺畅。第三棒是朱俊颖，中国队在这个阶段被西班牙队和加拿大队以及牙买加队超越，中国队完成交接棒。牙买加队汤普森赫拉在交接棒之后不断加速，现在是来到了第一位，简直是生吃加拿大队。看最后的撞线成绩还有一个明显的减速，42秒01。牙买加队收获冠军。牙买加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2秒00，42秒整。

西班牙大队是42秒17收获亚军，西班牙队42秒31收获铜牌。

这个成绩比预赛的赛季最佳表现又突破了0.01。尽管没有能够站上领奖台，但是我们的这种表现还是值得为他们去鼓掌。这一枪整体来看的话，中国队的四个姑娘表现还是比较平稳，我们还是以稳为主，启动反应稍稍慢了一点，但是呢梁晓静的加速能力确实是比较强。在途中的交接棒可能还有一些可以去改进的空间，朱俊颖把接力棒给到陈雨杰，那之后呢可能镜头的目光焦点全都在牙买加队身上，汤普森赫拉生吃加拿大队，生生对恩坦博埃完成了超越。再来看这时候还相持，再过10米完全拉开了，恩坦博埃有点跑崩了，最后是个动作有点散了，他自己也是非常的懊悔。汤普森赫拉展现的是世界最强的女子短跑运动员的这种冲刺能力。而在美国队没有参赛的情况下，女子4×100米接力，牙买加队就是在不犯错误的情况下，就是金牌的有力争夺者，或者说只要不犯错误，金牌就是他们。在此呢，也祝贺加拿大队，祝贺西班牙队。西班牙队从上届世界接力赛开始呢，被誉为最大的黑马。但是在经过了世锦赛的检验之后，我们看到的是西班牙队上升到了全新的平台期。中队是42秒61，赛季最佳表现。我们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4×100米接力的决赛。在第八道出发的是东道主波斯瓦纳队，第一棒是杰森·曼多泽，第二棒是法埃泽尔，第三棒是罗巴特·拉芒，第四棒是奥姆菲勒。其中呢，奥姆菲勒是替换掉了预赛当中的特伯哥。第七道出发的是南非队，南非队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选择，姆沃约莫斯、切斯维尔·约翰逊、布拉德利·恩科阿纳以及辛比尼，预赛跑出了37秒68的成绩，赛季最好表现。美国队在第六道，美国队四个人分别是罗尼·贝克、马克思·托马斯、兰斯·朗、普贾伊·奥斯汀。美国队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构成，相比于世锦赛的阵容，调整范围还是比较大的。第五道是德国队，第一棒是凯文·克兰茨，第二棒马文·舒尔特，第三棒欧文·安萨，第四棒是安萨·佩普拉。预赛当中跑出37秒67，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加拿大队奥运冠军四棒分别是阿隆·布朗、杰鲁姆·布雷克、兰登·罗德尼以及安德烈·德格拉斯，和预赛的人员构成一致。看一看到了第四棒，加拿大队还有没有德格拉斯神奇的表现，能够在最后时刻偷牌。第三道，这是英国队，英国队的第一棒是室内世锦赛冠军阿祖，第二棒是扎内尔·休斯，第三棒是米切尔·布莱克，第四棒是罗梅尔·格莱夫，和预赛的阵容也是保持相同。荷兰队在第二道，第一棒是奥马拉，第二棒是伯恩内特，第三棒是阿迪吉达，第四棒阿弗里法。他们在第一棒和第三棒做出调整。最内道出发的是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第一棒肯尼迪，第二棒阿佐帕尔迪，第三棒尤斯，第四棒罗汉布朗宁。在此前

前的预赛跑出37秒87，这是全新的澳大利亚国家纪录。到了决赛当中，澳大利亚队、英国队、加拿大队、德国队、美国队、南非队都是选择继续相信他们预赛的阵容。刚才介绍到的六支队伍在决赛当中呢都不做调整。我们也看一看这一枪各个队伍的表现。英国队、加拿大队能不能去冲击美国队的位置，包括南非队能不能给美国队带来冲击。好的，比赛开始了。文迪贝克启动反应不错，在出发之后呢逐渐追进了南非队的莫斯。莫斯启动反应稍稍有些慢啊，美国队一二棒交接非常的顺畅，凯斯托马斯保持住他的优势，不断加速。加拿大队出现伤情了，加拿大队很难完赛了。美国队和南非队这个时候处在相持阶段，兰斯朗和恩科阿纳。让美国队进入到三四棒的交接，美国队启动稍早，但是他们的能力很强，完成交接棒。美国队现在一马当先，南非队辛比尼最后时刻能不能再追进一点，全力加速冲刺，看辛比尼最后的撞线。还是美国队率先到达，布加伊奥斯汀成绩是37秒45撞线成绩，而修正之后美国队的成绩定格在37秒43，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南非队的成绩37秒49，只慢了0.06秒。德国队是第三名，37秒76，收获铜牌。这一枪的表现，南非队给人的感觉是再有10米绝对能够对美国队完成超越。南非队是上届的冠军，在广州他们是拿到了这个单项的金牌，同时呢他们在巴黎奥运会上也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广州的夺冠阵容当中呢有3人是入选了本届的世界接力赛名单。我们看这个画面里，加拿大队的第2棒杰伦布雷克出现伤情，也因为他的这个伤情呢让他们退出了争夺。3、4棒的交接，这时候南非队稍稍落后了，但是辛比尼的能力够强，后程给他足够的空间，他能够追上。而事实上呢，他在最后的这30米也给了美国队足够的压力。奥斯汀还是显得经验不足，有些提前庆祝的意思。南非队的启动反应是所有队伍当中决赛里最慢的，0.360秒。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混合4×100米接力的决赛，来看一下第八道，这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第一棒克雷斯皮，第二棒是纳维罗，第三棒安东尼卡尔巴诺，第四棒是罗德里戈。克雷斯皮之前还跑了男子4×100米的复活赛。第七道是德国队，德国队第一棒扬尼克沃尔夫，第二棒是切尔西卡德里，第三棒是海科古斯曼，第四棒是希纳卡莫施密特。第二棒做出了调整。牙买加队在第六道出发，四棒队员分别是阿基姆布雷克、蒂娜克莱顿、卡德里安戈德森、蒂亚克莱顿，和此前的预赛呢没有做出人员的调整。同时这对双胞胎姐妹他们的表现依旧是非常亮眼。牙买加队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队，第一棒是考特尼林赛，第二棒是杰达莫瓦特，第三棒凯里金，第四棒是霍利斯，和他们的预赛也没有做出改变，选择继续去相信这套稳定性极高的阵容。加拿大队在第四道出发，他们保持了和预赛一致的阵容，阿吉比、勒克莱尔、阿塞莫塔和奥黛丽·勒迪克在此前跑出了40秒07的世界纪录，但是马上就被牙买加队以39秒99给刷新了。

英国队是在第三道，他们的第一棒是埃利奥特·琼斯，第二棒是艾利森·贝尔，第三棒杰里尔·奎努，第四棒是德西雷·亨利，在第一棒和第四棒做出了人员轮换。荷兰队是在第二道出发，他们的第一棒是奥马拉，第二棒是比绍普斯，第三棒是埃克波，第四棒德布劳，除了第二棒全都换人了，但是保留了预赛的第一棒埃克波出现在第三棒。最最早出发的是尼日利亚队，他们也保持了和预赛一样的阵容，阿舍、楚库卡、埃泽阿克尔以及汤姆森、奥莫克维。比赛开始了，阿基姆布雷克、考斯尼、林塞、阿吉比，包括埃利奥特·琼斯，启动反应都是非常快速的。考斯尼、林塞和牙买加队的阿基姆布雷克处在相持阶段，美国队和牙买加队处在前两位，牙买加队第二棒的蒂纳·克莱顿保持领先，马上完成二三棒的交接，牙买加队第三棒戈德森保持住速度，美国队凯里金在内道不断地对他进行着冲击，但是牙买加队现在领先优势比较稳固，最后一棒出发了，牙买加队的蒂亚克莱顿全力加速冲刺，看看最后的撞线成绩，加拿大队现在和美国队在拼第二，看最后撞线39秒63，全新的世界纪录，牙买加队再次刷新了属于他们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此前的纪录是39秒99，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9秒62。牙买加队再次展现了自己在4×100米接力这个单项上，不管是男子、女子还是混合项目的绝对实力。加拿大队是40秒23获得银牌，美国队是赛季最佳的40秒33获得第三名。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我们就说过，牙买加队的双胞胎姐妹组合蒂娜和蒂亚克莱顿姐妹在比赛当中的这种霸气、这种统治力，阿基姆布雷克和考斯尼林赛两个人在出发之后呢，其实还相持了一段时间。这个时候能够看得出来，牙买加队的交接棒比美国队要顺畅、要细腻。在交接棒之后，牙买加队只要保持住这个冲击的速度，就可以稳获冠军了。格德森给蒂亚克莱顿的时候稍稍停顿了一点点，但是马上呢也完成了交接。美国队在最后时刻被加拿大队超越，霍里斯是被勒迪克超越了。加拿大队呢是去年广州世界接力赛这个项目的首届冠军，在今年呢仍旧是站上领奖台。好的，这一时段的田径赛事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为您转播的2025至26赛季英超联赛第37轮阿森纳在主场迎战伯恩利队的争夺。本场之前呢，阿森纳队可以说已经是无限的接近联赛冠军，而他们的对手伯恩利队情况就比较糟糕，现在已经确定下赛季要降落到英冠。来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名单。阿森纳队今天排出了一个4-3-3的阵型，门将是一号戴维拉亚，33号卡拉菲奥里是左边后卫，右边后卫是3号莫斯科拉，两个中后卫分别是6号加布里埃尔和2号萨里巴。中场从左至右分别是10号埃泽、41号赖斯以及8号厄德高。左边锋是19号特罗萨德，右边锋是7号萨卡。在中锋的位置上是29号哈弗茨。而伯恩利队今天是排出了一个4-2-3-1的阵型，门将是13号马克斯·魏斯，左边后卫是23号卢卡斯·皮雷斯。

右边后卫是二号凯尔沃克，两个中后卫分别是五号埃斯泰夫和六号图安泽贝，后腰位置上是八号乌戈舒库和十六号弗罗伦蒂诺路易斯，前腰是二十八号哈尼拔梅布里，左边锋是十一号杰登安东尼，右边锋是十七号沙乌纳，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十九号弗莱明。

在本赛季的英超联赛当中呢，阿森纳此前是12次1-0的比分取胜，所以说这个赛季的阿森纳可以说是踢得非常的实用。先来看看伯恩利的这次角球，外围打一脚，这球呢是11号杰登安东尼开出来的角球，最后完成打门的是16号弗伦蒂诺路易斯。外围完成了一脚远射，这脚打门角度上还是偏了一些。阿森纳呢，在上一场比赛是客场1-0击败了西汉姆联队，再往前数呢是欧冠半决赛1-0击败了马德里竞技，5月3号的那一场比赛阿森纳是3-0击败了富勒姆，再往前追溯到4月最后一场比赛是1-1客场战平了马德里竞技，在之前的第34轮英超呢，当时是1-0击败了纽卡斯尔联队，只是在第33轮客场1-2输给了曼城。但是看一下从1-2输给曼城之后的这几场比赛，阿森纳队还是可以说是兢兢业业，而且是踢得非常的经济实惠。用1-0的比分呢赢了很多场比赛。这个赛季他们不仅仅要在联赛收官的时候保证自己的得分，或者说是保证自己的胜利，更要在5月31号的欧冠决赛当中呢和巴黎圣日耳曼队一较高下。

而且这个赛季阿森纳队在角球的进攻处理上可以说呢是比之前有了非常巨大的改观。阿尔特塔的球队在阵地进攻如果打不开局面的情况下，他们的角球进攻包括定位球进攻也是得分的利器。

伯恩利队呢，最近的状况啊是非常糟糕的。首先是上一轮比赛2-2，主场战平阿斯顿维拉。其实和欧冠区的球队能够打成2-2，这个结果呢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再往前追溯一轮，是1-3，客场输给了利兹联队。第34轮英超是0-1，主场输给曼城。33轮呢，又是客场1-4输给了诺丁汉森林。球队截止到这场比赛之前呢，已经连续12场比赛不胜。上一次取胜呢，还要追溯到2月12号，那场比赛是客场3-2击败了水晶宫队。这个赛季伯恩利队的断电可以说是非常的明显。过去呢，球队的打法可以说是以长传冲吊为主，非常英式的传统的英式打法。在肖恩戴奇下课之后啊，球队也面临了相当长的危机。所以说当时呢，不管是之后

孔帕尼，还是斯科特·帕克，还是现在上任的麦克杰克逊，就是始终都很难去走出低谷。这几年呢，也像是一个英超和英冠球队的升降机球队。今天呢，在锋线上，阿森纳队派上的是哈弗茨、萨卡，还有特罗萨德，像是哲凯赖什，包括马丁内利这样的前锋，包括热苏斯，都是坐在替补席上。阿森纳队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呢，可以说球队的更衣室氛围啊是非常不错的，也是因为球队现在战绩好，整体的更衣室氛围，包括场内场外的这种氛围都是非常祥和。19号特罗萨德的这一侧，这球给的确实很有想法。二号萨里巴，埃泽呢，在今年的联赛前半程有过一段时间养伤的时间，但是他伤愈复出之后，确实是伤养的非常的好，而且恢复状态相当不错。恢复的第一场比赛，当时就是打进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远射。那场比赛，阿森纳队虽然是没有太漂亮的比分，但是呢，最后1-0的比分呢也被保持到中场。这种非常实用的比分和非常实用的踢法，可以说是帮助阿森纳队在本赛季啊走了非常远的距离。那场比赛是第9轮，10月下旬的一场比赛，当时呢，埃泽是面对旧主打进了远射。那场比赛，埃泽帮助球队取胜之后呢，也是帮助阿森纳队在各条战线上取得的7连胜。之后一直到欧冠赛场也延续下来，当时是一波各条战线的10连胜，直到联赛的第15轮，当时输给了阿斯顿维拉，但是之后也并没有延续他们输球的这个脚步，基本上就是输一场之后呢，马上能很快速的找回比赛的感觉。那这个赛季阿森纳输给过阿斯顿维拉，输给过曼联，联赛杯决赛是0-2输给了曼城，足总杯呢被南普敦淘汰。那这两场失利呢，可能对于现在的阿森纳队来说不是很重要，球队的目标是欧冠和联赛冠军。球开出来，定位球呢，这是今年阿森纳队去取分的利器，这一点呢我们之前也说过。这球给的不错，但是传的稍微大了一些。这是6号加布里埃尔，在定位球进攻不成的情况下，加布里埃尔是完成了一个前腰的动作，希望能够找到锋线上的哈弗茨。

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保罗·蒂尔尼。今年45岁。再来看一下这次，这是阿森纳队的快速反击之后，弗莱明过来一个战术犯规，同时特罗萨德呢也是带着火气在踢球，上来是帮助队友出个头，也可以说是在比赛当中呢去展现一下自己的强硬。右边路的机会，哈弗茨，厄德高塞到禁区内，内切一步直接打门，来自7号萨卡。

这角球打门应该是打在防守队员的头上，这是五号埃斯泰夫。因为这个赛季伯恩利队比较糟糕的战绩，所以图恩泽贝和埃斯泰夫呢也是被很多家球队看上，在今年夏天呢也是有可能会转会。来看看阿森纳队的这次角球，战术角球，萨卡开出来，特洛萨德再给到埃泽，厄德高再传，特洛萨德完成传中球，禁区内打门，29号哈弗茨。这球呢虽然是运动战完成的射门，但是最后呢其实还是我们看到是角球进攻衍生出来的一次打门。那这次在左边路，阿森纳队继续他们的攻势，埃泽内切一步之后打门，还是外围的远射，这球打在立柱上。今天的特洛萨德在左右两翼可以说是非常的活跃，刚才在角球的进攻当中呢看到了他上去帮助队友接应，这次呢又是在左边路，在自己的这一路为球队呢是制造机会。看这次特洛萨德内切一步之后过掉一个人完成外围的远射，这叫打门，可以说是势大力沉。这球只能说是伯恩利队运气不错，逃过一劫。继续完成突破，阿森纳队左路的进攻还是想去找哈弗茨，但是特洛萨德这球呢是传到哈弗茨的身后去了。

就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是阿森纳队厄德高和赖斯传出来的这些威胁球，包括从中后卫的位置上传出来的这些威胁球，萨里巴和加布里埃尔两个人的传球也像手术刀一样能够去撕开伯恩利队的防线，加上特罗萨德和萨卡两个人在边路的这种扯动和冲击能力，看上去呢阿森纳队得分进球似乎只是时间的问题。伯恩利队的机会，伯恩利队呢这场比赛踢到目前为止其实就是牺牲掉了控球权，然后他们在面对阿森纳队的时候也是比较艰难的，杰登安东尼

这次是伯恩利队的犯规。扎乌纳在右路呢，算是一个战术犯规，延缓一下阿森纳队推进的速度。

八号厄德高回到自己的半场去接球，哈弗茨这是来到了边路去策应。这场比赛踢了接近二十分钟的时间，阿森纳队依旧是以控制比赛节奏为主，给他萨卡。这球其实还是希望起球去找哈弗茨这一点，因为哈弗茨这一点呢是绝对的高点，而且德国球员的这个头球的功夫确实是不错的。阿尔特塔还在和他的助手们去聊着比赛，当然他教练团队身后的这些队员像热苏斯，他们的表情是非常轻松的。这又是在场上有一个比较大的肢体动作，

0: 奥斯科拉
1: 给到中后卫的位置，要找到锋线上七号萨卡，卡拉菲奥里，卡拉菲奥里今天这场比赛他的活动范围也是非常大，

过得高，再给到赖斯，给到哈弗茨，哈弗茨来到边路，萨卡呢到门前去，过得高再传，这个球就是哈弗茨的是转身稍微慢了一些，但是厄德高这个想法确实不错，而且也找到了这一点，就是这个机会还是创造出来了。

走到左边路，阿森纳队在左路的进攻内切一步，还是希望能够去找到锋线上的哈弗茨。今天呢，莫斯科拉和卡拉菲奥里这两个人的位置是会出现一些换位。阿森纳队的后卫球员，尤其是中后卫，现在已经压过半场。厄德高去组织进攻。还是厄德高给到右边路，之前呢在上半场比赛前二十分钟一度是看到双方的控球比阿森纳队高达80%。这球是伯恩利队的28号梅布里，他是绷着劲儿过来的，而且呢是相当于撞倒了阿森纳队这边的持球队员。

对于汉尼拔·梅布里来说呢，他也是今天机会比较少的，因为呢很难是通过他这一点去发起进攻，把球给到他这一点去组织就更困难了。大范围的转移球，好球！阿森纳队在前场连续的配合，连续的一脚出球给到萨卡这一侧，中后卫呢已经助攻上来。我们能够看到的是萨里巴和加布里埃尔两人非常频繁的助攻上去。

而且呢能够到边路去参与进攻，不仅仅是一个在中场附近或者说在后场去进行拦截的一个中后卫。看这次机会，这是28号梅布里反击当中的一脚打门，射门呢相对来说有些仓促，不过这球能够碰到就相当不容易。那先是卢卡斯皮雷斯断球，然后梅布里头球过渡一下之后马上投入到反击，弗莱明给到右路，阿尼玛梅布里这个位置停了一下，行进间把球先卸下来，沙乌纳的传球，这球落点也不错。对伯恩利队来说呢，面对英超的领头羊，面对排名榜首的对手，能够打出一次这样的反击确实是还算是比较像样，比较像样的一次反击。莱斯左路有人但是没有分，这球呢还是希望在禁区前沿去渗透进去。这下又是梅布里上去呢，是和加布里埃尔两个人的缠斗，裁判员是出示黄牌了，给了梅布里一张黄牌。他之前呢就有过一次绷着劲儿冲过去然后是撞倒对手的这个动作。今天这场比赛的主裁判上半场至少踢到现在啊，哨还是比较松的。梅布里呢是突尼斯的球员，今年也参加了非洲杯。这场比赛之前呢，伯恩利队主教练谈到了对手，也是说到麦克杰克逊说过，在这场比赛遇到阿森纳队可能结果已经注定了，但是呢还是要带着信念去拼一场。在4月份0-1输给曼城之后呢，现在伯恩利队已经确定下赛季要回到英冠了，但是最后的这两轮比赛可能就是认为能够有机会去拼一把。看这次下底之后的传中，外围直接打远射，还是莱斯去找厄德高，这一点趁着对手立足未稳，厄德高分到边路给到萨卡这一侧。萨卡今天更多的呢都是选择往里边去切，往内线去切，这球萨卡呢用自己的非惯用脚右脚去完成的传中，所以效果相对来说还是差一些。不过阿森纳队可以继续保持控球，继续保持对伯恩利队的压力。

里斯到禁区内，哈弗茨的射门被封挡。埃斯泰夫这次防守可以说是注意力非常的集中。这次是萨卡用自己的非惯用脚右脚的传中球，角球的机会，一个战术角。

小球，厄德高。利队的中后卫埃斯泰夫呢，今天防守哈弗茨刚才的脚下动作可以说是非常的利落，非常干净。也是因为伯恩利队现在已经确定降级，所以呢，现在德甲的球队，包括下赛季会留在英超的俱乐部，现在都对埃斯泰夫呢非常有意思。而且也是因为现在球队下赛季要去踢英冠，那么从俱乐部的层面来讲，伯恩利队也是愿意去商谈球员离队的这些事宜，至少呢要在降级之前卖一个好价钱，然后在转会市场上再去考虑下赛季征战英冠，去冲击英超的事情。在顶过阿森纳队差不多30分钟的进攻之后呢，现在伯恩利队也需要去稳稳节奏，毕竟在客场先站住脚，然后再去考虑去打反击。今天呢，他们的这个目标也是如此，看看能不能找到佐洛。这球呢还是阿森纳队的边后卫莫斯科拉头球点给了门将，然后阿森纳队继续去打下一轮的进攻。赖斯今天在前半个小时的这个比赛可以说是非常的稳健，在禁区内触球的次数，阿森纳队现在是伯恩利队的4倍，16-4的一个状态。厄德高，好球，用脚后跟，这球呢依旧是去找射手哈弗茨。这次完成传中，能不能抢点射门？这是相当于一次外道超车，然后抢到门前去，萨卡。不过这球尽管萨卡是倒在禁区内，但是裁判没有表示，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这个时候看的似乎 VAR 也没有介入。这个赛季的英超联赛，阿森纳队其实首发让哈弗茨上的机会并不算太多，但是现在呢也是球队冲冠非常关键的时刻，如果说锋线上哈弗茨能够把握住机会的话，那绝对是不管是世界杯名单的较量，还是说在下赛季位置的争夺上，都是可以说占据主动。这球的 VR 可能会要让主裁判去看一看。卢卡斯皮雷斯，他过去呢是先出脚挡了一下，VR 在回看之后呢是决定不提醒主裁判去回看。但是阿尔特塔似乎对这样的判罚呢表示不能理解。比赛继续来看阿森纳队的进攻，莱斯把球分到左边路，特罗萨德给到禁区内，厄德高打门，

这球呢虽然说是没有能够打进，但是阿森纳队的进攻可以说是在左路打得非常的顺畅。卡拉菲奥里给到禁区内，然后再去找到厄德高，这球是角球，正是打在防守队员的身上，然后弹出去，角球的机会。阿森纳队这场比赛开场已经是第三个角球了，看看禁区内的高点，29号哈弗茨，还有6号加布里埃尔。萨卡角球开出来，头球攻门，哈弗茨球进了。比赛第37分钟，阿森纳队首开纪录，本场比赛的先发中锋哈弗茨为球队是打破僵局。送上助攻的是7号萨卡，这是哈弗茨在本赛季的第二个进球，本赛季联赛里的第二个进球。各条战线上应该是第6个进球。再来看一下哈弗茨，他在头球攻门之前呢，给自己留出了比较充足的空间去冲刺起跳。这个头球啊，也让人们想起了像比尔霍夫，或者说是像克洛泽这样他的国家队前辈。非常德式的一个高举高打的头球攻门。这个进球也是对阿森纳队前面30多分钟连续控制比赛、连续进攻的一个回报。这个球一进啊，对于阿森纳队来说可以稍稍放心一些了，因为之前呢是进攻只开花不结果。那这个球一进之后的进攻可能就打得内心更有底气了。

丢完球之后的伯恩利队，他们的进攻还能不能打出来？现在真的是伯恩利队机会不多，而且呢，阿森纳队的这几个后腰，像是赖斯、埃泽、厄德高，他们的这个回撤啊，其实是给伯恩利队带来比较大的压力。赖斯呢，能够在后卫的身前形成一道有效的屏障。所以伯恩利队现在事实上他们的反击、他们的转换也打不出来。

伯利队的角球开出来，头球第一点顶到，但是第二点没有人抢，戴维拉亚也是第一时间把球控制住。上半场比赛踢了40分钟，双方的比分1-0。现在看实时的积分榜上，阿森纳队由于是多赛一场，现在是82分。82分的领先优势就拉开到了5分。哎呦，这球打进了，但是已经哨响。这个进球是无效的。

比赛对于曼城来说，他们的比赛时间比阿森纳队要更晚，所以呢，他们必须要在阿森纳队如果取胜之后，他们必须要取胜，才能够继续去紧咬阿森纳队，保留联赛最后一轮的一个争冠希望。不然呢，面对的一个局面呢，就是

实时的积分榜上，现在阿森纳队已经领先五分了。如果能够把胜果保持到中场的话，压力呢就彻底丢给了他们的追赶者曼城。厄德高这球想法不错，其实这个球最后处理一下，希望还是让萨卡去冲一下，在球出底线之前能够把这个机会给抢回来，

头球

十九号是特罗萨德，还是把球先保护下来？厄德高在要球，给到哈弗茨。哈弗茨今天他的活动范围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中路和右路。给到中路去，直接打远射，这球质量很高，给到萨卡。这球呢是接到了哈弗茨的传球，哈弗茨在头球打进之后，现在也是扯到边路，能够去为队友去制造一些空间，让萨卡去完成远射。

0: 莫斯科拉。上半场比赛现在已经来到上庭补时的阶段，要补两分钟。罗萨德在对抗之后呢，这个球是被顶出了边线。十一号是安东尼，给到右路。上半场比赛的最后一攻，伯恩利队能不能有机会去威胁一下阿森纳队的球门？那这样，主裁判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声，1-0，阿森纳队是一球领先着伯恩利，进球的是29号哈弗茨。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两队在下半场的交锋。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

0: 万物一家。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继续关注2025-26赛季英超联赛的第37轮，阿森纳队主场迎战伯恩利队的争夺。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双方的比分是1-0，阿森纳队一球领先着伯恩利队。进球的呢是29号哈弗茨。比赛的第37分钟接到的是萨卡的助攻，萨卡是通过角球帮助队友完成破门。这个进球打进之后呢，这个赛季阿森纳队通过角球战术打进18球，可以说他们的角球成功率非常的高。而上半场比赛的前30分钟也都是阿森纳队占据场上主动。阿森纳队还是给了伯恩利队比较大的压力，现在是出球向前比较困难。

还是阿森纳队把节奏控好。是像上半场比赛的进攻那样，厄德高在两个中后卫的身旁去接球，然后走到右路，好球机会。

他的其实边路可以起球。莱斯。在禁区前沿的渗透呢，还是被伯恩利队给挡住了。

赖斯，今天赖斯和厄德高两个人到后卫的身旁去接球，去回撤接球呢，非常的频繁。看这次，国内队断球，马上投入到转换，外围打一脚远射。这是个球，弗莱明示意裁判，他们的手上有动作，想要一个前场定位球。再来看安东尼这一侧，安东尼这个位置上的远射可以说是很有威胁，但是弗莱明那一侧呢，两个人属于是无球状态下撞上的。

伯利队准备做出人员调整了，上25号阿姆杜尼。阿姆杜尼呢换下的是汉尼拔梅布里，同时呢乌格舒特也要被换下，换上的是劳伦特。换上阿姆杜尼呢，这个就是一个进攻的信号。阿姆杜尼是瑞士国脚，之前也参加了2024的欧洲杯，包括欧国联的比赛。阿森纳队这边也准备做出换人调整，两边呢现在都是做出人员调整。阿森纳队我们看到因卡皮耶准备上场，包括哲凯赖什、刘易斯、斯凯利也在做着准备。伯利这边替补登场的劳伦特呢，这是一个中场球员，在来到伯利之前是效力过雷丁，包括斯托克城，当然在维冈竞技也有过他的足迹，最早呢是在 QPR 就是女王公园巡游者队出道。上场之前，阿尔特塔是把他的弟子们叫到自己的身旁，因卡皮耶、哲凯赖什还有斯凯利，把这三个人叫到自己的身旁。因卡皮耶换下的是卡拉菲奥里，

同时呢，准备把哈弗茨和埃泽都给换下来。埃泽在今天上半场比赛，包括下半场踢到现在，他确实是隐身了一段时间，进攻端的贡献不是那么的明显。

卓凯赖什换下的是哈弗茨，刘易斯斯凯利换下的是埃泽，阿森纳队是一下换三个。哎，这一次是在前场的一次犯规，但是厄德高呢显得是有些火气，似乎想要找对方的十九号弗莱明要一个说法。但是阿森纳队呢现在整体上，尤其是替补登场的刘易斯斯凯利上去去劝架，还是提醒自己的队友，这场比赛是为了赢下来，为了全取三分，为了能够在积分榜上去领先曼城五分，压力甩给对手。今天弗莱明这种犯规或者说是战术犯规，上场比赛也有过不少。莱斯准备去罚这个定位球，定位球开出来到后点，但是这个位置上并没有人去接应，

比赛已经踢了1小时14分钟，双方的比分现在仍旧是1-0，还是阿森纳队一球领先着伯恩利队。这是杰登安东尼非常痛苦的倒地，杰登安东尼这是和阿森纳队这边替补登场的5号因卡皮耶两个人撞到一块儿。杰登安东尼呢是在去年的7月份从伯恩茅斯转会到的伯恩利队。他最早呢也在阿森纳的 U18 待过一段时间。那这场比赛杰登安东尼在场上说实话能够帮助到球队的机会非常的少，少之又少。而阿森纳队是一直占据着场上的主动，几乎是完全压制的一个状态。阿森纳队呢这场比赛之前也有一定的伤病情况，像是梅里诺包括本怀特和廷贝尔都是受伤了，而伯恩利队这边呢像是库伦包括拜尔也是有伤在身。那联赛踢到现在这个位置不仅仅是伤病的问题，一个是在联赛榜首，一个是在降级区之内，或者说已经是

确定下赛季要降级。这球真的是觉得有一点冤枉，所以因卡皮耶会有些火气。国内队继续做出人员调整，换上20号沃德普劳斯，他们是把弗罗伦蒂诺·路易斯给换下了。这次先回撤给到门将，阿森纳队逼抢可以说上的非常的凶。这是在逼抢状态下把哲凯莱什给放倒，哲凯莱什和马克斯韦斯两个人是刚才抢到一块儿，但是阿尔特塔的这个投诉似乎没有什么作用。放倒哲凯莱什的马克斯韦斯呢，他也是德国U21的队员，德国国青队的队员。

0: 又有人倒地。
1: 葛德纲

塞维拉亚准备去开这个球。比赛呢已经来到第80分钟了，双方的比分仍旧是1-0，阿森纳队继续保持着一球领先。如果这么踢下去的话呢，首先说伯恩利队的机会非常的少。看一下上半场双方的控球比，72-28，下半场比赛控球比呢46%-44%。伯恩利队的控球时间相对来说变得多了一些，但是阿森纳队的机会没有变少。好的，给到佐洛，因卡皮耶的传中球被封挡出去。

莱斯，那这是不是要大力手抛球呢？这球还是给到了因卡皮，特罗萨德把球挑到禁区内，

伯利德继续做出人员调整，七号布鲁恩拉森和十二号汉弗莱斯准备上场，准备换下的是沙乌纳和埃斯泰夫，把中后卫也给换下了。另外呢，沙乌纳是右边锋，这样这两个换人名额用完之后，麦克奇克逊相当于是把球队的五个换人名额全部用光。

阿森纳队呢则是还有两个换人名额，之前是一次换人换了三个人。好球，我的普劳斯把球给到左路，这球有些追不上。奥斯克拉他的防守可以说是非常的尽职尽责，卢卡斯皮雷斯再冲过去就显得比较困难。比赛呢已经来到了尾声阶段，双方的比分还是1-0，阿森纳队领先着伯恩利队。阿森纳队这个赛季他们的1-0的比分可以说是非常的频繁，不仅仅在打出攻势足球，要踢得好看，也要最后去取得胜利。厄德高这是刚才出现了一些小的伤情，但是现在看问题不大。就开莱什，阿森纳队接外球的机会，就开莱什用自己的身体把对手挡在身后，

阿森纳队还有直接外球的机会，其实这个球可以大力手抛球扔到禁区内，就看他们的选择是去找厄德高还是说去找赖斯。锋线上的哲凯莱什也可以去把球往他头上去砸，

今天阿森纳队踢的这个4-3-3的阵型在上半场比赛是非常成功的，到了下半场比赛呢还是以控制为主，有些时候呢也不再像上半场比赛那么猛冲猛打。好球，那次准备去打转换的时候，管理队一个规则允许范围之内的战术犯规直接把他放倒了。后场定位球，犯规次数来看的话，伯恩利队比阿森纳队多出7次。

略显煎熬。首先是人在接近幸福的时刻，总会觉得无比幸福，在等待的时候感觉还是非常的美妙的，尤其是现在球队1-0领先。外围再打一脚，这球呢是凌空的射门，再来看定位球给到禁区里，结果呢第一点被伯利队顶出来，这脚球特洛萨德的打门还是势大力沉，只不过呢没有能够完全吃准部位，因为曼城的这个比赛时间比阿森纳队要晚差不多一天的时间，所以呢伯恩茅斯和曼城那场比赛的结果可能会左右阿森纳队这个赛季什么时候捧起英超的冠军奖杯，或者是冠军奖杯旁落。下一轮比赛呢，阿森纳队是客场对阵水晶宫，当然离他们的主场也不算远，都是在伦敦。曼城呢是在主场迎战阿斯顿维拉，这是本赛季英超联赛最后的悬念了。

而排在联赛第三位的曼联队是客场去挑战布莱顿。现在的实时积分榜上，阿森纳队是82分，曼城呢是77分，曼联是68分。无论曼联的最后这两轮、最后这一轮比赛和布莱顿的结果如何，都不会影响到曼城的位置。而布莱顿队其实对联赛的这个收官战还是有所要求，毕竟呢，在欧联区、在欧战区之内，有可能是被布伦特福德完成反超，从欧联区调到欧协联的这个区域。但都是欧战，但是比赛的质量和比赛的结果完全不同。本场比赛已经进入到伤停补时的阶段，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补7分钟，

边路起球给到禁区内，哎呦，这个球是冲撞门将。弗莱明今天这种情况非常的多，这是要吃牌了。主裁判呢也是对他出示了一张黄牌。戴维拉亚在空中直接是被顶翻，然后腰部摔在地面上，这下对于门将来说还是比较痛苦的。阿森纳队准备继续做出人员调整，马丁内利准备上场，同时呢换下的是特罗萨德，另外中场马丁苏比门迪准备登场，换下的是厄德高。今天队长厄德高包括此前进球的哈弗茨都享受到了全场欢呼和全场的掌声。

就点一下连续的头球，这又是一次有争议的碰触。对，卢卡斯皮雷斯出示了一张黄牌，相当于是直接把萨卡压到身下。赖斯准备去罚这个定位球，转一下头球摆渡，莫斯卡拉刚才准备去抢第二点，但是对方最后裁判还是响哨。大队抢到机会，看这球进到禁区内，替补登场的马丁内利

比赛伤停补时，下半场的伤停补时也来到了尾声阶段了。

在禁区内触球，阿森纳队多达38次，比伯恩利队整整多出31次来。尽管说机会更多，但是呢，他们却选择了一个经济实用的1-0的比分。加布里埃尔在呼吁全场的球迷继续欢呼。阿森纳的球迷这时候也是屏住呼吸，他们期望能够收获这场比赛的胜利，这样他们就更加的接近冠军的王座了。这球还是阿森纳队的球权，但是呢，伤停补时的时间早已经到了。我们的这么看的话，这会儿他们已经只有招架之功，没有防守之力。阿森纳队是要在主场去保住1-0的胜果，完全不给伯恩利队去打反击的机会。在边路，莫斯科拉最后完成传中，最终全场比赛结束，阿森纳队主场1-0击败了伯恩利队。第37轮这场比赛的胜利收获之后，他们在积分榜上的领先优势来到5分。好的，各位观众，那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北欧两项大跳台项目的比赛。接下来是我们中国的选手赵子鹤，还记得他在标准台的时候，当时回到终点面带鲜血，仍然非常努力拼搏，没有退出比赛，确实让人动容。他的出发的时速95.6公里，起跳的时速呢是94.3公里，稍微减了减速，落地时速110.7，是不错的。因为赵子鹤呢，这是第二次参加冬奥会，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曾经取得了团体大跳台的第10，他的分数，因为他飞行的距离是118，距离分42分，三个裁判有效打分的两个16分，一个16.5分，最后是48.5分，风速补偿分9.3分，最后是99.8分。好，这边赵嘉文是跳台滑雪和北欧两项都要参加，他也是第二次参加冬奥会，加速是很不错的，表现的自己是非常满意，出发时速95.8公里每小时，

跳时速97公里每小时，落地已经要到118公里每小时左右了。他和跳台滑雪的队友一起取得了混合团体的第8名。看看他的得分，118.7分，滑翔距离是125米，风力补偿分16.1分，很不错。高嘉文现在跃升，暂时跃升到第一位。好，我们看一看接下来。这也是日本队的主将渡部晓斗，他也在北京冬奥会上获得了个人的银牌和团体的铜牌。看一看渡部晓斗飞行距离也是125.5米，那很不错的。那最后得分也虽然说不是特别突出，但是呢一定有一定的竞争力。美国选手马拉西斯基

飞行的距离也是很不错的。现在呢，越来越多的选手在飞行的距离上不会再有掣肘。马拉西斯基呢，他的风力补偿分是14.7分，距离分，因为他滑行了129.5米，有62.7分的补偿分。美国队的教练员、工作人员反应不错，三个有效得分、裁判得分都是17.5分。目前他是129.9，排在第二位，仅次于法国的黑尼斯。接下来这位应该是杉杉亮太。抱歉，杉本亮太，他是北京冬奥会北欧两项男子团体大跳台接力的铜牌的成员之一，这当然还包括前面那位日本选手渡部晓斗。杉本亮太结束了比赛，再来看一看意大利另外一位本土选手科斯塔。杉本亮太现在得到150分，是目前的全场最高。他的表现不尽如人意，裁判打分偏一般，主要他的滑行的距离也确实是少一些。第29位出场的选手，芬兰的另外一位选手赫尔伯宁。刚才呢，他的同队的队友卡胡马一度占据了比较长时间的这个领跑的位置。我们来看一看他的表现。他的得分是真的高，裁判打分给他打出的得分非常不错。好，接下来挪威人要出来了。先上场的这是爱沙尼亚的选手伊尔维斯。伊尔维斯呢，在前面标准台上的排名是非常靠前的。伊尔维斯的这一次起跳的速度时速要比他的出发时速要慢一点。刚才呢，芬兰的选手赫尔沃宁是排在了杉本亮太之后，差着有10.7分。
等候区这边，今天呢，奥地利的莱特内格兄弟和挪威的奥夫特布罗兄弟还要再决高下，两家人占四个名额。挪威的选手斯科隆德，他在伊尔维斯之后，刚才其实啊，在教练提示平台上给出的两次挪威教练的信号，说明对于挪威人来说，今天主办方或者组委会非常重视。斯科隆德呢，三个裁判有效分数都打了17.5分，飞行距离是132米，他得到了140分以上吧。146.1分，排在伊尔维斯之前，伊尔维斯是144分，但是呢，目前山本良太还是以150分居于榜首。盖格尔，这也是德国的名将。看看他今天的表现，确实呼啸而出，在起跳点要比他出发的时速快出了0.4公里每小时。现在剩下的选手已经不足10位了。但今天盖格尔呢是没有到130分的跳台滑雪，跟前面有竞争力的选手之间还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接下来应该看看是不是还是德国的选手莱德泽克。果然来的足够，好，来的足够，出发。他的出发速度和他的起跳速度是完全一致，落地的时速高达120.6公里每小时。

泽克129.2分，竞争力不是太强，目前暂列第九位。接下来应该是芬兰的选手海罗拉要出场了。看一看海罗拉今天的表现，已经出发了。海罗拉第四次参加奥运会，最好的成绩呢是今天之前所参加的标准台北欧两项的比赛呢，当时他获得第五名，结合了跳台滑雪的能力和越野滑雪的能力。现在呢，已经有30位选手完成了自己的大跳台滑雪，后面还有6位选手已经名声在外的奥地利莱特内格。第31位出发的应该是哥哥大莱特内格。他落地的时速124.1公里每小时，是不是对这个跳台滑雪的状态不满意呢？因为现在的后面的选手都要去想挑战日本选手山本良太的150分，这个落地啊不是那么的理想，他自己也是多少有点懊恼。哎，对，就这一下会可能会减掉他在裁判那儿的印象分，2个15.5，1个16，最后得分，因为他滑行的距离长，他最后得分145.4分，比起山本良太少4.6分，就是落地那一下给他带来的这个印象分啊可能不太好。好，这边小来的那个

起跳的时速会比出发的时速少将近3公里每小时左右，这样的一个差距，这其实就挺明显的了。 133.1分，只排第8位。现在挪威的雪迷们开始要兴奋了。接下来是33号位出场的挪威选手大奥夫特布罗。

不是很好。在起跳的时候呢，时速已经减到了94.4公里，还是94.6公里左右，每小时左右这样的一个时速。那么就相比较。

他出发的时速来说呢，减了三公里左右，三公里每小时。

0: 现在呢只剩三位选手没有比赛了。大莱特内格是排在了第三位，大奥夫特布罗则是排在了第七位，138.9分。终于有一些加速，刚刚进行滑行的是德国的选手，两次参加奥运会的施密特。
1: 我们眼睛
0: 施密特目前排在第14位，126.2分，也不具备太强的竞争力。那接下来要看一看马上出发的，这是挪威的名将，大家都关注的小奥夫特布罗，也是标准台的冠军。已经出发了，看滑行如何。起跳的时速略慢，但是自己感觉很满意。究其原因，应该是飞行距离远，第二是落地很稳。这次呢，小奥夫特布罗要想向着他的偶像，也是前辈，北欧两项的名将约尔根·格拉拜克发起强有力的冲击，144.6分，他滑行的距离132.5米，目前暂居第四。再看一看奥地利的最后一位出场的选手，这是兰帕特尔如何？目前看呢，排在第一位的应该就是日本的选手山本亮太。看看兰帕特尔也不错，落地很稳健，降速呢在空中也就是0.5公里每小时。但是呢，从目前看起来，小奥夫特布罗、包括莱特内格、斯科隆德、伊尔维斯、海罗拉、赫尔沃宁都对山本亮太在越野滑雪当中会有非常强的冲击。兰巴特尔呢是148分，他飞翔了136米，风力补偿分13.2分，那最终呢他排在第二位结束了比赛。第一位呢是山本亮太，来自日本，第二位是奥地利的选手拉帕特尔，第三位是挪威选手斯科隆德，第四位奥地利的选手莱特内格，第五位挪威的选手奥夫特布罗，第六位爱沙尼亚选手伊尔维斯，第七、第八位都是芬兰的选手，中国选手赵嘉文排在第23位，中国另外一位选手赵子赫是暂列第32位。跳台滑雪的部分就到这里。

0: 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现在看到的是我们为您转播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北欧两项男子大跳台的越野滑雪部分。北欧两项呢分成两个比赛部分，其一是跳台滑雪，其二是越野滑雪。那从跳台的标准来区分，还有标准台和大跳台。今天呢，在早些时候，大跳台的比赛已经结束了第一部分，也就是跳台滑雪方面，日本选手山本亮太是排在第一位。那第二位呢是奥地利的选手兰帕特尔。根据跳台滑雪的成绩从前往后的顺序，选手们呢间隔一定的时间来参赛，也就是在越野滑雪部分来确定出发顺序。选手与选手间差一分的间隔四秒，以此类推。那现在呢，第十二位出发的是美国选手马拉钦斯基，第十三位则是芬兰选手卡尔胡马，中国选手赵嘉文是排在第二十三位出赛，现在他的名字已经出现在出发的这个等待名单里。他前面呢是美国的选手卢米斯，第二十一位出赛的这是捷克选手康瓦林卡。从选手们和选手们出发时间的间隔，大家也能够判断出来他们前面可能会差几分。这项运动呢，特别是进入到了越野滑雪这个过程当中，那在特定的区域当中，我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区域里呢，每圈是2.5公里，选手们滑四圈，也就是10公里的距离。那按照到达终点的先后顺序来确定最终的名次。一般来说呢，这种北欧两项，包括冬季两项，他们在越野滑雪部分里呢，都要求是1/3的上坡、1/3下坡和1/3的平缓地段。这对选手们的心肺功能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刚才我们看了一下在赛前这个场地规划路线的爬升情况，基本上是38米上下，所以对于选手们来说，真的要有上坡的话，特别是连续的上坡下坡，选手们要保证自己的心率的平稳，这是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儿。现在呢应该是奥地利选手兰帕特尔现在应该滑到了前面，我们需要再根据官方所提供的轨迹再确认一下。这个时候山本亮太应该已经慢下来了，后面呢像斯科隆德，包括像奥地利的

好，伙伴。

优秀选手大莱特内格，还有挪威的优秀选手，这是小奥夫特布罗，都在后面紧紧的追赶。现在小奥夫特布罗已经是追到了第四位，这刚出发差出个16秒，确实到后面应该不算是差距了。小奥夫特布罗呢，他前后应该有伊尔维斯。小奥夫特布罗就是标准台那个项目的新科奥运冠军。在这个项目上，好，我们可以看到一圈单圈2.5公里的这个起伏段。现在选手们呢，已经滑完了单圈一半多的距离。前面领滑的选手应该是兰帕特尔，因为本身他就有实力，他是标准台的亚军获得者，而且呢世界杯世锦赛也都有非常出色的发挥。注意看他的过弯，这是要对抗离心力。其实呢在北欧两项当中呢，啊，我们在关注今天早些时候的比赛的时候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就北欧两项对运动员的要求严苛在哪儿。大家试想一下，从不管是标准台还是大跳台，当你的飞行距离要记在你最后的分数当中的时候，那你肯定是越轻越能够飞行滑翔得更远，那对你是越有利的，这个是符合物理特点。但是当到了越野滑雪的时候，你确实需要有足够的肌肉密度，你要有非常强大的心肺功能，你要有非常强壮的身体，你才可以应对不管是几公里这种在雪原上穿行，既要考验你过弯当中的离心力，包括你的核心力量，包括你的爆发力，你的肌肉耐力。那我们说到这儿，大家应该能明白，就是跳台滑雪和越野滑雪这两个项目对于运动员的要求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冲突的。那这就需要你运动员如果要参加这个项目，你就必须让自己的身体保持在一个非常非常标准的状态下，并且一直保持。兰帕特尔第一个滑完2.5公里，用时6分15秒，6。后面的追击集团紧追不舍，感觉在第三圈会出现一些端倪。兰帕特尔第一，大莱特内格第二，斯科隆德并列第二，伊尔维斯第四，小奥夫特布罗第五，第六是海罗拉，第七是山本亮太。山本亮太现在的竞争力已经比较靠后了。紧接着呢，大奥夫特布罗跟在赫尔沃宁之后，赫尔沃宁呢是标准台的第三名。所以对于这些选手来说，首先他的身体素质会非常出色，第二在训练包括长时间的这种跟自然跟自己抗争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自律性，他对自己身体的敏感度，包括他怎么去尝试。因为大多数选手其实在平常还都是要用轮滑来保持住自己滑行的能力。注意看，现在选手们的差距正在不断的在缩小。上坡是要考验选手们蹬地的这个能力，几乎大家能看到很多选手节奏是一样的，这就是高水平选手之间竞争。那像这些选手

选手他的股四头肌，他的臀肌，包括他小腿方面能力的训练就非常非常重要。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平缓的路段，兰帕特尔的优势越来越小，开始进入到下坡。今天呢并没有看到太多的玩家视角，不知道待会儿会不会有。不过从这一次的冬奥会看起来呢，像北欧两项，像冬季两项，特别是在越野滑雪部分，能有玩家视角或者主观的这个关注角度，对于观众来说还是非常友好的。因为很多年轻的观众啊，虽然可能在平常没有办法去习练这些项目，或者说关注的也比较少，因为那些忠实的观众对于这个项目呢肯定还是少之又少嘛。现在斯科隆德和小奥夫特布罗已经把和兰帕特尔的差距缩小到12秒多，这才第二圈中段，所以后续肯定还会有非常激烈的竞争。下坡加速，其实从这个过弯大家能看出来已经很快了。那么刚才说到呢，年轻的观众可能对于在游戏这个环节上模拟滑雪会更执着一些或者更熟悉一些，所以呢如果真的有这种玩家视角或者是主观视觉感，可能对年轻的观众关注这个项目会更为亲切更为接近一些。从视觉上来看，似乎兰帕特尔又在这一段把距离稍稍拉长了一点，他会回头看一看，找一找感觉。挪威斯科隆德和奥夫特布罗，小奥夫特布罗紧追不舍，另外呢后面跟着的海罗拉和赫尔沃宁，这是芬兰的两位优秀的选手。看这个上坡已经要开始完成一些超越了，小奥夫特布罗包括海罗拉通过这一次上坡把差距瞬间就似乎就给消弭了，那后续竞争将会非常紧张激烈，我们期待在冲线的时候会有更加惊心动魄的环节出现。毕竟越野滑雪传奇挪威的克莱伯，他所出现的那种情况确实是很少见。那么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当中能够见证这样的传奇，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件很难以复制的事情。注意看，现在小奥夫特布罗啊，这一次过终点的时候他选择放松一下，并没有那么紧，因为这一个赛季他的成绩真的很不错，不排除他现在已经有一些把握了，当然要看最后临场的发挥。他们之间已经差不到1秒钟了，海罗拉也缓了缓，斯科隆德其实也没差多少，不到2秒，这四个人现在是一个集团的，不存在绝对领先者。紧跟着大奥夫特布罗也上来，但是他就是属于现在第二集团的领头羊，9号选手。那挪威呢确实在这个项目上有着非常强大的集团优势，包括像斯科隆德

包括像大小奥布特布罗，这都是非常优秀的选手。小奥布特布罗呢，也是在夺得了男子标准台的金牌之后，也是向外界表示，他希望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既致敬又冲击他的偶像，也是曾经挪威的北欧两项名将约尔根·格拉贝克。约尔根·格拉贝克呢，是在索契冬奥会上获得的北欧两项的优异成绩，而那个时候呢，小奥夫特布罗才13岁。小奥夫特布罗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呢，获得了个人赛的亚军，一枚银牌。另外呢，在团体的冲刺赛当中也有非常优异的表现，而那次的北欧两项团体金牌，也就是北京奥运会的北欧两项团体金牌，其中队伍当中也有格拉贝克。格拉贝克那个是他第四块奥运金牌了。现在尤尔根·格拉贝克退役归隐，小奥夫特布罗非常明确地表示自己要接过格拉贝克传过来的接力棒，要成为挪威北欧两项新的传奇人物。包括他在前面标准台的比赛，当时他是没有想到自己能获得冠军。但是呢，到了最后一圈，当时他在冲刺的时候，他突然看到左边，他听到了熟悉的声音，那是挪威的另外一位北欧两项传奇贾尔里贝尔在给他欢呼。这种状态就是我们听上去，对于小奥夫特布罗来说，一个不到30岁的优秀的北欧两项选手来说，这绝对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这就好像说，在马拉松的比赛里，当你眼看要取得一个非常好成绩，但是你并不笃定，然后你突然听到路边有一个声音给你加油，你转眼一看是基普乔格，也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当时对于小奥夫特布罗来说，状态应该是非常不错。但是到目前为止，这是6.2公里的计时的时候呢，兰帕特尔比小奥夫特布罗又少用了1.2秒。没关系，这都还只是过程。第一集团和追击集团差的真的不多，大家能从模拟图这个轨迹图上来看明白。但是跟第三集团呢，就是有个200多米，几十米，从北欧两项的比赛里上算可追。200米呢，特别是在选手们的体能不断在被消耗的时候，如果差出200米往上就不太好。这边兰帕特尔险些滑倒，小奥夫特布罗紧紧跟在他和海罗拉后面。现在斯科隆德也在往上追。按照现在这个状态，因为我们并不确认三位的体能怎么样，按照现在这个状态，三位有可能一直搏战到最后一圈冲线，那就会是非常刺激的状态。就各位看到说，这三位选手在进行越野滑雪的时候频频的回头，领头羊频频回头看后面，就说明大家都有压力。刚才兰帕特尔看过，小奥夫特布罗呢，现在仍然处于一个跟滑。

的状态，在刚刚的这个上坡之后，哎，罗拉也看过，马上应该是又要快进入转换的状态了。小奥夫特布罗又是先放一下，马上要到7.5公里的计时区域了，也就是说还剩最后一圈，决胜圈的钟声已经敲响，三个人之间差1秒钟，海罗拉第一个过线，斯科隆德这边呢差7.4秒，我不确认他后面能不能异军突起，但是呢感觉上前三名就会在这四位选手当中产生了。现在小奥夫特布罗超上去，三位现在的滑雪是同频啊，上坡，这个小坡上来之后，三位选手开始最后一圈的竞逐。现在小奥夫特布罗呢是暂时领先，注意看左上角斯科隆德是作为单独的一个第二集团，但是呢确实他被甩的现在比较远一些。进入上坡，在待会儿屏幕下方再能出现这三位的轨迹图。好，我们看看，现在斯科隆德确实被甩得比较远，而且呢对于前面这三位选手来说，互相之间的这种斗智斗勇斗心理这已经开始了，就没有说再有回旋余地，还要再顾及一下啊，我是不是要保留一些体力，这已经没有保留了。海罗拉被甩下，因为从刚才上坡那个状态看，小奥夫特布罗和兰巴特尔在起诉，把他甩下来了，后面有被套圈的了。小奥夫特布罗率先进入到降低自己的重心，蜷缩起来，能让自己的下坡滑行会能加速的快一些，再平稳一些。马上呢，哦，这边小奥夫特布罗又开始往后看，只要往后看就说明选手对自己的相对的位置会很在意。小奥夫特布罗比海罗拉就领先0.6秒，兰巴特尔0.8秒，而且现在在这个计时点之后，海罗拉又反超上来，这差距啊在阶段性都没有那么大。连续的坡下坡，要看看到平缓段，包括上坡段，又到上坡段了。这个上坡段对于选手来说考验比较大。小奥夫特布罗从外面又开始超上来，果然，这是他的强项。领先的选手已经到了17公里每小时的速度，18公里了，越滑越快。这是上坡，各位，已经到28公里每小时了。小奥夫特布罗开始发力。甩的是真凶啊，就在这个上坡，小奥夫特布罗突然加力，一下又把兰帕特尔和海罗拉甩在了身后。现在在俯瞰图上会非常明显，他下坡已经能到

50多公里每小时到40多公里每小时这个速度，这太惊人了。现在小奥普特普罗应该还在加速，看他上坡这个频次，他是在用步频跑法来给自己提速，这样的话就是心率上来会非常快。但是一旦说各位能看到对比一下，你就能发现兰巴特尔他这个频率是慢的，海罗拉就更慢了，这一下就阶段性的又分出了高下。在上坡的时候能运用频率跑法，这对自己的心肺功能这是有多自信。小奥普特普罗在加速，他个人本次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第二块金牌近在眼前，已经可以庆祝了。本赛季北欧两项世界杯的佼佼者，已经有一块金牌在手的挪威选手小奥普特普罗，以24分45秒获得自己本次冬奥会的第二块金牌，而这一次比赛的亚军再次由奥地利选手兰帕特尔获得，两位也是标准台的冠军和亚军，而第三名由芬兰选手海罗拉获得。标准台的第三名是芬兰的另外一位选手赫尔沃宁。北欧两项的前三名，前两名人员都没有变，第三名国籍没有变。确实呢，在这个项目当中，挪威、奥地利、芬兰确实有非常强的竞争力。第五名是赫尔沃宁，第六名是大奥普特普罗。看看第七名是哪位？伊尔维斯。伊尔维斯在标准台的跳台滑雪当中表现是不错的。奥地利的选手莱特内格。奥普特普罗兄弟今天的比赛表现不错，这也是滑雪亲兄弟，两对兄弟在北欧两项当中表现都非常出色。奥普特普罗兄弟呢，分别获得大跳台的冠军和第六名，莱特内格兄弟呢，则是获得了第八名和第十一名。我们也是等一等，看看中国选手赵嘉文有没有能够让我们惊喜的成绩，因为对于赵嘉文和赵子贺来说，北欧两项本来就是要和强手去交锋，增长自己实力，对于两个00后来说，这都是弥足珍贵的经验。不断有选手再次回来，还记得在标准台的比赛当中，当时赵子贺是满脸鲜血，也没有放弃，冲回到终点线，确实让所有的观众都非常动容，这是对拼搏精神最好的诠释。第27位出发的意大利选手科斯特纳也回来了，本土选手会赢得现场很多东道主雪迷们的掌声。选手们不断向回冲，这是杜布小斗，这也是日本的老将了。这场比赛呢，杜布小斗应该是最年长的一位，他37岁，最年轻的是奥地利的。

选手泰克。我确认一下，抱歉，最年轻的选手呢，鲁伯特·泰德尔参加过跳台滑雪之后，他最终是退出了越野滑雪比赛。这样的话呢，35位选手来参加比赛。赵嘉文呢也是很快就要冲线了。这是奥普特布罗发力拉开和后面兰帕特尔以及海罗拉差距的那幅画面，这是他已经开始滑翔着冲过终点观众席的时候，已经在提前庆祝了。在回顾前三名冲线的时候，中国选手赵嘉文已经以29分34秒4，第28位冲过了终点线。我们祝贺赵嘉文，这是他前进路上迈出的又一步。当然前面我们也说了，挪威、奥地利和芬兰这三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们确实是具备非常强的冲击力，这也是今天的领奖台获得者，冠军小奥夫特布罗，亚军兰帕特尔，季军海罗拉。今天对于挪威的观众和雪迷们来说，又是非常欣喜的一天。好，那么中国的两位选手赵嘉文和赵子贺也顺利地完成了比赛。观众朋友们，我们所为您转播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北欧两项男子大跳台的比赛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各位的关注，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来到米兰城东南部的圣朱利亚冰球馆，来关注2026米兰科尔蒂纳第25届冬奥会男子冰球项目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加拿大队和美国队。比赛开始，本场比赛技术上的主队加拿大队穿着红色的比赛服，美国队则是白蓝色的比赛服。加拿大队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美国队则是从画面左侧向右侧进攻。加拿大队一组中锋97号麦克戴维，边锋是17号切莱布里尼和29号麦金农，二组中锋10号尼克林木搭档马尔纳和马克斯通，三组的中锋9号萨姆本内特搭档63号马尔尚和43号汤姆威尔逊，四组中锋14号霍瓦特搭档哈格尔和24号贾维斯。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13号莱因哈特，一组的后卫7号特福斯和8号马卡尔，二组20号托马斯哈利和55号帕雷科，三组是89号德鲁道蒂和6号桑海姆。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27号西奥多。开场之后，美国队的攻势可以说非常的猛。美国队一组中锋9号艾希尔搭档特卡修克兄弟，二组的中锋34号马修斯搭档59号金策尔和12号博尔迪，三组的中锋21号拉尔金搭档86号杰克休斯和72号塔格汤普森，四组的中锋29号尼尔森和 JT 米勒以及克罗切克是两个边锋。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91号凯勒，一组的后卫是43号奎因休斯和25号麦卡沃伊，二组的后卫是14号法布尔，也是先发组和74号斯拉文，三组是8号维伦斯基和85号桑德森。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5号哈尼芬。美国队上来之后呢，他们的进攻速度很快，这也是他们的特点。整个美国队都是更年轻的一方，在前面的小组赛和淘汰赛阶段啊，可以说打的是非常的有朝气，速度也快，冲击力强。

尤其是上来之后，我们看到特卡丘克兄弟，这是布雷迪特卡丘克和马修特卡丘克两个人，哥俩一起撞了加拿大的队员。这场比赛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对于他们的球迷来说，最难受的恐怕就是八十七号克罗斯比没有办法上场。另外，在后卫的位置上，四十四号莫里西打完第一场小组赛之后，他也没有办法上场了。所以，对于后卫线来说，也是会有一定的影响。他这次机会传出来大门，二十四号贾维斯在底线附近创造出来的机会。美国和加拿大队的冰球大战从来都是火花四溅，双方在门前呢，这只是一个小规模的推搡。因为冬奥会的比赛里严禁打架，国际冰联规则下的比赛呢也禁止出现打架的情况，一旦打架就是直接五分钟大罚。哈格尔和桑德森，其实双方都是想在门前去展现自己的强硬。另外呢，对于后卫，对于所有的防守人来说，保卫门将就是保卫自己的尊严，没有第二条路可选。克罗斯比因伤不能上场，他的膝盖伤势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他 NHL 的比赛。但是呢，这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呢，也正好能够出现新的球队领袖，是九十七号麦克戴维，还是二十九号麦金农，还是十七号小将年轻的切莱布里尼呢？这场比赛结束的时候，也许会有一个答案。斯拉文顺着板墙的转移。美国队刚才有越位缓吹的位置的队员，麦金农，托马斯·哈利，哈利在淘汰赛第一场打的可以说非常的出色，好球啊！这球是切莱布里尼直接送到门前。美国队阵容当中有两对兄弟组合，布雷迪特卡丘克和马修特卡丘克，以及休斯兄弟，一门三杰的老大和老二。看这次大门，美国队的先发门将埃勒比克，刚才也为您介绍过，他是在本届冬奥会的门将当中所有人的数值排在第一位的队员。加拿大队的乔丹·宾宁顿呢则是排在第五位。在对阵捷克队和芬兰队的比赛当中呢，他的丢球数稍微有些多。这场比赛加拿大队如果想要取胜的话，则是必须要锁死球门，宾宁顿必须保持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另外就是加拿大队除了一组之外还要有人站出来，德纳森·库珀主教练呢继续做出人员调整。而美国队的取胜之时就是依靠他们的速度去制造更广阔的空间，尤其是三组的八十六号杰克·休斯，他在对阵斯洛伐克队的比赛当中，他的快速，他的灵动是球队能够迅速拉开比分的关键。美国队继续把球留在攻区内，迪克林诺回到他熟悉的中锋位置上，后留给队友，直接打门，射门的是六十一号马克思通。不管是加拿大队还是美国队，都需要在比赛当中呢给对手去上强度，上身体。马克思通这球也奔着上角去的，八号马卡尔，双方呢是加拿大队三组美国队四组的中锋在争球。美国队争下来之后快速的转换，博尔迪给到塔克汤普森，塔克汤普森在去年的世锦赛决赛当中最后绝杀瑞士队，

美国队九十多年之后又一次拿到了世锦赛顶级组的冠军。加拿大队在寻求阵地进攻，好球，马卡尔先顺着板墙转移，汤姆威尔逊，哦，汤姆威尔逊这是有意的再去找一次身体对抗。加拿大队把他和萨姆本内特和马尔尚放在同一组，让他们三个打一组前锋，这说明了他们的用意。这三个人呢，就是对抗最强的一组，冲击力最强、对抗最强的一组。让麦克戴维和尼克林木带领的这两组呢，去好好的打球、去射门。哈格尔，球想给到篮线内，但是这个球呢，霍华特没有能够接住。球速比较快，再来看一下汤姆威尔逊撞到了拉尔金的身上，两个人奔着这个二分之一球啊，谁都不想让。帕雷克，刚才加拿大队是打出了一个死球，还是死球，连续的死球。冰球比赛根据规则，打出死球的一方是不能够进行换人的。所谓死球呢，就是在自己的半场把球打到对方的门后，而且中间没有任何人碰到这个球。加拿大队在四分之一决赛和半决赛当中可以说是遭遇了非常严峻的考验，但是这支队伍呢，挺了过来，完成逆转。在没有克罗斯比的情况下，可以说是众志成城。中间碰了一下，这球没有死球，终于是可以换组。内森麦金农球没有能够控制住，美国队转换进攻，这球抢出来一打零的机会，哦，美国队进球了。开场六分钟，比分来到1-0，美国队凭借一次快速转换得分。美国队进球的是12号马特博尔迪，34号马修斯和43号奎因修斯的助攻。再来看，加拿大队没有能够把球留在空区内，博尔迪把球挑进篮线之后抢出来身位，突破了特普斯的防守。特普斯和马卡尔两个人的关门没有能够成功。而且这个球啊，进得非常的轻巧。加拿大队在丢完球之后，看看他们的进攻。布雷迪特卡丘克被德鲁道蒂挤在板墙边，马修特卡丘克。麦克戴维起速了，等一下队友上来，给到板墙角的位置，传门前想要垫射并不成功。空区内还有机会，德鲁道蒂给到右圈，再送门前，美国队不给起杆打门的机会。这是冬奥会的决赛，这是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对于任何球队来说，先丢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比赛当中出现慌乱。这个球真的是挑球呢，直接从两个后卫的中间挤了过去，不管特普斯再怎么去努力挑他的球杆也没有能够成功。在美国队的端区争球，马尔纳克底板转移到左侧。加拿大队现在已经有4次射正，美国队只有1次射正就有进。

这提米勒想要把球打到篮线内，尼尔森球还在攻区里，攻区里好球，把球打到门后去，八号维伦斯基，维伦斯基是美国队重夺世锦赛冠军的一个功臣，除了他呢还有43号奎因修斯，也是现在美国队的后场发动机，86号杰克修斯，他虽然这场比赛报名的是边锋，但是他在场上呢经常能够做出中锋的动作和选择，那首先他就是打中锋出身。美国队的逼抢可以说也非常的凶悍，顺着板墙给他拦线，直接一板射门到门前，乔丹宾宁顿把球得到，方德麦克戴维前面的五场比赛2球11助攻，收获了13分，到目前为止呢他也是本届冬奥会的得分王，排在第二位的是他同组的边锋巴克林切莱布里尼，切莱布里尼是5球5助攻10分，美国队呢则是打得更加整体一些，他们的队内得分王呢是1球6助攻的43号奎因修斯，这还是一个后卫，奎因修斯带球进篮线，这是板墙的转移，9号艾歇尔送到门前去，边锋呢刚才没有能够碰到球，垫射并不成功，美国队寻求阵地进攻的机会，这球呢还是门将乔丹宾宁顿把球扣住，奎因修斯5场比赛1球7助攻，算上刚才的一次助攻，现在呢是8分。他在本届冬奥会上的个人得分呢，已经超过德国队的头号球星德拉塞特尔，也是游人队的二当家。往前打门，篮线附近把球传到门后去，美国队这球还在攻区内，还有机会，反手传，哎，这是美国队和加拿大队队员的球杆刚才是缠到一块儿去，这个球还是在加拿大队的端区里争球，就这球加拿大队始终是没有能够处理干净，马修斯的射门是被55号帕雷科把球杆给挑起来，加拿大队把球争下来，这是一次死球，莱布里尼拿球进到篮线内，还在持球，想要传到门前去，但是并不成功。桑海姆，这是板墙的转移，麦金农、麦凯维和尼尔森两个人是挤在一块儿，球在板墙角的位置，到门前，刚才的麦凯维的球杆再次被挑起来。

0: 牛顿拿球转换，29号尼尔森，横走抢出身位来，可以打门了。这球呢，加拿大队防守的积极性非常高。那这时候代表享受出现了一次判罚，
1: 10 minutes 27 seconds OK。

第一节比赛还剩下2分57秒的情况下，美国队2分钟的多打少，看看他们的多打少能否再取得一个进球。外线不进，把球给到左侧争球圈，乔布斯到门前机会，有个打得比较细腻，这球还是选择传球。美国队此前的多打少成功率28.57%，14次机会打进4球。马修斯，凯克汤普森，这球呢没有能够留在攻区里。加拿大队少防多成功率72.73%，这数值并不算太高。右侧争球圈，美国队整体打的是很耐心。34号马修斯，还是马修斯拿球，给到蓝线奎因修斯。本场角的位置还是左侧争球圈底线。凯克汤普森，还是艾希尔到门前大门。这球呢，裁判员没有响哨，所以当时加拿大队赶紧伸杆，10号尼克林木把球给打远。博尔迪给到59号金策尔，美国队继续在蓝线内进攻，到门前杰克修斯的传球，还是后卫拿球给到86号杰克修斯大门。布雷迪特卡丘克想要送到门前，没有人在门前去垫射，场上变回5打5，但是加拿大队终于是断球了。这球呢是先把球打到对手的半场，4球。加拿大队当时想的是赶紧换组，但是这球还是显得有些着急。再来看美国队这次在蓝线内的进攻，真的是距离进球已经非常接近了。马修斯可以自己打，但是考虑到当时呢他的这个射门角度已经偏小了。加拿大队现在变回5打5，但是场上呢还是刚才少防多的时候，少防多刚结束的时候那5位队员，因为刚才打出一个死球来，根据规则不能换人，所以体能消耗会比较大。66号的这个裁判是来自芬兰的哈塔麦基，他是国际乒联的裁判，另外3个裁判呢都是 NHL 的裁判。争球呢，根据国际乒联的规则呢是先动不换人。宾宁顿是把球守住，

然后这题米勒，美国队继续争球成功，把球给到加拿大队的门后，反墙角的附近，双方一共四个队员挤在一块儿，反墙附近上起靠，终于是把这个球给解围出去。第一节比赛还剩下不到二十秒钟，德鲁倒地，差一点儿，这次又是断球了。美国队断球之后，特卡丘克给到左圈这边完成打

0: 门。
1: 克莱布里尼选择快速的传球，但是时间已经剩的不多了。那这样第一节比赛时间到，双方的比分呢是1-0，美国队是凭借12号马特·博尔迪的一次反击进球，一球领先着加拿大队。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第二节比赛开始了，那场比赛呢，克罗斯比在节间的更衣室里可以说是骂醒了自己的队友和加拿大的这些晚辈。这节比赛在开始之前，节间不知道克罗斯比有没有在更衣室内继续他动人的演讲。第二节比赛开始是常换人，自家的球门呢离各自的球员席更远，所以呢阵地进攻更出色的一方能够在换人的时候距离更短，速度也更快。

裁判员响哨，汤普威尔逊呢其实一直在找机会啊，去为队友出头，去提升士气。但是刚才在直播开始之前，第二节开始之前，我看到的是在球员通道内加拿大队队员很多人都是脸上阴云密布，而美国队的队员呢则是充满激情地从球员通道里跑出来。不知道这是不是双方在比赛当中一个真实的写照，能不能把刚才的在他们在球员通道内的状态带到场上去。美国队连续打出死球，乔纳森·库珀的表情一如前面的两场比赛一样，在面对捷克队和芬兰队的艰难时刻，球队都有人挺身而出。加拿大队这场比赛没有报名上场的队员，像是金佩尔，包括莫里希，都是在看台上关注着比赛。马上转换，索布斯滑行的速度刚才没有法布尔快。麦金农后流给出来左旋机会打门，这是第二节开场之后加拿大一次非常好的机会。中区断球，加拿大队需要有更多的控球时长和更多的射门机会，更多的射正数。四号法布尔，美国队七十四号斯拉文，左侧争球圈再传，二十五号桑德森，还是桑德森左圈的机会打门，加拿大队换完人之后马上投入到前场的逼抢当中。就像马尔上可以说非常的有经验，有人的球杆掉了，正好在加拿大队的门前，这如果要是发生折射的话，可能对于兵工队的判断还会有更多的影响。麦考威伊

卡里，杰克修斯，杰克修斯他的速度很快，手上的动作也非常的快。戴维斯，哈格尔能不能抢出身位来？美国队门前的防守可以说非常的密集，刚才是72号塔格汤普森，戴维斯把球再给到后卫，八号马卡尔，哎，这球又是运着运着运丢了，好在呢运气不错，球又跌跌撞撞的回来了。这次机会，左侧中圈给到门前，没有补射。布雷迪特卡丘克和他的哥哥一起进行前抢，美国队的前抢是完全不吸力的一个状态。亚维斯，然后他门前，但是马修斯的这个处理还是比较大胆。又是倒地，有经验。郑板强给到另外一侧，有个破坏加拿大队的阵地进攻。桑海姆给到左圈，德鲁倒地，直接送门前，门前有补射的机会。埃勒比克再一次的完成了扑救，还是想送门前的时候，马特博尔迪将球断下来。桑海姆给到马尔纳。刚才是马克思通送门前，但是呢这个传中中间没有人去垫射，或者说被美国队给挡开了。还是蓝线附近，给到后卫哈利打门。加拿大队这段时间的进攻可以说是打得比较流畅，但是还需要更多的射正。马上直接打门，这是全队的第10次射正。中区先断下来，哈利给了汤姆威尔逊，再传还是哈利打门被挡。马特波尔迪，泰尔马卡尔绕过球门之后不断加速，这球还在蓝线内，马卡尔打算自己单干吗？状态显得有些着急了。霍瓦特先控住球，先用身体把球和对方队员隔开。刚才是13号莱因哈特完成打门，美国队再次完成解围，这球没有死球。特普斯，这球送给美国队了，相当于一次1-0的机会，好在宾宁顿立功了，没有让美国队再进球。加拿大队今天这样的失误太多了。回过头来，他们的射门，14号霍瓦特，莱金农给到蓝线，小多的射门被挡，还有机会，左圈在要球，小多再传打门，这球是6号桑海姆的射门，再次被埃勒比克将球挡了出去。这球是碰到了断杆之后发生了折线。托板墙进蓝线，莱金农，麦卡威伊对于加拿大队这几个前锋可以说非常的熟悉，不仅是麦卡威伊，其实美国的其他的6位后卫也都是如此。起来布里尼传球再次被挡，杰克修斯核心能力真是强，被推了一下之后跪在冰面上马上站起来。这个休斯传球，差点球又到拉尔金的手上，这次右圈的机会大门，宾宁顿完成扑救。这个休斯呢准备去做补射动作的时候被推开了。第二节的比赛打到现在

加拿大队有一点刚睡醒的样子。现在回表回到十秒，十秒钟的五打三，加拿大队现在要加紧进攻节奏了。把球争下来，可以打门了。马克尔还在传，马尔纳给到马克尔射门送门前，这就选择了传球。五打三的时间就要结束了，还是马克尔，马尔纳，美国队的防守密不透风，多打少的时间还剩下不到二十秒钟，五打三没有进球。加拿大队会打破本届冬奥会美国队少防多不失球的记录吗？打出一个死球来，加拿大队现在显得有些着急。艾勒比克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出色，

埃勒迪克连续的完成门前的神级扑救，示意他自己的腿部被对手冲撞了一下，看看马尔尚能不能利用他的经验在这个阶段帮助到自己的球队。

加拿大队争球成功，但是现在多打少的时间也要结束了。美国队继续保持着百分百的少防多成功率。马尔纳把球给出来，大门。加拿大队的这波进攻又是没有扳平比分。格林修斯，第二节比赛还剩下不到八分钟，马修斯，汤姆威尔逊抢的还是非常积极。哦，这下看上去有点危险啊！他是很努力的逼抢，而麦卡沃伊的这个动作也是为了保护他跳了起来，不撞到他的身上。两人这次拼抢，加拿大队和美国队这次拼抢也都是奔着球去的。也是从前几年的这个英国联赛的割喉事件出现之后，现在冬奥会的比赛呢，我们看到运动员都会带着护颈去比赛。所以刚才呢，汤姆威尔逊也第一时间去护住了自己的面部和颈部。美国队这次机会出来打门，哈格尔上对抗，先挡住人，比较多的选择先挡住马修斯。十四号斯拉文，球队换上来的艾希尔马上拿球，直接送到门前，再打门前还有机会。这场比赛美国队门前的封挡做得不错，同时呢，他们在进攻端一直在和加拿大队进行着消耗战。这球先伸一杆完成了破坏。加拿大队拿球，先把球挑起来，维伦斯基，美国队打出了一记死球。

家人、父母和他的妹妹仍旧在看台上注视着他的表现。这场比赛他有四次射正，但是现在想要真正的帮助到球队还需要一个进球。球在篮线内完成打门，马尔纳隔板墙，转墙角的位置在左圈，给回到后卫，而想要送到门前垫射，还是八号马卡尔完成传球，门前打门，机会已经创造出来了。尼克林木再把球给到左圈，还是尼克林木，这球被维伦斯基断下来。美国队的逼抢确实上得非常的凶，加拿大队进篮线直接打十号尼克林木，但同时我们看二十五号美国队的二十五号麦卡沃伊倒在冰面上。库珀再次完成调组，这组呢把麦金农调下去，把库瓦特给调上来，同时呢上的是麦克戴维和切莱布里尼同时在锋线。五十五号帕雷克刚才完成射门，不得不说埃勒比克的状态真的是出色。这个球呢霍瓦特到门前是去干扰门将的视线，但是埃勒比克这个比赛感觉好，马上就抓住了，再送门前，哈利顺着板墙给到门后，麦克戴维身旁有两个防守人挂在他身上，哈雷科，切莱布里尼机会打上脚打门，刚才呢机会加拿大队再次创造出来，现在他们已经有22次射正了。

杰克休斯把球给到拉尔金，拉尔金拿球进篮线，美国队机会。德鲁到地的防守经验还是很丰富的。桑本内特隔板墙给到德鲁到地，德鲁板墙转移到另外一边，美国队再次完成解围。八号马卡尔，传出来在篮线，好球，马卡尔，还是传球送门前打门。特普斯调整，还是给到右圈，麦克戴维。特普斯后卫再给到前锋，给回到篮线。麦克戴维，很好选择，传出来大门，埃勒比克角度封得非常的出色。哎，这球马修特卡丘克有一点挑事儿的意思，上去呢去隔开马卡尔，但是呢这个动作还是给的有点过了，双方呢扭打在一块儿，但是这还不算是脱手套的那种打架。布雷迪特卡丘克和马修特卡丘克这哥俩是到门前呢以保护门将的名义去欺负马卡尔。这是特卡丘克两兄弟在平时 NHL 比赛里一个习惯。起来布里尼，门前的好机会，这球没有打上角，在这种极端情况下能够完成射门就已经是非常出色了。这球呢马卡尔是奔着去补射的机会，结果呢这个特卡丘克和拉尔金两个人同时呢去把他给推开。埃勒比克的表现依旧是那么出色，加拿大队把球争下来，

美国队继续完成解围，这球打到了板墙上，反手传出去，美国队再次在加拿大队的逼抢之下打出一记死，这是死球。那现在加拿大队可以换组，但是美国队呢，在场上并不能。还是回到美国队端区争球。

库瓦特和艾歇尔，加拿大队四组中锋和美国队一组中锋。美国队把球争下来，争下来之后马上要投入转换，麦卡沃伊打球进到篮线内，又是被艾歇尔非常关键的一次补位，中锋呢能够去补防，因为对于中锋来说，你在防守端就是第三名后卫，就是要去帮助后卫去补位置、补空当。克林修斯又被断掉，但是把球打到门后。还是死球，刚才艾歇尔的这次防守很关键啊，抢出身位来，非常干净的一次防守，先是挑杆，然后呢再用身体隔开球和库瓦特，把球给抢回来。蓝线给到右圈，马卡尔可以打门了，球进了，比分扳平，双方回到同一水平线上。加拿大队的副队长之一八号马卡尔将球打进，美国队在连续打出死球的情况下，加拿大队在场上消耗他们的体能，因为根据规则呢，打出死球的一方不能够进行换组，所以加拿大队面对美国队这五个人始终是一个压制的状态。七号特布斯给到马卡尔这一侧，这个进球两个人彼此太有默契，太熟悉了。加拿大队这两个后卫都是来自 NHL 科罗拉多雪崩队的队员，两个人在俱乐部打的就是同一组的后卫。两个人在去年年初的四国赛上也是入选了加拿大国家队，这样两队回到同一水平线上。我们刚才说加拿大队在第二节比赛里像刚睡醒的样子，是终于睡醒的样子。给到右侧争球圈，正好呢是一个防守的漏洞，

第一节比赛美国队1-0，第二节比赛目前是1-1，现在第二节的时间还剩下1分33秒。这是板墙的转移，到门前，美国队再次门前封挡。美国队封挡做的确实也很出色，不仅是门将的扑救漂亮，尼尔森

刘队想要在对手的蓝线内去制造一些机会，麦金农等待一下队友上来，直接送门前。那刚才呢，加拿大队给破坏了，看看这次美国队的转换。法布尔狂走，甩出来，特卡丘克射门到门前补射，美国队还有机会。德云修斯蓝线拿球，利用他的速度优势，刚才贾维斯是贴得非常的紧，完全不给他空间完成打门。呜，这球打在球门上，美国队少了点运气。啊，这次加拿大队的反击，进蓝线的时候似乎是越位了。我们再来看看美国队这次打门，哇，这个球是碰到了球门，加拿大队逃过一劫。乔丹·宾宁顿需要感谢一下他比赛当中的伙伴，就是他身后的球门。

宾宁顿完成了一次扑救之后，双方目前是各打一节好球，比分来到1-1，还在同一水平线上。但是在这节比赛结束的时候，双方呢把火气是发泄出来了。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是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
4: 第三节马上开始，双方的第三节进攻方向和第一节是一致的。起来，布里尼，传球给到麦克戴维，又是断球。汤姆威尔逊这下很积极，麦克戴维先用身体倚住对手，先给到门前，小角度的一次打门。汤姆威尔逊，哇，这球奎尼修斯真是积极，他能够把身形非常巨大的威尔逊给挤开。要知道汤姆威尔逊的身高达到1.93米，而奎因修斯呢，也就是1.78米，他的这个身形不算大，而且算是现在北美比较流行的一种小后卫，进攻型的后卫。

争球到篮线，德布斯还是给到篮线，后卫拿球，德布斯送到门前去，没有垫射，马尔纳后卫继续拿球，德布斯给到左圈做一个单侧八字，马尔纳送门前打门，哦呦，这球没进。特福斯毕竟不是中锋，也不是前锋，他是一个后卫。加拿大队距离进球，距离反超比分非常接近的一刻，没有能够将球打进。这球应该在进篮线的时候越位了。稍后会有慢动作的回放，我们来看一看。马尔纳给门前第二下，哇、哦，这是埃勒比克。门将埃勒比克非常重要的一次伸杆挡住了来球，不然这球一定会进。埃勒比克再次拯救了美国队。桑海姆过中线之后直接打到门后去，这球呢应该是在美国队球员席旁边的争球点，要去重新争球。埃勒比克这场比赛面对加拿大队31次射正，完成了30次的成功扑救。这场比赛96.77%的一个扑救成功率，到目前为止。桑本内特，看美国队的转换能不能打出来。马修特卡丘克，杰克修斯切进去，而并没有成功，派的是马尔尚上去对他有贴身的盯防。相比于青春的充满朝气的杰克修斯呢，那63号马尔尚就算是老谋深算的这种球员，有经验，而且动作呢也是比较丰富的。这次美国队的进攻再次无功而返，加拿大队马上投入到转换。24号贾维斯做急转，美国队其实防守也是非常严密。帕雷科，哈利，这球传的呢正好他是用冰刀去停球，不是一个下面能够马上去做射门动作的位置。哈格尔给到另外一侧，帕雷科再给到前锋，哈格尔后卫拿球，阿里直接送门前。何板强完成解围，在加拿大队的攻势之下，美国队再次打出死球。这是美国队刚才金策尔的一次传球，结果呢碰到了帕雷科之后，也迫使宾宁顿尽快完成了一次扑救。德普斯，这提米勒上去去前抢，中区拿球，起来布里尼，好球，麦金农。直接打门，看门前有没有补射的机会。七号德布斯，美国队在篮线内拿球，这球没有能够拿住，迫使美国队去做一个轻区。格林修斯，美国队刚才进攻的兵力投入不够。哦，美国队再把球断回去，普林修斯给到篮线打门被封挡，起来布里尼马上投入到转换，面对门将一打连，看他选择射门补射，哦，还是埃勒比克。第三节加拿大队两次好机会，

莫福斯和切莱布里尼都是被埃勒比克拒绝了进球。尼克铃木门将的连续成功扑救也是非常提士气的。西奥多中距篮线内，卡雷科的射门，马尔上先给后卫哈利，右旋直接打一板射门，来自帕雷科。哈利篮下拿球，再次一板射门。帕雷科连续打了两板大力击射。虽然是没有进球出现，但是呢，对于帕雷科来说，在左圈的这个位置倒是非常积极。看切莱布里尼这次一打零。这球略微急躁了一点，麦克戴维之前那个一打零呢是犹豫了一些。哈利给到贾维斯，把查理给到德鲁道蒂，加拿大队现在的进攻呢，可以用疯狂来形容。第三节才打了不到六分钟，也就五分多钟的时间，35次射正了。这个进攻的感觉让我们想起了半决赛对着芬兰队的争夺。从第二节末段开始就接管比赛，尽管比较艰难，还这次打门。哈格尔给到霍瓦特，德普斯。再次顺着板墙给到另外一边，杰克修斯，哈格尔被奎因修斯挡在身后。奎因修斯现在的这个比赛的风格可以说是既快速灵动又比较强硬，有对抗。艾希尔传出来大门，加拿大队门将表现不错，宾尼顿逐渐是找到感觉，渐入佳境。再次断球，美国队这次断球不错。艾希尔看一眼边锋的位置，汤姆威尔逊想要磕板墙，人球分过，直接是把球给挤进去了。好球留在篮线内，麦金农，美国队的防守还是非常积极，几乎没有漏人的地方，完成打门再打。27号西奥多，第三节的比赛可以说非常的精彩。传球进篮线，是板墙的转移，美国队需要阵地进攻。但是呢，加拿大队呢就要把这个节奏控在自己手里，尤其利用一组的后卫他们之间的这种默契。25号麦卡沃伊进篮线，博尔迪马上投入到转换，马上分到边路，桑海姆过中线，先把球顺着板墙打到另外一侧，然后再去逼抢。桑本内特、马尔上两个人是来自美洲豹队，

尼尔森，杰克休斯，杰克休斯把球传出去，启动速度很快，杰克休斯继续控球，哎，这球没有出蓝线，现在是需要禁区了。阿格尔进到蓝线内，想要去过人之后再打，但是呢，美国队14号法布尔没有丢位置。

底篮线，阿格尔后流，麦克戴维呢在比赛当中是几乎被对手给研究透了一样，所有人都对他进行贴身盯防，九号艾希尔对他是寸步不离，就是不让他舒服的比赛。冰刀停球，麦金农给了麦克戴维，再传机会，显得有些这次打门哦，没有打进。29号麦金农，加拿大队连续错失三次好机会。刚才切莱布里尼、麦金农还有麦克戴维打的有一点过于细腻了，其实有些位置也可以自己直接打。美国队进攻来了，送门前补射再打，加拿大队先是身杆完成了破坏，奎恩修斯再送门前，麦克汤普森，第三节比赛可以说非常的精彩。八号维伦斯基，拿球进篮线，莱因哈特，桑海姆给到左侧争球圈，莱因哈特是右手杆，刚才在左圈这个位置射门只能反手打，所以还是选择做转身，但是呢被美国队顶在板墙上。后场的传控，杰克修斯，反手宾尼顿把球破坏出去，美国队轻区再进篮线，宾尼顿出来没有能够碰到球。这段时间美国队的进攻呢稍微是有些起色的，打门送门前，加拿大队反击，尼克铃木给到篮线，哎，这次美国队换人的队员在板墙边上冰刀碰了球，这次加拿大队的投诉呢裁判并没有表示，比赛继续。马尔上绕门直接打门到门前补射再打，比赛还在继续，进攻还在延续，在门前美国队的门将艾勒比克再次立功，刚才在混战当中美国队完成解围。马卡尔双方现在是一个对攻的状态，马卡尔真是艺高人胆大。切莱布里尼传球，桑本内特完成打门，看有没有补射的机会。内斯麦金农给到篮线，一板射门直接送门前。27号西奥多，这段时间说实话，对于美国队的门将37号埃勒比克来说呢，体能的消耗也是非常大的，他需要连续的在门前去解围，去做破坏。桑海姆把球沉到门后，美国队板墙附近给到麦卡沃伊，直接打门，这次真是出其不意。美国队左圈附近有机会，奎恩修斯给到麦卡沃伊，杰克修斯到门前打门，桑海姆，切莱布里尼这球第一时间没有能够拿住，好球，这球给的不错，进到篮线里做转身反手的打门，

0: 这么紧张的环境下还是非常大胆，这是一次犯规缓判。埃勒比克其实他刚才也没有注意到裁判员举手，美国队多打少要来了。埃勒比克在这种神经紧绷的情况下看到裁判员举手也有一两秒钟的反应时间，随后他才像条件反射一样冲向了球员席。萨姆·本内特进到射罚席当中。
1: Canada penalty number 9 4 minutes double minor high sticking
0: 给了一个双小罚，这次判罚因为高杆，我们看哇，这下直接是球杆打到了86号杰克休斯的面部，而且他有一个要去解围的动作，相当于是打在了杰克休斯的面部，判了一个4分钟，这是双小罚，美国队4分钟的多打少。加拿大队的考验又来了。

四分钟的少黄多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呢，这是对于他们的支持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难熬的四分钟。好在呢，他们是先把球完成解围了。美国队倒是不着急，现在完全可以耐心的去打。埃希尔，这球直接是打到蓝线外去了。马修特卡丘克，马修斯给到奎因修斯，让马修斯起速进蓝线，传到边路，麦克汤普森，半墙角的位置，球呢还在蓝线里，奎因修斯，马修斯的机会。右侧争球圈，美国队左圈直接打一摆射门到门前，乱弹啊！加拿大队也是拯救了这次他们门前的险情，拯救了这次危机。他马上投入到转换，选择还是先控球，先换组，保证场上队员的体能。给出来，多消耗一会儿是一会儿。消耗一秒是一秒，因为毕竟四分钟的双小罚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呢是非常难熬且艰难的时刻。先扛住对手，蓝线附近拿住球，金策尔，十二号博尔迪，后卫再给到左圈，看美国队选择传球打门，门前还有多大少的时间，还剩下不到两分钟，看这次美国队再次完成射门，考验宾宁顿的时候到了。美国队维伦斯基蓝线附近没有能够接住球，加拿大队尽快的换组，杰克休斯，哎，也是比较有比赛的经验，倒地之后呢碰了一下对手的腿。马特博尔迪，霍瓦特，哦，这下美国队有一个高杆动作，犯规缓判，加拿大队的进攻，他们可以下门将了。现在犯规缓判期间，加拿大队放空门，即便是美国队进球也是无效的。相同的剧情在另外一侧的球队身上上演，现在加拿大队在场上放空门，刚才换人换的还是有些乱了，也是一个高杆，86号杰克休斯。

0: 哇，几乎相同的方式和动作。
1: USA 86, 2 minutes high sticking。
0: 给一个两分钟，但是现场的加拿大观众明显是不满意的，认为你刚才判了我们四分钟，理应再给美国队四分钟。

萨姆本内特那四分钟的处罚，这个二加二的处罚快要结束了，杰克休斯被判了一个两分钟，49秒的四打四，会有四打四的进球吗？至少现在有49秒的时间，看一看在这届冬奥会上会不会出现四打四时刻的进球。这在本届冬奥会上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至少在之前我们转播的比赛里没有过四打四的阶段进球。冰队重新回到场上，美国队争球成功，这波四打四结束之后呢，加拿大队还有一分多钟的多打少。卡希尔完成打门，科林修斯还是先选择先控球，不要给加拿大队机会去打转换。哎，这球越位了，马上投入到转换，但戴维能不能切进去，选择急停等待队友传出来呢，帕青区切莱布里尼机会打门，奔着上角去的，还是传到另外一侧，还是切莱布里尼传球，好球啊！艾希尔，艾希尔今天的发挥非常的出色，正是因为有他在，一组中锋能够去给后卫很多次的补位去解决问题，切断了加拿大队两个争球点之间的连线。加拿大队现在一分钟左右的多打少，麦金农把他选择送门前，莱因哈特在门前去站位打门，又是给到切莱布里尼，刚才不是射正而是打偏了，马卡尔，还是马卡尔，大力击射不成，选择传球，完成传球，不知不觉第三节已经来到了最后的两分钟，给到左侧争球圈，送门前电射再打，加拿大队把球继续留在蓝线内，麦金农左圈送中间打门，17号切莱布里尼这球的打门质量很高，但是还是没有能够进球。加拿大队本场比赛多打少，还是不进球，没有办法打破美国队少防多100%成功率的这项纪录。第三节比赛只剩下一分多钟了，甚至只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双方的比分1-1，真是令人紧张到窒息的决赛。马尔纳，金泽尔上去贴身盯防，八号维伦斯基。七号特福斯，特板墙，特福斯拉杆过人，等一下队友上来的位置，威尔逊想送门前，加拿大队马尔上没有能够把球留在蓝线内，需要先清区，德鲁倒地，能不能再去抢一波进攻？这球呢是碰到了，所以没有死球。三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1-1，常规时间结束，双方将要进入到加时大战了。从这届冬奥会开始，男子冰球包括女子冰球的决赛如果进入到加时将会

会采用每节20分钟的时长赛制。加时赛要开始了，麦金农和马修斯去争球，裁判告诉博尔迪和麦克戴维两个人的位置。

届冬奥会最后一枚金牌，九十七号麦克戴维进篮线带机会，这球没有能够打上。美国队看他们的转换反击，加拿大队抢开局并不成功，美国队机会打门，宾宁顿拯救球队。梅斯麦金农横走直接打，想要去找补射的机会被博尔迪挡住。

再来看一下，宾宁顿手套碰了一下球，但是没有能够接住。这场比赛真的是能够让双方的支持者都紧张到窒息。齐奥特普斯给到切莱布里尼，瓦尔纳，切莱布里尼拿球进篮线，给到特普斯，还是切莱布里尼，不断加速找机会打门被封挡。美国队今天的封挡做的实在是非常的出色，瓦尔纳先把球拿到，刚才麦卡沃伊没有能够第一时间把球打到攻区内，还是加拿大队控制节奏，后留切莱布里尼先出篮线，先把球重新放到手里，然后再去组织进攻，不断加刀，麦克戴维加速了切进去，面对门将，美国队的转换进攻，局部三打一的机会，传球打门，哇、哦，球进了，比赛结束了，美国人收获冠军。在加时赛当中，最终的比分定格在2-1。美国人结束了他们46年的等待。本届冬奥会，他们在冰球项目当中包揽男子和女子两个单项的冠军。场上的这批队员也证明了自己不再是1980年那一届冠军阴影下的一代。而对于加拿大队来说，他们的三位球王克罗斯比无法上场，麦克戴维没有帮助球队去走得更远，站上最高领奖台，麦金农错失了绝杀进球的机会。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的赛事。CBA 的赛事又进一轮，今天为各位带来的这场比赛是浙江浙商证券对阵山西汾酒。这次跳球是要重新跳，那山西还是跳到了球，法耶的身高弹跳会相对有优势一些。法耶在内线拿球，强打桑普森得手，但小巴里布朗，桑普森也没想到他会传球。嚯，这边朱俊龙打板三分命中，而且是几乎压哨，这在主场会给主队以非常强的自信。看看山西怎么来应对。贾明儒现在确实打出了信心，这个来自中国民航大学 CUBL 的优秀投手，现在有更多的技能包。法耶回敬一球，这个球投的也非常果断。潘江指导这现在这个状态也非常积极啊，这是给比赛带来更多变化的很重要的一个信号。林炳胜借胡金秋的中路的策应，双方开局的进攻打得都非常的有内容，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浙江浙商证券呢，开局两个三分，坦奈特遭遇夹击之后，葛昭宝，其实葛昭宝也有射程的，这个球只是没投进，但是葛昭宝是绝对可以这么投。看反击，浙江浙商证券有一个反击得手，塔克和卡尔顿也都非常兴奋。就是其实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它的两套外援的组合阵容，或者说这四个外援两两集合去打磨，都还有很多的变化。当然不太有机会看到他们打双塔外援啊。孙明辉回来可以，这边也是山西出现了犯规，胡金秋在顶弧找机会，小巴里布朗摆脱延误，犯规了吧。山西被吹了犯规，突然上臂加臂，可能对小巴里布朗这边的影响会比较明显。哦，林炳胜晃开防守队员是贾明儒，空篮没有投中。山西组织反击，奈特

0: 浙江之邦郑天的防守到位率还是非常高的，再次放葛兆宝，但法耶把这个篮板球拿下，内传内吗？没有，单刀掩护，再给法耶好球啊！哎，啊，这边是已经吹犯规了。
1: 这个挡拆，山西打得很有针对性。法耶对桑普森
0: 还是有身高包括运动能力的优势。

0: 山西这边呢已经准备好下一组阵容，国产内线这是刘传兴搭焦海龙，前面都有不错的表现。那么他们会换迪亚洛上吧？他们搭迪亚洛的话，这个冲击力包括空间会很不错。林本绍回球，但是这个回球回的不好。詹姆森投三分，又一个三分球。现在浙江浙商证券这三分多钟里已经投了三个三分球了。百叶如何？以少打多，放球就丢啊！但是转换球权的话，这一球争判争球之后，那就是浙江浙商证券多一次进攻机会了。那山西该换人了吧？奈特这边下场之后情绪也不是特别稳定，16-10，这段时间迪亚洛还没有得到属于自己应该有的机会。但吴霄这边球传内线，感觉上山西的内线就是护框上稍微慢了一点。但是尼克斯再往出走，
1: 努力防守，球出底线。
0: 卡尔顿替下了桑普森。目前看呢，主队浙江浙商证券比较主动一些。
1: 第三次犯规，第二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

好，现在呢，小巴里布朗继续发挥他的能量，延误错位，德昭瓦过来补他，但补。

0: 补的不错，看卡尔顿夹击走步了，这球先走步了。吴晓的跟进，卡尔顿虽然看到，但是并没有在他轴心脚移动之前完成这次内传内。
1: 好的，掌声送给北爱明光，欢迎59号塔克登场，欢迎未来继续防守。陈世伟中学同学，
0: 双方各有两次失误，坦白说两次失误啊，在已经打了有六分多钟快七分钟的时间，对双方来说还好，而且双方又都是不会吝惜速度，这边迪亚洛给摆脱的时候，因为他摆脱的动作攻击性是很强，少不了会赔犯规，不一定是谁犯规啊。夹击边角夹击做得不错，葛兆宝再把球运转，塞申尼克斯这球还是前场球。
1: 陈世磊继续攻击，中学就上中线继续防守防守，为球队加油，撤收正确。
0: 迪亚洛终于有一些发挥，但是从山西队这边来说呢，显然需要他有更多发挥。雷霆塔克过来直接是提节奏投一个三分球，弹框而出。
1: 恭喜主队还是吴晓达成犯规，个人第一次犯规，甚至于十号队员罚出两次 Never Get On The Shooting Two。
0: 山西逐渐在靠二阵容，因为二阵容他的戴申尼克斯和迪亚洛这都是冲击力很好的外线，这会你看他的罚球现在就已经比浙江浙商证券要多了多一倍。卡尔顿，哎，这球好像有点好奇他是怎么过来的，但是就是执行反击要比目前浙江浙商证券呢打这个阵地一板一眼会稍微自如一些。喏，这边戴申尼克斯全场冲起来，就是现在浙江浙商证券的防守呢，第一线的防守会被葛兆宝站得比较高的延误住，雷霆塔克这边没有跟进之后，后线很容易犯规。山西又顽强地把比分差距追到了20-18，双方这真是啊，针锋相对。朱俊龙在雷霆塔克的球被抢之后，山西反击没控制住球权，朱俊龙被迪亚洛撞倒，迪亚洛又赔上了一次犯规。

0: 张宁上来，但张宁这个传球给到刘元兴并不是很默契，双方这真是错进错出，但球权还在山西手里，投出了这个三分没有中，双方这篮下争夺啊，锱铢必较。桑普森本以为自己已经稳获球权，但是戴申尼克斯也不遑多让。焦海龙这个球轨迹还很正，看桑普森是打手犯规了，他也两次犯规，七分钟得到五分还可以，他有一次反击还是很不错的，但戴申尼克斯的罚球命中率不是很稳定，第一罚还可以。这边焦海龙第一脚命中这一记三分球，把比分差距又缩小到了三分。焦海龙三分球两次尝试，这第二次就命中了。雷中塔克小打大跳步，但是没有投篮给到桑普森，三分球没有中。戴申尼克斯再次推反击，转移球张宁再给一个三分，在第一节行将结束的时候双方打成25平，雷霆塔克第一节以25平收场，双方的进攻质量都还不错，防守端也犯了一些错误。迪亚洛搭尼克戴申尼克斯这一组，加上流川星焦海龙加上张宁，本身的空间就是很好的。山西在第二节先打进一球，现在是27比25，双方的投篮命中率都是在50%以上，浙江浙商证券更是接近60%，三分球命中率也都超过了55%。失误呢，浙江浙商证券稍微多那么一些，多两个。不过浙江浙商证券第一节到现在没有一个前场篮板，也是他们的针对性吧，更多退守，不让山西打反击。刘传清给了焦海龙，又一个。焦海龙现在外线投射空间作为一个高炮台，为山西解决了很多的麻烦，而且他防守也比较硬朗，再加上曾经征战过三人篮球，体能上没有任何问题。目前呢，就是山西通过自己的冲击力，他罚球比浙江浙商证券多一倍，但只多罚进了三个，罚球稳定性并不是那么高。小巴里布朗叫掩护，请一个背掩护抢投，
1: 加
0: 洛是这应该是自己摔倒吧。
1: 为最佳第六人继续加油。

0: 在巴里布朗直冲篮下，制造防守犯规。
1: 裁判员鸣哨，首先判罚是以针对20号球员阻挡犯规，罚起两次，同时判罚39号球20号球员继续犯规。首先执行继续犯规，吴向伟罚球一球。接下来将进行的是防守犯规的罚球两球。
0: 汤普森继续完成他的角色的作用，这还打了山西一个措手不及。

0: 针对八号队员防守犯规。个人第一次犯规，这第四次。
1: 詹姆森呢再上罚球线，现在领先的是山西汾酒，而且不管内线是刘传兴还是葛兆宝，二中锋呢稳定一个焦海龙是高炮台，再加上外线两个更具备冲击力的戴申尼克斯以及迪亚洛，那实际上再加上张宁，身高、运动能力、投射空间几乎都具备了，这还是一个真的挺好的一个搭配。潘江指导包括教练团整个对球员的了解搭配还是下了功夫。那么从浙江舟山证券来说，这些人场上这些人打得已经够久够熟了，现在就实际上就是搭配哦，这球张宁二次进攻把球再打进，一攻被防下来之后很努力很积极的争这个二次篮板落点，雪巴里布朗个人能力是真的强啊，33-34。

又是给到焦海龙。山西现在让焦海龙拉开空间，特别是底角，他今天这应该是三中二吧，啊，四中三，至少有两个三分球都是在底角放的，落位很清晰，而且球给到他主要是两个强持球人，迪亚洛和戴申尼克斯，意识非常到位，主进球被针对了，他没有很好的机会去投他非常熟悉的中距离。现在浙江浙商证券还有一点点被动了，戴申尼克斯，就是他和迪亚洛就都很突出的突破能力，迪亚洛是真的身体素质包括

0: 括运动能力、天赋异禀。戴珊妮克斯就是经验丰富，然后步步为营吧。这个组合是很能互补的，而且两个人都可以做进攻发起点，这还蛮厉害。
1: 上分休息一下，穿上二十秒的胸以及59号的马克，继续防守。
0: 又是焦海龙，这个球想要去硬碰硬，效果并不好。球给到朱俊龙，遭遇夹击之后，山西的防守动作还是大了一些。
1: 还是要把掌声送给朱俊龙，鼓励一下。同时，他把山西的八号队员打手上归。
0: 再转移球，险些被雷霆塔克断掉。24秒为例，这个球浙江浙商证券的防守轮转显然会更积极主动一些。双方已经打成了37平，但是各位，就是第二节到目前为止，双方的防守强度绝对是这个激烈程度，防守的强度都比第一节要强出不少。
1: 欢迎回来，再防一次，需要每一位的身心继续帮助球队防守。
0: 戴珊妮克斯他的罚球是真的不稳定，这个从他刚来山西队就看出来了，但是他的经验意识手感真的还是挺让人钦佩的。

0: 咱们请咱们请两位偶像主任让我们稍微打坐，非常欢迎。
1: 山西汾酒连续打成两个之后，逼迫得浙江浙商证券这阵容又调整了，就必须得说，就是在上次，山西的主场，山西苦战险胜之后，他们没有白度过那场比赛，他们显然是做了非常充分的应对。奈特现在要更专注一点，因为刚才吃了林炳胜这种铁打防守的亏，延误换防又来了，球再交小巴里布朗，于米提应该是先犯规了。
0: 喊出名字，
1: 王博指导用一大带一小的外援组合自有他的道理，这样的话球权的分享主导相对来说还会比较合理，因为雷雄塔克和小巴里布朗都是持球大核的存在。朱俊龙下场休息。

浙江浙商证券凭借刚才那两个罚球再次反超了比分，焦海龙到肘区，卡尔顿并没有失位，但现在传接球已经出现问题了。林炳胜在这一节当中存在感极强，小巴里布朗，呜呼，这边直接一个劈扣法耶，真是凶悍。这段时间与其说小巴里布朗这边进攻端表现非常突出，还不如说林炳胜在防守端的存在感强，给了浙江浙商证券打高质量反击的信心。哎，吴晓这边小巴里布朗想投一个冷步防，但是没有投好。哎，反被山西打成一个反击。看一看，现在48-46，贾明儒给到焦海龙，这段时间焦海龙有点失准。伊米奇拿到这个球权，奈特晃过小巴里布朗，但这个球并没有投中。哎哎，球先出界，焦海龙也很努力，双方都很努力。焦海龙一口气冲到了球员通道，不到50秒的时间。

0: 李炳胜这边呢，直接强行出手，没有打中，但是时间好像还好，山西有扳平的机会，因为现在进攻时间差14秒嘛，也就是跟整个半场的时间也就差2秒多，他们理论上可以把它全用完。法耶给到于米提，三分球，奈特抢到这个落点，3.5秒。
1: 参加比赛时间，浙江队请求暂停，开码。

0: 第一下没接好，雷声塔克有身体接触，但是哨已经响了，就是48平。第二节双方又再度打成了23平，不分宣制，这比赛很有意思。我们期待一下下半场3、4节，待会儿见。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

0: 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 CBA 季后赛的四分之一决赛。浙江浙商证券和山西汾酒在第一场双方的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打成48-0，这是半场的情况。而下半场第三节一开始，胡金秋又是面对法耶的拼命扑防，在他熟悉的区域没有勾手中地。山西这边二号法耶，哦，刚说完焦海龙，这是上半场打得不错的攻击点，一个传球失误被小巴里布朗抢断。浙江浙商证券五个抢断，现在是50-48领先。法耶这个球其实转换轮转换位还真是蛮不错的，布朗呢17分钟得17分，就是他出场每一分钟都会得一分啊，就这么理解吧。但是他现在三次犯规了。你可以说浙江浙商证券还有一个雷琼塔克，但是雷琼塔克和布朗在这一场比赛当中的角色和发挥还都会出入比较大一些。法耶第一罚还没中，小巴里布朗制造犯规的画面。6个抢断，那委实要说山西汾酒呢失误有一点多了，他们现在失误已经上双了。第一节其实双方打了很长一段时间，我记得当时应该是还差3分钟左右，2分多钟，双方的失误是2-2。我们还说起来说双方今天失误控制蛮好的。汤普森在制造犯规。
2: 那么先防守，但是汾酒队3号队员打手犯规，个人第2次犯规，全队第3、第2次犯规。
1: 这边朱俊龙直突篮下，这个倒少见，但是就是因为其他人的牵制力足够了，那朱俊龙毕竟他的个人能力还是在的。掩护贾明儒没有换防，再一个掩护，但是奈特没有利用。

0: 掩护，再换防，焦海龙高炮台。下半场他有点失准。哎，奈特就是遭遇犯规了。这边就在山西队感觉打不开局面的时候，奈特强行三分命中，这是他今天投进的第一个三分球。奈特是有攻击能力的，这个还真是不能随意的掉以轻心。而小巴里布朗还一个，针锋相对，因为小巴里布朗现在三犯，限制可能会有点多吧。哎，这边法爷应该走步了，
1: 带球主队举起攻击头拳，前脚关键制球路线。
0: 陕西看看反击，于米提球到角落里，赶紧提前出球，这都是对的选择。篮板球方面，山西是有优势的。林炳胜突然起诉，这打了山西汾酒一个措手不及。山西汾酒呢，今天在防冲框，感觉啊，就是法耶的反应会有一点晚，你不能说慢。但是马上呢，奈特还以颜色，有机会打一个二加一。汤普森被换下，今天确实是一场恶战。小巴里布朗小打大成功，他现在真的是在第三犯吹出来之后似乎是全力以赴，8中5得22分。奈特还颜色吗？并没有。

孙俊龙顶住了焦海龙之后，篮板球被支援浙商证券拿到。胡金秋的二次进攻，那比分差距再次拉开到六分。

0: 但是观察实际上面，除非观察主角马克。 好的，掌声给零号李炳胜休息一下，欢迎九号赵佳仁入场。
1: 赵佳仁再次回来，现在双方还是四分。山崎汾久今天也是很顽强的，韧性很足，而且都是主动变化。哎，这边掉45度，卡尔顿这失误了。
0: 那么，请主队防守，请到朱俊龙阻挡回击。

0: 都还是没有打进，双方人仰马翻。哎，啊，这边朱俊龙、迪亚洛都倒地。
1: 上场的十一号队员拉人犯规，转头给朱俊龙鼓励一下。
0: 第三节战至下半段，浙江浙商证券稍占上风，现在换成雷琼塔克搭卡尔顿，也是给小巴里布朗一些缓冲。大概率如果继续这么强硬对抗下来，浙江呢最后的五分钟到三分钟吧还得用。法耶应该也是赔上了犯规，贸然下手了。小家人，对，就这一下。啊，是吹的张宁。张宁上身体，第三犯，但赵家人的罚球也没有罚中，第一犯。赵家人两罚不中，但是篮板球被卡尔顿抢到，朱金秋拿到卡尔顿的传球之后再造犯规。金秋罚球还是更稳健一些。贾明如是第三犯，但他今天只有四分进账。从他就是投射手这个角度来说，今天并没有打开。今天比赛呢打的也确实是蛮久的，已经是第三节还有三分半才要结束，已经是晚上九点过了。

想象一下另外一块场地上的另外一组对决，这是深圳对浙江的另外一支球队，浙江潮州金都。现在呢第三节还有半节球，那其实这场比赛要比那场要早开始半小时。

0: 为您唱首针对拉尼汉威不对五九二马克罚球两次。Never give up on the good shots。
1: 快点快点，
0: 刘翔天下
1: 进，快点快点，
0: 多少十八人要被你进黄金的矿，
2: 雷琼塔克第一罚也没有中。
0: 拉人犯规，
2: 不断的犯规。这样的话，葛兆宝也三犯了。
0: 个人第三次犯规。
2: 罚全中，这还
0: 继续防守，
2: 挺超常的。阿尔顿并不是一个罚球命中率很稳健，但这次两罚都中。这将浙商证券把球防下来，这段时间是他们要起势的阶段，那就更要考验进攻的成功率了。雷霆塔克。个人能力再次体现出来，哦，这边戴申尼克斯很好的一个控位，抓住了机会。抓的机会还抓得真的很好，而且今天按照其他的媒体同行给出的消息，赵嘉义今天回到他的母队，啊，来关注比赛。那么接下来他该要去国家队报道了。哎，这个球迪亚洛最后竟然是以这样的一个终结方式，倒是让人有点惊讶，并没有说完全把自己的身体素质的优势展现出来。不断的身体冲击，这段时间双方的身体对抗越来越多，够激烈。戴申尼克斯又一个三分追身，第三节还有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山西再次把比分追到了六分。
0: 现场朋友一起加油，浙商正确，浙商正确。
2: 比赛继续，最后的一分钟，第三节将结束。雷琼塔克现在等于是这个阵容里拥有无限开火权的浙江浙商证券球员，但他把球交给了突进的卡尔顿，这球弹出，但是卡尔顿二次进攻，他的弹速要比葛兆宝快一点，这个确实是事实。对，现在山西内线应该是葛兆宝搭韩佩瑜，就是刚才迪亚洛啊给到韩佩瑜。其实韩佩瑜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去年年底的全国运动会韩佩瑜是蛮敢打的，就兢兢业业，执行力也很强。迪亚洛上罚球线了，

0: 恭喜黄球和球队十号队拿出本规。
1: 那是五分的差距，雷霆塔克的攻击性包括他的爆发力会给防守人制造一些麻烦，就看他的罚球准不准了。那我们说的也确实并非没有原因，那尼克斯现在已经四犯了。
2: Hey, hey, hey!

0: 好，这样的话呢，戴森尼克斯抓住最后机会。哎，这边是卡尔顿，脚上是不是出点状况？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 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浙江浙商证券和山西汾酒的最后一节比赛。这一节是属于单外援之间较量，上来山西汾酒就把比分扳平了。 他们用的外援是，制造耐特，这是他今天投进的第二个三分球，双方再度战成平手。而浙江浙商证券用的是雷琼塔克，主需要给到雷琼塔克，也是三分球吗？没有投中，而且球权归了山西。
1: 张宁刚才和赵家人碰撞，但是这边回来呢，葛兆宝领到了自己的第四次犯规。
0: 里布朗回来，给到胡金秋，制造焦海龙犯规。那焦海龙犯规也不少了。
2: 那么，这黄种人针对17号队员发球犯规，个人第二次犯规，中队二队长大邱罚球两次。

0: 防守。
1: 足球两罚全中。选一球，这球是奈特运丢了，哎，双方现在有争议了啊，各位，球权的归属。看这球，最后应该霍金确实没有碰到，裁判是不是要看一下录像回放，再确认一下？
0: 取消比赛，继续加油！浙商正确，浙商正
1: 确。又一个三分球，在胡金秋两罚命中之后，小巴里布朗回来。就发挥了他的作用，那并且是把山西打平了。

0: 第四节呢刚打了一分多钟，凭借内线胡金秋的强势的攻窗制造犯规罚球以及外线投射，先内而外，耐克这边还是有潘江指导用他的道理。到篮下了，
1: 恭喜防守三十六名球员打出犯规。
0: 小巴里布朗他的手感包括他的场上的跑位，无论是有球还是无球，确实是这个目前这个联盟里和球队兼容独一档的球员，真的很好。那奈特呢，确实在加入山西时间并没有那么长的情况下，效果也不错。
1: 防守！

转移球，看葛朝宝在他的甜点位非常有把握的肘屈中距离。其实葛朝宝最好的时候是能拉开到三分线以外，当时王菲知道带山西的时候也刻意开发过葛朝宝的状态。哦，这边是胡金秋正好送到焦海龙手里，潘强指导示意焦海龙不要再情绪上头，好像又听。

现了急促的哨声。这球其实加亚龙盖的倒还是蛮干净。哎，这边情绪我不确认焦海龙是不是犯规数到了，看一看啊，计犯，他是吃到了技术犯规，送小巴里布朗上罚球线，这是等于就是给浙江浙商队员送分了，这确实情绪比较激动。加油四犯，其实在山西队晋级的这个过程当中，焦海龙的确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无论他的防守的积极程度。哦，这边是浙江浙商证券直接发底线球，一个失误，张宁到中距离很好的位置投篮命中，追到两分差距了。奈特并没有贪功，他把球分到了更合理的位置上。这边我们看再回来，韩佩瑜呢延误，对小巴里布朗犯规。那这样的话呢，浙江浙商证券就获得了比较充裕的造杀伤的机会。

瓦里布朗帮助浙江浙商证券重新获得一点优势。朱俊龙和张宁，张宁现在是状态真的好，朱俊龙呢也是会对位。哦，这边看，注意看，朱俊龙认为这是一个加币，上币的加币。山西继续保有着竞争力，韩佩瑜也会让主教练潘江指导的安排最终执行到位。那他打二中锋，因为焦爱龙四犯嘛。对，瓦里布朗接掩护，真凶啊！这个三分球盯进篮筐之后，现在浙江呢是领先两分。小巴里布朗已经轰进了35分，三分球命中率50%。韩佩瑜这球被吴潇干扰，浙江浙商证券赢得了先机。

0: 这球哦，吴潇拿到了前场篮板，胡金秋翻身后仰跳投，虽然没中，但是球权还在浙江浙商证券手里。但这一球吴潇前篮板的时候犯规了。
1: 兄弟们有点迷妹啊，但是我们就来到身后，最大的掌声再给他们鼓励一下，谢谢长春的第二队友人。

0: 继续帮助球队每一位朋友拿出你们的声音，一起防守。
1: 3分18秒钟，看奈特，奈特因为他的力量冲击力是足够好的，也给浙江浙商证券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吴潇，午饭毕业离场。

现在是浙江浙商证券领先三分，还有不到三分钟的时间，德绍宝掩护，奈特横分，焦亚龙回来，边线裁判、底线裁判最终给到的是后场球。想打一个运动战的高低位，但是胡金秋没有让德绍宝很舒服的获得空间。

0: 拿到篮板球之后，小巴里布朗调整一下，这个三分没中。
1: 防守，
0: 这球是险些被林炳胜断掉，是底角三分没中。山西的反击，时间不多了。

这竟然没有罚中，嚯！这边阴错阳差，球权再到山西手里，命中三分。焦海龙，这个球，其实浙江浙商证券是更积极的去抢夺球权，但最终想给到小巴里布朗最稳定的接球持球开发手。

0: 葛朝宝，这个球被赵家人防下来，手转攻，看看浙江浙商证券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小巴里布朗被封死，山西这个球防的是真的好。林炳胜，这球应该是被奈特盖掉。
1: 零点九秒时间，全场这样一路人需要你们的信心帮助兄弟们。
0: 小巴里布朗，22.6秒，看看能做些什么。
1: 需要你们帮助，一起防守。全场的朋友们，一起来吧，听一听你们的声音。
0: 这一次进攻没有成，我们做好打加时赛的准备，当然看看山西汾酒能否最后一攻打成，这需要耐心和一点点运气。奈特启动，对小巴里布朗切进去，没打成，命中，补篮命中，3秒钟的时间，直接长传，最终胡金秋的进攻没有命中，他其实已经很努力地赢得了很主动的机会。卫冕冠军现在在3场2胜制的比赛里命悬一线，确实是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这场比赛呢，为您呈现到这里，是由于佳为您解说评述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这场比赛打得非常的艰难。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精彩的米兰冬奥会的赛事。今天呢，我们在阿尔卑斯山脚下来关注本届冬奥会一个全新的比赛大项，就是滑雪登山的项目。这是冬奥会102年历史上第一次把这个大项正式纳入到冬奥会的比赛项目当中。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看到的是女子和男子的半决赛。那么半决赛呢，分成两组来进行较量。比赛开始。每个小组的前两名将会直接进入到决赛当中，另外两个小组呢有两个递补晋级的名额。第一小组现在已经开始了。现在是挪威的选手瓦尔达尔占据了领先的位置，在他的右侧呢是瑞士的法顿，实力最强的哈罗普是紧随其后。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这个争夺比预赛就要更激烈一些。在大雪当中啊，大雪纷飞的天气当中进行这样的比赛，真是还原了这一竞技体育项目最初的本源，那就是在大雪天在山间穿梭来进行冬季的交通或者是生产当中的所需。这就是冬季的山区人民在生活当中所面临的自然条件的客观挑战。现在马上要来到第一个转换区了，第一个转换区呢，选手将会摘下雪板，要把雪板插到身后背包的固定带当中，然后完成徒步的登山。这个环节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跟冬季两项的心率转换有点像的环节，因为在进行了高强度的比拼之后，现在心率是比较高的，选手们现在要把雪板摘下来插到背后的背包里头，这个松紧带里，如果没有插好的话，雪板掉下来是要罚秒的。现在是徒步登山的环节，整条赛道呢虽然长度只有725米，但是整个的海拔的爬升会来到65米，就等于在3分多钟的比赛里头要爬20层楼，还是挺大的挑战。现在选手又来到转换区，要再次登上雪板。哈罗普已经处在领先了，瑞士的法顿紧随其后，西班牙的选手阿隆索罗的伊格斯在第三位。来到最后一次转换，这次调整装备呢，是要把雪板底部的这个防滑的毛毡给它撕下来，要装到自己的兜里。进入到最后一个赛段，就是滑降的比拼。这个毛毡装到兜里很重要，如果掉出来或者在滑行过程中它露出来是要罚秒的。进入到滑降阶段，现在哈罗普是领先的，法顿在第二位，西班牙选手在第三，第二名的争夺现在比较激烈。法国选手哈罗普果然是第一个到达终点，瑞士选手法顿第二个完成比赛。那么西班牙的阿隆索罗的里格斯要等待递补晋级的机会，瓦尔达尔拿到第四。好，我们来看看第二组半决赛。比赛开始。意大利选手穆拉达和

0: 法国选手拉维尼尔是一马当先啊，现在冲在最前面的这是八号斯洛伐克的老将雅戈尔奇科娃。雅戈尔奇科娃呢，也是曾经的世锦赛的金牌得主。他从事这个项目的年头可长了，但是由于滑雪登山呢是第一次来到冬奥会的赛场，所以40岁的老将呢，等到了冬奥会，等到了这个项目能够在冬奥赛场亮相，也等到了自己的第一次冬奥会之旅。但是对于老运动员来说呢，今天这种比赛强度是挺大的挑战。在上午当地时间上午的10点多钟完成比赛之后，不到3个小时的休息时间，马上进入到半决赛，连续作战啊！如果进入决赛，稍后还有一枪，所以这种体能对于老运动员的考验，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将会成为决定性的因素。来到第一个转换区，摘雪板，插到固定带里，马上进行徒步的攀登。雅戈尔奇科娃现在是最快的，处于领先的位置，拉维尼尔在追他。这个小组前两名的争夺会非常激烈。这儿雅戈尔奇科娃出了些问题，他从第一直接掉到了第四位，掉到第五了。你看，这就是一个细微环节的差池啊，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滑雪登山这个项目跟冬季两项在心率转换上有点像的地方。在高心率的情况底下，你如何在转换区里头能够精准地完成手部的动作来做装备的调整，这个其实是有考验的。虽然它不像冬季两项要完成步枪射击这么高难度高精准的动作，但你同样需要控制心率，让自己的心率平稳下来。因为在上坡包括徒步登山的这个环节，心率会推到最大，这是人体这部机器做工的最大功率的输出。现在是拉维尼尔，法国选手处在第一位，应该是德国选手帕勒尔在第二，意大利的穆拉达在追他。拉维尼尔小组第一，帕勒尔小组第二，穆拉达被挤到了小组第三，乌尔赖西小组第四，德希尔维斯特罗没机会了。这样呢，这组意大利选手穆拉达成为 lucky loser， 他有机会递补晋级，进入到决赛。另外呢，第一组的西班牙选手阿隆索也递补进去了。我们稍后呢就要进入到男子的第一组的半决赛，半决赛还是分成两组来进行，每组6个选手，小组的前两名直接进入决赛，还有2个小组，总共2个递补晋级的机会，一共6人组成决赛阵容。我们将会在第一组呢看到中国年轻的选手布鲁尔。
1: Take your marks. Set.
0: 比赛发枪。布鲁尔的起跑明显比预赛要积极一些，他争取要占一个居中的线路位置，但是没有抢到，没关系，后边咬住，现在稍微落后。这组确实实力非常强，瑞士选手基斯特勒现在处在领先，把科尔都挤到了后边。澳大利亚的老将贝林厄姆呢，越野滑雪是他的强项，他也知道徒步攀登他不是优势项目，所以他在这一段需要尽可能积攒一些优势。好消息，布鲁尔跟上来了，节奏并没有掉，还是不错的，有机会。因为这条赛道呢上升的角度非常的陡峭，所以选手这时候雪板底部呢是沾有这个防滑毛垫的，可以叫做止滑垫，它就是毛皮制成的，这就有点像中国阿勒泰古老的毛皮滑雪当中的逻辑，利用动物皮毛 逆毛的。

测这种咬合力，这种摩擦力来吃住雪。那么下山的时候呢，换成顺毛的一侧。现在是科尔和基斯特勒并驾齐驱来到第一个转换区，布鲁尔上来了，这是个非常积极的现象，给布鲁尔加油。在第一个转换区，中国小伙布鲁尔和法国的名将安塞尔梅难分高下，选手完成徒步攀登之后马上又要踏上雪板，进入到又一个越野滑雪向上的环节。布鲁尔这个环节耽误的时间有点多，哎呦，别着急，刚才这个环节稍微有些踉跄，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这一着急啊，刚才有点打滑了。现在基斯特勒和科尔呢率先来到了最后一个转换区，要准备进入到滑降阶段，选手要把雪板底的止滑带收好。布鲁尔在这个转换区掉到了第五位，一定要咬住第四的选手，因为小组第五没有理论上晋级的可能性。现在是基斯勒和科尔处在前两位，他们两个争夺直接晋级的席位，很稳。安塞尔梅拿到了第三。中国小伙布鲁尔拿到小组第四，好样的，他超过了挪威的运动员克莱特，这一枪比的是很不容易的。说实话，在转换区出现了一些小小的瑕疵，但确实在比赛的过程中高压的情况底下是难免的。这样的布鲁尔在这个小组拿到小组第四，目前至少还在晋级待定的序列当中，第五和第六就没机会了。在第二组，我们将会看到列塔，看到比利时的名将德里翁沙普阿，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半决赛，还有两个小组其他选手当中总共两个递补晋级的席位。比赛开始，列塔的起跑确实非常快，他和菲利波夫并驾齐驱。现在马丁内斯已经追上来了。滑雪登山项目的雪板呢，比越野滑雪要短了不少，男子在1.6米左右，这个主要还是出于轻便的考虑，因为选手有多次的装备转换，需要把雪板背在背上来进行这个比赛，背在背包上，所以实际上呢，这个转换还是难度比较大的，它雪板不能太长，不像男子的越野滑雪的雪板呢要2米到2.1米长。我说的这个是传统式的技术，自由式略微短一点，而且这个雪板呢相对轻便，单只呢男子的雪板一般是700克左右，所以两只雪板加起来也就是1.5公斤吧。现在来到第一个转换区，选手要脱下雪板进入到徒步登山。列塔在这个位置是率先完成转换，西班牙的马丁内斯在第二位，菲利波夫掉到了第三，比利时的德里翁又慢了。第二个转换区，踩上雪板要锁住，又进入到一段的上坡滑行。菲利波夫现在是紧紧地咬着列塔，这两个人率先抵达到最后一个转换区，摘下雪板底下的防滑锚垫，进入到滑降阶段。

贝博夫是紧紧地咬着列塔，这两个选手稳居小组前两名。列塔和菲利波夫小组前两名进入到决赛当中。然后是马丁内斯和达尔马索，德里翁在小组第五，美国选手史密斯小组第六，这样呢中国选手布鲁尔应该也没有机会了，比较可惜。这样呢男子的决赛选手也产生了，这一组是列塔和菲利波夫两个大 Q 直接晋级，小组第三的马丁内斯是 Lucky Loser， 以这个成绩递补进入到决赛，达尔马索也没进去。那么比利时的名将德里翁也结束了自己的比赛，没有能够进入决赛，美国选手史密斯也遭到了淘汰。这是滑雪登山，这个冬奥会102年历史上全新的大象将会产生第一块，这个大象的冬奥会的金牌历史性的时刻马上就要到来了。尽管在192030年代的冬奥会上曾经有过军事巡逻，就是踩着滑雪板在山间穿梭这样的比赛项目，但是和现在的滑雪登山相比，它并非完全相同。而且呢，国际奥委会也将滑雪登山明确地标为一个全新的冬奥会比赛大项，所以我们将会见证历史性的时刻。决赛开始了，两个法国的选手呢出发还是比较稳，并不算最快。瑞士的运动员法顿在发枪阶段是比较激进，他去抢一个领滑的位置。这一天当中啊，要高强度的比三枪的比赛，对于决赛选手来说也都拼到力竭了，所以这个时候谁的体能储备更好，在决赛当中呢就会多一点机会。首先是上坡路段的踩着雪板的攀登，由于上坡的角度非常的陡峭，这个完全是依靠板底的防滑毡垫、防滑的锚垫来吃住雪，来咬住雪面。哈罗普现在占据了领先的位置，他个人拥有三块世锦赛的金牌，在这个项目当中。那作为现在国际滑雪登山联合会这个项目当中积分排名第一的选手，他自然是希望能够拿到历史性的第一块女子个人项目的金牌。现在看起来他一马当先，马上进入到第一个转换区。这是考验高心率情况底下的转换，精细的手部控制，要把雪板插到背后的背带里头，两个固定，上下两个固定都不能错。马上进入徒步攀登，整个赛道虽然全长只有725米，但是爬坡整体的爬升是65米，等于全程当中要爬20层楼还多。这儿进入到又一次转换，马上踩上雪板之后，哎，哈罗普在这儿耽误一点时间，被法顿占先了。这可是决赛啊，没有任何的容错度，法顿现在占据领先的位置。看最后的一次转换，这儿呢要摘掉板底的防滑垫，这个转换也很关键，看谁能够更快一点。法顿显然是更快的一个，哇，哈罗普耽误太多时间了，哈罗普在这儿已经明显的落后。另一个法国选手拉维尼尔甚至耽误的时间更长，法顿现在向着终点线快速的滑降，现在法顿所需要的就是稳，因为他领先的优势非常的明显。法顿第一个冲过终点线，他是冬奥会历史上第一个滑雪登山的冠军，他摘得了冬奥会102年历史上第一枚滑雪登山项目的金牌，来自瑞士的运动员法顿，他击破了法国队。

0: 项目上的双保险，法队喜极而泣。这也是降门之后啊，我们介绍过他的母亲亚努什科娃，是1992年利勒哈默尔冬奥会越野滑雪的运动员，但是他母亲从来没有拿过冬奥会的金牌。他的母亲是个捷克人，而法顿是一个瑞士运动员，他为自己这个拥有体育基因的家族赢得了第一块冬奥会的金牌。最重要的是，今天这一金来的真是不容易，在法国队的双保险当中，瑞士队的法顿虎口拔牙击败了法国队两个实力很强的选手，这一枪比得完美。法顿喜极而泣，所有的姑娘们在这样的一天高强度的三枪比拼之后，这时候都是尽情的享受，享受这一刻，不管成绩如何，他们都是历史的创造者。
1: 我们接下来还是为您呈现接下来这一枪决赛，同样是历史性的一个瞬间，冬奥会102年历史上滑雪登山男子的第一场决赛。
0: 比赛开始，选手在陡峭的雪面上踩着雪板上坡，飒踏如流星，非常快。男子的力量感是非常强的，大家可以看这个男子的比赛，选手的攀登速度相当快。这个项目是身体的极大功率输出，极限的攀登。哎，这儿卡了一下雪板，所以这个比赛呢，刚才女子的比拼已经充分告诉我们，比赛的容错度是非常低的。实力最强的法国选手哈罗普，就是在一些小的环节上处理的不够精细，耽误一点时间，屈居亚军。所以男子比赛呢，仍然是有很大的变数。现在两个瑞士的选手守住了第一排，西班牙队科尔被挤到了第二排里头。科尔在上坡路段逐渐追上来了，他这上坡的配速有点像越野滑雪的挪威大神克莱伯。好，来到第一个转换区，摘掉雪板，做精细的控制，要把雪板背起来，马上就是到徒步攀登。科尔已经占据领先了，三步并作两步，瑞士队那边出现了滑倒的情况。所以你看啊，这个比赛真是先胖不叫胖，后胖才压他抗。这比赛后来居上的局面还是挺多的，科尔现在已经明显处于领先位置。瑞士队两个选手啊，掉速掉得真厉害，菲利波夫上到第二位了。现在科尔应该来到最后一个转换区了，他要摘掉板底的防滑锚垫，揣起来，稳稳地揣到兜里，然后进入到滑降阶段。科尔是遥遥领先了，卡尔多纳科尔现在就是要求稳。瑞士的双保险现在掉到了前三名开外，科尔现在就是稳稳地冲向终点就好了。在塞尔维奥的漫天大雪当中，这个项目现在男子排名最高的选手来自西班牙的卡尔多纳科尔拿到了历史上第一块滑雪登山男子的冬奥会金牌，而个人中立运动员菲利波夫拿到了银牌，非常的宝贵。法国选手安塞尔梅争得第三位，拿到一块铜牌。瑞士队的双保险失效了，列塔和基策勒都没有能够登上领奖台。确实这个比赛啊，瞬息万变，和刚才女子的比赛当中法国队的双保险失效没有拿到冠军一样，这次呢

是男队的双保险也失效了，甚至没有拿到一块奖牌。西班牙队科尔还是凭借着强大的硬实力稳扎稳打，在每个环节都没有出过错。

台的三个男选手。好，这场比赛就感谢各位的关注，我是邵正义，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冬奥赛场其他精彩的比赛，再见。

0: 我们一起继续来关注混合接力项目短道速滑赛场上的比赛。马上将要进行的是混合接力项目的半决赛啊，依旧是由我和大靖为大家带来解说和评论。在接下来的半决赛当中呢，中国队会在第一小组当中出场。在这一小组当中呢，中国队在人员上做出了一个调整。首先呢是在女队当中，把张楚彤换成了王欣然，换成了一个速度感更为出色啊，滑法更加灵动飘逸的年轻选手。另外呢，就是把林孝俊换成了刘少昂啊，刘少昂在第一轮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没有打。林孝俊呢在第一轮是打的最后一棒，这样呢做一个体能上的这种充分的调配，
1: 保存体力一个状态，
0: 对
1: 啊，
0: 这样呢中国队是功利王欣然刘少昂和孙龙，王欣然来打第一棒，利用他启动能力好的这个特点。那么另外呢，中国队同组的还有荷兰队和意大利队啊，和东道主队以及荷兰队分在一组，这个也是压力非常大。我们来看王欣然，
1: 没想到现在跑到了第四个位置，
0: 法国队现在挤到了第一的位置啊，这对于中国队来说目前面临的压力巨大，
1: 这一轮是生死局，必须得进。
0: 荷兰队应该是妹妹打的第一棒啊，这个米歇尔·沃尔泽布尔这一次呢是姐妹俩同上阵，意大利队利用交接棒完成了反超，
1: 现在中国队已经把这个距离拉跟上了，已经没问题，现在荷兰就是进行超越，
0: 荷兰队再次反超回来，
1: 前面越乱对咱们越有优势越好，现在荷兰队现在上来已经把速度带起来了，
0: 现在是女棒交接给了男棒，
1: 我们现在要尽快的把法国队过去，
0: 因为法国队相对来说
1: 跟不上了，
0: 棒次上比较慢，
1: 是
0: 这对于中国队来说呢压速度，中国队过了这一棒，
1: 孙龙超越了，
0: 孙龙完成超越之后现在要快速的追上前面的两支队伍，利用交接棒给到刘少昂，刘少昂要把速度追上来，好的，现在刘少昂已经跟两支队伍咬在一起，前三支队伍形成了第一集团，这一下意大利队和荷兰队之间有一个非常接近的这种接触啊，让中国队顺势能够把速度带动起来咬住，交接棒不错，中国队利用交接棒，王欣然站住第二位，站住压住米歇尔，不错，王欣然这一棒还是打得很有信心，看这个交接棒给到功力，交接棒出来加两刀，哇，和桑德拉两个人之间的对抗
1: 非常激烈，
0: 桑德拉毕竟是现在500米世界纪录保持者，而且也是
1: 谁摔出去了，荷兰队摔出去了，
0: 因为镜头刚才在一瞬间并没有跟上，我们从现场的反应看到荷兰队这边摔倒了，
1: 摔倒了，孙龙是拼命全力在追，
0: 这就是短道速滑整个的变化是非常多的，最后一次交接棒，
1: 少昂在追，差距还有点差距，但没关系，
0: 刘少昂现在仍然滑在第二的位置，
1: 我们先保证进下轮啊，
0: 意大利队现在滑在第一，刘少昂距离意大利队还稍微有点远，意大利队相对比较平顺的完成了比赛，所以这就是接力的比赛啊，赛场上意外频出，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纷繁复杂的局面，
1: 这刚才镜头没跟上，不知道他们是自己是不是应该是自己摔的，
0: 而且摔倒的位置正好在我们评论席正下方右侧，就是
1: 对，
0: 因为这个场地非常陡，所以我们其实是看不见的，在评论席上，
1: 是的是的，但今天王欣然滑得非常好，
0: 那次交接棒完成超越之后，王欣然顶住了米歇尔沃尔泽布尔的两次冲击，在这个位置，
1: 在这儿就顶住了，已经

0: 这个交接棒完成的还是相当不错啊，质量很高的一次交接。这是桑德拉，
1: 哟，
0: 桑德拉
1: 自己摔倒
0: 了，在这个位置上，桑德拉进弯道的时候啊，腿软了一下，
1: 是的，
0: 没有蹬住。这样的话应该是意大利队和中国队联手晋级到了 A 组决赛，你必须要保证能够顺利晋级才有下一轮的机会。
1: 是的，这个率先出场的是意大利队。
0: 来，我们一起关注本届冬奥会短道速滑项目的第一枚金牌即将产生。
1: 是，我现在感觉
0: 混合接力 A 组别赛，哇，
1: 中国
0: 队出场了，
1: 气息都颤抖着啊！
0: 中国队出场，看一下
1: 孙龙、邵昂，
0: 孙龙、刘邵昂，然后是龚力和张楚桐。张楚桐是打了四分之一决赛，然后半决赛让王欣然打，现在决赛再让张楚桐打。因为林孝俊啊，这个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有肩伤的影响，但是做了手术，这个恢复这一个赛季有些起伏。我们看到今天在一千米和这个刚才的混接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啊，多少还是有一点影响，所以这个时候用了刘少昂和孙龙的这样一个组合。来看加拿大队，这绝对是加拿大队最强的一个组合了，金伯丁、萨罗尔特、丹金诺和罗塞尔啊。这个杜博伊斯上一场打了半决赛，所以呢让他在这一场当中休息。四道的是比利时队，
1: 比利时队
0: 多尔克、德斯美特姐弟俩，另外还有佩特里。
1: 比利时能进决赛其实也有点出乎意外。
0: 哇，比利时队这个
1: 功夫
0: 有点功夫入场的意思啊，
1: 中国功夫行礼的感觉。
0: 今天是小年儿，
1: 小年儿
0: 啊，比利时队也祝咱们
1: 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啊，
1: 谢谢
0: 拜个老年儿。这个意大利队这边是康夫特拉，然后六届冬奥会传奇参赛运动员，意大利队的国民象征方塔纳，然后还有纳达里尼，还有西盖尔。西盖尔这个赛季世界杯排名第二啊，整个意大利队也是祭出最强阵容。
1: 现在感觉冰上的这个气流啊都跟着抖啊，这个一直是速度与勇气的终极碰撞，每次摆臂可能都凝聚着四年一见的这个坚持。
0: 在这个时候既要有技术又要有意志品质，
1: 是
0: 唯有坚定才能战胜一切困难。张楚桐划中国队第一棒，加拿大队这边的第一棒是萨洛特。
2: Go to the start。
0: 意大利队第一棒，方塔纳。比赛开始，张楚桐要骑起来，好的，
1: 别让他们进来，
0: 把站位站住。
1: 站住第二位，
0: 哎，方塔纳，方塔纳
1: 在第一位，在第一位，
0: 虽然有一点点掉速，在这个位置弯道要站进来，好的，张楚桐不错。第一棒滑得相当出色，方塔纳居然在第一个半圈当中啊有一些降速，让张楚桐抓住了机会。看这次交接棒，稳住，功力
1: 漂亮，
0: 功力身后是康特拉，
1: 稳住啊！现在加拿大似乎在找机会，
0: 加拿大金伯丁，
1: 金伯丁在找机会。
0: 三届参加冬奥会，在平昌冬奥会之后，从圣克莱斯手中接过了加拿大队女队领军的大旗，这是他的最后一届冬奥会。看功力，
1: 功力，功力，
0: 交接棒，
1: 孙龙，孙龙来自长春的，长春帅小伙，挺住。好，稳住，稳住。
0: 意大利队这一棒是纳达里尼，孙龙在这一棒上整体速度是要比纳达里尼有一点优势的，
1: 是的，
0: 要保持住这个速度，交接给刘少昂。
1: 后面都跟得非常紧，
0: 打到决赛了，
1: 决赛
0: 四支队伍都是拼尽全力。

0: 而且整体的实力都非常强，没有一支队伍啊速度上是会拉开，是会掉下去的。这个时候意大利队仍然在
1: 好比利时先上来了，
0: 比利时队上到加拿大队前面
1: 第四位，
0: 中队现在交接棒再给到张楚桐，张楚桐面对方达纳一定要注意，方达纳老将啊，经验非常丰富，
1: 张楚桐使劲滑就行，
0: 要把自己的速度和年轻，
1: 不用，我不用看他们。哎呀，现在意大利上到第一位，
0: 方达纳这一次
1: 张楚桐滑有点紧了自己，
0: 很厉害，
1: 你别看人家，
0: 来看功利这棒，
1: 功利功利往前追一追，功利现在加拿大队超到了第三位，
0: 加拿大队整体速度非常快，
1: 交给孙龙，
0: 孙龙的这一棒很关键，孙龙这一棒面对对方的罗塞尔是非常关键的一棒，
1: 孙龙打别去，
0: 小心，哎呀，来看交接棒，不要放弃，
1: 别放弃，别放弃，
0: 放弃，看看刘少昂最后一棒，面对前面德斯梅特还有两圈，少昂能不能再上一些，这个时候意大利队仍然滑在第一的位置，
1: 还有一圈，
0: 少昂面对德斯梅特还有最后的半圈，弯道出来，哎呀，哇，意大利队非常完美的完成了这场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说太遗憾了，对于中国队来说在这场比赛当中拼尽全力，但是相对年轻的一个组合，一支队伍，功利、张楚桐、孙龙，这是新生代选手的代表。我们还是要把掌声，要把祝贺送给意大利队，在本土作战的意大利队，这场比赛为我们奉献了一场非常完美的比拼，
2: 是
0: 非常非常精彩的一场较量。意大利队方塔纳在第一棒出发之后并没有急于站在前面，
1: 是的，
0: 保留了一些体能之后在第二次交接棒找到机会完成了一次非常出色的超越，这就是老将的能力，从2006年的都灵冬奥会，时隔20年的漫长的里程，第六届冬奥会，方塔纳仍然在用他的经验，用他的能力帮助着东道主，还是要把祝贺的掌声送给意大利队，但是对于中国队这些年轻的队员来说，尽管刘少昂已经27岁，孙龙25岁，但是功利、张楚桐都是新生代的非常年轻的队员，
1: 这一支队伍还是比较年轻，
0: 非常年轻，对于他们来说前路依旧漫长，对于他们来说希望近在前方，
1: 吸取教训，好好总结，总结之后我们之后还有其他的比赛项目，
0: 对，
1: 抓紧时间恢复过来。
0: 短道速滑项目，500米的女子半决赛，来看下一组，中国选手老将范可欣将会出战，但是对于范可欣来说，这是挑战极大的一组，因为她将在
3: 第五道
0: 出战。对于范可欣来说，每一步奥运之旅，或者说每一场比赛的晋级，都是极其不易的。今年32岁的范可欣已经是中国队现在最年长的一位老将了，第四届奥运会的比赛。
3: 在他同组的是3名加拿大选手，而且启动也是非常快。
0: 在最内道的是韩国队的选手崔敏静，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世界名将。来看起跑，不错，加拿大队起到前面。这个时候对于范可欣来说啊，机会要出在3个加拿大队对崔敏静的冲击上。
3: 对，金布丁跟崔敏静的时候，在第一个弯道身体上有个小碰撞的。对，
0: 因为加拿大队绝不会甘心只进一个选手到 A 组，所以他们一定会发动攻击，在这个时候可能会是范可欣的机会，但3个加拿大选手这个阵容实在太强了，
3: 战将
0: 上
3: 了，
0: 金布丁那道上
3: 来过去了，
0: 来看一下萨洛尔特在身后似乎还要继续完成超越，我加拿大队配合相当不错，这个时候范可欣再跟一下看有没有机会，加拿大队和崔敏静还是好的，哎呀，对于范可欣来说已经
3: 很好了，
0: 相当不容易了，
3: 对，
0: 就是能够在这么难的一场比赛里尽可能的去抓住机会，让自己的位次稍稍再往前一些，
3: 从第五道的道次，然后到最后冲刺能够以第三名，小组第三名能够冲到终点线，我就觉得他已经很棒了，所以在这儿可以看到金布丁和崔敏静手臂上在入弯道稍微有一点点小动作的，所以金布丁在这儿是慢放内道选择去做超越，看他们两个的手臂，
0: 崔敏静的启动速度确实在这

0: 选手当中相对啊，两个加拿大选手要慢一点。金伯丁启动是比较快的，
1: 嗯，
0: 他是两届500米的奥运铜牌得主，
1: 是的，
0: 他也非常希望能在自己最后一届冬奥会上去更进一步。范克新不容易，这场比赛对于范克新来说，最大的机会就在加拿大和崔明镜之间的争夺，他找机会，而这个机会对于范克新来说找到了。但是三个加拿大选手的这个整体团体优势太强了，
1: 而且小范儿的心态特别好，这也许是他最后一届，他在每一场比赛当中都当最后一场决赛我去打。
0: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收拾一下心情，一起进入到女子500米 A 组决赛的赛场，看一看世界排名第一的沃尔泽布尔，世界排名第二的萨洛尔特，500米项目当中竞争非常激烈，以及两届冬奥会500米金牌得主，目标直至三连冠的方塔纳东道主，这一场争夺确实是世界最高水平。
1: 还有两名荷兰选手，两名加拿大选手，然后包括还有方塔纳的话，他可能是比较难滑的，
0: 嗯。
1: 但这个起跑肯定大家都是要争的，
0: 对，
1: 就起跑很关键。
2: Go to the start。 Ready。
0: 比赛开始，看启动。
1: 好，桑塔纳还是跟着，但是桑塔纳启动真的是第一圈特别快，
0: 嗯，这个时候多斯马在身后，来看方塔纳，这个时候已经被桑德拉逐渐拉开了，桑德拉的绝对速度非常非常快，
1: 对，
0: 然后看他能不能守住身后的多斯马
1: 内道，因为方塔纳是追滑的，所以他内道要如果守不住的话，荷兰选手就是有机会的。
0: 对，方塔纳这个时候线路整体守的还不错，最后的一圈看看方塔纳能不能守住，这个时候桑德拉拿下这枚金牌已经毫无疑问，最后一个弯道出来，方塔纳无论如何，对于方塔纳来说，已经是一场了不起的比赛了。虽然没能实现500米金牌的三连冠，但是连续三届奥运会两金一银在这个单项上，第六届奥运会，我觉得对于方塔纳来说，足以值得所有的掌声和尊敬。而此时此刻，桑德拉·沃尔泽波尔成为了新的500米。奥运金牌得主，而且是在这一天的比赛当中以打破自己保持世界纪录的方式展现着自己在这个单项当中的统治力。对于桑德拉来说，他终于站上了500米奥运冠军的领奖台，而对于方塔纳来说，连续三届两届金牌一届银牌，足以值得骄傲。在自己的第六届冬奥之旅上，方塔纳仍然能够在前两个单项拿下一金一银的成绩。
1: 所以这组比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孙龙，还有加拿大选手
0: 丹基诺，另外呢有韩国选手申东民，有荷兰选手多尔，还有拉脱维亚选手克鲁斯伯格斯，这组同样也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组。丹尼诺在整个这个奥运周期当中，虽然这是他的第一届奥运会，但是他的整体实力毋庸置疑，相当相当的出色。他在2024年世锦赛上是1000米这个项目的金牌得主，本赛季他的500和1000米都是排名世界第一。来看孙龙。
1: 孙龙还是要抢到第二位，所以跟在丹尼努身后。
0: 嗯，
1: 因为丹尼努他是想他的滑法，我们刚才在四分之一的决赛当中比赛当中我们就已经看到了，他是喜欢领滑，
0: 对，因为
1: 掌控比赛的节奏，
0: 他的速度耐力能力很强，他既是500米的世界排名第一，又是1500的世界排名第一，所以他对自己的速度耐力很有信心，而且他愿意在前面领。这个时候韩国队其实是汲取了之前的一些经验，不能让丹尼努在前面领。你看
1: 丹尼努反超，
0: 丹尼努还是很积极，
1: 这个位置我不想让， 孙龙选择法

0: 智华的比较聪明，
1: 非常好，
0: 非常好。
1: 而且在
0: 荷兰时候，这个选择小心一下，孙哲把内线要收好的。我在这儿，因为丹尼鲁速度很快，但他圈很大，
1: 对，
0: 所以孙龙他俩就相当于我就相当于一个队，我们要打配合，你打外面，我打内侧，我把里面收住了，你们谁有能力，你就从外道过我。
1: 对，就孙龙现在守住内道，外道因为丹尼鲁出弯道的时候会滑得大，你们有这个速度，你们就从外道去超丹尼鲁，那你能连超两个人，你厉害。现在丹尼鲁速度带得很快，孙龙跟住了，非常不错。后面的特里克伯多斯稍稍拉开一点，孙龙要小心内道，
2: 要
1: 防内道，最后的弯道，内道守住，好的。
0: 在孙龙今天比赛确实还不错，就沉稳了很多，但是丹尼鲁的速度确实挺快，
1: 就他五百又是世界排名第一，1500又世界排名第一，就一长一短他都有非常强的能力，所以他在途中滑变速的时候他也有信心，我可以加两道就冲上去。
0: 对，
1: 而且后程
0: 他启动很快，
1: 对，而且他后程的这个速度耐力又很强，
0: 就是综合能力太强的运动员确实挺可怕的。
1: 对，而且他个儿又高，
0: 对，身位上你就过他就比较难，因为腿长嘛。
1: 所以孙龙的这个战术制定是很合适的，我跟着丹尼鲁，他拉外道滑，
0: 我
1: 守
0: 内
1: 道，
0: 对，这就是一个完美的配合，
1: 根据对手来决定这场比赛的战术。
0: 是的，就运动员在看到分组的时候，他就应该想到我在这一组应该怎么滑。
1: 对，
0: 我如果中国队只有我自己的话，我如何利用对手把他当成我队友，一起打配合进入到决赛，这才是最关键的，这是一个聪明运动员的一个做法。
1: 这样的话，在这一组，孙龙和丹尼鲁是进入到了 A 组决赛，我们还是要期待一下。我们来看男子组的 B 组决赛，在 B 组决赛当中呢，有中国选手刘少昂将会出战。啊，现在看到的是申东明，韩国队的队员。啊，这是涅文斯基，来自波兰队的选手。而一道出发的呢是荷兰队的选手波尔。现在镜头给到了中国选手刘少昂。对于刘少昂来说，其实前面的整个设计包括比赛的滑法都展现了他丰富的这种奥运大赛的经验，但是有些遗憾啊，在这个意外和偶然性比较大的半决赛当中出现了一些这种碰撞和变化。啊，最内道的啊，最外道的是加拿大选手卢瑟尔。
3: Ready。
0: 对，刘少昂起滑也没有着急，现在第四位更猛。加拿大选手选择外道，超到第一位，韩国选择一个内道反超。刘少昂要选择外道，在这过得还是挺漂亮的。
1: 在 Final B 组的决赛当中，刘少昂滑的还是比较积极的。现在波尔要上第一，但是刘少昂加了一刀，啊，在这个弯道处稍稍的有一个变速，让自己保持在第一的位置，还有四圈。
0: 还剩两圈了。刘少昂还在领先顶滑的位置，
1: 圈速滑到8秒8，这个速度整体来说属于一个比较适中的速度。最后一圈，
0: 韩国选手选择外道，好，最后冲刺，
1: 不错。刘少昂其实还是在展现着自己在这届大赛当中不断在提升自己的兴奋感和这种竞技状态。这场比赛其实作为 B 组决赛，刘少昂打得相对这么积极主动，可能在一方面也是想进一步的提升自己的兴奋点。
0: 是的，
1: 去刺激一下这种比赛的感觉。
0: 其实对于少昂来说，他这场比赛在这一组比赛当中其实还是比较轻松的。
1: 对
0: 对，他还是证明他还是在1000米当中有这个能力的。
1: 对，

0: 我们来看现场，灯光暗下，男子一千米 A 组决赛马上开始。首先入场最内道的是加拿大选手丹金诺，也是现在加拿大队整体实力最为出色的选手，这是他的第一届奥运之旅。他在2024年的世锦赛上拿到了这个项目一千米的金牌。本赛季他500米排第一，1000米排第五，1500米排第一，标志性的大鸟飞翔的动作伴随着他入场。接下来将要入场的中国运动员孙龙，2024年世锦赛上，孙龙在1500米项目夺金之后，整个人的状态变得更加的沉稳和自信。这个赛季他500米排名第五，1000米排第九，1500米排名第四。希望孙龙在今天能够延续四分之一和半决赛当中的这种沉稳，延续他的这种稳扎稳打的状态，在比赛当中有一个更好的表现。三道出场的是克鲁泽伯格斯，拉脱维亚的选手，虽然之前在单项比赛上没有太过耀眼的表现，但是搅局能力极强，孙龙一定要非常留意克鲁泽伯格斯。四道出场的是来自韩国队18岁的年轻的选手林中彦，也是他首次冬奥之旅。林中彦目前1000米世界排名在第二，刚刚出道就获得了极出色的这种成绩。最外道是来自荷兰队的选手范特沃特，琴斯范特沃特也是这次范特沃特兄弟俩当中的弟弟，2024年世锦赛1500米的第二名，在今年世锦赛上的500米他也是拿到了第三名，目前1000米的世界排名是第六。啊，琴斯是排第七，这个对于孙龙来说，在半决赛当中跟着丹金奴滑的那个整个竞技状态，还是一个非常出色的选择和这种技术的制定。
1: 是的，
0: 看一看决赛里孙龙会采取什么样的滑法。
1: 所以他们两个还是第一道和第二道。
0: 但是决赛当中我们说克鲁泽伯格斯和林中彦都是搅局和变速能力很强的选手啊，要更加的留意。比赛马上开始。
2: Ready。
0: 比赛开始。
1: 好，孙龙还是要抢住第二位。
0: 这时候林中彦上到了第三的位置。
1: 是的。荷兰选手选择了外道
0: 范特沃特，滑得相当的积极主动，一上来就把速度带得比较快，上到了最前面。丹金奴似乎在准备，他应该不会给范特沃特太长的时间在前面
1: 滑。对，反超回来。
0: 对，丹金奴是非常希望自己用最主动的方式去滑行。现在孙龙在第三位。这个时候
1: 是在孙龙后面。
0: 对，这个时候因为范特沃特和丹金奴的变速啊，圈速快接近9秒，在1000米当中这个圈速带的是比较快的前期。克鲁泽伯格斯我们刚才说过变速能力非常强，要小心啊。这个时候孙龙掉到了第四的位置。
1: 好，林中彦选择外道，
0: 孙龙还是在守内道。
1: 范特沃特也选择外套，但丹金奴防得挺好，没让他过。
0: 现在克鲁泽伯格斯在找机会，孙龙这个时候还是稳扎稳打，还有三圈。
1: 孙龙这时候就应该稳一点，要找一下机会，
0: 看一看前三名他们之间的这种短兵相接有没有机会。孙龙上两刀，再上，再上，老大上到第三个位置，控制住内道上上来，
1: 等待机会，
0: 丹金奴先把掉到一边，外道再上，不错，压过来，五道加一刀，哇！太漂亮了，哇，太棒了。
1: 孙龙还差了一个半圈，仅仅差一个半圈，真要再有一个半圈的机会，我感觉他都能冲到第一位。
0: 哇，孙龙这时候冲到赛场边和刘少昂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孙龙这时候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我感觉这个时候孙龙的眼泪马上就要下来了。稳扎稳打的一场比赛，而爆发在最后的两圈。同时也要恭喜荷兰选手范德沃特，在这场比赛当中，范德沃特滑出了自己一往无前的那种气势。
1: 是的，
0: 无论是在前面去争抢这个领滑的位置，还是最后对丹金奴的反超，他有那股气。

0: 气势，就是我要冲这块金牌。掌声送给孙龙，非常非常出色的一场比赛。这场比赛孙龙的几次超越，包括最后那半圈时机的把控，
1: 太棒了。
0: 当丹金奴在这个时候被范德沃特反超之后，丹金奴其实自己也出现了降速，孙龙抓住了这一点，最后一个弯道
1: 超越，最后冲刺
0: 了。
1: 哇，
0: 真的是极其精彩的一场比赛。
1: 我觉得这场比赛真的就是太精彩了，
0: 真的很不容易。看到这一幕的时候，看到孙龙扑到场边，投入刘少昂的怀抱当中去紧紧拥抱，然后眼泪都流下来的时候去拥抱张金指导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动容。
1: 不容易，
0: 唯有意志坚定才能战胜一切困难。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Go to the start。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短道速滑。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男子1500米的半决赛。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半决赛的第一组，在这一组当中有我们非常关注的中国选手刘少昂。
7: 是。然后现在滑行第一位置的是威廉姆，
6: 丹基努，丹基努也是本赛季在1500米这个单项上表现非常突出的一位选手。
7: 是，
6: 而且就像此前大靖不断提到的，就是这名选手现在心里啊憋着一股劲儿，
7: 憋
6: 一
7: 股劲儿，对，
6: 1000米没比好，在1500米上非常渴望证明自己。
7: 然后现在第五位的是韩国选手黄大宪。
6: 对，其实这个赛季黄大宪状态掉的是比较快的。
7: 是的，而这儿有一个滑得比较乱的一个时候。现在少昂目前处于最后一名。
6: 是，
7: 我觉得他还是非常稳。对，非常稳，
6: 因为刘少昂的经验是极其丰富的，现在就需要找到合适的时间点，看看什么时候来启动，什么时候来变速。
7: 是，
6: 现在丹金努还是领滑，但是美国选手希望现在成为了领滑的选手。意大利选手斯佩申豪瑟现在在第三，
7: 少昂现在往外滑，
6: 准备开始启动了。
7: 怎么启动了？
6: 在这一圈看到选手都会有一个小小的变速。
7: 是的，
6: 少昂在外道连续超过了三位选手。
7: 看少昂能不能上到
6: 前道之后继续从外道。刘少昂现在从内道
7: 超过第二位啊，
6: 连续的三位选手来。

0: 到了第二位，丹金总现在处于第一，刘少昂在第二，第三位的是斯培申豪瑟，
1: 现在日本选手在外侧超越。
0: 这一箱的情况确实是变化非常的快啊，刘少昂现在还是在第二，紧紧跟着丹金总，守好内道，进入到最后一圈。日本选手
1: 冬田，哎呀，少昂，
0: 刚才也是有一个内道的超越啊。
1: 是的，
0: 少昂还是感觉稍微有点受到了这种，
1: 受到日本选手的一个
0: 影响。
1: 影响，对。
0: 这一枪对于刘少昂来说确实太可惜了，其实他之前滑的都很好，
1: 非常胖，而且他滑的他那个超越滑的非常漂亮，哎呀可惜可惜。
0: 这就是我们现在不断提到的，在男子1500米的竞争格局当中存在的这种多变性。因为像原来1500米的打法，可能这个至少前半段啊都不会有明显的提速，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竞争的激烈，
1: 而且前面站位非常非常乱，滑的在就在这儿。
0: 其实这个角度能够看到，
1: 哎呀，
0: 这个冰刀踢到了一起，在弯道处。对于刘少昂来说确实是比较遗憾啊。
1: 是的是的，裁判现在也正在看录像。
0: 对，其实这个时候镜头也对准了两位日本选手。
2: Final decision.
0: 我们听一下判罚的结果。日本选手宫田将吾被判犯规，中国选手刘少昂被判进到了 A 组决赛。
1: 太好了。
0: 那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在没有判罚的情况之下，已经没有那个小 Q 了，就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能够晋级了。
1: 是的。
0: 最终在半决赛第一组，一共是有三位选手晋级到了 A 组的决赛。丹金努第一个完赛，韩国选手黄大宪排在小组第二，中国选手刘少昂也是进入到了男子1500米的 A 组决赛当中。半决赛第二组，在这一组当中很有意思，有三位选手都曾经站上过2024年鹿特丹世锦赛男子1500米的领奖台。
1: 是的，
0: 孙龙是那一届世锦赛的冠军，然后在他身旁的范图沃特是那一届世锦赛的1500米银牌获得者。
3: Ready。
0: 比赛开始。
1: 好，孙龙在最外道，因为他是站不下了，他只能站在第二排。嗯，
0: 还是先不着急啊。
1: 嗯。
0: 因为毕竟这个圈数比较多，慢慢来。
1: 是的，而且前面容易发生意外。现在
0: 对，
1: 大家急于站位，所以你看这个没有成绩这个要求了，大家滑行的这个节奏也慢慢下来了。
0: 对，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更考验选手什么时候来打变速了。
1: 是，
0: 这个对于他们阅读比赛包括解读这个比赛是很有要求的。现在孙龙还是选择跟滑，纳达里尼啊，刚才也是没有抢到第一，
1: 这组前面也比较乱。
0: 对，现在第一已经是更换了三次了，范特沃特现在滑到前面来领。
1: 哎，
0: 当然这一组还有杜布伊斯，
1: 杜布伊斯现在
0: 杜布伊斯刚才有点掉速了啊，现在掉到了最后。
1: 杜布伊斯刚才被耽误了一下。
0: 嗯，比赛还剩下八圈。现在前三名的竞争是比较激烈的，孙龙
1: 现在
0: 在
1: 第
0: 四，还是先选择跟着内道启动。
1: 哎，孙龙
0: 这儿小心，这儿小心，现在来到第三，
1: 换不上，现在换不上，这么挤。
0: 比赛还剩下六圈，现在这个外道纳达里尼是上来了，杜布伊斯也从内道启动，纳达里尼又
1: 下被带下来了，杜布伊斯也上来了。杜布伊斯现在上到第三位，孙龙现在
0: 比赛还剩下四圈，孙龙现在暂时排在第六，看看孙龙能不能找到机会起速。外道
1: 孙龙要过得干脆一点，孙龙
0: 比赛还剩三圈，现在前三名

0: 争是比较激烈的。刚才纳达里尼和杜德伊斯出现了，
1: 杜德伊斯现在
0: 降速了，孙龙现在在第四，
1: 孙龙还有机会，孙龙还有机会，
0: 加油孙龙，内道孙龙超到第三，还有机会，
1: 继续漂亮，孙龙
0: 漂亮，孙龙现在来到了第二，最后的直道冲刺，
1: 漂亮漂亮漂亮，
0: 孙龙第二个冲过了终点线。这就是之前大靖说的，因为这一组整体的竞争是比较激烈的，
1: 是的，
0: 所以在前三位选手的领滑的位置不断的变化的情况之下，你看孙龙他是选择先跟着第一集团，
1: 前面一直有意外发生，一直有意外发生，
0: 没错，这个确实是前三名的情况很混乱的情况之下，孙龙找到了机会，
1: 是，现在看裁判员也去到了这个录像回放，嗯，
0: 其实在这一组比赛当中啊，杜博伊斯在滑行过程当中不止一次出现了明显的降速，这都是因为在他想向前滑行超越的过程当中被身前的选手给防下来了啊。你看这儿就是第一个接触点啊，第一个降速点，孙龙其实在这一块啊，内道上来的是很谨慎的，
1: 是，
0: 杜博伊斯开始启动，这个时候前三的竞争是最为激烈、嗯、最为混乱的，
1: 现在这儿杜博伊斯被挤出去了，嗯，
0: 然后这是在内道，也就是出圈之后内道，纳达里尼是被孙龙给超过了，这个其实纳达里尼内道没有守住，给了孙龙超越的机会，这是线路的问题，镜头也对准了科里，
1: 这组滑的确实前面特别特别乱，嗯，
0: 而且当时相当于已经形成了第一集团和追赶集团，有判罚，最终这组是判了纳达里尼犯规啊，判了意大利选手纳达里尼犯规，加拿大选手杜博伊斯是被判进到了 A 组决赛，还是从外道进内道变道的过程当中啊出现了犯规，
1: 杜博伊斯判给杜博伊斯撞出去了，
0: 对，裁判认为在这儿对于杜博伊斯的滑行是有很明显的干扰，嗯，判了纳达里尼的犯规，
1: 那目前现在看决赛就已经有八个人了，
0: 没错，
1: 这组还没比完，
0: 在半决赛第二组比赛当中，范特沃特和孙龙排在小组前二顺利晋级，此外杜博伊斯也被判入到了 A 组决赛，接下来来关注半决赛的第三组比赛开始，
1: 对，韩国选手上来就领滑，嗯，
0: 申东民现在领滑，但是你看他把速度压得非常慢，
1: 对对，
0: 加拿大选手不甘心，鲁塞尔超到了第一，但现在你看无论谁领滑都在不断低头向身后看，
1: 看第二名是谁，看他前后左右是谁，
0: 对，他不希望后面的选手突然打一个变速啊，把自己超过去，
1: 是的，而且他们要看后边谁跟着，然后他们决定是用什么样的速度来滑，
0: 没错，因为其实在这样的局面之下，大家是怕这种搅局者的出现，
1: 是的，
0: 你万一谁突然在这儿打了一个变速，把整个的速度带起来，
1: 这节奏就乱了，
0: 对，尤其是在前两名领滑的选手，
1: 是，
0: 克雷西现在来到了第一，刚才在直道滑了一个完整的外道，超过了两位选手来到第一，
1: 速度逐渐被带起来了，嗯，
0: 鲁塞尔排在第二，申东民在第三，
1: 哎，
0: 这个内道波兰选手没有完成超越啊，皮筋内道没上来，前三位没有发生变化，克鲁斯伯格斯刚才有一个变速但也未能成功超越，
1: 哦，这组拉脱维亚还是有机会的，
0: 对，克鲁斯伯格斯内道超过了韩国选手申东民，来到了第三，
1: 哎呦，
0: 现在速度起来了，
1: 突然间起速了，现在英国选手，
0: 比赛还剩下五圈，克雷西现在整个的节奏带得不错，
1: 是的，哎呀，
0: 哎，这儿有一个碰撞，选手也有摔倒的情况，
1: 哦，英国的选手挺能带呀，嗯，
0: 确实是，比赛还剩两圈，克雷西仍然排在第一，克鲁斯伯格斯在第二，鲁塞尔在第三。

0: 现在在没有判罚的情况之下啊，只有两位选手能够进入到 A 组决赛。
1: 哎呀，
0: 内道在弯道处，两位选手排在第二和第三的选手出现了碰撞，
1: 出现了碰撞，
0: 滑出去了。
1: 这么看，决赛不止八个人了。
0: 是的。其实能够看到，连续的三场半决赛，大家的这种激烈竞争啊，确实是让本来就很拥挤的赛场变得更加难以预测，扑朔迷离了。
1: 是的，而且瞬息万变。
0: 没错，这个确实也充分体现着现在在1500米，在男子这个单项长距离上的一个竞争的局面，
1: 是
0: 它是比较混乱的。是给了加拿大选手鲁塞尔一张黄牌，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判罚。
1: 对，因为他犯规两次。
0: 没错，这样又有选手被判进到了 A 组决赛，拉脱维亚选手克鲁兹·博格斯被判进到 A 组决赛。
1: 那就是1500米 A 组决赛一共9个人。
0: 没错，非常拥挤的一枪。
1: Final B 反而轻松了，反而人少了。
0: 这样在这一组当中，英国选手特雷西排在小组第一晋级，申东民小组第二晋级，克鲁兹·博格斯被判进到了 A 组决赛。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男子1500米的 A 组决赛。
1: 好，现在镜头给的是二号位孙龙。
0: 没错，中国名将孙龙在本届男子1000米的比赛当中是收获了宝贵的银牌。00年出生的选手，今年25岁，本赛季的世界排名水晶球奖排在第四位的选手。
1: 现在镜头给到的是三号位
0: 丹
1: 威廉，
0: 加拿大队的名将威廉丹吉努。
1: 丹吉努，对，外号大鸟。
0: 相信丹吉努心里也憋着一股劲儿啊，
1: 憋着一股劲儿。
0: 他连续两个赛季能够在水晶球奖是排在头名的选手。
1: 是的，
0: 但是在这一届冬奥会的比赛当中，在个人单项上还没有登上过领奖台。
1: 是的，这是韩国选手
0: 黄大宪，今年26岁的选手，北京冬奥会1500米的金牌获得者。当然相较上一个奥运周期啊，其实最近两年他的竞技状态还是有点走下坡路，
1: 要下滑。对，
0: 来自于英国的选手特雷西。
1: 特雷西刚才是一鸣惊人。
0: 没错，他制定了非常好的这种领滑的战术。
1: 是的，如果我要是他，这组我的战术只有一个，开板我就跑。
0: 所以其实这一枪啊，对于他来说也是很大的考验，
1: 很大考验。对，如果他要是能想明白，我要是他，我一定开板我就全力滑，要做这个兔子战术。
0: 接下来登场的是另外一位韩国选手，20岁的年轻小将申东民。
1: 申东民，
0: 他也是在最近这个赛季冒头比较快的一位选手。当然，目前在个人单项上还没有特别亮眼的表现。
1: 是的。
0: 另外一位来自于加拿大的名将杜博伊斯，97年出生的选手，今年28岁，北京冬奥会男子1500米的比赛当中，他是收获了银牌。他在本赛季赛季初的时候也是受到了伤病的影响，但是我们看到他也是快速的恢复，
1: 对，
0: 能够打多站的世巡赛，包括现在也站到了奥运会的舞台上。
1: 现在到了我们中国选手刘少昂。
0: 另外一位来自于中国的选手刘少昂，今年27岁，他是在2025年北京世锦赛收获了男子1500米的铜牌，也是比赛经验非常丰富、很有实力的一位选手。
1: 是的，是的。
0: 来自于拉脱维亚的选手克鲁兹·博格斯，这名选手的比赛特点呢，就是变速能力比较强，经常会做一些我们可能事先预料不到的一些超越动作。
1: 是的，是的，是的，就比较好捣乱。希望他能这场他能捣乱。其实可以看到决赛有很多这种名将，其实在前两轮的时候已经被淘汰了。
0: 是，
1: 而且反而现在这种能折腾、能捣乱的运动员也进到了决赛了，所以这场决赛一定是非常非常乱。
0: 9位选手出发的 A 组决赛，
1: 实属罕见。
0: 我们也期待着两位中国选手孙龙和刘少昂能够有出色的表现，
1: 希望孙龙跟刘少昂他们俩能有一颗大心脏。
0: 是，镜头也对准了范特沃特，他拿到了1000米的金牌。范特沃特是内道来出发，
1: 所以我们要确保自己不出现失误。
0: 现在首先要做的是稳。
1: 对。
0: Ready。比赛开始。因为人数比较多，所以大家都想往前再去抢一抢，占据。

0: 个比较清晰的站位。
1: 是的，现在
0: 丹吉努领华
1: 是能站到的
0: 在第四第五的位置
1: 的位置，
0: 因为现在人确实比较多，中段是比较拥挤的。刘少昂现在是跟在最后，
1: 现在是场上可以看到是两名韩国选手、两名中国选手、两名加拿大选手，其实大家都想利用集体优势。
0: 现在孙龙暂时排在第四，范特沃特领华，克鲁斯伯格斯在第二，丹吉努在第三。有选手在这儿其实就已经有点提速了，外道刚才特雷西其实没上来，
1: 现在大鸟处于第一位置，
0: 直到特雷西滑了一个完整的内道，现在
1: 一直在
0: 对
1: 变换位置，
0: 一直在
1: 变换位置啊。
0: 现在特雷西领滑，
1: 反而少昂现在在最后一位，但我觉得他也快往前冲了，
0: 因为他是比赛经验很丰富的选手，他对于整个的速度，
1: 哎呀，摔倒一个，
0: 是很敏感的。加拿大选手摔倒了。刚才摔倒的是杜博伊斯，
1: 杜博伊斯摔倒了啊！现在少昂也在往前唱，少昂利用外道速度，
0: 连续超过了三位选手。刚才在内道，范德沃特收内圈，还是内道完成了对于特雷西的超越。刘少昂现在来到了第三
1: 的
0: 位置，
1: 现在少昂还在往前唱，
0: 继续外道起速，
1: 狠一下少昂，狠一下，哇，
0: 非常严重的，哇，把
1: 孙龙也出去了。
0: 孙龙和刘少昂都受到了影响、哎、这个意外确实是出现的很突然啊！
1: 他俩别放还有机会，因为前面一直很乱。
0: 这就是我们此前不断提到的九位选手参加这组 A 组，
1: 这场一定非常非常乱，
0: 非常的乱。进入到最后一圈，范特沃特现在处于领先，看看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哇！荷兰选手范特沃特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
1: 哇！恭喜荷兰运动员又拿一金。
0: 这一枪确实是，我相信无论对于运动员本身来说，还是对于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来说，这都是很意外的。
1: 所以这是一定有判罚的。孙龙，他膝盖好像有问题了。
0: 因为刚才在弯道处是三位运动员摔倒的，
1: 快看看他是不是孙龙，快看看膝盖。
0: 现在孙龙是站在场边，一只手一直在
1: 扶着
0: 围墙，另一只手扶着膝盖。其实现在选手的身体状态是我们最为担忧的。
1: 是的，是的。
0: 因为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希望所有的选手都能够安全、健康的完赛。
1: 是的，是的。而且他们俩，我觉得已经拼到这儿，已经非常非常不错了。
0: 没错。现在我们唯一期待、唯一希望的就是孙龙和刘少昂他们的身体别出问题。
1: 哇，这场比赛，哎。
0: 这确实是
1: 有点可惜，
0: 混乱的比赛，混乱当中
1: 九个人
0: 带着遗憾，
1: 九个人什么事都能发生。希望孙龙只是皮外伤。
0: 是我们希望所有的选手都能够健康顺利的完赛。
1: 哎、
0: 来看孙龙，
1: 孙龙现在
0: 孙龙是被搀扶着离开了赛场，
1: 目前是能走，我觉得心里就这个大石头已经放下了一大半了。
0: 来看一下最终的判罚结果吧。
2: Final decision, penalty number 16, Great Britain.、
0: 最终是判罚英国选手特雷西犯规。判罚特雷西犯规
1: 啊，这儿你真是他给这两个都耽误了，就那一下子，
0: 确实是这样。最终的结果也出炉了，最终判罚英国选手特雷西犯规，孙龙因为受伤没能完赛，荷兰选手范特沃特最终收获了冠军，英国选手特雷西在这场比赛当中成绩取消，裁判判罚犯规，荷兰选手范特沃特拿到了金牌，韩国选手黄大宪收获了银牌，拉脱维亚选手克鲁斯伯格斯收获了铜牌。

贝里斯在主场迎战了万特的比赛。皇家贝里斯本赛季的最后一个主场，他们希望通过一场胜利为这个赛季完美收官。比赛开始之后，球队的开局非常的顺利，开场仅仅不到五分钟的时间，阿布德帮助球队取得领先。这个进球是24岁的阿布德本赛季的第十个联赛进球，这个赛季他有10个进球8个助攻，表现非常的出色，展现了这自己长足的进步。客场作战的莱万特理论上仍然有降级的风险，所以这场比赛他们在客场也是非常希望能够用一场胜利结束这个赛季的征程。范围的远射被门将扑出，贝莱林扣回来之后再交给队友，但是这次助理裁判举旗示意，贝里斯球员越位了。在外围8号法尔纳尔斯射门的过程当中，不巧埃尔南德斯呢是在越位位置干扰到了门将。上半场比赛第36分钟，客场作战的莱万特在禁区左路发动一次非常有威胁的攻势，门前的连续2次射门都没有突破阿德里安的十指关。那这个球如果前天打进的话，也有越位的嫌疑。这场比赛39岁的老门将阿德里安佩戴队长袖标为皇家贝蒂斯队先发出战，这场比赛的表现也非常的神勇。在这场比赛过后呢，阿德里安将结束自己的球员生涯。过桥埃尔南德斯这次在前插的过程当中再次错失良机，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莱万特队通过一次巧妙的配合打穿了皇家贝蒂斯的防线。巴布罗马丁内斯送出精妙的直塞，卡洛斯埃斯皮抓住机会，他的射门帮助球队扳平了比分。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莱万特队在客场继续发难，向着阿德里安把守的城门发动猛攻，这次射门打得稍微正了一些。随后比赛第52分钟，外围又有远射的机会，这脚打门有一个小小的折线，但仍然难不倒莱万特队的门将马修瑞安。射门来自于马克罗卡，这脚球打的力量非常大。这场比赛双方攻防转换节奏非常快，场面很精彩。下半场比赛这次莱万特队的55号下半场比赛替补出场的阿比德反越位成功之后晃过了贝莱林，左脚的射门稍稍偏出远门柱。21岁的以色列球员连续耐心的传导，可是阿尔南德斯这脚打门还是没有越过马修瑞安的十指关。马修瑞安在门线扑救技术方面仍然是目前西甲联赛门将当中的顶级水平。这位澳大利亚门将已经34岁，又是马修瑞安门前先扑住了对方的第一脚射门，但随后跟进的补射马修瑞安没有办法。比赛第68分钟，福尔纳尔斯在后点的补射破门，帮助主场作战的皇家贝蒂斯队再度领先。莱万特队在客场非常想要拿分，所以之后的比赛连续向贝蒂斯的球门发动猛攻。这颗之后左脚的大门，哎呦，这球阿德里安手掌一拖，球是砸在了球门的立柱上。下半场比赛替补出场之后，阿比德的表现是非常的出色，连续制造险情，最终全场比赛结束，皇家贝蒂斯锁定欧冠联赛的席位，而他们的对手莱万特则实现了保级。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巴伦西亚队的主场。

埃斯塔利亚球场，来关注巴伦西亚在主场迎战巴塞罗那的比赛。这场比赛巴塞罗那在阵容方面进行了大幅度的人员轮换，史琴斯尼这场比赛为球队把守城门。上半场比赛尾声阶段，巴塞罗那队通过角球的机会，这次莱万多夫斯基抢前点的头球攻门重重砸在球门的门框上。在追防莱万多夫斯基的过程当中，佩佩卢啊也是跟对方撞了一下，这次是被自己的门将击中了面门。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尾声阶段，阿维格拉这次远射打得偏得离谱，但正好砸在了队友的头上，这次形成了吊射的效果。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巴塞罗那队这脚打门正好误打误撞为莱万多夫斯基送上了助攻。这场比赛是莱万多夫斯基在巴塞罗那的告别之战，这也是他为巴塞罗那各项赛事打进的第120个进球，也将成为莱万多夫斯基为巴塞罗那打进的最后一个球。进球之后的莱万非常的开心。这轮比赛在主场巴塞罗那已经进行了告别仪式，莱万多夫斯基也留下了激动的热泪，他在巴塞罗那度过了非常高光的四年时光。但是领先优势巴塞罗那并没有保持太久，最后的比赛主场作战的巴伦西亚队向着巴塞罗那的球门展开了猛攻。比赛第66分钟，阿维格拉反击过程当中扣过防守权左脚的打门帮助球队扳平比分。而随后在比赛第71分钟，后点里奥哈赢球之后连续晃动左脚射门帮助球队在主场反超了比分。巴伦西亚队在主场的攻势一浪高过一浪，又是前场的高位压迫逼抢，抢下球权，这次在非常敏感的位置出现了犯规。本场比赛的主裁判科尔德罗判罚贝尔纳尔禁区内犯规给了点球。随后呢，视频助理裁判组介入到比赛当中，对于犯规地点进行查看。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呢，感觉犯规地点应该是在禁区线之外。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组的认定，认定犯规地点在禁区之外，并不是点球，而是禁区线外的任意球。贝尔纳尔因为他的犯规吃到一张黄牌。最后巴塞罗那在门前还有机会，但这次迪米特列夫斯基在门线上做出了非常精彩的扑救。整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巴塞罗那队左路传中，这次的头球攻门，迪米特列夫斯基再次做出精彩扑救，第二次挡住了克里斯滕森极具威胁的攻门。整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在后防线解围不远的情况之下，外围的一脚远射吉德罗德里格斯帮助主场作战的巴伦西亚队3-1彻底锁定胜局。这个赛季在冬季转会窗口加盟来到巴伦西亚之后，吉德罗德里格斯呢已经为球队打进了4个联赛进球。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巴伦西亚3-1战胜巴塞罗那，以一场胜利结束了这个赛季的征程。在巴莱德斯市政球场，塞尔塔队本赛季最后一个主场的对手是塞维利亚。这场比赛塞尔塔队需要通过一场胜利来锁定下个赛季欧战的席位。这场比赛也是塞维利亚队老将阿斯皮利奎塔的告别之战。这场比赛过后呢，阿斯皮利奎塔将会结束自己的职业球员生涯。而在

塞尔塔队这边，球队老将阿斯帕斯之前已经跟球队再续约一年，他将为球队再战一年，退役之后呢进入到球队的管理层。这场比赛双方踢的都相对比较放松，上半场比赛会有攻守，僵局迟迟没有被打破。上半场比赛第42分钟，客场作战的塞维利亚队禁区前突然起脚，这球打在了球门的边网上。起脚非常的突然，射门来自于七号伊萨克罗梅罗。上半场比赛的尾声阶段，这边塞维利亚队又制造出了险情，桑切斯的前插，这球没有把球打到。稍稍蹭的轻了一些。拉杜这个赛季拉杜在球门线上的表现是帮助塞尔塔队取得好成绩的关键。阿斯帕斯上场比赛一边再战之后，阿斯帕斯送出直塞，但是在门前这次跟进的打门没有打上，非常遗憾。贝尔洛佩斯错过了绝佳的良机，而随后前场完成反抢，右脚的弧线球打门又击中了球门的门框，这脚球兜得太漂亮了，可惜运气差了一点点啊。

比赛第51分钟，转发任意球过后，外围的一脚远射，这球在皮球运行过程当中好像是出现了折射。霍里巴，比赛第51分钟，帮助主场作战的塞尔塔队终于打破了场上的僵局。通过慢镜头回放，我们再来看一下莫里巴的射门。这球是有一道诡异的弧线，打在防守球员身上之后呢，出现了折射，随后到门将身前又有一个弹地，造成了塞利亚队门将尼兰德判断方面有一些问题。其中这球弹得比较高，正好越过了倒地的梅兰德，冲进了球网。皮球弹地之后的前冲速度非常快，莫里巴非常精彩的远射进球，这是他本赛季在西甲联赛当中的第二个进球。塞尔塔队继续在前场进行高位压迫逼抢，并且成功抢下了球权，很好的机会禁区内面对门将，但是这脚推射竟然是把球打偏了。所谓的贝利错过了绝佳的机会，基本上就是一个准单刀球，直接面对门将，这脚推射稍微偏了一点点。霍里巴再送身后传球，左路连续晃动之后回传，右脚直接打门，这球打得稍微正了一些。这次禁区内的凌空射门同样没有能够把球打在门框范围之内。乌戈阿尔瓦雷斯这场比赛替补登场之后状态非常的神勇。这场比赛尾声阶段，古德利外围远射直接打门，这球考验到了门将拉杜。这场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大举压上的塞维利亚队后防空虚，塞尔塔队这边有机会，但这个球并没有选择传球，而是自己直接打门了。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塞尔塔用一场胜利结束这个赛季，锁定欧战席位。西班牙人队在主场对阵皇家社会，本赛季皇家社会呢已经拿到了西班牙国王杯的冠军，锁定下个赛季欧联杯的参赛资格，而他们的对手西班牙人队也已经提前锁定了保级的席位，所以这场比赛对于两支球队来说无欲无

球踢得非常的放松，比赛场面打得也是挺好看的。开场之后，西班牙人队在左路发动攻势，随后又是面对门将的打门，想要挑射，但是并没有挑过门将。西班牙人队继续在前场进行猛攻，解围不远，范围停球之后直接右脚打门，这球同样打得稍微正了一些，安东纽罗卡的射门考验到了对方的门将马雷罗。客场作战的皇家社会队这次小角度打门打得非常精彩，来自于奥斯卡松的射门。21岁的瑞典前锋这个赛季主要是以替补登场，但是效率非常高。随后奥斯卡松在门前完成跟进的抢射破门，帮助球队取得领先，这是他本赛季的第9个联赛进球。向边路分球的一瞬间并不越位，塞尔西奥戈麦斯送上的助攻，客场作战的皇家社会队反客为主先领先了。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又是客场作战的皇家社会率先发难，这次奥斯卡松的射门已经越过了门将，但是被门线救险的西班牙人队的后卫在门线上解围了出来，这球打的质量已经足够高了，一脚贴地斩，门将虽然碰了一下皮球，但是皮球越过他的腋下之后继续往球门当中发展。这次是中后卫右边后卫2号鲁文桑切斯的补门，力保球门不失。这次门前近距离的打门打得太正了，后卫解围不远，正好送上一次很好的机会，替补登场的佩雷米利亚错过良机。整场比赛第54分钟，主场作战的西班牙人队多兰打进一球，但这个进球呢最终被吹掉，因为在此前争顶的过程当中卡雷拉斯有犯规的动作，被裁判员吹罚犯规在先，所以进球无效。比分仍然是0-1，主场作战的西班牙人队仍然落后，但是赛季的最后一个主场，西班牙人队争胜的欲望还是非常的强烈。连续的猛攻，这次又是来自于17号卡雷拉斯的攻门，打得非常坚决，打进门柱的位置。卡雷罗连续的高接低挡，力保城门不失。右路攻势再来，这下直接选择了攻门，看向了中路，实际上脚法呢是选择射门，想要偷袭，并没有得手。西班牙人队的猛攻终于在全场比赛第65分钟取得了进球，贝雷米利亚禁区内非常冷静的处理，将球调到中路，罗伯托·费尔南德斯冷静施射破门。这下的转身人球分过非常的漂亮，有点当年博格坎普的意思，相当精彩的助攻，堪称是一次十分精妙的个人表演。整场比赛尾声阶段，客场作战的皇家社会队还有机会，禁区内面对门将，这球并没有推进，西班牙人队的门将库图尼奥立功了。最终全场比赛结束，西班牙人队在主场1-1战平皇家社会，双方握手言和结束赛季。本轮的焦点之战，比利亚雷亚尔队呢在联赛最后一个主场面对实力强大的马德里竞技，这场比赛获胜的一方呢将会拿到本赛季联赛排名第3的位置，失利的一方将会排在第4位。赛季的最后一个主场，这边比利亚雷亚尔队在陶瓷球场火力全开，比赛
开始之后，

上场比赛第28分钟，佩佩为球队创造了点球的机会。面对点球，队长帕雷霍一蹴而就，帮助球队在主场领先。这个进球是帕雷霍本赛季的第一个联赛进球。进球之后，黄色潜水艇士气高涨。随后在比赛第34分钟，埃泽佩雷斯禁区内的劲射再度得手，帮助球队在主场两球领先。客场作战的马德里竞技队，格雷斯曼禁区内的小角度打门打得稍微正了一些。埃泽佩雷斯先倚靠住对手，给到米考塔泽，扣了一下之后面对门将失射。上场比赛结束之前，比利亚雷亚尔队就取得了3-0的领先优势。格雷兹曼这场比赛也是他在马德里竞技的告别之战，下个赛季呢他将转战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加盟奥兰多城俱乐部。上一个主场过后呢，马德里竞技也是为他举办了非常隆重的告别仪式。角球的机会，格雷兹曼开到后点，这次门将出击有失误，后点的头球攻门将球顶进空门。马克普维尔帮助马德里竞技扳回一城，但是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红色潜水艇队继续发动攻势。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时刻，帕布盖伊禁区外围一脚惊天远射，这球像出膛炮弹一般直接轰进对方的城门。这是这位塞内加尔中场后腰本赛季的第5个联赛进球，为他送上助攻的则是尼古拉斯佩佩。这个赛季佩佩在加盟来到黄色潜水艇之后表现得非常出色，本赛季呢佩佩已经为球队送上8个进球还有7个助攻，而且他在场上的影响力呢不单单是数据能够体现出来的，他在前场的控球推进能力仍然是目前西甲联赛当中顶级的存在。上半场比赛比利亚雷亚尔队4-1带着4-1的领先优势进入到下半场。上半场比赛双方一边再战之后，佩佩为阿维泽佩雷斯送上精妙助攻，阿维泽佩雷斯本场比赛梅开二度，佩佩则是助攻的梅开二度。阿维泽佩雷斯这是他本赛季的第5个联赛进球，佩佩则送上本赛季个人的第8个联赛助攻。这球打得非常漂亮，部位吃准了，打向了后脚的位置。客场1-5落后，这是很多马德里竞技的球迷都没有想到的。斯洛特头球攻门顶得太正了，阿尔瑙特纳斯这场比赛为比利亚雷亚尔队把守城门，漂亮的闪身过人。尼卡塔泽把球高速向前推进，观察一下禁区内队友的情况，小角度自己直接打门了，这是一次很好的选择，但是没有越过马德里竞技门将穆索的食指关。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比利亚雷亚尔队在赛季最后一轮5-1大胜马德里竞技。凭借这场胜利呢，他们最终排名联赛第3位，而马德里竞技则落到联赛第4的位置。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西甲联赛集锦节目，我是牛一浩，咱们下赛季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室内田径锦标赛

第二比赛日，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女混合四乘四百米接力。第六道出发的是荷兰队，布雷克、范德舒特、范迪鹏和萨尔贝格。第五道出发的是美国队，四棒分别是奥布莱恩特、雷凡拉斯、迈克尔·罗伊和谢尔比。第四道出发的是东道主波兰队，杜辛斯基、格里奇、卡洛维斯基以及斯维泰·厄塞蒂奇。第三道的是比利时队，萨库尔、汉森斯、瓦特林以及波内特。第二道出发的分别是肯尼迪、詹娜·安德森、法库哈森和利亚·安德森。最内道出发的这是西班牙队，第一棒是费尔南德兹，第二棒是塞维拉，第三棒加西亚，第四棒埃瓦斯。美国队并没有派出他们四乘四百米的最强组合参与，在这届室内世锦赛上，东道主波兰队有着奖牌的实力，同时呢，作为欧洲的强队，比利时队和西班牙队也会向着金牌去发起冲击。今年呢，没有室外世锦赛，也没有奥运会，所以室内世锦赛将会是检验阵容、检验状态的关键的一次比赛。好的，比赛开始了。在最外道出发的荷兰队第一棒表现不错，荷兰队的第一棒布雷克表现非常的强势，同时美国队的第一棒奥布莱恩特这个阶段在不断缩小着差距。比利时队的第一棒在第三个弯道过后，萨库尔逐渐抢到第一，现在在赛道上出现了轻微的剐蹭。前面二百米比利时队冲得非常的凶，萨库尔现在保证他的领先优势，美国队现在处在他的身后。费尔南德斯，西班牙选手在奋力的追赶，同时呢，东道主波兰队杜辛斯基现在在争取领奖台的位置，马上进入到交接棒的区域。这下有人摔倒了，不过比赛仍在继续。比利时队现在处在第一位，美国队在他们的身后，牙买加队处在第三位。混合四乘四百米接力的棒次选择分别是男女男女。世界田联呢，现在已经确定下来这样的棒次规定。比利时队的第二棒哈森斯现在的领先优势可以说确立的非常明显。牙买加队现在是处在第二位，东道主波兰队处在第三位。比利时队的第二棒哈森斯，他的领先优势似乎很难有人冲击到他的位置。哈森斯这个阶段咬牙在冲刺，完成交接棒。比利时队的第三棒是瓦特林，美国队现在掉到了第六位了。瓦特林在接棒之后，他的出发可以说非常的强势，大概三十米左右的领先。进入到途中跑阶段之后呢，他没有再寻求一位的加速，而是保证自己的身位。西班牙队一度上升到排名第二的位置，但是现在又被牙买加队抢了先。牙买加队的第三棒法库哈森，西班牙队的第三棒是大卫加西亚。大卫加西亚这时候稍稍有些放缓脚步，在他身后的波兰队卡罗列夫斯基这个阶段也是交出了接力棒，给到了斯维特厄塞蒂奇的手里。现在比利时队一马当先。

现在处在第一位，比利时队最后一棒是艾伦娜·波内特。波内特在过往的世锦赛和奥运会大赛当中，我们都看到过他的身影，也是比利时队4×400米接力和女子4×400米接力队的重要成员。现在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圈，比利时队处在第一位，牙买加队第二位，西班牙队第三位。西班牙队的第四棒埃瓦斯在拼命的追赶，他没有放弃，一直在追进莱亚安德森。在他们的身后是东道主波兰队，斯维特在第七，也在拼命加速。比利时队马上就要撞线了，他们迎来了冠军。西班牙队完成超越，第二个到达。比利时队的撞线成绩3分15秒60，这是本赛季比利时队的最好成绩。西班牙队反超牙买加队3分16秒96，收获亚军。牙买加队第三个到达，3分17秒13。让我们再次祝贺比利时队。比利时队在这一枪比赛当中啊，跑的是无可挑剔，从第一棒开始确立领先。萨库尔把接力棒给到汉森斯，瓦特林呢第三棒跑的可以说是比较轻松，但是关键的地方在这里，美国队、荷兰队、牙买加队在这个位置上这是有些碰撞，牙买加队也影响到了后面的对手。比利时队没问题，牙买加队和美国队完成超越了，但是牙买加队呢当时在2、3名之间，交接棒的时候出现了问题，这个是有可能会出现判罚的。在最后时刻，比利时队进入直道之后迎来了独享的撞线时刻，身后的对手们去争2、3名，而西班牙队也完成了反超。牙买加队和美国队的那次碰撞有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判罚。这一枪比赛，这一枪真的是充满戏剧性，尤其是1、2棒和2、3棒交接的时候，赛前不会有人想到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来看一下分段成绩，瓦特林在第三棒的分段成绩在比利时队内最快。因为牙买加人的这个和美国人的碰撞，也让比赛结果变得充满了一些争议。但是根据我们最终拿到的比赛结果，比利时队收获冠军，3分15秒60，西班牙队亚军，牙买加队因为在交接棒的时候出现犯规，所以被取消成绩。波兰队3分17秒44的成绩递补，获得了一枚铜牌。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决赛。来看一下第六道，这是来自匈牙利的名将莫尔纳。

0: Representant Wenger, Attila Molnar.
1: We welcome in lane number five, the fastest qualifier.
2: 又到的是美国的选手克里斯·罗宾逊。
0: Representant Stanów Zjednoczonych, Phil Piotr.
1: Chris Robinson. In lane number four, we welcome.
2: 第四道出发的是巴西的名将马修斯·利马。
0: Na torze czwartym reprezentant Brazylii
1: Mateusz Lima in the relay from Kenya.
0: Na torze trzecim.
2: 在第三道的是肯尼亚选手蒂内加。
1: Final number one, the men's 400 meters.
2: 男子四百米的决赛呢，将是分成两组进行，两组在比完之后要去比拼一下总成绩。第一组决赛呢，四位选手；第二组决赛也是四人。好的，比赛开始了。美国选手罗宾逊现在的领先优势比较明显，同时巴西选手马修斯·利马也冲得非常凶，马上要跑过并道线。巴西选手利马和美国选手克里斯·罗宾逊两人的争夺会愈加激烈，看谁能够抢到第一。罗宾逊现在跑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是匈牙利的选手莫尔纳尔，他想要确立自己的位置。同时这个阶段啊，第一组决赛必须要全力冲、全力跑，这样才能够和第二组的隔空竞争当中占得有利的身位，否则容易让第二组全都给反超了。克里斯·罗宾逊最后撞线成绩45秒55，因为决赛分成两组进行，所以呢，第一组跑完之后还不能够去庆祝，你要等他下一组的表现。马修斯·利马是第三个通过终点线的选手。也要等待一下这枪最后的成绩认定。这枪比赛啊，给人的感觉有一点像速度滑冰，这组比完之后要看下一组，看最后这组的选手比赛用时。克里斯·罗宾逊一直在往外道去驱赶莫尔纳尔，莫尔纳尔呢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但是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已经非常艰难了。马修斯·利马也是，克里斯·罗宾逊45秒55，莫尔纳尔45秒71，马修斯·利马46秒17，蒂内加46秒62。除了罗宾逊之外，剩下三人的成绩呢，相对来说都缺少一点竞争力。当然，我们要看一下男子400米决赛的第二组。Bring that ass back like a boom boom boom boom. Let's welcome in lane number six. He's got a personal. 在第六道出发的，这是加拿大的选手莫拉雷斯·威廉姆斯。
1: Christopher Morales Williams. In lane number five, let's welcome from the USA.
2: 第五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世界纪录的保持者麦克雷。
1: Caleb McRae.
2: 在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是44秒52。第四道的这是赛会纪录保持者、世界室内锦标赛的冠军，在2022年的贝尔格莱德最终夺冠的杰瑞米·理查兹。第三道的这是捷克的名将托马什·布拉克。

这组的竞争的主要集中在阿雷斯·威廉姆斯和麦克雷的身上。比赛发枪了，麦克雷的冲击速度非常快，同时由于他在内道的优势，可以在过弯道的时候超越莫拉莱斯·威廉姆斯。弯道不断加速，马上跑过并道线。这么看的话呢，麦克雷跑的还是有点紧，当然对于莫拉莱斯·威廉姆斯来说同样也是如此。麦克雷现在遥遥领先，杰瑞米·理查兹也在莫拉莱斯·威廉姆斯的身后拼命追赶，但是加拿大选手这时候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了，已经掰到外道了，不断加速。他最后撞线成绩44秒76，全新的赛会纪录。这个成绩简直太惊人了。要知道呢，这可是要跑两圈的室内世锦赛，一共8个弯道，时间的损失比户外要多上不少。麦克雷是45秒03，这个成绩让他排在第二位，第三位的是创造赛季最好成绩的杰瑞米·理查兹，45秒39。站上了领奖台，莫拉莱斯·威廉姆斯在比赛的最后时刻完成逆转。而美国选手克里斯·罗宾逊，他的排名掉到了第四位，45秒55，这个成绩显然还是缺乏一定的竞争力。麦克雷在去年的9月也去到了东京参加了世锦赛，同时是美国男子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他在巴黎奥运会的选拔赛上，当时呢比较可惜未能直接入选。麦克雷一度是有机会守住他的优势的，但是加拿大选手莫拉莱斯·威廉姆斯最后时刻的这个加速，在冲刺阶段可以说是步频不算特别快，但是每一步都足够大足够远。最后时刻完成超越，祝贺站上领奖台的这三位选手，莫拉莱斯·威廉姆斯、麦克雷和杰瑞米·理查兹。这组的托马什·霍拉克最终是名列所有选手的第五位，45秒70。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的比赛。土耳其选手埃尔迪斯、瑞典选手索约贝格、英国选手斯诺登、美国选手阿普尔顿，这是美国的名将，意大利选手马约里、

日本选手田中希实。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选手杰鲁托，来自西班牙的运动员马尔塔加西亚，来自美国的运动员麦凯，杰西卡霍尔澳大利亚的名将，同时他也在奥运会世锦赛上有争夺金牌的实力。鲁特塔尔英国选手，这是澳大利亚选手林登豪尔，2024和2025年的世界室内锦标赛冠军塞尔维亚选手海卢。第二道出发的是意大利的名将巴托克莱蒂，在巴黎奥运会上女子万米的银牌选手，东京田径世锦赛万米的银牌，5000米的铜牌选手。最内道出发的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巴维克。好的，比赛开始了。这一枪呢，除了刚才为您介绍的巴托克莱蒂以及卫冕冠军海卢，还有澳大利亚的名将杰西卡赫尔。杰西卡赫尔在巴黎奥运会上收获了女子1500米的银牌，在东京世锦赛上又是这个项目站上领奖台收获铜牌，在南京的女子3000米的比赛，也就是去年的室内世锦赛，这个项目收获第三名，收获铜牌。3000米的比赛要在这个单项当中跑上7圈半。哦，有人摔倒了，选手之间有剐蹭，同时手上有一定的动作。海卢现在不在整个大集团的前排，马尔塔加西亚碰到了杰西卡赫尔，赫尔呢碰到了海卢，海卢直接摔倒在了地面上，这样也就意味着海卢要退出争夺了。杰鲁托现在是跑在第一位，同时杰西卡赫尔也在不断的追赶。杰西卡赫尔这时候就是瞄着领先的身位，我看谁上来，谁上来把谁逼到外道。而现在意大利的名将巴托克莱蒂呢跟在赫尔的身后，西班牙选手加西亚和美国选手麦凯处在第三和第四位。而麦凯呢也要去看向他的外道，要把自己的位置往出掰一个赛道，这样方便在后程从外道完成超越和追赶。海卢现在也已经处在领先集团里面，尽管在领先集团里稍显落后，但是仍旧对领奖台有一定的可能性。杰西卡赫尔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巴托克莱蒂的位置被超越了，巴托克莱蒂落到第二位，麦凯来到第三，埃塞俄比亚选手巴维克在第四位，马上要来到最后一圈了。杰西卡赫尔能不能守住自己的身位呢？巴托克莱蒂在身后还在追赶他，麦凯处在第三位，杰西卡赫尔出来领跑的位置可能有一些过早，巴托克莱蒂对他完成了

超越，同时麦凯在他的身后。阿布克拉蒂现在是保持住领先的身位，进入到直道阶段，杰西卡赫尔又要被超越了吗？阿布克拉蒂处在第一位，麦凯来到第二位，最后的撞线成绩8分57秒63。意大利的名将巴托克莱蒂修正之后成绩8分57秒64，收获金牌。

0: 和美国的选手麦凯之间只差0.06秒。这些选手私下里彼此关系都还不错，平时会跟随同样的教练进行训练，所以他们彼此之间呢也都会非常的熟悉。再来看一下加西亚，加西亚先推了杰西卡赫尔，赫尔呢碰了海卢，这样裁判呢应该是罚掉了这次碰撞的始作俑者马尔塔加西亚，取消了西班牙选手的成绩，而杰西卡赫尔的成绩依然有效。赫尔这场比赛啊，出来领跑的位置太早了，抢领跑的位置抢得太早，导致他在最后一圈的时候呢体能不够。让我们再次祝贺意大利的名将巴托克莱蒂以及美国选手麦凯和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再来看一下最后的判罚，马尔塔加西亚因为在争抢赛道的时候推了杰西卡赫尔，赫尔呢碰到了海卢，没有罚掉赫尔，罚掉了马尔塔加西亚，这样西班牙选手被取消成绩。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撑杆跳高的决赛，世界纪录保持者、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瑞典的选手杜普兰蒂斯，5.50米的高度，看看他热身吧。5.50米，一般来说呢，小杜不会在这个高度上去开始他的比赛。即便是5.80米，也是他在钻石联赛上一般要的开把高度。现在一跳通过了5.85米，压力再次给到场内的所有人。